0: 半天回头一看，心爱的姑娘乌云哥哥说了话了，他要请令出战。丫头，这个战场非比寻常，你亲眼目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弱小女孩算了吧。
1: 呀爹，
0: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粉西岐，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奴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
2: 哎，命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
1: 得令。
0: 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
1: 呆，
0: 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即使把他生擒活拿，你们脸上也不光彩。马上派人来吧，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哪个过来战我？
1: 不用，
0: 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行哎，大辽国善出女将啊，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的多的多呀。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就那八九岁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地儿。再者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啊、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出落的跟水仙花相似。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宋江问左右，各位贤弟哪个出阵？连问三声无人答言。什么原因呢？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有那么句话，好男不跟女斗。你说跟他打没光沾，打胜了他也不是好事。有人说俏皮车，什么本事啊，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得，白费劲儿，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嘿，你算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还是个人吗？更丢人，打个平手也划不来，所以谁也不想出战。这不冷了场了吗？宋江看了看左右，怎么你们怯阵了不成？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大家不乐意出战，因为她是个女孩。哦，女孩怎么样？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你出去。宋江用手一指，身旁有一人，谁呀？浪子燕青。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燕青就一皱眉，这怎么？
1: 得令。
0: 胆不行，军令如山呐、啊。燕青只好硬着头皮，双脚一点马镫，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一看，哟，这小伙头上没盔，身上没甲，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摊六愣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蓝绒球，是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勒着狮子。

看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子。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在前面挽个猫耳朵，下边骑马踏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刮壁虎四喜快靴，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鸟传德胜钩挂了一条素白亮银枪，手里头拎着一条杆棒。再往脸上观看，呵，这小伙长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颏，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五官长得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句话：“呆。”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着？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着。燕青好像没乐了。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想起来了，乌云格格是也。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嘛，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哦，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好好好，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脸上也觉着风光。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呀，对呀，你是谁呀？浪子燕青。宋公明是我哥哥，卢俊义是我的主子，我是梁山的一员，现在辅保大宋国朝，乃是军前的战将啊。丫头，你回去吧，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练练字，绣绣花，比什么不强。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呀，瞧你说的，那是你们中原的人，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休走招招，说着说着变了脸了，搂头便砍。燕青用掌中的杆棒是接架相还，两个人一转眼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什么原因？乌云格格不忍地下死手，觉着这小伙长太漂亮，真出绝招把他给杀了，怪可惜脸的。哎，留了那么两手。燕青也是如此，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他是个女孩，你说我使三角插拔弹弓射他吧，显得更不光彩了。算了，跟他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势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到30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了，呀，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的。他就一扔，这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一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
扔出来的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八一走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往口一缩，想跑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儿，你给我下来吧你就。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打，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他，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冲上去把他们打退，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更没有死的，当兵的倒了霉了，遍地是尸体，一直打的日子往西转了，未分胜负，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抢救伤员的，打扫战场。单说宋江领兵带队回归连营，想起燕青被俘，宋江是连跺脚再拍桌子，哎呀坏了，燕青贤弟性命难保啊，这可如何是好。卢俊一直抹眼泪，你看燕青跟着他长大的，形影不离，这落到敌人的手里好得了吗？把人打死那么多人，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哥哥不必着急呀、啊，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泰山巴奴鲁啊，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啊？他肯定得想想啊，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的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您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啊？什么事儿？哎，那女将乌云格格眼睛都会说话呀，小弟我听得真真的，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问，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啊，哥哥你放心吧啊！哎呀，但愿军师言重，老天保佑吧。时迁过来了，哎，我哥哥，我很少说话，今儿个我唠叨几句，可以吗？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啊，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这不废话吗？谁不想占领霸州？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当然有了。哥哥这么办，我跟本地人唠闲嗑，我打听清楚了，往左去有个地方叫文安县，往右去有个地方叫义经关，现在皆属大辽的管辖。我看这么办，您呢马上传令攻打这两个地方，其实打呢也可以说是假的，吓唬他们。那时候老百姓
必

得逃走啊，不定有多少难民涌入霸州，我们就利用这个劲儿，派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夹杂到他们当中，混进霸州。小弟不才，带几个帮手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我也了解清楚了，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儿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嘿，谁都没想到这事儿，他了解的情况这么清楚。宋江问鲁智深：“这是真的吗？”鲁智深点了点头，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是我跟他讲的。好，吴用也高兴了，吃香，好主意，就这么办。哥哥马上传令攻打这俩地方，尽量轰他的难民赶奔霸州，咱再选拔500个能干之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得给他选几个帮手，而且都是能干的。选来选去，选成几个人，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这杜迁绰号摸着天，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哎，石谦高兴，妥了，哎，各位哥们，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

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县都尿了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都往外跑，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义经官也是照旧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一万人跑进霸州，这石迁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石迁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找石迁，跳的跳的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没费劲儿找到了。石迁一看行了，我到庙里暂且安身。鼓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哥五个带着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那位说也太简单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咱们说书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些细节把它省略了。其实能那么容易吗？石迁为头，这次进城有几项任务。第一，策反城里的老百姓，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攻取霸州。第二，保护燕青的安全。燕青被俘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叫他想方设法能联系上燕青，得便把燕青给救出来。第三，他还要联系华严寺的和尚帮忙。华严寺的和尚有100多呀，为首的大和尚叫法真长老，有2下子。如果有他们帮忙，得霸州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说任务很重。咱们书接前文，石迁哥几个进城之后做了明确的分工，古上早石迁是直接赶奔华严寺，东看看西看看无人跟踪，一看角门开着，往院里一探头，两个小沙弥，就那小和尚抱着笤帚正扫院里头。石迁迈步就进了院了，嘿嘿嘿嘿，辛苦辛苦。俩小和尚一看好像没乐了，不辛苦，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儿。哎，请问这是华严宝寺吗？啊，正是。这儿的大和尚首座是不是法真长老？啊，对呀。哎呀，我跟法真长老是同乡，这次受人之托，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他在吗？啊，在在在在。施主稍后片刻，我们去送信儿。小和尚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回来了。长老有请，请到方丈，还多谢多谢。石迁跟着进了方丈，往正座一看，一张禅床，床上坐个老和尚，说老啊不算太老，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平虎实，方头大耳，浓眉阔目，脑瓜皮儿心剃的是锃明刷亮，刚做完功课，

0: 旁边香炉里头烧着檀香，一股清香味扑鼻。史谦来到里头，倒身便拜：“
1: 阿弥陀佛呀，无量偏尊，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
0: 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
1: 多谢多谢。来点水喝行吗？”“
0: 啊，有，快准备。”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法真长老这才问：“请问施主尊姓大名，迁乡何处？找老僧有什么事吗？”
1: 老人家呀，打开天窗说亮的啊，弯弓射箭照枝崩。您猜我是谁呀？
0: 不认识。
1: 我呀，乃是宋营的大将，我哥哥就是呼保义宋江宋公明，我是他帐前的一员大将，叫古上早石谦儿啊。我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现在福宝的大宋国朝啊。
0: 哦，老和尚听完，脸上的肉蹦了两下，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形势，
1: 宋军就在城外呀，跟大辽兵戎相见，打得如火如荼啊。在这关键的时候，石谦进了霸州了，这等于钻进虎口一般呢。倘若被人发现，还能活得了吗？哎呀，又赞成的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就听石谦接着说：“哎，老人家，我提个人，你大概能认识。花和尚鲁智深呐，是智真长老的徒儿。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哦，听说过，听说过。
1: 那乃是我们本门的徒侄。当初老僧出家在五台山，后来被派到此处做了华严寺的方丈。我在五台山之时，听我师兄交代过，那么这就是一家人了。我受鲁智深之托来见您老人家，你们一笔写不出俩门派来。他是您的亲徒侄，您是他的亲师叔，怎么来说你也得有个关照吧。”“
0: 正是正是。请问石头岭，你来见老僧有什么要求不成？”“
1: 当然是有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我说大和尚，请您方便方便，给我找个地儿，我先住下。哎呀，每天讨扰您三顿素斋，有时候没工夫吃呢，我就上街自己去买，没时间呢，麻烦您就得照顾一二。哎，这个要求不算额外吧？”“
0: 可以可以，本庙有的是地方，只要石头岭不嫌弃，住在这儿可以。
1: 您得保证我的安全。”“
0: 那是自然，你不必多说。
1: 另外还有点事情，大宋军队不久要攻打霸州，那么换句话说，用不了多时，这就属于大宋朝管辖了。过不了许久，我们的军队攻打霸州的时候，您老人家短不了得给帮忙啊。”“
0: 哦，您再说透彻点，我还能帮什么忙？
1: 听鲁智深说，您手下有不少僧兵僧将，大概有100来人吧，到时候就得拿起刀枪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0: 这……
1: 哎，大和尚别为难，怕死不成吗？其实帮我们的忙也是给您帮忙，不见大辽大宋这一拉锯，你这华严寺还能保得住吗？您说是不是？”“
0: 这……施主说的有道理，到了时候老僧一定出头帮忙。
1: 妥了，您看您是个痛快人，撂地下摔三节，叭叭直响，几句话完了。闲话少说吧，我饿了，
0: 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马上就准备。
1: 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石谦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真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儿，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就尿憋醒了。石谦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石谦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子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屋，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纸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了，街上已经戒了烟了。石谦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石谦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再看门上站着十几个军汉，都是彪形大汉，各拿利器，同时门上挂着一串大灯。啊，石谦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金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千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石谦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地网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屏息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点着灯光的，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呵，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一根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前头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五十人，干嘛？开会呢。石谦仔细一打量，哎，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 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海，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啊，听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郎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郎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在跺脚，埋怨大哥，这是闹着玩的吗？什么节骨眼上你不派援兵啊？你要再不派人，恐怕我这就守不住了。你知道宋江他们有多邪乎吗？原来梁山这班子怎么难对付你都不清楚啊。哎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事儿，有人主张派人回去催一催，有的人说别着急，大概几天就到了，下一步呢再商量商量怎样出兵见仗，是主动出击呢还是怎么的。后来又谈到泰山巴奴鲁的事儿，怎么能救出泰山巴奴鲁？有人主张走马换将，用燕京换巴奴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烂呛汤。石谦在外头听了半天没什么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有底了，肯定燕京还活着。不计怎么有人提出来走马换将呢？那么燕京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丫头片子在哪？我再找找看看。时间紧迫呀，想到这石谦一陌生奔后院去找。没说我们这个院子格外的大，左一个院右一个院，院里还套着院。后来他转到东撇的后边，有一处宽大的院落，一看正房五间，灯光明亮。摘耳的听了听，似乎有说话的声音。石谦一看管有没有呢，碰碰看，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正好院中空无一人，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底下，再次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他乐了，怎么乐了？一眼就瞅着那个乌云格格，乌云格格脸正好对着窗户，看得非常真切。再看乌云格格变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啊，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的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哎，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哎，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

0: 提到您这屋来。
1: 对，
0: 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您问了几次了？您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您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哎，好了，姑娘，您可做好了准备啊。哎呦，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啊，怎么那么巧啊？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撩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个人拎刀，一个人拎斧子。再看推着燕青，燕青脖子上戴着脖锁，手上戴着扣子，下面戴着脚镣，哗楞哗楞直响啊。石谦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仔细一看，心说兄弟受罪喽。再看燕青这披头散发，那脸上青一道子紫一道子的，挨揍了，那还用问吗？把他推到屋里头了。乌云格格看了看，告诉那俩辽兵，你们出去吧，没有我的话不要进来。是是，俩辽兵走了，屋里就剩下四个丫鬟和乌云格格。再看燕青到了屋里，是立而不跪，把头盆一甩，怒目横眉，是一语皆无。石谦心说，都说燕青是条汉子，这回啊，我听听他私下里说些啥，哎，我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乌云格格又一挥手，叫这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把门关上。四个丫鬟犹豫了一下，这边那意思啊，担心格格的安全。乌云格格一挥手，挺烦，出去吧，不必啰嗦。哎，是。四个丫鬟退到外间屋去了，把门倒带，为了以防万一，这四个丫鬟也有两下子，每人掌中一口钢刀，在外边伺候着，一旦有变化破门而入。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乌云格格在那坐着，翻着眼睛看了看燕青，好半天没说话，最后破涕为笑，变了一副笑脸。我燕青啊，你考虑好了没有啊？几天了你还没有明确的答复，今天姑奶奶叫你表个态，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给我来个痛快的，今天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看怎么样？哎，不知道过去跟燕青谈了些什么。就听燕青冷笑了一声，啊呸，想瞎了你们的心呢，休想，我宁死不降。这么说你是想死了？哎，死就死，早死早活早脱生，那算得了什么呢？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没怕过死，你可真行啊。再看乌云格格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伸手在桌子底下苍啷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担在燕青脖子上了。我燕青，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要投靠了我们大辽国，就凭你的长相，就凭你的能耐，你起码来说你也当个大将军，你何必保大宋啊？给你送了那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给你送了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不屑一顾啊？难道你是铁石的心肠，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成吗？你猜对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随便吧。如果你在崖

0: 甭半个说个不字，姑奶奶我可要下手了。哎，你不必犹豫，快给猫家来个痛快。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时迁夜探元帅府，想救燕京，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个公主乌云格格审问燕青，这就叫不巧不成书。时迁在窗户外头看着，一瞅这燕青啊，够意思，小伙浑身上下都是胆，你看在自己人面前越无扬威，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毫不气馁，胸脯舔着，脖子梗梗着，满不在乎，叫视死如归。那位说，为什么乌云格格要审问他呢？那霸州城里有名的上将文衙门武衙门都有，他也管不着这段，这有原因。原来连着来呀，燕青每天都在受审呢，但燕青始终就是这个样子，不服不忿。虽然辽人对他软硬兼施，燕青是水火不进呢、这辽人呢用尽了机关，软的封官许愿，好吃好喝好招待，硬的施以各种飞行，燕青全不怕。最后没办法了，乌云格格提出来的，我审问审问看。所以他在父王面前打了保票，把燕京在大牢里提出来，押到他这个院儿。他算这次审问燕京已经第三次了。哎，怎么的也不行，乌云格格有点起急，今天他下了决心了，如果燕京再坚持的话，就把他宰了，豁出去了。我们的人不那个泰山在宋江手吗？我们也不要了，也得把燕青宰了，这小子太强横。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石谦赶到了。石谦在外头一盘算，救人如救火，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我怎么能把燕青救出来呢？那肯定得担点风险，捅马蜂窝呀。哎，得了，试试看。石谦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他回头一看，靠着这墙几角那堆着不少家具，什么时候淘汰下来的不清楚，可能是没用了都在这堆着。石谦三步两步跳到近前，一看这放火正合适，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一块粉笔，绿莹莹的还冒蓝光，这是夜行人不可缺少的，这叫一火流光笔。拿过来迅速在这个地上刷刷刷画了那么几笔，然后用嘴一吹，腾，马上就冒起蓝火苗。尤其这个犄角堆积着很多破家具，所以呢显着拢光，这光就更亮了。时间马上扭回身，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土，对着那窗户刷一扬，窗户纸碰到沙土能不发出声音吗？石谦掐着脖子喊了一声，着火啦！夜深人静，这小尖嗓音听出多远去，叫人听着是毛骨悚然呐、屋里的四名丫鬟连乌云格格听得清清的，这四个丫鬟赶紧开门往院一看，哟，那犄角那块冒蓝火，果然起火了。也忘了这嗓子是谁喊的，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公主坏了，咱院起火了。乌云格格顾不了燕青，提着宝剑也出来了，主仆五个人开始救火。等扑到旧家具近前一看，火灭了。这种火呀是障眼法，你瞅着挺吓人，着不了火，你不用救他，一会儿的功夫

交自灭。等主仆几个人赶到出事地点，火没了。哟，乌云哥哥就一愣啊，一看这破家具也没点着啊，这怎么回事？哎呀，我不是上了当了？哎，想到这儿，转身进屋，再到屋里一看，燕青是踪迹不见。抬头看，后窗户开着，他马上追到后窗户，空无一人。乌云格格就知道有世外的高人进了屋了，方才把我们骗出去了，利用我们不在屋的功夫把燕青给救走了，这还了得？想到这儿，又羞又恼又急又气，马上赶奔帅府找他爹去。到那一报信儿，哎呦，他爹一听可气坏了，怎么在咱鼻子尖底下把燕青给救走了？这是谁呀？肯定他出不了霸州城，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给我烧。全城的人全出动了，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石谦利用一火流光法把人引出去，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把绳解开，拍了拍燕青的肩头，燕青眼睛一亮，一句话也没说，跟着石谦就跑了。往哪儿跑？先跑到一个胡同口，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他行动相当困难。那石谦是干嘛的？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的，咔吧咔吧咔吧，全给打开了。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这回如鱼得水，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从后墙跳进大庙。刚到了庙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门开门开门，他他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甭问，在寻找燕青。燕青啊，这才问石谦：“石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甭问，你刚被抓没两天，我就被派来了，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那当然了，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想怎么报答我？那你说吧。我这人呢，旁的都不认。空许愿没用，我要捞干的，起码来说你得给我表示表示，500两银子吧，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燕青一笑：“哥哥，我知道您这人小气，我给你1000两，我存那点钱全不要，都给您，怎么样？”“好兄弟，嘿嘿嘿，我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不过哥哥跟你开个玩笑，真你花1000两银子雇我，我还不干呢，你说是不是？”“哥哥别开玩笑了，外边搜查甚紧，咱们在这儿能安得了身吗？”“暂时没关系，不过你放心，这里老和尚叫法真大师，跟咱是一家人，他手下有100来人，都能给咱出力帮忙，一时半会儿不能出事儿，但是咱也不能坐着等。”“我说兄弟，你抬头看院里那是什么？”燕青顺着的手一看，前院有一座13层的宝塔，高耸入云的，黑乎乎的看不着塔顶。“兄弟，这是13姐玲珑塔。”“对不起，你在下边等着我，哥哥爬到塔顶上，我放火点信炮，通知城外的军兵啊，里应外合，豪取霸州。”“好嘞。”燕青在下头等着。再看古上老石谦，把鞋底上抹了点松香，手上抹点松香，小片刀背在背后，回到他自己那屋，取出一个大包，斜背在身后，那包里都是引火之物和信炮。再看石谦脚尖点地，腾身动起呀，这一下就蹦起1丈多高来，比猴子还快，唰！眨眼之间就爬上塔顶。燕青暗挑大拇指：“罢了，我石大哥真有两下子，将来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他这种轻功比我强的太多了。”再看石谦，

到了十三层顶上，那是居高临下呀。要不是黑天，往四外看出多远去？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了。石谦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省着他摔下去，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打着了虎帘一转，就听嘶嘶他往空中一扔，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一样，扔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照样啪中，啪啪啪，连放了七响。为什么呢？石谦来的时候跟军师和宋江都交代清楚了，你们听见七响信号，那就是紧急情况，马上带兵攻打霸州，我们里应外合。这七响放完之后，石谦把引火之物准备好了，把塔顶给点着了。这回这大塔跟一根大蜡一样，哪有那么大的蜡呀？从顶上点着的，离多远就看着火光了。而后他从十三节玲珑塔上又落到平川。正在这时，法真老和尚跑出来了。哎呀，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看发来信号了，好攻取霸州，我的十三节玲珑宝塔哟，这是数年前燕国留下的遗物，名胜古迹，你怎么给点着了？哎呀，大和尚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了，留下的古籍也得为今天使用啊，实在没办法了，不这样宋兵怎么攻打霸州城？我说老当家的，你先别惦记这些了，赶紧集合，帮着我们往外冲吧，估计你这华严寺你也保不住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大和尚没办法，集合僧兵僧将一百来人，在里边是严阵以待。石谦这会儿就听到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宋军进城了。怎么回事？五百便衣队伸了手了，探命三郎石秀、蔡元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摸着天杜迁，一看信炮一响，火光点起来，他马上采取行动，直扑北门，跟大辽国守北门的军兵展开巷战，反复拉锯。这石秀脱了个大光膀子，跟李逵学的，手舞双刀，杀的跟血人一样，就冲进城门洞，砍翻几个辽兵，把大锁砸落，把城门给开开。石秀冲到外边高声喊喝，宋军的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宋江、卢俊义早就做好准备了，早已派出双边将胡彦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豹子头林冲、劈了火齐鸣这几员大将带兵在城门外头等着。石秀这一喊，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嗷一嗓子就冲进霸州。这下可没挡了，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可老子往城里头灌。黑更半夜，辽军被打的是措手不及，听外的喊声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宋朝的军兵，自顾不暇。有人撒脚如飞跑到帅府报告耶律阿保金，报告郎主，大势已去啊，咱霸州城完了，宋江打进城来了。哎呀，快些逃走。他们开的南门跑了，他这一跑，首先那些将官呢，谁也顾不了谁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有的带着家属，有的干脆家属也不要，因此是狼狈逃窜。咱这么说，天光刚亮，

宋江就占据了霸州城，一声令下，赶紧救火。可叹的是十三街玲珑塔呀，尽到自己的责任了，烧的就剩了三层，上面全没了，而且华严寺也有大部分被烧毁。那没办法呀，战争年月，这火是离不开的，有多少名胜古迹都毁于火中，要不烧那老了鼻子了。宋江命人救火出榜安民，宋军就占领了霸州城。哎呀，宋江非常非常高兴，赶紧升座率厅，石谦、燕青、石秀等人纷纷来报道。宋江特为站起来，拉着石谦的手，兄弟，你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啊，哥哥我向你表示感谢呀，功劳簿给你立上特大功劳一件，还多谢哥哥。石秀、张清等分别都立了功了。那么宋军占领了霸州，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耶律阿保机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幽州。这幽州是个大地儿，进了城之后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耶律阿保机呢是放声大哭啊，一看潭州没了，霸州丢了，冀州丢了，再把屁股底下的幽州给丢了，彻底玩完。人家宋军揉一下就打到京城，那京城就等于孤城一座了，大辽国彻底就衰了，这待如何是好啊？听了听，他手下的军兵死伤无数，有名的上将损失了七八十员，当家人能不痛心吗？他哭着，他女儿乌云格格就劝爹爹，胜败兵家常事，丢失了霸州没关系，想办法咱再收复呗，您老人家以龙体为重啊。丫头，事到如今如之奈何呀，那宋江绝不肯善罢甘休，占领霸州而后就得攻打幽州，现在我发现兵无战心啊，没法打的这个仗，幽州能否守得住都在两可之间。要爹，您可千万别泄气呀，劲儿可鼓而不可泄呀，咱们这是幽州城啊，除了京城就属他坚固，就属他大，户口几十万，城墙高大，外边护城河又深，易守而难攻啊，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查点一下，我们尚有十几万大军呢，怕者何来呀？只要老爹爹稳住阵脚，大家同心协力死守幽州，我想那宋江他也没有办法呀。好丫头，就听你的，来呀，给我守住幽州城，不准出战。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来，一般的人全都登上城了，日夜巡逻在这守卫。那光守也不行，耶律阿保机马上拜本上奏，报告大郎主。大郎主就是在大宋朝版图内说话最算的，名字叫耶律辉呀、啊。耶律辉是主宰一切的，他说了就算。有人把这封折报送到他手中，耶律辉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汗珠子滴滴答答也下来了，马上升座金殿，把文武圈召集来了，奈何奈何，把前敌的情况如实的跟手下人说了，叫大家想想主意怎么办。他刚说到这儿，颁布之中走出一位老臣呢、啊，胡须都白了。老臣躬身施礼：“郎主啊，我说一句话，碰您的耳朵，您别不爱听，讲，说吧。”郎主，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跟宋军交战，宋。

0: 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之后双方表面上和好了，互相罢兵不战，我们的军队连年不打仗都待得懒惰了。这回可好，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一波水泊梁山的人，这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宋江吴用那都是顶尖的人物，他们指挥的军队永不可挡啊，连续攻克我们几大州郡，我们现在是伤兵损将啊，要照这样打下去，幽州也保不住，我们的燕京城也保不住。狼主一听一拨了脑袋，问你这话什么意思？狼主啊，依我的意思，马上别打了，竖起降旗投降吧。哇，底下人一阵大乱呢，投降，大辽国向大宋朝投降，这是极大的耻辱啊。但是说话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官拜太师的楚监楚太师，大狼谷的老师，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要换旁人说这话，大伙过去能把他撕烂了啃碎了，但他说话众人不敢动。狼主听完了之后扑了扑了脑袋，师傅，我们就甘心这样投降，只有这条路可走了。狼主啊，马上知会宋江，不打了，咱竖起降旗来。那投降总可以吧，宋江就不会占幽州，更不能打咱的燕京。我们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八弟徽宗，恳请他高抬贵手，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那宋江自然就退了兵了。您还稳坐燕京城，不是这样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了，请狼主明察呀。老头子刚说的时候，旁边嗷一嗓子蹦过一位来，狼主，楚监卖国是非杀不可。
1: 但掌朝太师楚监有远见，老头子不顾一切，慷慨直言，要求狼主降旨竖白旗投降，再打下去没个好。这个狼主是犹豫不定啊，真竖白旗投降，一个脸上乌光，太丢人了，属于国耻，不甘心打，现在力量实在不够。正在这时，右班之中有人嗷一嗓子跳出来，狼主啊，马上把楚监的人头砍下。他出的什么主意？亡国败家之策呀，这是祸国殃民的，非杀他不可。狼主一愣，抬头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燕京的兵马大元帅黑山。现在有一张王牌，就这黑山呢，掌管着京城十万御林军，保护燕京的安危。他也是狼主面前的大红人啊。要说这黑山有一伙人，他这个群体也很难惹。为什么他没出兵建章呢？因为他负责保卫燕京的安全，狼主离不开他。今天他说话了，这燕京城一文一武，文的就是老太师楚监，武的就这黑山，这家功劳也大，在狼主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楚监也不对付，两个人摩擦很深，狼主经常啊给他们调解。今天一看议论国家大事，俩人发生争吵了，大狼主一摆手，慢，黑山爱卿，这老太师所说是他

0: 的看法，怎么能动不动就砍头呢？那么依你之见，郎主啊，依我之见，咱们大辽国依然是兵强马壮啊，我手下还有十万军队呢，把四外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抽到一块儿的话，也不下百万之众啊，我们就随便能投降啊？宋江有什么了不得的？之所以他捡了便宜，是他遇上了窝囊废呀、啊。他要遇上我，他早就完了。微臣不才，请令带兵出战，保守幽州，大败宋江。郎主，你以为如何？
1: 这
0: 爱卿啊，事到如今，我舍不得也别舍得了。好，爱卿听风，你现在不仅是经营殿帅，你是我大辽国兵马都招头，三军总元帅，你这里可以调动京城内外三川六国十八寨的人马，你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率领你的部下马上开赴前线幽州，以慰寡人之心。
1: 遵旨。
0: 这家这黑山可掌握大权了，就在燕京城操演兵马三天，这找点人那找点人，凑吧了20万，号称50万。为什么号称50万呢？吓唬人。像那《三国演义》里头，曹操统兵83万攻打东吴，其实没那么多，就40-50万人，号称83万，制造这个声势。就拿他来说，不到20万人，谎称40万、50万，就这样，他领兵要出战。就在他点兵的时候，他儿子叫乌彦寿，这乌彦寿啊，乃是辽国的一张小王牌。哎，黑山对他爱如珍宝。完颜寿小伙子20杠寡龄，长得是平头正脸，白乎乎的面皮，豹子眼，大眼睛，长得也漂亮，功夫也高。这乌彦寿来见他爹来了。爹，我想郎主派您亲自去镇守幽州，大破宋江，我跟您看着一块儿了。那宋江有什么了不起？108将也无非是乌合之众，而不才愿提一缕虎狼之师先行出发，我先到幽州大败宋江，给爹爹您报捷，您看怎么样？
1: 儿啊，
0: 你别看为父在金殿上大放厥词，其实我心里头也玄虚啊。这宋江等人绝非等闲之人可比，你还年轻啊，如果负气太盛，恐怕你要吃亏。哈哈哈哈哈哈，爹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不信咱爷俩打个赌，父子归父子，上下级归上下级，如果我在两军阵前不能打胜，我提头来见。算了，不要说过头的话。既然你愿意领兵，为父支持你。这样吧，我把大驸马太真、二驸马尔锦全交给你，提虎狼之师50000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先出发，为父整大队人马随后支应你，你看如何？
1: 多谢爹爹。
0: 这乌彦寿年轻人好胜，在辕门外上了白龙马，手提方天画戟，炮响三声，他先出发了。他的上水手大驸马太真 下水手二驸马尔景，这两位也都是虎将，这仨人都扭到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两位驸马就说：“小将军，你有把握取胜吗？”哈哈哈哈！二位驸马，这牛不是吹的，行不行？到阵前咱看。我甭说别的，我就摆几座阵法，就能吓退宋兵。
1: 是是是，
0: 我们听说您受彝人的传授，善用阵法。
1: 嗯，
0: 这回到阵前叫你们开开眼，加速行军，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简短解说，到了幽州了。耶律阿保因在城里的正发愁呢，听说援兵来了，高兴啊！请。时间不大，就见乌彦寿领着两位驸马、偏副将十八人昂然而入啊！那不管怎么说，那是大郎主的兄弟在正座上，他一个小孩子敢不恭敬吗？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参见郎主，平身。你不是乌彦寿吗？正是在下。好孩子，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赶紧请坐。
1: 是，谢座。
0: 大驸马、二驸马也都坐下了。耶律阿保金就问呐：“请问少帅，你父燕和没来？
1: 我爹爹统领大军，随后就到，命俺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引兵五万先来的。”
0: 哦，好好好，带来多少军队？
1: 50万。
0: 这家更能吹。狼主一听，眼睛放了亮光了。
1: 是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幽州无虑也。小将军，到下面休息去吧。
1: 慢，
0: 我请问狼主，宋军现在何处？
1: 哎呀，
0: 北门西门都是宋军的军队，可能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尚未攻打咱的幽州。
1: 哈哈哈哈！
0: 狼主千岁，某不是夸海口，我要请命出战，给您报个喜，杀退宋江的人马，回来再吃也不为迟晚。这狼主就不太爱听，满营众将也不太爱听，心说合着我们都是饭桶呗，我们都是吃货，就得等着你来杀退宋江，你要不来我们就没咒念。就您是这么回事，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呢不值得轻重啊，但谁也不敢说旁的。耶律阿保金虽然不爱听，毕竟是当家人。哎呀，小将军呐、啊，远路而来，甚是乏累，你不休息就出战，怎么能行呢？
1: 没事，我这人不怕累。另外，我性子还急，不打了胜仗，我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就请令出战。
0: 好吧。既然小将军有如此的壮志，祝你马到成功。再看乌彦寿高高兴兴撇着嘴，迈步走出帅府，吩咐一声点队。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你看这一来，他那劲儿鼓得足足的，两位驸马陪着他开棺落锁，是冲出北门。他听说了宋江在北门外有个地方叫方山，在方山安营扎寨了10里地啊，前边是地势非常开阔，打仗正是理想的地方。他出城3里地收住军队，摆下一座大阵，裂开其门，命人讨敌骂战。咱们单说宋江， 这些日子没

辅佐马上败本进京，恳请支援，让朝廷速派官员运送棉衣御寒之物。你当兵的不穿暖和的怎么打仗啊？但是现在还没听着回信儿。另外宋江也需要整顿兵马呀，净打仗了，很难有个空隙呀、啊、所以正在调兵遣将，因此未打幽州。没想到敌人主动出击，再把他讨进骂战。宋江带领吴用、朱武等人率大兵三万也出发了，就在这开阔地摆下大阵。宋江立马在高坡处往阵前观看呀，他就为之一惊啊。军师看见没，大辽国派来援兵了，跟原来的辽兵截然不同，好威武的阵势啊！这是一座什么大阵？朱武往前看了看，哥哥，嘿，这算什么呢？这叫混元三才阵啊！啊，这小子玩轮子，先摆了一个阵法叫咱们观看。宋江这才知道混元三才阵。哦，原来如此。再看队伍整齐，宋江提马往前走了一段，边去把司将带住，这回才看清楚，在一杆白旗之下有一匹大白马，一马趟翻，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小将，是银盔素甲白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一张圆乎脸，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掌中拖着一条方天画戟。这匹马是鬃尾乱扎，皮跳袍毫，正在两军阵示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枪！对面小将军报上名来，人鱼吴彦寿把马匹带住，手中端戟，定睛瞧看，你是哪个？我乃宋江是也。哦，你就是那个贼头子宋江，郓城县的小吏。宋江啊，你真走了贼运了，哎，你一个小小耍笔杆的书吏，现在居然领兵带队攻打我国大辽，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宋江啊，你遇上本将军，你算活到头了，今天我杀你片甲不回，你相信吗？宋江一听就知道这小孩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张嘴就说大话。宋江点了点头，也可能吧，可能，绝对。宋江，咱俩先别打，我且问你，我也考考你，本将军摆的什么阵法你认识吗？不用细看，你摆的是三才阵。哎，还行，好好，你等着，我呀再变换个阵法，你猜的什么阵？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子旗刷刷甩了几甩，再看辽兵辽将，哗，马上变换了队形，又摆了一座大阵，杀气腾腾。他二次拨马到阵前，用手一指，宋江，你看我变换的是什么阵？我看看你运城小吏懂不懂阵法。宋江还真不认识，他才读过几天兵书啊。哎，正在这时候，有一员军校催马到宋江近前了，趴着宋江耳边说，杜先锋，方才吴用吴军师说了，他变换的阵法叫四象混元。

0: 明白。宋江还得有人给他告诉。再看宋江把腰板一直脑瓜一拨了，哈哈哈！方才某看了一看，我知道你这阵不足为怪，叫四象混元阵，是也不是？嘿，又叫你蒙对了。我再变换变换阵法，你再猜。说着，吴彦寿回归本队，把令子急一晃，唰唰唰，哗哗咔，辽兵又重新摆了个阵法。宋江一看不认识，马上回归本队，问朱武和吴用二位军师，他又变换的是何阵法？朱武看了看，哥哥，没什么新鲜的，此乃八卦阵也。哦，八卦阵，好嘞。宋江拨马到前敌，这时候吴彦寿也出来阵了。宋江，你看看我又摆的是什么阵？宋江一笑，你那刚一动我就猜中了，八卦阵是也。我这行嘞，行行行行，宋江我服你了，没想到你真研究过阵法，今天我不用大阵赢你，今天凭的是本事。哎，宋江有本事你过来，你我二人大战几合，催马晃戟要战宋江。宋江能伸手吗？伸手准趴下，他不懂武艺。宋江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斗此人？我去。梁山那个人一个比一个横，说话者非别，正是镇三山黄信。再看黄信跨马抡刀来在两军中，吴彦寿刚要伸手，大驸马太真催大黑马过来了。小将军不用，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大驸马多加谨慎，你放心吧。再看太真也抡大刀来到两军阵，跟黄信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镇三山黄信也不是省油灯，心说话，自从出兵以来我没立过大功啊，我净跟着跑龙套了，今天这个大战场再不立点功，今后没了。说黄信早就下定决心了，因此攒足了力气来斗辽将。这两个人互不相让，二马趟翻，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黄信心里有点起急，哎呀，这要赢不了白染这一水呀、哎，我给他来一剑。大将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不会射箭那叫什么大将军？黄信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一抬腿把大刀挂上，顺利的从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一拧朱弓搭上悬扣，身子一回，使了个怀中抱月海，这箭就射出来，啪！真是咱说书的说这套词儿，实质上的快极了，不出三秒钟，一只狼牙箭是直奔大驸马太真。有这太真呢，还真助力了。他一看，哈，用暗器伤我，听到弓弦一响，这支箭奔自己的顶梁门射来了。太真把脑袋一拨了，这剑贴着鼻梁子唰就过去了。太真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就你这种剑法你还赢本驸马吗？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我的。再看他抽弓搭箭，反挥手对着黄信啪就礼一 就见黄信哎呦一声在马上仰身就躺下了。您可听清楚了，在马上仰身躺下的，没摔下来，两腿往前伸，他这身体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屁股蛋，这马照样往前跑呢，骑快如飞。大驸马太真纳闷儿，哎，这箭射中了，他怎么没摔下去？射在哪儿呢？正在犹豫之间，镇三山黄信已经马到近前。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镇三山黄信大战大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箭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要说黄信呢、啊、真够一员上将啊，哎，使这招真就把大驸马给蒙骗住了。怎么回事？原来大驸马这一箭来了，黄信身子一拧，用身子挡住大驸马的视线，他没看清，伸左手把这支箭给抄住了。两军阵前呢，大驸马就没发现这支箭是射中了还是落空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信躺到马上了，叫金刚铁板桥，双脚往前蹬，可踹着蹬呢，身子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的三叉骨。他正手就把打将鞭拽出来了，顺着马肋这块，这马照样如飞似箭的往前冲啊，眨眼就到了大驸马的近前了。这大驸马擎着刀想看看那支箭到底射中没射中，瞪眼正看着，黄信的马就到了近前了。黄信一挺身在马上坐好了，抡鞭便打。大驸马太真也知道上了当了，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呐、啊。叫黄信这一鞭正打在天灵盖上的，那鞭是铁的，脑袋是肉的，尽管顶着盔呢也护不住啊。由于力量加重，啪，把太真揍的脑袋八瓣儿。花红脑子崩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某家的烟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哇，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宋江也乐坏了，好，我黄信黄兄弟好样的，来啊，记下首功一箭。有人给记上功了。再说对方小将吴彦寿一看，呀呀呀呀呀，哎呀，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失算，命丧此地，回去见着狼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 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兴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队。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善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两人并不搭话，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哗哗哗，40回合未分胜负。40回合过了一点，九纹龙使劲有点盯不住了，力气没人家大，一看这家伙是越战越勇，九纹龙使劲逼巴鬓角有点践踏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是观战的各位梁山好汉替着史进捏着把汗。小李广花荣在宋江身旁呢，花荣一看方才他们都射箭了，我也别闲着，我助九纹龙一臂之力。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抽弓搭箭，就瞄好了准儿了，别把自己的人给伤着，瞄来瞄去，瞄去瞄来，正好使劲的马往旁边一错，把二驸马额尔锦给闪出来。花荣一看机会不可失掉，一撒手，盘山一只三愣透甲锥是直奔二驸马。花荣射箭真准，这一箭正好射中面门，在这二眉拳的正中心，鼻梁骨的上方，啪！这一箭就射上了。你想想，花荣的弓有多大的劲儿？这一箭射上能轻得了吗？这一箭呢，射穿了天灵盖，把脑门射了个窟窿，扎进去了。二驸马哎呦了一声，是仰面栽倒，从马上扑隆就摔下来。史进一看是正好啊，举起大刀来，咔嚓一刀把人头砍落，然后他一下腰攥住发髻，把人头给拎起来了，在这面前直晃，哎，你们看，这是你们二驸马的脑袋瓜哦。这宋军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把小将吴彦寿给气得脸都青了。这今天我跟你们拼了的、催马晃大几时直奔九纹龙使劲。使劲学回马来，挺刀硬战，跟他斗在一处，啪嗒啪嗒，几个回合史进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面冲出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吴彦寿给包围了。吴彦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劈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这马失去平衡往前一栽，吴彦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他这一喊，武松这刀才没往下落，因此过来用脚把他蹬住，把吴彦寿拧过胳膊的绳捆上绑，生擒活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吴用吴军士赶紧吩咐一声，冲，弟兄们冲。宋军利用这个热乎劲儿是大举进攻， 辽兵惨败。再看那战场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四散奔逃，是绕城而走，从南门回的幽州。宋江一看行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回去之后赶紧庆功，把抓的俘虏捐在一起，前者还抓了一个大块头呢，把泰山也逮住了，把他们压在一起，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好生款待，留着人质有用。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败退城中的辽兵辽将啊，见着狼主耶律阿保金哭诉前情，完了，全完了，是这么回事啊！哎，这狼主顿时傻了眼了，看来幽州危矣，我这城啊保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振作精神，依然在这加紧防守。没过两天，兵马大元帅黑山领着人马赶到了，就在前面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这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
3: 儿啊，
2: 宋江小儿，我不杀你誓不甘心呐、啊，我一定给我儿子给死者报仇雪恨。狼主就说：“我说大帅啊，看来硬碰硬咱碰不过人家，只能用智而不能力敌呀、啊、您说是不是？”狼主言之有理。好吧，拿地图来。他们冷静下来，止住悲伤，把军用地图摆到帅案上，几个负责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嗯，这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又了解了本地的情况，黑山马上做出决定，要把宋江等人骗进青龙峡，活活的困死。嗯，就这么办。没过两天，黑山亲自领兵带队在关前讨敌骂阵，宋江、卢俊义等人裂开旗门，见着黑山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又展开一场激战。黑山一看自己的人抵挡不住，是收兵而走，但是他没进幽州城，往东北方向的山区逃走。卢俊义贪功的心盛，怕他跑了，心说把这黑山要消灭了，恐怕这大辽国也就趴了榜了，这是他最后的生力军，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带10000军兵、15员上将，带着林冲、胡延硕、关胜、朱仝等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了一战又一战，追了一战又一战，最后钻进大山里头去了。再找黑山踪迹不见，嗯，这是怎么回事？辽兵怎么消失了？退！一声令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打算从原来那道出去，结果全懵了，找不着道了，左转出不去，是右转出不去，放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就像那个肚子一样，他们困在肚囊里头了，四面大山环绕，没有出路，怎么进来的不清楚。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义一问，我们带来多少粮草？全傻了，轻装前进，谁带吃的？那玩意儿多累赘，就有人带点口粮，也就够吃一顿。

这回好，原吃马卫是弹尽粮绝，没有，转了两天没转出来呀。卢俊一急的脑门子上汗就淌下来了，坏了，这十五员上将，我这些弟兄还有一万军兵就得瞪眼活活的饿死，这可怎么办？他被困在青龙峡，按下他不说，单说宋江，等到天晚收兵撤退回到连营，怎么没信儿了？左等卢俊义不露面，右等不露面，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连一个兵都没回来。他跟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宋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一万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蔡元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六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呀、啊，目标小，便于行动。无论如何把卢俊义他们给找着，他们困在哪儿了，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啊？两天都过去了，六将领命啊，都骑着快马进了大山了。结果走了一程，骑马干脆走不了，全是山路，全得攀山。最后没办法，留下50名士兵看守马匹，其他的人都攀山而上。你说这六个人领着几十个人也是累赘。最后时迁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一个小组10来个人便于行动，四外散开寻找，省着咱互堆呀、啊。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10名军兵奔正东了下去了，其他也分了兵了。不说旁人，说谢珍谢宝带着10个弟兄翻山越岭，左找右找，除了发现山就是树木，找自己的人连影子都没有，把哥俩给急的坐到山尖上是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3个整天过去了，他们没带着粮食，这要困到什么地方不得饿坏了啊！再要过去3天把人就得饿死了。想到这心里呼呼都冒火呀，不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找着，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10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着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头儿，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又饿又渴呀，您得想个办法，咱只吃点东西。我还饿呢，你饿谁不饿？哪儿找吃的去？你们眼神都长住了，看看有人家没有。大家勒紧裤腰带，又翻过一架小山梁，有一个当兵的眼尖，哎，我俩头看看山坡底下那是不是灯光。谢珍谢宝揉揉眼睛一看，哎，是有灯光，就是有人家，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人们在这种鼓舞下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啊、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孤苦伶仃，就那么一家，四邻不靠，有个大院套，都拿那树枝柴火圈的，门也不必关，里头有简易的3间房，这灯光就从这射出去的。谢珍谢宝长出了一口气，到了院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屋里灯唰灭了，看来可能是害怕。您不用害怕，我们是好人呐，我们打听点事儿。又待了一会儿，灯光点着了，当兵的急不可待，问你倒说句话。

0: 耍什么老猫肉啊？我们一不抢，二不夺，我们找口吃的，讨口水喝。说了半天，这房门吱呀一声，他开了，里边颤颤巍巍的出来个老头，弯腰驼背呀、啊，提着一盏灯，手里还掐着个棒子，看那样以防万一。谁呀、啊？老大爷，是我们。谢珍谢宝赶紧过来了，怕他害怕，把刀全带起来，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军队呀、啊，但是你放心，对你老人家绝不加害。我们迷失方向，没吃没喝，想给您找点麻烦，讨口水喝，讨口饭吃。您听明白没？”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兵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呀，我家里头也不富裕啊，恐怕
0: 您放心，吃完了我们多给银钱，您看好吗？
1: 哎，好吧。
0: 老头没办法，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您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的腿肚子都转筋。谢珍谢宝进屋提鼻子一闻，呵，这屋什么味儿？这是破东乱西，看来这日子过得太不景气了。有一张破木头床，哥俩坐下了，老头把灯光挂好，
1: 想给你们弄点水喝。
0: 哎，多谢多谢。老头提着桶，谢珍谢宝一看他太费劲了，派俩当兵的帮忙，拎了一桶水，大伙围着这水这玩意儿，他也解饱啊！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每人灌一肚子凉水。哎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水这一溜缝可坏了，食欲都来了，就听这肚子咕儿呱咕儿呱咕咕咕咕咕咕。大爷，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们对付一口？
1: 哎呀，我这东西都是过关用的，我只能给众位熬点粥喝。
0: 行啊，喝点粥也行。
1: 那稍后啊，现在我就点火给你们熬粥。
0: 这老头啊，拿过一个葫芦，就那大葫芦，抖了抖了，葫芦里的哗哗直响，大概剩了一斤多米，烧开了水，把米下在里头。哎呦，一会儿咕嘟咕嘟这一冒热气儿，众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就盼着粥快熬好了，每人喝点充饥。老头利用这机会，他问：“
1: 各位，你们是哪国的军队？”“
0: 我们呢？”“你还没看出来？大宋朝的军队。”“
1: 啊，你们是宋朝的军队
0: 啊？你有什么疑惑的？”“哎呀，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谢珍谢宝带着十来个弟兄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
1: 你们是哪儿的？”“
0: 啊，我们是军营的。”“
1: 那怎么没穿军装啊？”“
0: 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刚说到这儿，谢珍就一捂着肚子，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怎么还有点恶心？同时这谢宝也觉得不得劲，
1: 哎呀，
0: 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刚想到这，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嗡，眼前一发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凡是喝粥这十来个人全都摔倒在地，人事不行。 这老头看了看这个，瞅瞅那个，然后乐了。哎呀，贼精八怪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那周里我动了手脚了，割了麻醉散，谁喝谁倒霉呀、啊、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个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直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是吗？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对，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到车上去见头去呗。哎，对了，马上动手动手。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也有喽啰兵。谁？
2: 我。
0: 你哟，二叔啊，
2: 我回来了。
0: 咱头起来没？可能这会儿起来了。
2: 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
0: 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下到山坡上去了。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2: 谁呀、啊？
0: 二叔来了。
2: 他怎么来了？
0: 说话之间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
2: 二叔啊，你们起来了。
0: 起来了，怎么回事？
2: 你们看看就清楚了。
0: 哟，这是干什么的？
2: 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示请示头头。你看这怎么办？
0: 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晃的，所以给颠得醒了，幸亏醒得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一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3: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
0: 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
2: 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你。
0: 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到谢珍谢宝近前，

0: 这不，谢大兄的，你是谢真吧？谢真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这不是李虎，我李大哥吗？哎呀，谢真就叫了一声，你是李虎的哥吗？
1: 哎，是我。
0: 你看这怎么说呢？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二叔，快全架起来，到屋里，到屋里。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都是大个，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叫李虎的大头头，长得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了，显得脑门宽，尖下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地，反正比那花儿乞丐呀、是强一些。腰里沙子袋子，背后插着一把鬼头刀，旁边挺瘦那细高挑是他兄弟，叫李云，亲哥俩。谢真怎么认识他呀？原来都是猎户，都在一起打猎。谢真、谢宝打猎那是有一号啊。这李云和李虎就在自己手底下跟了五六年呢。后来谢真、谢宝投靠梁山了，他们散了伙了，一直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儿个真好像在梦里相见相似。谢真、谢宝拉着李虎、李云的手就问：“呀，这些年不见了，我大哥，你这些年混的咋样？”“
1: 哎呀，惨透了！你瞅我们这德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
0: 兄弟，自从你们走了之后，咱散了帘子了，我们无处投奔呢、东一头西一头，也做过买卖，也卖过苦力，也贩过马。这么说吧，干啥啥赔钱，干啥啥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后走投无路了。这不遇上点哥们儿吗？就占据了这座黑虎山呐、哎，难呐，人这一辈子就是难。哎，我兄弟，我光得了我的事儿了，你们这从哪儿来呀？我听那二叔说，你们是宋军，怎么个意思？哎，大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帘子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
1: 是啊，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那响叮当叮当响，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
0: 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们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
1: 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
0: 这谢真、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
1: 哎呀，看来你们地里不熟啊，你们倒了霉了，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
0: 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儿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的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在哪儿了。
1: 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着我们宋头领一打招呼，那肯定热烈欢迎啊。
0: 你有多少人？不到一百人。
1: 妥了，跟着兄弟我去吧。一句话，
0: 那感情好，但是怕人家瞧不起。你要怕瞧不起，帮帮忙， 方才你说了，这里边跟迷魂谷一样，帮帮忙找找我们丢失那些人，真给找着了，你还立了功了，那你到了宋营有多光彩呀、啊？你说是不？
1: 哎，可也是哎。哎呦，兄弟，这一说我遇上贵人了，其实我们哥俩也找不着，最好把活地里头二叔给找来。二叔，去去把二叔给请来。时间不大，那叫二叔的来了。其实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里头，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现在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这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二位，你看看插一插发生误会。二叔啊，二叔，您讲话了，不知者不怪，咱爷们他不认识，难怪，对不对呢？这事儿别提了，现在咱是一家人。方才呢，我跟你们俩头头都说了，这是我哥们儿，也不是外人，我把你们全介绍到宋营去吃粮当兵，你们看好不好？将来吃碗太平饭，何必在山里头当土匪？我不怕你不爱听，我看你们穿的吃的也不咋着，是不是呢？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那求之不得呀。哎，
0: 找我有事。二叔啊，您成活地里图，我们有一万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十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您说这一万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1: 哦，哎，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0: 对对呀、啊，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就这么就消失了。
1: 那肯定上当了。要说这高高叉叉能困住一万多人，那可不是小地儿。那我敢说是困到老龙堂了。
0: 哦，请问这老龙堂离咱说话这儿有多远？
1: 远倒不远，不超过五十里地，翻过三架山吧。哎，在女儿峰下头，你听这名，老龙堂，就是那龙肚子那胸膛那块最宽阔，慢说困一万人，困十万人都能困得住。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啊！就一道伤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啊！哎，说的有道理。二叔，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
0: 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
1: 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
0: 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
1: 好嘞，我听你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
0: 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吧。
1: 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叫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画了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边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
0: 闹了半天，这大山里还有土匪呀、啊！石谦心里就着急呀、啊，在底下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啊？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哎，没得说，是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
1: 是。
0: 石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也得征求我的意见吧，是不是？你哥哥得点头。
1: 那是，
0: 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
1: 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了。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
0: 是，石头领，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上门，把我们收下吧。
1: 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
0: 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在一块儿了，赶奔那叫老龙堂去救人去。
1: 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
0: 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茬呢？山口还能长上吗？哦，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山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山口来。李虎看了都是就这。那二叔也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谦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谦爬上石块，他俩那个身子那个轻巧劲儿，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啊？你只要不是陡壁石崖，直上直下，有个坑坑洼洼，他俩就上得去。眨眼之间，他俩攀石而上啊！又顺着那面攀石而下，放眼一看，嚯，一眼望不到边，两旁边高山峻岭，真跟刀裁斧剁的相似，一根草都不长，溜光发滑。他们就往里头走。走了能有五里地左右，就听有人喊话，喊话那声啊极其微弱。
1: 站着，咱往前来，开弓放那个箭。
0: 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
1: 啊，站住了！我谁呀、啊？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这鼓上早石谦。
2: 啊！石头领来了！石头领，咱自家人来了。
0: 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
3: 报副都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领来了。
0: 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那位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 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

0: 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掌柜的吴广跟他媳妇郎氏两人商量，对秦琼住在店里边，他们产生了怀疑了。他们想要报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接连发生了几个大案子，劫了三处镖银，又劫了五处客商，案子都报到天堂县的县衙门那儿了。这蔡知县呢，派这些个捕快们四处查找，没有线索，所以各个店房都行了公文，保证理证，都上各个店房亲自说过，说要让店里边掌柜的留心住店的过往客商，有行迹可疑者要及时报官。所以今天吴广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这个大个子行迹可疑，而且入套里边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今儿晚上我去看看，要有值钱的东西咱们得想法得留点嘛。他媳妇说，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又想报官，你还想留点嘛？你要报了官，官府中来人一盘查他，你想留什么呀？你什么也留不下了。吴广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什么？这么着，你让郎心上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给你捕快老爷送个信，就说咱们店房里边住的这个人行迹可疑。哈，他这郎氏出去把他这娘家侄子郎心就叫进来了。郎心一见吴广，您说 我到那我怎么报？你怎么报啊？你就说这个人单人独骑，带着很多的银两，行迹可疑，让他们到这来盘查盘查。哎，那带着很多银两，那您知道他带多少银两？那咱管不着，你就给他报信就得了。我分析啊，这个人肯定有事儿。吴广说，你想啊，他这个入套里边带着那么多硬头货，他一个人，你说他是干什么呢？你说他要是客商，绝不能一个人走啊，起码得有几个保镖的，是不是？你说他是官面上的人，那就更得结伴同行了。你说他带着那么多东西，还一个人骑着马跑到那儿住店来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报信去，越快越好，你现在就去。哎，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天黑下来之后，这郎心报信去了，为了快，让他骑着这店里边一头小毛驴奔着县城去了。这掌柜的吴广呢，吃晚饭，那边呢也安排秦琼吃饭了。秦琼吃完了晚饭休息，这吴广呢吃完了晚饭，在屋子里边躺到这个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折了半天饼，起来之后又喝了一壶茶，看看二更多天了。这吴广由打自个儿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他往秦琼那东配房的窗户那儿看，他一瞧秦琼那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呢。这吴广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秦琼住室的窗户外头。这小子把这手指盖用唾沫把它晕湿了，往这窗户纸上轻轻地划，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来，秒一目往里边观瞧。秦琼在屋里干什么呢？秦琼这阵

信，把500多两的银子打成的那个枕头，打俩。秦琼一看，这俩枕头就够我花一阵子的了。再看旁边还有很多小包，秦琼一看，每个小包上都有个名字，有的包上写着尚怀珠，这包上写着丁天庆，那个包上黄天虎，这是李成龙。哎呦，还有的写的这名字，秦琼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对不上号，肯定是见过面。秦琼心想，这就是单雄信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送给我的东西呀。把这包一个个的都打开一瞧啊，这里头有银子，个别的还有小金宝，还有珍珠。哎呦，秦琼说，你们给我这么多东西，这我得登记盗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要不然的话关卡路上要是有人盘查我，我回答不上来，人家肯定怀疑我呀。秦琼知道单雄信手底下这帮弟兄多数都是绿林中人，出自对我的尊敬，出自单雄信和我的友情，看我走了送给我这么多东西，我也不能给人家送回去。秦琼先把这些东西打开包都抖露出来放在这儿，然后把所有写着名的这些纸脸乎的一块放到这个蜡烛烛火上点着了。秦琼这是三班总一马快出身，比较精细，心想这些个名字万一要被别人发现了，这都是线索，我呀给他都烧了。把这东西都烧了之后，把这些个金银财宝在床上往旁边一扒拉，秦琼又打入套里边拿出备用的纸张来，全都记起来，他写这玩意儿一样一样的记。那两个大银枕头也撂在那儿，秦琼心想，我说我感觉这入套这么沉呢，连店里掌柜的都起了疑心了，你就给我这么多东西，那能不沉吗？秦琼在屋子里边正登记造册呢，就在这个功夫，这吴广掌柜的可就来了。他在窗户外边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呀，我的天哪，白花花的，那还有黄澄澄的，哎呦，那还有什么东西？这吴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吴广这个小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见钱就眼开呀，心想这这么多钱，这个小子他自个儿一个人带着，我瞪眼瞅着就一点捞不到手里边，这怎么能行呢？啊，吴广心想，这郎心上官府里边报告去了，按这个时间算，官府如果来人的话怎么也得半夜，半夜要来了的话就把这小子一抓起来，这些个东西一划了全都带走了，一个子儿没有我的，我得想什么办法我还能捞着点钱，还能把这个小子又带走，我还不跟着吃挂烙。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给他来点狠的。这个吴广什么事儿都干过，有的那个事儿他干的连他媳妇郎氏都不知道。这个小子除了赌除了嫖之外，他还结过道，他会打闷棍套白狼。什么叫打闷棍套白狼啊？就拿一个木头棒子，看前面有走道的，从后边上来，梆一棒子打脑袋上，把这位给打懵了，然后把钱掏了走。那位一会儿醒了，什么都没了。这叫打闷棍。套白狼是拿绳子从后边上来，套脖子上，往后一背，勒着跑，把那位勒晕了，他掏钱。套白狼他套过一回，是跟别人合伙。这打闷棍，他可打过两三回了，都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手里边专门有一条闷棍，枣木杠子。这枣木杠子有3尺来长，特别硬手。吴广心想，我呀今晚上这样，一会儿官府就能来人，我趁着官府没来人的时候，我把我那闷棍拿来，这个小子在屋里边正查。

我把门踹开，到屋里边，我给他一闷棍，我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之后，我就把他那个银枕头，我捡一个，藏我屋里边。藏完了之后呢，官府中一来人，他呢还能醒过来，醒过来要问他，他肯定说少了一个银枕头，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把他打懵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的话，官府把他带走了，这些个赃物也都带走了，弄不好这小子还不敢说他有多少钱。官府对他一审问，一判刑，把他治了罪了，他这些钱都存了功了，哎，这银枕头我落下了，这就一举两得呀。啊，哦，这小子合计的呀还挺周密，想的还挺美好。说吴广想到这里，蹑足潜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回到自己房间里，就把那枣木杠子拎着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秦琼这窗户外头，他隔着这窗户往里边一看，秦琼啊还在那儿查点钱财呢。秦琼这个后背冲着他这屋门，秦琼由于说住在这个皂角林，也加上他自己艺高人胆大，这房门他可没插。吴广右手提着这个棍子来到房门这儿，轻轻地把这门一推，这门就闪了个缝。闪个缝之后，他蹑足潜踪，一侧身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秦琼的背后，他就走过来了。心想：我这一闷棍就把你打懵了。他蹑足潜踪走过来，把这枣木杠子一举，就要往秦琼那个后脑海那个部位要砸了。秦琼听着了，为什么？要是一般的人，恐怕就没有感觉了。秦琼那是练家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在屋子里边在这查点这钱呢，觉得身后来了人了。秦琼一回身，突然间这一回身给这吴广也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吴广把自个儿吓一跳，他这一害怕，呜的一棍子奔着秦琼就打来了。这一棍子往秦琼脑袋上这一打，秦琼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这一棍子他就打空了。他这一打空了之后，秦琼顺手一抓这个枣木杠子往怀中一带，紧跟着底下这个手一掐他手脖子，这吴广这手就松了。吴广手一松，看是不好的，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秦琼底下来了一个扫堂腿，心想：你这是个黑店呢，你半夜抢劫想砸杠子，我见过这个。秦琼这一个扫堂腿正勾在他脚脖子上，这吴广当时就来了一个前抢，当当当，噗，坏了。他往前这一趴，趴到地下了。这个门是木门对开的，底下有门墩儿，这门墩儿可是石头的。他这个太阳穴正磕到那个石头门墩儿那脚上，噗的一下子，这一下子吴广趴那就不动了，死了。秦琼手里边拿着他这个枣木杠子，一瞅这个人，哎，你谁？他一抓他的衣服往旁边一拽，一看这是那掌柜的。这怎么掌柜的？这是黑店。这掌柜的哟，一看太阳穴那血出来了，不动弹了。秦琼也愣了，傻子这儿了。秦琼说：哎呦，这可是一条人命。偏偏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又有脚步声，又有马蹄声，怎么回事？那狼心到县衙门里边，把县衙门里边的公差给招回来了。为首的两个差人，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带领着50名官军进来了。这一进来的功夫，就奔着秦琼这儿来了。一进屋，大伙儿全愣了，秦琼也愣在那儿。金甲、铜环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旁边那狼心过来了，哎。我说哟，我说姑父，您这怎么的了？哎呦，这个强盗喂，他想把我们这个店也给洗劫了啊，想抢我们的店呢。秦琼、秦叔宝这就是有口难分诉啊。秦琼看了看这两个公差，二位，我跟你们说，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咱们两个是同行，他这个店是黑店，这个掌柜的

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劫夺钱财来了。金甲同款两个人面沉似水，你是历城县的也好，是济南府的也好，这个我们不管，犯了法就得跟着我们去衙门。这掌柜的死了，你说他劫夺你的钱财，他劫夺的钱财在哪儿呢？啊，他的兜里边有你的钱财吗？现在你这个床上桌子上摆着这么多金银财宝，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啊？秦琼听人家这一问，秦琼当时脑子里边一转，心想，我可不能说是善通善雄硬给我的，我要一说是善通善雄硬给我的，这官府中马上就得追查善通啊，一追查善通，这不就等于把这弟兄们给卖了。秦琼一时又没有想好说是谁给的，秦琼顺口就答了一句，我这些东西呀，这都是我的好朋友给的。哦，好朋友给的，你的好朋友真不少啊，一给你这么老些东西。没别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琼，秦叔宝。好，姓秦的，你既然也是官府中当差的差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官府里边的规矩。现在你这人命一条，摆着很多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没别的，辛苦你跟我们到衙门里边走一趟吧。来，把他给我铐上。一说话，旁边过来差人手铐子拿过来，咵给秦琼铐上。秦琼反抗，他不能反抗，那是懂得国法王章的人。秦琼心想，跟他们说说不明白，到堂上再说吧。把秦琼这一铐上，这个功夫，这郎氏也知道他男人死了。哎呦，这郎氏来到这里，扑到吴广的身上，放声痛哭啊！本来这两口子平常是互相猜忌，可他男人这一死，郎氏哭的那悲切切劲儿就别提了。哎呦，你怎么完喽？你是我的擎天柱啊，这柱折了，我们家没法活了。秦甲同伙，你先别哭，先别哭，跟着我们一起上大堂。哎呦，老爷爷，你可给我做主啊，我们家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们这引狼入室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到大堂再说。金甲同环带着这狼氏还有那狼心一干人等，带着秦琼，把秦琼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一起包好了，把他那匹马也牵出来。秦琼的这对书童简就不能让他在身上背着了，放到马入套里搭到马上，一起带着秦琼回转潞州钱塘县。回来的时候天亮了，禀报老爷升堂。这天堂县的县令蔡子仁这一升堂，听金甲同欢一说，赵角林出了人命了，开店的掌柜的吴广死了，死因不明，马上就把当事人带到堂上来。秦琼秦叔宝是嫌疑犯呐，所以把秦琼带到大堂之上。秦琼跪倒身躯给老爷见礼，老爷，秦琼给大人见礼。这知县蔡建德往下一瞧，哎，这人面熟啊，见过秦琼。哎，秦琼，你不是去年九月前山东来的那个借差吗？正是小人。嘿，蔡建德，是你从去年九月前到的潞州天堂县，到现在你还没走呢。秦琼说，老爷，小人在这里一直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到周围的地方看了几个朋友，在每个朋友家里边都住了些日子，所以迟到今天我才要回家。回到家里住在一个黑店里，这个店主想要劫夺我的钱财，我一声喊叫，店主转身逃跑，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倒在地上，脑袋撞在那门墩上了，他自己就一命身亡了。秦琼，我问你，你回门我早给你批了，为什么不及早的回转山东济南，却在这里逗留？你说去拜访你的朋友，你这些朋友都在哪儿啊？啊，你说给我听听，我也挨个的到你朋友家里边去查罪。秦琼，我再问你，你在这待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山东，那么你这些钱财银两都是从哪儿来的？哎、啊，

0: 这些个银两，这都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1: 你朋友送给你的？你这朋友是干什么的啊？能送给你这么多钱，尤其那两个大银枕头，好几百两啊。看来你这个朋友还会画银子，还能把这银锭子能铸在一块儿，你这朋友势力不小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说。
0: 老爷一问到这儿，秦琼不好说了。秦琼心想，我怎么能说是善通善穷尽呢？
2: 老爷，这个我的朋友是出自一片好心，把这么多银两给了我。小人我不好跟老爷说我朋友的名字。
1: 秦琼，我看你是不能自圆其说，你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我问你，那些个小金宝是哪来的？
2: 秦琼说，那是朋友送的，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1: 朋友送的？张嘴一个朋友，闭嘴一个朋友，我问你朋友在哪，你又说不出你朋友是谁，你觉得你自己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啊？秦琼，我看出来了，你说是山东济南府的马怪，倒在这里说不定你跟天堂县里边的绿林强盗勾结在一起，这几个月你就在这作案了。最近这潞州天堂县接连了发生几起大案，有几处飙车被劫，有几个客商被劫，金银财宝下落不明，今天这算找着下落了，闹了半天你也是主犯。秦琼，你给我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招，别说老爷我要大刑伺候。
2: 老爷，我真是没有见净解脱呀，我是吃官粮拿俸禄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1: 秦叔宝，看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好言相劝你是不听，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着话，把秦琼拽到堂下，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秦琼牙一咬，心一横，心想怎么我也不能招出善通善穷心来。老爷马上吩咐把他给我押入南监。就这样把秦琼秦叔宝押到监房里边了。秦琼心想，我以为我这个背字儿，我这个倒头运走到头了呢，闹了半天还没到头，病好了。我进了监牢了。秦叔宝被天堂县令判押到南监，押到监房之后，秦琼心想，看来我这部备孕还没有走到头，病好了，蹲了监牢了。但是秦琼心里边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可千万别跟善通善雄信牵扯上，这样的话那就会给善通善凶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琼住到监房之后，没想到到皂角林去缉拿他的这金甲铜环两人到监房里边来看他来。秦琼刚到监房里边，这金甲就来到秦琼的跟前，隔着这个牢房的窗户，这金甲就问秦琼，哎，秦琼，我问你，我们查对你那些个金银财宝，还有你那马上面的褥套，我们发现褥套里边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包，包上边写着有字儿，那字儿上写的是二贤庄善，怎么回事？你认识二贤庄姓善的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坏了，因为那个褥套里边的确有一个闲着的小布包，这个小布包是过去善雄信用来给别人送东西的，可是这个小布包呢是无意中塞到这个褥套里的。秦琼一想，人家问到这儿了，自个儿再想回避也没必要了。秦琼说，啊， 那是二仙庄单，我认识个姓单的。金甲说，是单雄信吧？秦琼说，是他。
0: 哦，
1: 那好那好。问完了这个，金甲走了。秦琼心里就想啊，坏了，牵扯到单雄信了，会不会把单二弟也牵扯到这个案子里边来呢？这可是给人家平添麻烦。秦琼正为这个事思考的时候，转过天来，哎呦，探监的来了一大帮，单通、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一起来到监房。这回一来到监房，把秦琼由打这牢房里边提出去，专门倒在了探监的这个客室。秦琼一看呐，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果然是吃得开。金甲从怀把秦琼的手铐子刑具全都去掉，秦琼一见单通、单雄信，单雄信就说了，哎呦，秦大哥，您怎么上监狱里来了？秦琼说，嗨，别提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离开二仙庄之后，怎么到在了皂角林，怎么误伤人命这个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在谈述这个事情经过的时候，从话语里边就点给了单雄信，那意思说呀，我可没透露出这银子钱是你给我。单雄信听秦琼讲完了，点了点头。旁边那金甲同欢就在那站着，秦琼看单雄信一点都不回避他，秦大哥，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吧，最难办的是您伤了一条人命，误伤也罢，他是自伤也罢，终究呢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想想办法。至于说您这个钱呢，秦大哥，您该说就说呀，啊，这个钱谁给你的？这不是普山宫李密给您的吗？您有这么一个阔朋友，为什么不讲呢？单雄信一说这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点给他了。哦，秦琼心想，看来他们没来之前就已经研究好了。谁给我那么多钱？普山宫李密，李密那是官府中人。王伯堂在旁边也说，还有我给您的呢，我们俩给您这么多钱，您怎么不敢说呀？您怕连累我们呢？不要紧的，我们这个钱不是脏银，我们都是正道上来的，送给朋友谁管得着呢？哦，秦琼说，是啊，我怕牵连你们，没关系。秦大哥，您呐，就那么说，跟老爷这么讲，到时候我们找老爷说去。哎，秦琼说，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他们以实相告。哎，单雄信说，至于说那个开店的吴广，他死了，吴广留下一个遗孀，这郎氏等着明天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跟他说一说，让他不要作为苦主再盯着您了。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误伤人命，他那个男人没安好心，想着去抢夺金银，您那么一喊他一害怕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这属于误伤啊。秦大哥，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事儿交给我给您办。秦琼一听，这就算是放了心了。这一次见了面之后，秦琼回到了牢房，这手铐子不给带了。为什么？单雄信跟金甲同欢两个人都说了，说这是我的好朋友。金甲同欢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要不说单通、单雄信那在潞州天堂县那是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的人。单雄信回去之后就研究营救秦琼的策略，他早已经想好了，让普山宫李密到这知县衙门里边去见蔡知县。蔡知县知道李密，李密那是原来做京官的，那个地位比他高。李密主动的就跟蔡知县说了，说你那个监房里边押的那秦琼是我的朋友，他那个银子钱是我给的，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好朋友王伯党给的。王伯党曾经当过大隋朝一任武状元，有的是钱，愿意给朋友，愿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边不犯歹不违法。蔡知县一听是连连点头称是，

0: 头先把这个钱的来路给说明白了，那头呢，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就到了皂角林吴家店，就找这郎师来了。一见郎师，单怀珠是单雄信手下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单怀珠跟这郎师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吕掌柜的，我们单二员外亲自登门上你这小店里边拜访，知道为什么来拜访吗？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男人死了，住到你们店里面那个人叫秦琼，秦叔宝跟我们单二员外那是好交情，情同手足。现在因为你男人的死，他那个好朋友秦琼吃了官司了，单二员外倒是来问问你，你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撤诉，不要再盯着在那告状。其实你男人就是自个儿撞死的，跟那秦叔宝没关系，知道吗？
1: 郎师一听，哎呦，那这么说没关系呀、啊？那我男人活得好好的，欢蹦乱跳的，他怎么会自个儿撞死呢？
0: 那谁知道？见了我们单二员外，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啊，单二员外都能答应你。
1: 哎，那好。
2: 郎师一听单二员外问我要什么条件，这郎氏啊也是钱串子脑袋，心想只要给钱就行。一见了单雄信呐，这郎氏把嘴一撇，马上眼泪就来了。
1: 哎呦，单二员外呀，可别提了，我现在是寡妇失业的呀，我这个男人一死啊，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0: 单雄信说，于掌柜你不要哭，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要问你，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尽管跟我提。
1: 哎呦，有什么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男人呢，那是才能挣钱呢，他是个搂钱的耙子，我是个存钱的瞎子，我男人一天就能挣二三十两啊，十天就是二三百两啊，一个月就千八百两啊，一年就是万八千两啊，这一死他一两也不两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0: 单雄信一听，他想讹我，他男人一年能挣万八千两。单雄信说，郎师你别哭。
1: 哎，怎么着，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你说你男人一天就挣二三十两，一年能挣万八千两，他怎么挣来的？就靠你这个店房吗？有这么大的进项吗？
1: 啊，他那个什么呀，他但是我们有这店房啊，他不光店房啊，我男人还干别的呢。
0: 你男人还干什么？
1: 我男人的北口外贩野马，有的时候上岭南，上北边找药材，这不都挣钱吗？
0: 单雄信说，郎氏你把事情看清楚点，把心眼摆正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是想着帮着了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我的好朋友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都知道，你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朋友住到你的店房里边，他晚上想是去抢夺银两，我这个朋友一回身的功夫吓得他自个儿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跟我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到这儿来还要问你什么条件呢？这是因为我看你一个妇道之家，在挑粮过日子不太容易，所以我补付你点，你可不要以为我这里边要多少给多少，你男人一年挣万八千两，他挣不了这么多钱，他除非到处捡净劫夺。郎氏说明白，我这次到这儿来，我打算给你五百两银子了结这件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要愿意，五百两银子我就给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转身走了，这官司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我接着跟你打。单雄信把这话说到这儿，旁边这单怀珠就把郎氏那娘家侄子那郎心叫到外边去了。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呀跟你这姑姑说清楚点，让他呀长点心眼儿，单二员外可

上官员外是干什么的，大概你还不知道。这人物可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今天这是恭敬你们来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说不依不饶的还想多要钱，我跟你讲，上官员外要是一生气，你这个店房都开不好，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着火。哎，我知道，我知道，这小子马上回来了，来到他的姑姑旁边，一捅他姑姑。哎呀，姑姑，这500两不少了。其实我姑父，他就干一辈子，他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呐。哎，我看差不多了。他的耳根才这么一嘀咕，郎世一听，哎呀，那好吧，那500两就500两吧。他同意了。单雄心马上吩咐人给了他500两银子，苦主这边是不听案子了。单雄心这才回去。另外，就让李密又跑了一趟太原府，求情求到了唐公李渊的面前，上上下下这一打点，最后潞州天堂县的县太爷给秦琼判了一个造脚林误伤人命，无罪释放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这判文一下来，消息一传开，单雄信就问这金甲同怀说，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怎么样？金甲同怀一听，眉头一皱，哎呀，我说上员外呀，您呐为您这朋友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出力，不过判充军北平府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单雄信说，怎么不怎么样呢？您可要知道，这北平府的头您这是谁吗？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这老罗毅，呵，这老头子呢才倔呢，凡属充军发配到在他那地方去的人，他自个儿立的有一个规矩，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啊，好棒的小伙子都能打你个筋断骨折呀。这秦琼要冲到那儿去，先得挨顿揍啊，他扛得了吗？单雄信说，这个事情已经改不了了，既如此，北平府那儿我也有个朋友，咱们托托人情，多花点钱吧，最好是你二位能押解我的秦的哥充军北平。那倒行啊。单雄信衙门里边上上下下又一份打点，直接送到知府衙门蔡大人那儿，最后真就让金甲同欢两个人押解着秦琼、秦叔宝登城上路，够奔北平。临行这天，单雄信特意在天堂县的城外边长亭送别，又是一伙的弟兄摆上酒席给秦琼送行。秦琼深深感激这伙的朋友啊。酒宴之前，秦琼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语，单雄信就说了，秦大哥，你我弟兄之间是客言不套，您就登城上路吧。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派弟兄保护着您的。秦琼说，那倒不必呀。单雄信早已经跟金甲同欢两个人打点好了，银子钱送到了位了。送秦琼上路之后，金甲同欢跟秦琼两个人步行，那马呢，马呀银钱呢全都在天堂县存功了，还能让骑着马走吗？金甲同欢两个人手中提着水火棍，那个挎着腰刀，秦琼、秦叔宝呢穿着一身醉衣醉裤走出来50来里地，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金甲同欢让秦琼到这树林子里边再歇会儿，身后边把这包袱解下来了，包袱里边有衣服，什么衣服？一身便装，给秦琼换上。秦爷，跟您说吧，上官员外临走的时候嘱咐了，说一路之上您穿着醉衣醉裤，穿成过阵的，让人瞅着不体面，给您预备好了服装了，您把这换上，我们哥两个也穿上便衣，咱们三个人呢，就算是游山玩水的，咱去趟北平。秦琼说，这能行吗？我是罪犯呢。嗨，这个事儿就那么回事儿，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
上个员外那在天堂县跺一脚四成烂颤呢，县太爷对上个员外那都惧怕三分。上个员外跟县太爷可没说这事儿，跟我们俩说了，我们哥俩得给上面员外全这个脸儿啊。啊，行，换上，咱快到北平府的时候再给您把醉衣醉裤换过来。秦琼说好吧，就这样。三个人把衣服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打好了包背上了。现在秦琼哪是罪犯呢，这是旅游者。三个人一起并肩同行，顺路往前走。这天往前走着，可就到了北平府地界的边上。前边呢这座山叫磨盘山，呵，山势险峻，这天气已经到了春天了，四月前了，柳树发芽，山色变绿，清风吹来，泥土芳香。秦琼、秦叔宝心想，我这趟北平府走的还值得。嗯，正那么走着，忽然发现山下边有一片密松林，松林子外边有一匹马，这马在树上拴着，马有鞍铲，但是没有人。秦琼走过去了，又回来了。哎，我说金甲同怀，你们发现没有，那匹马怎么没有人呢？哎呀，我说秦爷，这您不知道吗，骑马的走到这儿，想方便方便进树林子里边了，把马拴到外头了。秦琼说不对，咱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从老远就看见这匹马了，咱们都走过来了，怎么那人还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还有有什么事儿？秦琼说你看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那个树有一个树帽子，怎么无风自动啊？什么？秦琼说咱们过去瞧瞧。说话间三个人下了坡就进了这树林子了，一进树林子一看，哎呦呵，一瞧有一棵对掐苏的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闲胳膊叉，这叉上边拴着个绳，绳上边吊着个人，有人在这上吊呢。秦琼说快点过去救人，有人上吊了。金甲同欢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跟赖活着，干嘛上吊啊？金甲过来把这位一抱腿往起那么一拖，同环在那边跟着也过去，帮着把这位从那套上给摘下来了。这金甲呀，救人的还是行家里手，让这位坐到他的脚面上，他在后边扑了后背，捶了前胸，同环在旁边就掐摁人中。一瞧这个人的穿装打扮，这是个官府中人，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瞧了瞧这匹马，也不是一般的马，是一匹军营中的战马。秦琼心想，这个人呐，是部队里头的，就是军队中人，职务还不低。哎呦，这么一个官员骑这个马，怎么在这要上吊呢？窝巴了半天，这个人才喘上这口气来。哎，行，金甲说有门，朋友，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干嘛要上吊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学妇人之见呢？啊，这个人缓了半天，一睁眼，往周围一瞧，看了看同环，瞧了瞧秦琼，这功夫金甲让他坐在地下，靠在大树上。也站在他的面前。朋友，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上吊啊？这人看了看他们三个，叹息了一声，哎，你们三位好心呐，看见我上吊，把我给救下来。其实我找这个地方上吊，就是怕有人看见。你们三位呀，眼神真尖，这么背的地方你也看见了，你们把我救下来，我谢谢你们，
让我缓了口气，又

0: 可是您把我救下来也没有用，你们走了我还得死，您让我多遭了一回罪。哎，金甲一听，我说你这人可真怪啊，你说你上吊我们把你救下来了，你说我们让你多遭一回罪，我们救你还救错了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告诉你，这位是秦爷，秦大哥，是这位秦爷说的话，不是秦爷说这话我们就走过去了。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秦琼在旁边也说，朋友，你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跟我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这个忙，就使你不上吊。嗨，告诉你们三位，这事儿啊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也帮不了我这个忙，我是死定了。秦琼说，我这个人还就有这么个脾气，我就愿意听你跟我说，你说出来说不定这忙我就能帮。这人说，你非听啊，那我就跟你说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金甲同环把上吊的这位从树上给救下来，被救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感谢他们三个救命之恩，反而埋怨他们三个不该救他。他说，你们救了我，我还得死。秦琼一听说，你能不能把你这难心之事给我讲一讲呢？开始这个人不想说，在秦琼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个人说，你要听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告诉你呀，我呀府姓上官，单字明迪，我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帐下的棋牌官。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呢？说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这八颗珠子千千万万不能丢失，不能有闪失差错。我知道这八颗珠子的分量啊，这是送给皇上的东西，我能不精心吗？所以啊，带着四个人，我们带着这八颗宝珠，这一路上觉得走得挺顺。哎，万万没有想到，就到前面这座山的跟前儿。我们顺着山路往前走着走着，我头前这四个人有两个人扑通的一下子走着平道就掉坑里了，感情有人在这挖好的陷坑。这两个人掉到坑里边之后，后边这两个呢一惊讶的功夫，那树上边就下了一个大网子，把这两位由打这马上拿网子那么一兜就给兜下去了。您可要知道啊，我那八颗珠子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所以这四个人一被擒，我当时就惊了，我喊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我想着要救他们这四个人，可是树林子里边足有二十来个喽啰兵，对我是乱箭齐发呀。我一看，我要是不躲开的话，这箭就得把我射死。我拨转马头，我就跑出圈外。跑出来之后，我又一琢磨，我这八颗珠子丢喽，我没法交差呀，到长安城见不了皇上，回沿海登州也不能见王爷，所以我二番催马又回去了。我二番催马再一回去，那些个喽啰兵在高处就冲我喊，小子你呀就捡个便宜吧，没要你的命，快滚蛋吧，别想要你的东西了，这四个人我们就带走了。我当时想啊，是不是我前一天住店的时候和我手下人说话就把这八颗珠子的事给露出来了。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几颗珠子你们可带好了啊，要是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也许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隔墙有耳，人家听着了，也许是他们山上彩排

0: 盘子的喽啰，假扮成平民住的店里边探听风声，要不然你说怎么就能把我们给劫了呢？我一看这珠子我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我怎么办呢？啊，泰山王杨林那对我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王爷那脾气特别暴躁，要是一听说我把这八颗珠子给丢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您说我要是跑，我往哪儿跑啊？这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跑到哪儿，这杨林也能把我抓回来。想到这里，前走无门，后退无路，干脆吧，怎么着不是一个死啊？我就一上吊，吊死就完了。所以我就在这儿拴上绳，我就上着吊了。万万没有想到，还碰上你们这三位好人。你们把我救下来是救下来了，你管得了我这事儿吗？我这八颗珠子让强盗给劫走了，你们能给要回来吗？这珠子到了强盗手里边，那就好像肉到了老虎嘴里，你们能在老虎嘴里把这肉再给我掏出来吗？啊，就你们三个人，谅你们也管不了这闲事，管不了这个闲事，你们还得走你们的，你们走完了我还得接着上吊。刚才这绳子勒到脖子上我都发晕了，本来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眼瞅着我就过去了，你们把我又给救醒过来了，这回我还得死一回，我还得难受一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秦琼、秦叔宝听完他这一番叙述之后，看了看上官迪，哦，您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军中旗牌，您这级别也不低呀。我是上官老爷，您想想，除了死就再没有别的路了吗？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路？秦琼说，这样吧，咱们到他那山上找他们那占山为王的寨主，咱们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珠子要回来。嘿，要回来，那做贼的他得做多少次生意才能劫着这么八颗珠子？这珠子到他手里边你还能要回来？你多的能耐。秦琼说，这可没准啊，咱们跟他好好的讲一讲啊，把城破利害给他说一说。哎呦，这位您贵姓？秦琼说，我姓秦。我说，这位秦先生，您呢真是善良人，您跟强盗讲道理呀，他要懂得道理还能当强盗吗？秦琼说，别看你跟他讲不好使，也许我要跟他讲就许能行。
1: 哦，
0: 那您跟他讲，就您还有这二位，你们三人去啊？秦琼说，不啊，还有你呀。哦，咱们四个，咱们四个人，那强盗可是一伙的，这山上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估摸着不行。秦琼说，咱们试试，但是有一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什么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充军发配的罪人。上官帝一听，嘿，我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你是一罪犯呐。哎呀，上官迪说，您是一个罪人您还管这事儿？我这个人呐，生来爱管闲事，俗话讲啊，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嘛。不过今天呢，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二位是看着我的戒差，如果说我要管这个事啊，您得征求这二位借差的同意，然后我才能管。上官帝一听，看了看金甲从环，哎，我说，这二位，那这位如果能给我管的话，那你就让他替我管管呗，咱们死马当活马治，万一能把这几颗珠子要给要回来呢？金甲从环心里想，秦大哥，这事您管得了啊？但是看见秦琼这番热心，哎呀，秦家通关心想，无怪乎秦大哥交朋好友，到处都有熟人呐，无怪乎那上官员外对他如此真挚，这是个好人。秦家通关说，秦大哥，

0: 这事儿您能管得了吗？他一叫秦大哥，上官迪听着都有点纳闷儿。上官迪心想，他是两个借差，怎么对这个罪犯还叫秦大哥呢？另外他一瞧，这罪犯也没穿着罪衣罪裤啊，这两个借差也不像两个借差呀、啊，他们仨好像旅游的。秦琼说：“金甲同怀，这个事咱们管管试试，要不然你说我们把他救下来了，他还得上吊，见死不救，这与理不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金甲同怀说：“秦大哥，这事儿您要想管，我们俩跟着。至于说怎么管，能不能管得成，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可把话跟您说前边，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强盗，你跟他们还能说得出横竖来？万一您要管这个闲事，到在山上一见了他，欢一听，哦，您就这么想的？哦，让强盗把您也杀了，您就拉倒了。可您拉倒了，我们俩呢？”秦琼说：“你们俩走啊，你们回去交差呀、啊，就跟老爷如实禀报。”就说把秦琼押到半道上，秦琼管闲事儿，让强盗给宰了。嘿，要是我们俩不留神，让他们也给逮住呢？秦琼说：“那就你们两个就得精神点，尽量别让他们逮住。要是让他们一块把你们俩也逮住，那到时候我自己都管不了，更管不了你们俩了。”嘿，金甲同怀互相看了看，心想：秦大哥这样的仗义勇为，得，我们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咱走一趟。秦琼这么说，那好吧。上官迪在旁边，从心中有点感激，心想：天底下没见着过这样的人，他自个儿是充军发配的配军。管闲事儿，冒死帮这个忙。上官迪说：“我得问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仪马块头。”哦，上官迪说：“闹了半天，您也是官府中人，那您怎么犯了罪呢？”秦琼说：“这事咱别提，一言难尽，咱先说你这事儿。”上官迪说：“好吧。”于是就这个样子，秦琼跟金甲同怀还有上官迪他们这四个人，上官迪也不死了，这就够奔那座高山而来。书中暗表这个山叫磨盘山。上官迪呢牵着马，这三位步行，路上走着，秦琼就说：“说遗憾的是啊，我应手的兵器没带了，一对熟铜双锏没有，我那匹黄骠马也没骑来，真要是碰见强盗要打起来，你说我用什么呢？”金甲同怀说：“秦大哥，那就用我们哥俩的兵器呗。我这儿有一条水火棍，他那儿呢有口腰刀，我这儿有口腰刀，您愿意使什么就用什么。”秦琼说：“你把你那水火棍借给我用一用吧。”当时金甲把这水火棍就交给秦琼了。这条水火棍对虎粗细，是枣木的，挺有分量，用漆漆的，一头是红的，一头是黑的，黑的代表水，红的代表火，所以叫水火棍。秦琼提了这条水火棍，跟着上官迪就来到原来他丢宝珠的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一瞧，路上挖的那陷坑，现在那坑依然存在，但是人找不着了。上官迪说：“他们就是顺这个道上去的，咱们捋着这个道往山上走，准能碰上这帮喽啰兵。”秦琼说：“好，咱们往上走。”这四个人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的里边一声哨音，喊了一声：“站住！”通通通通，由打树林子里边蹦出来七八个，都是身穿青衣的喽啰，手中拿着单刀。哎，干什么的？这个功夫，上官迪停住了脚步。几位，你们是这山上的人吗？
1: 对呀、啊，
0: 我们是山上的。你们干什么的？
2: 秦琼在旁边走过来的。
0: 哎，哥几个，我是何字的，到这儿拜山。秦琼说的这什么话？行话。绿林里边有黑话呀。这何字的，就是说咱们同行。我到这儿拜山，要见你们寨主来了。因为秦琼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咱说过，这三班总一马块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刑警队长，经常跟这些刑事犯跟陆林道打交道，对他们的行话什么的他全了解。尤其这段时间秦琼跟单雄信在二仙庄待了好几个月，平常哥两个老谈唠，单雄信也把陆林中的一些规矩跟秦琼讲过，所以秦琼就来了句行话，我是何字的，我来拜山。这几个喽啰一听，何字的，你的拜山哪溜的，这说哪溜的，秦琼说不上来了。为什么？秦琼没溜，秦琼那是衙门里边当差的。秦琼一听，你跟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吧，你就说我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寨主，有要事相商。这几个喽啰兵一听啊，这个小子半生不熟，他不是真正我们这圈里的人。这喽啰兵就笑了，小子，你是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挖的辫子啊？你想见我们寨主啊？好，要想见我们寨主不难，你得把我们哥几个赢了，要能胜了我们哥几个就让他见寨主，胜不了我们哥几个，你呀跟着我们一块上山，把你们这几个人全都捆上。秦琼说，是这么说吗？那好吧，既然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那你们说怎么打。说声怎么打，这几个喽啰兵头前有两个一百单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就劈下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那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武艺精通啊，现在手中拿着这条水火棍，虽然说不是应手的兵器，但是划了这几个喽啰兵那还是游刃有余。这两刀往这一剁，秦琼往旁边一闪身，这刀剁空了，秦琼拿着水火棍，这棍头朝着这个喽啰兵的软肋啪一点，正捅在这腰窝上。什么腰窝？软肋这个地方有一个麻穴，叭一点，这喽啰兵哎呦我的妈呀，螳螂，这刀就掉地下。另外那个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底下横扫一棍，啪，这一棍正打到怀子骨上，咕噔兜起一腚堆来，就躺在那儿。旁边那几个喽啰兵一看，呀哈，这小子有两下子，上，说了声上，一起就拥上来。就看秦琼把这水火棍摆开之后，噼里啪啦，叮咣叮咣。金甲同宽在旁边想把腰刀抽出来，过来帮兵助阵，还没等上来，一转眼的功夫，这七八个喽兵全都躺下了，呲着牙，咧着嘴，在这扶着腰，有的扭着胯，哎呦，呵，哎呦。秦琼提着水火棍在旁边一站。哥几个怎么样，能给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吗？这几个喽啰兵服了，哎，哈哈哈哈，我给我们

0: 秦琼的从这路过的话，一定给打听着点，给我们送信儿。还有闹了半天，您到了，秦爷，您等着，我们这就给债主送信儿去。金甲同款在旁边一听，瞧见没有，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瞧瞧，秦爷，这是名人，这就叫大腕儿。那年头有大腕儿吗？有啊，这个大腕儿就是绿林中里边的行话呀，就是大人物就叫大腕儿。说现在把行话当成普通话来说了，说这就叫大腕儿啊！你可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偏远所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秦琼一报名字，居然他债主都能知道。金甲同款一听这个喽啰兵说这话，金甲同款立时刻精神倍增，腰板也挺起来了。刚才心里边还直合计呢，管这个事儿能管成吗？一看有门，这个功夫就看有几个喽啰兵跑上去了，有三四个喽啰兵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山上边放了三声炮，咚咚咚，也不知是炮还是鸟枪，响完了之后，又打山上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足有200来名喽兵列队相迎啊。随后又打山上走下来2位债主，这2个债主都带着青缎的扎巾，身上穿着青缎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长得都是黑黝黝的面庞，体格健壮。这2个人由打山上下来之后，一边走着大声豪气的，一边就问：哪呢？哪个是秦琼？哦，报事的有的喽兵就说了：就这位，就这位，您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秦大爷。这2个债主一看秦琼，秦琼在前面站着：我是秦琼。哎呦，秦大哥，我们在这儿可是久等您了，我们以为您过去了呢，没想到今天您主动来上山了。哎呦，秦大哥，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哈哈哈哈哈哈！快点儿，既然到在这儿了，那就到了咱们家了，请到寨中一叙。秦琼说：“前辈，我问2位债主尊姓大名？问我吧，嘿。”这个山叫磨盘山，我们两个就是磨盘山的大寨主。我姓齐，叫齐彪齐国远，他姓李，叫李豹李如辉。我们哥两个就是北路的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小头目。秦大哥，大概我们下山来迎接您，您这心里边还得犯嘀咕呢。你我素未谋面，怎么见面一见如故呢？啊，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早接到了单二员外的一封书信，单二员外书信里边说，您呢充军发配，要路经我这里，路经这里不能慢待着您，慢待着您，单二员外拿我们治罪。走吧，上山吧。到这儿了，那就跟到了单二员外家一样，我跟单二员外我们弟兄那是一奶同胞相似。秦琼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齐彪和李豹2人领着秦琼往山上一走，金甲同款一看，没想到这个事儿要管成，上官迪一看大有希望啊。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辉走上了他们的山寨，进了山寨之后来到了聚义厅上，倒在聚义厅上，齐国元李如辉让秦琼上座，秦琼招呼着金甲同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在旁边打了陪坐。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兄信的书信，在这等着我，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上官迪。齐国元李如辉一看，哦，久仰久仰。旁边有的喽啰就跑到齐国元的耳根台这儿跟他嘀咕了一句，哎，我说头，这小子就是咱们从他手里劫的宝珠。
1: 哦，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秦大哥，

0: 这人跟您是朋友？
1: 秦琼说，是啊，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朋友呢。刚才我发现他在树林子边上上吊，我一问他，他跟我说了实话了。他说他有八颗宝珠被你们山上的楼兵给劫夺来了，不知是真是假的。他另外还有四个随从也被你们绑上山来，这四个随从现在哪里呀？
0: 齐谷院一听，那四个随从是他的人呐，
1: 啊，
0: 小子们，在后边要活埋那四个，埋了没有？
1: 旁边喽啰兵一听，哎，寨主，大概埋上一半了，还有一半这土没填完，
0: 快点刨出来！这都是朋友的朋友，别等我活埋了。
1: 哎，好好好。
0: 嘿，秦大哥，我一看这四个小子命挺大，您要是晚来一步啊，这土没脖了，他就完了。
1: 秦琼一听，我的妈呀，逮住之后你们就活埋人呐？
0: 秦琼说，寨主，你们怎么抓住之后就给活埋了？
1: 哎，
0: 您不知道，这四个小子上山之后啊，他还挺横，我们把这宝珠拿过来之后，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让我们放了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山灭寨。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啊，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在我们心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不怕这个。我有心杀了他，又一琢磨，杀了他还见血，弄哪怪脏的还得扫。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话说着之间，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这四位啊，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下半截身上都是土。来到前边之后，先见上官迪，一见上官老爷，上官迪一看，万幸啊万幸啊，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接着秦琼就说了，我说二位寨主，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 哎，秦大哥，别的先别提，您来到我的山下，咱们先得酒宴款待，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
2: 来呀，摆酒宴。
1: 这七国元李如辉马上传下命令去之后，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一桌酒席，大坛子酒这么一搬，大碗往面前一摆，包括金甲铜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
0: 齐国元就说了，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啊，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又把你们扒拉出来了，这不都是大命的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要有这后福，你们得感恩戴德，感谢秦大哥啊。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咱们先喝酒。
1: 说着话把这个酒就斟满了碗了，端起碗了之后，
0: 来先干一个。
1: 这齐国远跟李如辉两个人是豪爽性格，
0: 秦琼跟他们先喝酒，
1: 酒过三巡之后，秦琼又提起来了，二位寨主，我问这八颗珠子是不是在你们手中？
0: 八颗珠子？是啊，在我们手中。
1: 秦琼说，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单雄信的面子上，把这八颗珠子还给他们？
0: 这八颗珠子，哎呀，我说秦大哥，跟您说吧，这八颗珠子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我把那盒打开一看，嘿，把我给喜欢坏了。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这珍珠茶杯口粗细，这么大个，闪闪发光，据说是真的，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呢。啊，
1: 哎，这就叫元宝出汗才虚呀、啊！我想得这笔钱，看来没这个命啊！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秦大哥，您来了。
0: 话说回来了，也就是秦大哥您吧， 换换第二个。我跟您说，就是我亲爹来了，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
1: 秦德公，您跟单二员外、单二爷是朋友，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您跟单二员外一说，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哈，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让您在路上花用。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做赔了？秦琼一听，哎，我说债主，这倒不必了，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
0: 不不不，这是咱这儿的规矩，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将来上二员外一问我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我说就请吃了顿饭，一个子没拿，那不够弟兄义气。来啊，把那珠子给他拿来。传下命令，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的盒拿过来了，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站起身来，向两位债主是连连道谢。
1: 齐国元帅，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的话你就谢秦大哥。跟你们说吧，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这珠子你休想拿走。
0: 上官迪说，是啊是啊，秦大哥要谢，二位债主也要谢呀，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我都不想活了。
1: 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说着话，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说什么不要。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铜环了。
2: 二位劫差，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啊，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不要有闪失差错。二位劫差，告诉你，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
0: 金甲铜环说，啊，是是是，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
2: 知道怎么沾的光吗？啊，单二员外书信上写的明白，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对待秦大哥不错，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要不然的话，二位倒在我这山上，秦大哥走到这儿了，把你们俩一杀，后边山涧里边一扔，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金甲铜环一听，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金甲铜环心想，我的妈呀，幸亏这单二员外信中写明白了，不然的话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酒宴吃喝完毕之后，齐国元李如飞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秦琼说什么也不住，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最后齐彪李豹两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秦琼跟单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秦琼跟单官迪往前走着走到岔道口那个地方，单官迪站着回转身形，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大哥，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您我单官迪就已经死了，真的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秦琼说，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
1: 单官迪说，秦大哥，我记住您的名字了，秦琼，秦叔宝，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
0: 秦琼说，我也记住你了，你叫单官迪，在沿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的棋牌。
1: 秦大哥，有朝一日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到府上去拜访于您，一定报答您对我的这一片救命之恩。
2: 哎，贤弟不必过谦，你我弟兄是后会有期。
1: 就这样，单官迪带着宝珠还有另外4个随从，他们跟秦琼分了手了。
2: 秦琼、秦叔宝和金甲同怀，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天就走到离北平府不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聚义村。走到聚义村这个地方，天就已经帮黑了，找一个店房先住下。村口这有一个店，进了店房之后，这个店小二非常热情，二十多岁，长得小白净脸，细眉毛，细眼睛，小尖鼻子，薄嘴唇，相貌不算太俊，但是很有人缘。这个店小二招呼着他们就住到了上房屋里，三个人住了两间房。住到上房屋里之后，就听院子里边掌柜的喊他：哎，小子儿，小子儿，给客人打水了吗？哎，打了打了打了。这店小二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望着屋子里边打水，打了两盆洗脸水，手巾放这儿。这金甲同环一听，这掌柜的管这店小二喊什么小枣，怎么叫小枣啊？在进来的时候，这金甲同环就问这店小二：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啊？我呀，啊啊，你听掌柜的喊我呀。哎，我叫小枣。小枣，你怎么叫小枣啊？你姓枣啊？啊，有姓枣的吗？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没听说有姓枣的。
1: 客爷，跟您说，我呀不姓枣，他们给我送一个外号，我叫枣知道。
2: 枣知道？
1: 什么枣知道？我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早知道，我好打听，好观察。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谁家出了什么事儿，经常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之后跟大伙一说，大伙都觉得我这消息灵通，所以日子一长呢，都管我叫早知道。其实我本姓姓曹，我叫曹红，但是我这曹红这个名谁也记不住了，一提早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这店的掌柜的管我老喊小枣小枣。
2: 哦，是这么回事。
1: 那可不，我这个人吧，就一天到晚从早到晚呢，我这个嘴就闲不住，老得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老得说，而且我知道的事也特别多。比方说吧，您三位今儿个一住这个店房，我拿眼一搭，那么一看我就知道您三位是干什么的。哎，金甲同环一听，你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啊？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您三位啊，肯定打擂的。打擂的？哪打擂？哎，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已经搭了有100来天了。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肯定是打擂的。金甲同欢心想，还早知道呢，我看你不知道，我们仨根本就不是打擂的。金甲同欢说：哎，我说早知道，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打擂的，我问你，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早知道吗？
2: 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
1: 您不知道？哼，我跟您说，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老王爷罗毅，这老头那才厉害，胯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镇边北平王自己独立一方，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知道吗？想当年靠山王杨林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打到北平这个地方，跟镇边北平王激战3天3夜，不分胜败。最后这镇边北平王一看北齐已经亡了，他自个儿愿意相随，但是讲条件，就靠山王杨林愣答应他3个条件。第一，北平王他独立为王，大隋朝给他开俸禄银子；第二，他手下的队伍，他手下的兵权自己掌握；第三，听调不听选，厉害不厉害？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 金甲说，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你打雷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啊。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旗牌，这12位旗牌还有中军，有正中军，还有副中军。这12位旗牌官里边，其中有一位姓史的，叫史大奈，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这史大奈有本事，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原来是当旗牌，当了3年旗牌了。这个镇边北平王那天把这手下人集中到一起啊，宴请他们吃饭的功夫，也借着酒劲嘛，这史大奈就跟这镇边北平王居然斗胆敢要官。史大奈说，王爷，我这旗牌官当了3年了，该往上升了。他那个副中军呢，有一位岁数大了，已经退了，是不是我该补这个缺呀？镇边北平王当时一听，老王爷心里边可能啊有点不太高兴，但是这老头有主意，跟史德奈说了，说史德奈，你想当这个副中军吗？好，那么我给你找个地方，搭一个擂台，你在那立擂100天，你当擂官。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这副中军就是你的了。要是有一个打过你的，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这话一说出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也是借着那个酒劲儿，也加上他真有本事，同意了。这不吗？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立了座擂台，今天是99天，明天就是100天，最后一天了，真没有打过他的。可这史德奈本事大了，哎呀，这100来天呢，上台打擂的呀，无期待数，上去一个，有打3圈2世的，有打老半天的，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啊，眼看着明天剩最后一天了，各地方闻风而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您三位是不是来打擂的？金甲同欢一笑，呵呵，你呀还真就猜错了，我们三个不是打擂的。哦，您不是打擂的，您不是打擂的，您明儿不去看看热闹？哎，我可跟您说啊，您不是打擂的也应该到擂台跟前看看，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怎么是发财的机会？那可不，最近这10天，这史德奈添了新彩了。添什么新彩了？跟您说，打擂的上台拿1两银子，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一拳头，史德奈给5两；能踢他一脚，他给10两；能把史德奈打躺下，给50两。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啊，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这您三位，我瞧这样子，尤其这位大个的，看这样子这精神头像练武之人，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金甲从宽一听啊，感觉那个早知道啊，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把这番话说完之后，金甲从宽说：“好吧，明天我们瞧瞧，也许我们高兴啊，就到擂台上比试比试。”于是金甲通宽和秦琼秦叔宝3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一夜过后，转过天来，这金甲通宽跟秦琼说，说咱们得上那瞧瞧。秦琼说，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这属于闲事，咱们到北平府之后，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金甲通宽想起来了，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12架旗牌官里的第一位。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跟单雄信从小就认识，所以说是好朋友。单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上堂先打100杀威棒。 得想办法把这一百杀威棒给妥过去，不然的话这一百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金甲同

0: 官也忽然想起来了，给张公瑾写的那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边带着。金甲同伙说，是啊，那么咱们先到北平府，到棋牌府里边先把这个信交给张公瑾，然后呢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主意。秦琼说，对，这是咱们的正事，打擂呀、那是人家的事儿。他们就议论这个事儿的功夫，这早知道啊，早晨起来出出进进的听他们说了个张公瑾，这早知道一听着又搭茬了。哎，我说啊，张公瑾，你们认识张公瑾呢？金甲说，是啊，我们认识张公瑾呢。嘿，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金甲心想，这是早知道啊，这张公瑾他也知道。这张公瑾您知道是哪个张公瑾吗？早知道是您说是哪个张公瑾。金甲说，这个张公瑾是罗毅罗彦超王爷驾前12家棋牌官的第一位，这是张老爷。哎，我说的就是这张老爷，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史德奈在这立擂呀、他在这立擂，这张公瑾还有个叫白献道的，这都是棋牌官，人家天天在这盯着，在旁边看擂。嘿，金甲同伙心想，这可好啊，张公瑾就在这擂台旁边看擂呀、秦大哥，看起来这个擂咱是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了。秦琼说，既然如此的话，那咱们就看看吧。于是他们三个人收拾好了之后，一起离开了店房，来到村头灵官庙外，一看这擂台在那早已经搭好了，擂台下边聚集着人山人海。金甲同欢一扒拉众人，见光见光见光见光，闪闪闪闪，让我们上里边瞧瞧。三个人一起走到擂台跟前，金甲同欢一看，这擂得打呀。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金甲同环三个人拨开人群，走到了擂台前面。金甲同环一看这阵势啊，说这擂呀、咱得打。他们两个为什么想要打擂呀、他们两个一看这个擂台搭得很有气势，高有7尺，宽有10丈，上边都是松木板子铺的，台口这个地方搭起一个架子来，这架子上边还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1两换5两，便宜难得；下联是升官又发财，机不可失。横批上是一个大横幅，上边红布上写的是以武会友，广交天下。这个1两换5两啊，使这个金甲同环两个人心里边直动，因为他看见旁边那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的那银子跟山一样，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听那个店房里边的那个店小二跟他们讲了，说这个打擂还带彩儿的，给1两银子，上台之后如果打到那个擂官身上一拳就还5两，这1两赚5两啊，这对子上都写着呢，看来这是真的啊。听说踢一脚给10两，打躺下给50两。金甲同欢这哥俩啊有点财迷脑袋，心想这个擂官什么本事，咱们瞧瞧，不行的话咱们在这路过找这张公瑾的功夫搂草打兔子，咱上台上把他要是打上那么几拳，这不就挣点花吗啊。所以金甲同环两个人心里边想要打擂，回头看了看秦琼，哎，秦大哥，您说我们哥俩要上台打擂能怎么样？您说这秦琼得怎么说呀？因为秦琼不了解金甲同环这武艺到什么水平，没看过他们哥两个练，但是断定是衙门里的公差，肯定得会武艺。所以秦琼不能说你俩打擂不行，所以秦琼顺口答应就说了，你们哥两个打擂那肯定能行啊。嘿，我就要您这句话。秦大哥，这样咱先等会儿找这张公瑾不行吗？ 等这泪官出来，我们哥俩上去先打这么几下啊，挣点零钱花，您看如何？秦琼说，那当然好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你说你出一两，打他一拳他给五两，这利息大了。就是嘛，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秦大哥，咱等会儿瞧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打擂的时间了，就看有打那后台擂官走上来了。这个人身高体壮，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骨头单，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状带风波铜大扣，锃明瓦亮，足下蹬着是矮腰的靴子。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毛，这眉梢特别长，拧着劲儿的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环眼，这眼睛是双眼皮，多少的有点往外努着，您看那金鱼那眼睛呗，就跟他差不多。啪啪鼻子，大嘴叉，嘴唇很厚，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多少的还有点打卷儿，这叫虬髯。一瞧这个身块长得特别的壮，肚子比较突出，按说练武的人不应该长肚子，这位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这肚子挺大。有打后台出来之后，就在台板前边一站，冲着底下这些个看累的人一抱腕，作了一个罗圈揖，哎，台下的众位，老师傅举多，少师傅举完啊，我使的耐，今天立擂是第100天，跟诸位讲啊，这100天登台打擂的还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我想啊，有的不是武艺不高，功夫不到，恐怕是看我使的耐，在这要争夺这个副中军，疼苦我，所以说有的有本事也让了我了，不过也有的呢不见得是真有本事，让我给打下台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诸位，这最后一天不知您来自何方，天南的海北的来到这里，有要想登台打擂以武会友的，敬请标明挂号，放下银子钱，然后上台来。还是那句话，咱这是一两换五两，您撂下一两打我身上一拳，您就得回去五两，踢我身上一脚得回去十两，您就赚九两，您要把我能打躺下就给您50两，您就赚了49两，天底下地上边可再没有这么合适的买卖了啊！各位朋友，有上台的没有啊？这史德奈在这台上往台下一说这番话，这台底下闹得嚷嚷，议论纷纷，没有上台的。金甲通光和秦琼听见身背后大伙说了，我看你呀，你上不上？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在这台底下我看了5天了，这史德奈太厉害，你别看一两换五两不那么好换，嘿，我跟你说，你看着是便宜少沾，有的那个给一两银子到上边，让人家皮就啪嚓一脚踹下来了，屁股摔青了，一两银子白扔了。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那么好赚。大伙在后边这么议论，这金甲铜环看了看这史德奈身块，金甲瞧了瞧铜环，兄弟怎么样，咱俩谁先上？铜环说，谁先上？哥给你先上啊，我给你官兵调阵。金甲说，这样啊，我上去打一拳是5两，要是打2拳不就10两吗？对呀，我先标明挂号，我撂一两银子我先上去，你在底下给我官兵调阵，可别在那干看着，给我查数。查什么数？我打他一拳你记着，一拳只要打身上就算，是啊，2拳那就10两，3拳就15两。通环这我知道您不用给我算了，我就给您查一共多少拳就得了。金甲说，好嘞，那就这样啊，别查错了啊，查错了1拳可就赔5两。哎，行了哥哥，我这个人最有数。秦琼说，他要是记不住我帮着记。金甲说，好。金甲来到旁边那桌子跟前，哎，给我挂个号， 哦，您叫什么名字？金甲。哦，金甲。旁边有人提起笔来给写上了金甲。金甲掏出一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是我的银子，好了，您呢，这一两银子收起来，请您上台。啊，金甲这阵把腰中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脚下的矮腰靴子提了提，蹬了蹬，然后自个儿叫了叫身上的劲，晃了晃膀子，抻了抻腰，踢了踢腿，然后双脚一蹬地，一个旱地拔葱的功夫，噌，蹦台上来了。台上一站，在史德奈面前一报案：“哎，朋友，今天我奉陪你两趟。”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20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来像是个练家子。请问贵姓？我姓金，叫金甲。哦，朋友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好嘞，标名挂号了吗？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了，银子也给了。好，朋友，你我远路相逢，都是有缘的，那就请来过招。哎，等会儿，我先问你，是不是我交了一两，我打你一拳，你给我五两？朋友，是，可有一样，您这一拳可得是十扑的打到我身上，如果说咱们胳膊腿相碰，这个不算，打到我身上，打上就是五两，两拳就十两。好，我跟你重申一下，只要说明白那就行了。休走，看拳。我说，哇，这金甲往前一进步，唰的一拳，奔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就来一个恶虎掏心，这一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往里打，史德奈拿手一叼他的腕子，金甲把拳往回一撤，紧跟着底下一腿，两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擂台上打在了一起，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这金甲还想着台下边那铜环呢，心想你可别忘了查。打了十来个回合呀，一拳也没打上，这铜环在底下憋着劲往上瞅着，哎呦，哎，差一点，哎，没打上，哎呦我天哪，哎，我说秦大哥，他怎么打不上？秦琼在底下瞧着，一看金甲跟史德奈两个人插拳绕步，这一动手，秦琼那可是练武术的行家里手。秦琼一瞧啊，心想金甲，你想打他呀，够呛。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是会武艺，但是跟这个史德奈的武艺比略输一筹。秦琼心想，他打不上你就行啊，你打他呀够呛。这个金甲呢急于要挣这钱呢，所以说这个拳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金甲心里边也想，平常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功夫不错呀，在潞州天堂县我们那哥几个在一起比武，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今天跟他打在一块儿，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打着打着，他忽然间左手往史德奈的面门上这么一晃，右手给底下这么一拳，这拳往这一来，史德奈拿那个手一叼他这腕子，金甲往后一撤步，史德奈一看这一手没叼着腕子，趁他一转身的功夫，照着金甲的这后屁股上就给了一脚，这叫兜腚脚，这一脚就给兜上了。兜上之后，这金甲俩脚就离了地儿了，咚肉疼，留到台上给兜下来了。金甲崩蹦台下来了，这金甲不含糊，从台上让人给兜下来，这俩脚还着了地儿没躺下。金甲往这一站，哎，我怎么下来了？同款说，我哪知道啊，你让人家一脚给兜下来的是吗？兄弟，你给我查着没有？同款说，我给你查了，一拳没打上。嘿，他妈的，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兄弟，看来我没注意，你在旁边瞧着，他这个拳路你看清楚没有？同款说，我看了他这个拳路啊有几招挺绝。 你上去试试。佟欢说，哎，我刚才看他有几招我都记到心里头了，他再给我使这几招可就不灵了，我上去试试准差不多，这回你给我查的。金甲说，好嘞，我给你查着。佟欢说，看我的。佟欢倒在旁边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标上名挂上号，一转身也活动活动腰，踢了踢腿，大哥瞧我的，一纵身蹭他上来。这一上来一报案，报成自己的名字，我姓佟，叫佟欢。大肚子天王使的奈说，您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哎呦，刚才那位您俩是一路来的？对了，我们两个是哥们弟兄。哦，史德奈说，刚才那位让着我，今天您上来可别让我。佟欢说，你放心，我还绝对不能让你。我呀，打你一拳是5两，踢你一脚是10两，你盯着点，今天我光用脚踢不用拳打。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为什么他挂着多挣钱呢？这佟欢过来说着话来了个双风贯耳，史德奈一个童子拜佛，左右一分，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打，佟欢心里合计呀，佟欢心想，刚才我在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史德奈有几招几式我应该能破呀，怎么一动手打起来我就想不起来了呢？这佟欢那功夫跟金甲他俩差不多，方上方下，他打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那怎么能行啊？所以两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的功夫，这金甲在下边瞧着，这金甲一劲还喊，兄弟你给他来那脚，来你嘿，差了差了差了，哎哎，他在底下不喊呢还能好点，他在底下这一喊呢，给这佟欢分散注意力，这佟欢一不留神让史德奈照他软肋上梆一拳就给倒上了。这一拳打上，这佟欢脚底就站不住劲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台边上噌蹦起来了。秦琼拿手一拖他，把他接住了。嘿呦，兄弟小心着，别崴了脚脖子。佟欢登站在这儿，埋怨金甲：“我说你瞎吵吵什么呀？啊，我正琢磨着使什么招破他呢，你说什么后边左一脚右一脚的？”金甲说，我看出那门道来了，你要是那么一绕步进去，那脚就踢上他。佟欢说，踢个屁，他给我一拳头给我倒下来了。哎呀，得得得得，咱哥俩呀就是没这财命，得了，就这么着吧。佟欢又在上面被史德奈这一打下来，史德奈在上面一掐腰，众位哪位还上台呀？啊，刚才这二位弟兄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啊，大老远奔到这儿来登台打擂啊，不容易。据说他们还是弟兄哥俩，虽然姓氏不同，肯定是比较要好的朋友，结果呢都让着我，让着我都下去了。哎呦，这我得谢谢二位呀、啊，那么老远到这儿来关照我啊！啊，他一说这话，底下这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因为这话里头带有一种讥讽。哇，大伙这一乐，金甲佟欢这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金甲看了看金琼，秦大哥，听见没？这小子挺损呐啊！你赢了就赢了呗，跟我们说这嗑干嘛啊？说我们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到这儿来，大老远不容易，这大伙都笑了，这不笑话我们哥俩吗？我们哥俩等于到这儿丢了个人呢。嗯，哎呀，秦大哥，您上去给我们哥俩挣挣面子的啊。秦琼说，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我能上上边给人家登台打擂啊？秦大哥，您要是不上去，我们哥俩可就栽在这儿了，可就丢了人了，给人家可就留了话把了。咱们一会儿还得找这张公瑾，一找张公瑾，您说这张公瑾棋牌老爷一看见，哦，你就是金甲佟欢呐，就是到台上打擂让人家给揍下来那俩呀。你说，哎呦，我们俩这脸往哪儿搁呀？您给我们挣个脸儿啊！啊，秦琼说， 我是配军，我呢

打擂吗？您是配军，谁知道啊？您这不现在是穿着便服吗？您就上去，您要能把这小子打躺下，这一下子弄50两，钱不钱的是小事儿，给我们哥俩把这面子挣过来了。我们哥两个是借差，我们哥两个都不怕，您怕什么呀？好吧，秦琼说，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上去打擂。嘿，好，我给您标明挂号。来来来来，这金甲扯着秦琼来到旁边这桌子跟前，再标明挂号，叫什么名字？秦琼。哦，旁边把名字写上了。这金甲掏出1两银子来，这是1两银子，给你放这儿了。好好好好，请上台。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同宽，两个人非要架着他上台打擂不可。秦琼心想，这个擂是不打也得打了，这哥两个的的确确让人给打下台来，丢了人了。所以秦琼、秦叔宝杀了杀腰中的大袋，然后一纵身，腾跳上台来。秦琼在台板上一站，大肚子天王史德赖一看对面站的这个人，一位黄脸大汉，大高个，瞅这个体魄，瞧这个精神，这是个练家。史德赖一报案，小万，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哦，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山东来。秦琼没说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心想，别我一报这地方，你说了，哦，你们又是一伙的。秦琼说，我从山东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哎呦，您这道可是更远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来到这里不容易。朋友，您今天登台要跟我陪走两趟吗？秦琼说，我向您学几招武艺。哎呦，您说话太客气，来吧，请来过招。秦琼说，您是擂官，您是擂主，还是请您先动手吧。哟，史德赖心想，这位不像刚才那俩，刚才那俩拿钱催的，急等着要挣这银子，上来就动手，连拳带脚，连踢带打，一下也没碰着。这位倒挺稳当，让我先动手。史德赖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秦琼说，请。说了一声请，这秦琼、秦叔宝就亮了一个开门式，亮了一个狮子在那等着。大肚子天王使他那往前一赶步，啪一拳奔着秦琼就打过来了。奔秦琼这一拳打过来之后，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托他的胳膊肘，滴溜一转身就转到史德奈的后边去，奔着史德奈的后背就是一掌。史德奈赶紧缩颈藏头，一回身就这一动手，史德奈心里边就夹着小心，心想，哎呦，这大个子可不简单，这一伸手就非同凡响，跟刚才那俩可不是一个档次。这位行家里手，我得多加小心。所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回身，跟秦琼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自己有独家的拳术叫百步神拳。秦琼就使出自己看家的这本领，使用这百步神拳跟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一打在一起，史德奈就觉得这秦琼的招数与众不同，说明这个主这拳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史德奈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我这个擂可是立了100天了，今儿个可是最后一，眼瞅着我这个副中军可就到了手了，要弄不好最后这天让这大个子要把我打败了，我可就功亏一篑呀。啊，所以史大赖跟秦琼动手打着格外的注意，打着打着格外注意，秦琼跟史大赖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秦琼是故意假装仰拜，他往下这一仰拜，史大赖紧跟着秦琼是步步进逼，逼来逼去就来到了台口这个地方。到台口这儿，秦琼突然一转身，飞起一脚，
这一脚奔着史德奈的肩头就踢来了。史德奈坐顶藏头，他躲过了这一脚，一伸手他想抄秦琼的脚脖子，啪这一把抄住了。抄住之后可没想到秦琼秦叔宝来了个反踹鸳鸯腿，抬起右脚咣的一声，台上的人可就倒下了。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奈两个人是比武较量，打到最后秦琼飞起一脚，史德奈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秦琼一转身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这一脚正踹到史德奈那胯骨上，咣的一下，史德奈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不光说手松开了，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德奈倒退几步，噔噔噔，扑通倒台上了。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这史德奈躺下了，秦琼这就赢了。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扑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德奈比武较量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思考什么？秦琼在想，我们两个比武较量，看这史德奈的拳脚，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史德奈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在这儿立擂比武100天，今天是最后一天，100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史德奈这100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是个罪犯，我就是把史德奈打倒了，能挣他50两银子，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而对史德奈来讲，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让我给挡住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济人之心。说好人呢都讲究成全别人，把这当做一种美德，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跟他一样了，是这样。秦琼是属于君子，秦琼心想，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了。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这金甲铜环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好，刚一喊好，一说呀，哎，怎么的？怎么的？秦爷爷倒了，他俩这算谁输谁赢啊？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这史德奈是毫无意，他赢了，我输了。一说这句话，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啊，有的是行家里手，哎呦，这个本来是他赢了，怎么他说他赢了？你不知道啊，人家这是让着他呀，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满面通红，面带羞惭呐、啊。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报腕，秦壮士，我谢谢您。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拳还礼，史德奈毫无意，今天秦某甘愿败北。史德奈走到秦琼的跟前，各位，我得谢谢您，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尽在不言中吧。秦琼一笑，哎呀，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
你呀要当副中军，我不挡你这条路，我认输了。这个功夫，史德赖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边宣布：众位，历来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众位请散吧。一说这句话，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秦琼又打台上蹭一下子就蹦起来，秦琼一蹦起来，金甲从环就过来了。哎，我说秦哥哥，您赢了，您怎么说您输了？秦琼说，是我输了，这史德赖有本事，你们两个没看清。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您怎么？别多说了。话刚说到这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由打上面都下来，为首的就是张公瑾。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史德赖由打台上也下来。张公瑾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好的，就是您呢。怎么着？要找的就是我，找我干什么？金甲由打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单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了。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单聪给他写来的。信中写的是：秦琼怎么也没穿醉衣，也没穿醉裤，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张公瑾又一转念，甭问了，这是单聪单雄信的作用。金甲同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朋友，善通善兄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随我

这个样子吗？金甲铜环说啊，对对对对对，是，那是大财东啊。金甲铜环可没说单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这事儿不能讲。张公瑾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我跟您二位说，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金甲铜环这怎么呢？怎么那么难办呢？张公瑾说，你不知道，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就是白脸的阎王爷。哟，这么厉害？那可不，这老头又横又倔，横竖不吃，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那比登天还难。那他这一百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怎么免呢？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上堂之前先打一百杀威棒。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杀威棒，杀威棒啊，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你像这老头，你少规定点，你哪怕打30、40杀威棒也行啊，100呀。一般来讲，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那屁股都掏烂了，再上堂，是啊，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光剩了在那趴着了。金甲铜环说，就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给使上点钱行不行？嘿，你可千万别说使钱，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所有的官员送钱都好使，唯独这儿不好使。这罗王爷，你要不给他送钱还好点，你要一给他送钱，他立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算倒了血霉了。你要是个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你要是平民百姓，他就得治你的罪。他说你行贿，你给他一行贿，你就有了罪了。哎呦，金甲铜环这照这么说不好办了啊！正这功夫，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公瑾在家吧？”张公瑾一听，哎，又来一位，咱求求这位看看怎么样。金甲铜环说：“这位是谁？”张公瑾说：“这是中军老爷杜叉，杜老爷来了。”张公瑾站起身来迎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迎进一个人来。金甲铜环和秦琼一起观瞧，一瞧这个人细高个，长裤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眼珠是黄的，就跟那白种人一样，他黄眼珠。要不他有个外号吗？叫金眼雕。金眼雕那就是黄眼珠。这人叫杜叉，杜德明。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帐下的中军官。这杜叉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所以杜叉今天到这一进来，张公瑾先给他指引，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妥过去的，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杜老爷，您看这事怎么办？杜叉说，我先问你，史德奈立类那事儿怎么样？张公瑾说，那个没事了，史德奈立类100天全胜，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这功夫史德奈站起来跟杜叉就说了，杜大哥，我可跟您说句实话，今天最后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没有外人，我掏心窝子说一句，我输了啊。怎么你输了？我输给秦大哥了，秦大哥是让着我，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下了，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人家故意的也趴台上了，愣说我赢了。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我亏心，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秦琼说，哎，说到哪里话来，史先帝

0: 你武艺高超，是你赢了，我自个儿是倒了，咱就甭提那个了。杜差一听这句话，心里就都明白了。
1: 哦，
0: 好好，不用多说了，既然是你赢了，那就好啊。史德奈，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明天我跟罗王爷一说，您就提升一格，成了副中军了，跟我当助手。
2: 是啊是啊，这得多谢秦大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说杜老爷，您得想辙呀，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
0: 杜差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杜差老半天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秦琼，上下把秦琼打量了一番，最后说，这个事儿啊，要是如果想着妥过这一百杀威棒，咱们就得呀走一步算一步，先走这第一步。罗王爷呢，那是一个不进言教的人，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但是有一样，你们忘了吗？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岁数太大的，体格弱的，他先不打，给你寄存着，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打。再有一个，有病的他不打。罗王爷老说这句话，官不踩病人嘛，有病你还打人家，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所以说呢，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点，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秦大哥呢，您得给我们做个样，您就假装啊抬不起腿来，二目无神啊，大病还没好，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您这一百杀威棒啊就免了。免了可是免了，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他还记着呢，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不行的话咱再找俩大夫，给他俩钱儿，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慢慢再来。反正呢，按说我跟罗王爷他儿子罗成，我们两个比较好，等着荣出功夫来呢，我心呢，我找找罗成，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也许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咱第一步先装病，妥过堂上这顿揍下，您看怎么样？金甲从宽一听，哎，那也行那也行。张公瑾说，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杜老爷多谢您啊。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给秦琼金甲从宽接风。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现在呀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谁也不小看秦琼。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让了史大奈这一把，把这些棋牌们也都感动了，认为秦琼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酒宴之后，这金甲同环就想带着秦琼住店，张公瑾说，你们呢还干脆就别住店了，就住在我家里，明天给这秦爷换上醉衣醉裤，然后我领着你们上堂。金甲同官一听，好吧，于是就在张公瑾的家中住了一夜，转过天来给秦琼换上了醉衣醉裤。像在常家应该是，这常家没给带，因为是病人嘛，所以把这个锁链子在手上那么一缠，金甲同官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金甲从宽把公文先递上去了。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罗毅罗彦超在上边这一升堂，
2: 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罗彦超按着来的公文先批阅，再充军发配的配军。今天发配到这儿来的一共有五位，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有三个打的就爬上堂去。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因为秦琼看见了掌刑的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倍儿棒，手中拿那杀威棒，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重举重落一百下，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啊。头四个过去了，轮到秦琼了，堂上有人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说到这里，金甲通环两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秦爷您得装像点啊，千万别抖精神，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搀着秦叔宝，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你是秦琼吗？
0: 哎，正是小人。
2: 罗毅、罗彦超怎么来呀、啊、两旁大刑伺候。这功夫金甲通环说了，王爷，启禀王爷，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好，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他小命可就没了。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这是真的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听谢文东说让他们好好学习，都考上高中，三眼儿也傻了。那我呢？谢文东嘿嘿一笑，你呀、啊、还是控制这儿，而且要壮大扩大势力，目标啊就是各个中校，黑社会势力看不上初中学校这种出小钱的地方，他们不要，咱们要多收学校和校外年纪不大的混子，那就是我们的基础。三眼儿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东哥，像我们这样的小势力这是遍地都是，咱们连黑社会的边儿还没沾上呢，和人家斗不起啊，人家可是黑社会，我们就来个灰社会，不黑不白，对吧？谢文东赞赏的点了点头，对李爽说，小爽，强子，多和张哥学学吧，没有你们的坏处。高强的脸一红，但还是不明白，东哥，那我们上高中干什么呀？谢文东站起来，眼睛异常的明亮，和我控制第一高中去。李爽和高强下巴差点没掉了，控制第一高中，哎呦天哪！李爽接着大笑说，哈哈，真是期待呀、啊、嗯，第一高中这个全省出了名的流氓高中。他转头问高强，强哥，你知道每年全省的罪犯有多少是从咱们市第一中学里出来的吗？高强摇头，这个他还真不知道，只是听说那里不是一般的乱。见高强摇头，李爽摇头晃脑，嘿嘿嘿，据不完全统计啊，全省有8%的犯罪分子出于 A 市第一中学。哈哈，这家啊咱们可爽了。三眼和高强一起看向了谢文东，不可思议地说，东哥，这不可能吧？谢文东眯着眼睛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小爽从哪儿听来的，但十有八九啊 不可靠。三眼高墙对视了一眼，带着恍然大悟的表情说：哈，原来这些是瞎编的呀。嘿，李爽在一边着急了，我说的可是真的，相信我吧。切，三眼和高墙一起默契地伸出中指，转过头不理他了。满脸通红的李爽猛地站起身来大喊：刘新宇在哪儿呢？你给我滚出来，净他妈的编谎话骗我。不远处桌子底下伸出了一只手，语言不清的声音传了出来：
3: 是谁？谁？谁喊我呢？
1: 这顿饭众人吃得很尽兴，也可以说是喝得很尽兴。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共花了1000多块钱，还是餐馆的老板把酒水钱免了。1000多块钱的饭菜众人根本就没吃几口，因为菜上来的时候肚子里已经先被啤酒灌满了。这个呀，又是东北的特点，浪费。谢文东虽然没有喝多少，但是没有酒性的他还是有些喝多了，神志虽然清醒，但身子却像是在飘一样。高强和三眼儿没少喝，但是都没醉，只有李爽醉得够呛，一会儿拉着谢文东的手哭得一脸是泪，一会儿又拉着高强嘻嘻哈哈，一会儿又去亲三眼的脸。最后啊，大家得出一个结论，以后不能再让李爽喝醉了，这个人酒品太差。高强打的把李爽送回家，三眼儿要送谢文东，被谢文东婉言拒绝了。谢文东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路上很少遇见行人，夜风吹过来，道路两旁的草地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时候的城市异常的宁静，只是不时有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谢文东边走边踢路上的石子儿，心里头想着事儿，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是做一辈子不黑不白的小混混，还是一鼓作气加入黑道呢？无论是哪种，都不是自己想要的。陷得越深，也越明白这两条路都是没有尽头的不归路。他的心里头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摇摇头，他把这个想法甩出体外。可是谢文东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离这个想法只有一步之遥。谢文东摇摇头，不去想这些。人的命运有时候能靠自己决定，而有的时候只有靠天注定了。以后的一个月里，可以说是李爽和高强以及下面学生小弟们最痛苦的一个月，没有自由，只有压迫，没有享乐，只有看书。在谢文东的高压下，这些被老师认为未来的社会渣子们成绩大幅度提高，让一个个老师大跌眼镜。他们心里都在想，难道自己的付出终于感动了这些不良少年了，让他们转性了？学校还为此开了会，表扬初三各班的班主任，说他们这届的学生要比以往的那些届优秀得多，为了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各班的班主任也纷纷表态，为了祖国的下一代，我们以后会更加努力工作，教好学生。中考那一天终于到了，提前一天，谢文东把所有要考试的兄弟都叫来，问他们复习的怎么样了，大家都低头不语，心里都明白，荒废了3年的学业，哪有那么容易就追回来的？见大家都不吭声，谢文东摇摇头说：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等明天考试的时候，给我人手一台 BB 机。李爽一问：
4: 东哥，带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高强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过来，打了李爽的脑袋一下。
5: 你是猪头啊你！
4: 东哥

0: 给咱们传答案呗。李爽一副我很了解的样子，大声说：
1: 滚吧你，当我不知道啊。
0: 然后转头对旁边的小弟低声问：哎，用 BB 机传答案咋回事？被问的小弟一脸无奈。强哥说的真对啊，确实是猪头啊，但是他不敢这么说呀，详细的解释起来。谢文东看大家都在一脸笑容的议论，大声说：
1: 谁借不到现在举手，我给你想办法。
0: 朋友们，当时的时候啊， BB 机在东北还属于新鲜玩意儿，没像现在这样连手机都普及了。有几个小弟举手，李爽左右看看，脸一红，低下头把手举了起来。高强在一边扒拉他，
1: 我说老肥，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你那个我给你借。
0: 李爽的头更低了，不好意思的小声说：
1: 人家家贫嘛。
0: 顿时周围的兄弟都笑了起来。谢文东一笑说：
2: 谁能多借的呀就多借一些，先帮别的兄弟过了这一关，知道吗？
0: 有几个家里有钱的大声说：
1: 知道了东哥。
0: 谢文东满意的点了点头。李爽问：
1: 东哥，你是不是早想到这个方法帮我们过关了？
0: 哎，这叫未雨绸缪，你们肚子里那点墨水够干什么的？
1: 那东哥你还逼着我们看一个月的书干什么呀？
0: 李爽也是帮大家伙说出了心里的疑问。谢文东面带严肃地说：
2: 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像个棒槌一样上了高中。你们也要记住，以后没有文化，你在社会上屁也不是，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没人能瞧得起你，就算以后你们混进黑社会里做了老大也是一样。
0: 大家伙这才知道谢文东的用心，那是真正的为自己着想，心里边都是一阵感动，齐声说：
1: 知道了东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第二天，第四小学的门口挤满了学生家长，因为二中的考点就在这儿，家长们为了给孩子加油鼓劲，已经在这儿站了有一上午了。三眼蹲在一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他看看表，问一旁的小弟：
2: 小华呀，你去看看电话厅那边是不是都站好了。
0: 那个叫小华的嗯了一声，向一旁跑过去。
1: 哎，都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啊？
0: 等着不耐烦的三眼小声说：
1: 三眼哥，东哥是不是出不来了？
0: 旁边的小弟问。三眼摇摇头，他也不知道。过了五分钟以后，有人一拍三眼的肩膀，把他吓了一跳，转身刚要大骂，一看是谢文东，张开的嘴马上又合上了。
1: 你从哪儿出来的东哥？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0: 谢文东呵呵一乐，门口有人把守着出不来，我只好跳墙了。说着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交给三眼：
1: 快点，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0: 好嘞，东哥呀，你放心吧，一个也漏不下。三眼拿着纸看也不看，带领着小弟跑开了。最后中考的结果出来了，兄弟们全部过关，而谢文东的成绩在全市排第一。但就是这个中考状元却主动提出要去这市的三流高中第一中学，这让老师们摸不着头脑，心里头都暗暗的可惜。
1: 嗨，一根好苗子就这样毁了。
0: 谢文东的父母更是反对，被逼得没办法的谢文东最后跟父母说：
1: 爸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吧，我向你们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能考上大学。
0: 谢文东的爸爸对他妈说：
2: 孩子长大了，

0: 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能逼他一时，但不能逼他一世啊。然后又对谢文东说：“文东啊，希望你走好自己的路，以后不会再有后悔的机会了。”就这样，谢文东以全市第一的身份进入恶名远扬的第一中学，同时还带来100多小弟。谢文东终于结束了使自己命运转变的初中生涯，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在升高中的假期里，谢文东没有闲着。自从和三眼交过手以后，他知道在社会上想混出名堂，光靠头脑和一颗狠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强壮的身体。2个多月的时间里，谢文东加入散打学习班、武术班，只要自己有空就不断地做身体锻炼，连三眼儿也很佩服他的恒心。接触了这么长时间，让他对谢文东性格很了解，要做就不做，做了就做最好。1个月以后，谢文东把三眼儿找到了散打班，戴上拳击手套和三眼儿单挑，结果谁输谁赢没人知道，但是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浑身是伤。半个月以后，谢文东又把三眼儿找过来，这一回李爽和高强也跟来了，但是被拒之门外。等眼睛肿个大包的三眼儿出来以后，两个人追问结果，三眼儿只说了一句东哥在运动方面很有天赋，以后就走开了。又是半个月以后，当谢文东再次找三眼儿的时候，眼睛还有些微肿的三眼儿赖在地上，说什么也不去了。谢文东没办法，开始利诱，只要你去，晚上我请你吃饭，地方随你挑。三眼儿把眼睛一闭说：哼，就算你说出个花来我也不去，命要是没了那还能吃饭吗？那个李爽在旁边受不了诱惑，主动提出来要和谢文东去单挑。三眼儿用怜惜的目光看着走远了的李爽，一阵摇头，心里暗说：保重啊兄弟。结果是晚上李爽和谢文东吃饭的时候吐出了2颗槽牙来。从此以后啊，谢文东再找人单挑的时候，周围5米以内绝对没有一个人。三眼曾说过，东哥以后不混的时候可以去跑100米，他的爆发力适合这项运动。李爽听了以后深有体会的点了点头。2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谢文东还是老样子，只是个头长高了一点，给人的感觉还是很瘦弱。第一中学离谢文东的家比较远，他只好骑自行车上学了。到了学校门口，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面破门，门两侧的水泥柱子上贴满了纸片，上前一看，性病患者不用愁。晕倒，这样的广告都贴到学校门口了。谢文东摇摇头向学校里面走过去，只见值班室坐个老头正在看报。谢文东走过去问：大爷，我是这儿新来的学生，请问新生在哪儿报道啊？老头把报纸放下，看了看谢文东，大声说：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大声点儿！
0: 谢文东只好大声说：
1: 我说新生在哪儿报到？什么？你马上就要迟到，那你还不快点去上课，和我说什么话呀？
0: 老头摇摇脑袋接着看报纸。谢文东这边差点没吐血，有这样的门卫，这学校还有个不乱吗？他不再理老头，推着车子向学校里边走去。没走2步，身后传来机车的轰鸣声。谢文东来不及多想，本能的向一边跳过去，车子也摔在地上。一辆摩托车从他的身边飞过，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骑车人

0: 一身牛仔装，把头盔摘下来，一头乌黑的秀发飞舞在空中，回头看着谢文东，好美呀。谢文东看清骑车人，原来是个女生，瓜子脸上两条细细的弯眉，下边镶着黑珍珠一般明亮的眼睛，娇艳欲滴的红唇正在上下动着。你瞎了？走路不长眼睛啊？声音很动听，可说出来的话让谢文东无心再去欣赏她的美丽。他一脸委屈地说，好像是你先骑车撞过来的吧，怎么倒怪起我来了？那个女生上下打量谢文东，身材一般，相貌还算清秀，眼睛倒是好特别啊，又细又长，还特别明亮，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见那个女生盯着自己看，谢文东有些不好意思，同学，我身上哪儿不对吗？谢文东的声音打断了女生的沉思，她的粉颊有些微红，下了摩托车向她走过来说，你是新来的学生吗？谢文东点了点头，感觉这个女生身材很好，身高在1米7左右，快和自己差不多了，加上纤瘦的体型，谢文东终于明白了亭亭玉立的含义。是新生就该叫我学姐，不能叫同学。看你挺清瘦的，以后有人欺负你啊，就来找学姐，我给你出头。那个女生边说边拍拍谢文东的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个相貌清秀的男孩，心里头总是想亲近他，保护他。也许是因为他长得瘦弱，才引起自己的保护欲吧，那个女孩心里解释。谢文东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女生还不是普通的大牌啊，但是她还是很乖的点了点头，是，多谢学姐，学弟记得了。看谢文东明亮的眼睛正含着笑意看着自己，她的心里不觉一跳，摇了摇头，快步走开了。他的心里告诉自己，他是在走，不是在逃。谢文东在后面还大喊一声，学姐再见。其实啊，他连那个女生是哪个班的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刚才被那个女生吸引是直觉对美的欣赏。见女生走远了，谢文东这才收回目光，低身把车子扶起来。这时候后面传来男高音，东哥等我一会儿。不用回头他也知道是谁了。谢文东回头看着满头是汗的李爽，后面还有高强和6个陌生的面孔。见女生走远了，谢文东这才把目光收回来，低身把车子扶起来。这时候后面传来男高音，东哥等我一会儿。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了。谢文东回头看着满脸是汗的李爽，后面还有高强和6个陌生的面孔。走到了近前，李爽对那6个人说，嗨，我最不放心的呀就是你。他推着车子向一边的停车棚走过去，高强呵呵一乐，推车跟在谢文东后面。
1: 你这家伙除了幸灾乐祸还会什么？
0: 李爽把肥胖的身体重新骑上车子，追上谢文东，6个新来的小弟满脸带笑的跟了过来。谢文东等人来到车棚，正想往里面进，被门口的2个学生拦住了。
2: 哎哎哎哎哎，都停下，干什么呢？就往里面进呢？不知道这是老师停车的地方吗？
0: 李爽的心里面很不爽，
2: 我刚才还见着有穿着学生制服的把车子停进去了，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就不行了？
0: 一个小眼睛的学生横了李爽一眼，
2: 哼，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和他一起的瘦子在旁边没说话，但脑袋抬的让人可以看见他鼻子里的鼻毛了。李爽把车子停好，上前理论，
2: 咋的呀？就因为我是新生对吧？我告诉你，马上给我让开，今天呢我非得把车子停这儿不可了。

0: 谢文东也觉得这俩人太过分，也没拦着李爽。小眼睛一听，眼睛瞪得混圆，大声说：“小子，你想找打是不是？快点他妈给我滚开！我没时间和你磨牙。”哎呦！我说你他妈的瞪什么逼眼睛啊？再瞪有黄豆大吗？小眼睛一听这个受不了了，平时他最烦别人说他眼睛小，今天一个新生当自己面说，他的火烧到后脑门了，看上了。李爽是二话没说，来到他的跟前，抡起手来一巴掌拍在小眼睛的脸上，小眼睛被打得退出了两步，眼前是一片金星。
1: 哎呦！我操你妈的！你敢打我你？
0: 打你！我还要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说完了，他一脚蹬在小眼睛的肚子上，小眼睛站立不稳，坐在地上。李爽上前一步，不管是头还是身子，一顿猛踹。和小眼睛在一起的瘦子见小眼睛被打了，刚要上就被高强拦住了。高强回过头看了一眼谢文东，见东哥在笑，这一下就放心了。然后他对新来的小弟们说：“兄弟们，过来热热身吧。”“
1: 你就给我撂这儿吧！”你
0: 又过来一个人，一把把瘦子的头发抓住，用力向下拉。瘦子头皮吃痛，只好把腰弯下来。其他几个人一拥而上，这瘦子的身上一顿拳头加皮鞋。这个时候，车棚里进来一个老师模样的男人，大家都是刚从初中毕业，对老师还是有些惧怕的，纷纷停了手了。那个人像是没看见他们一样，进了车棚就把车子锁好，转身快步离开了。李爽一脸奇怪地问高强：“
2: 哎，这人是不是老师啊？怎么一句话都没说呀？”
0: 高强也不明白，摇头说：“
2: 鬼知道，这破鸡巴学校怪事还真多的。”
0: 大家点头，深有同感。谢文东看眼前在地上蠕动的两个人，对大家伙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众人看着谢文东，又走出好远，才看见有个比刚才那个大数倍的车棚。大家把车子锁好以后，来到操场上。这时候操场已经站了不少人，李爽小声嘀咕：“
2: 哎，看来这儿的新生不少啊。”
0: 操场上的人或三五一群，或七八一伙，打扮得千姿百态，手里没拿烟卷的都少。谢文东心想，可能全市的不良少年都集中在这儿了。看到这儿，他的心情不由激动起来。他喜欢让人心血沸腾的挑战，他心里想的是征服。谢文东等人站在最前面，一起的兄弟们陆续到达了，不一会儿聚集了40多号人。谢文东对李爽说：“
3: 小爽，你去看看还有没有兄弟没过来的。”
0: 李爽点头，站在原地没动，扯开嗓子喊：“
4: 找东哥的都到这儿来！”
0: 声音之大，全操场随处可闻。高强站在李爽旁边，只觉耳朵嗡了一声，抬脚踢在李爽的屁股上：“
2: 操，东哥让你去找，谁让你喊了？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
0: 李爽呵呵一笑，自豪地说：“哈哈，我这声音怎么样？杀伤力不一般吧？其实我自己感觉啊，我比李娜更适合唱青藏高原。”扑通，后面卧倒了一片。李爽的男高音还真是有效果的，一些没找到谢文东的兄弟都先后跑过来，但是周围还是传出了一阵叫骂声：“
1: 谁呀？喊你妈个逼呀！喊呢？刚才谁在骂狼嚎呢？像鬼叫似的。”
0: 李爽的老脸一红，恼羞成怒：“
1: 儿子们，是你爷爷我喊的，有谁不服的就给我滚过来！”
0: 谢文东向李爽周围的小弟一招手，大家都明白的让开，把李爽一个人暴露在操场上。谢文东原本不想刚

0: 来就惹事儿，但是年轻骚动的心使他改变了想法，也想乘机先在新生面前立威，所以没有阻拦李爽。操场上边有脾气火爆的少年向李爽围过来，一个穿着蓝衣的学生最先发难：
1: 操，刚才就是你喊的对不？
0: 李爽上下看着他，一撇嘴说：
1: 你不是对手，一边撅着去。
0: 蓝衣的学生差点没气死，自己胖得像猪似的还说别人不行，他不再说话，抡拳就往李爽打去。李爽脾气火爆，在谢文东下面是第一号干将，打架的经验也丰富，见对方的拳头过来，一把抓住，另一只手抡起巴掌拍在蓝衣学生的脸上，这巴掌力道十足，学生被打得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李爽环顾四周大声喊：
1: 下一个谁来？
3: 是男人的就他妈别跟我这儿装孙子，继续。
0: 李爽的话引起旁边的众怒，呼啦上来七八号人把李爽围住了。
3: 你们想群殴是吧？老子今天就陪你们玩。
0: 李爽的面孔有些狰狞，把那些人吓得一跳。七八个人见李爽只有一个，再厉害也招架不住人多呀，他们压住心里的不安，一起向李爽打过去。几个人厮打成了一团，一会儿几个人的脸上都挂了彩了。谢文东对高强点点头，高强一个箭步窜上前，抓住一个学生的脖领子提起来，另一只手在他肚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那个学生哎呀一声，全身快缩成一团了，一用力，高强把那个学生扔出去，又抓起了下一个。李爽高强两个人把几个人打的是哭爹喊娘，向外跑的被谢文东下面的小弟拦住，不容分说打倒就是一顿暴踢。见那七八个学生都倒地不起，谢文东让大家停手，李爽一擦嘴角的血，呲牙一笑：
3: 真痛快呀，还有谁不服都上吧。
0: 旁边的新生把头都低下了，眼角扫过地上满脸是血的七八个人，心里头都是一阵发毛。李爽突然脸色一变，想起东哥先前说的不让惹事的话，他心里暗想：哎呀，坏了，回头看看东哥。见他满意的向自己点了点头，李爽这才把心放下来，他挺直了腰，又放出高音：
3: 我知道你们还有些人不服，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我身后的大哥，那就是二中的谢文东，想和我们作对，你们掂量着办。
0: 周围的新生听完一阵议论，他们也都听说过二中出现了一个新霸王，在学校以及附近立棍，名字就叫谢文东。这时候学校的大喇叭响了起来：
4: 所有的新生速到操场集合，所有的新生速到操场集合，现在开始分班，现在开始分班。
0: 新生们停止了议论，都一个个站好，地上那几位同学也让同学朋友扶起来站到一边。不一会儿，从教学楼里面出来几个老师，为首的一个人是有些秃顶50多岁的中年男人，手里拎个喇叭，来到操场的前方一个1米高的小平台上站好。秃顶的中年人拿起喇叭：
5: 喂，
0: 感觉声音还可以，咳了一声说：
5: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我是本校的校长啊，在这里代表全校的师生欢迎大家能加入本校这个大集体。那个本校历史悠久。
0: 又臭又长的讲话结束之前，他说道：

下面这个让本校教导主任和大家说两句，大家掌声欢迎。校长终于说完了长篇大论，里面有60成是讲述学校历史，30成讲述加入本校的前途，还有1成是，等间歇语。下面零星响了几下掌声。李爽站在那儿，身子不停的摇晃，和眼皮儿在做最后的决战。看李爽的样子，高强在他的腿上掐了一下，吓得李爽一激灵，精神了不少。教导主任接过喇叭：“喂，喂喂！”谢文东感觉自己的头真的大了。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的。教导主任试了半分钟的音，开始讲话。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本校教导主任，鄙人姓马，大家以后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本校的历史，刚才校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还想再补充几句。下面陆续传来扑通扑通的声音，李爽拉了拉谢文东的衣服，低声说：“东哥，我怎么有要杀人的冲动啊？”谢文东无语，因为谢文东现在也正在把这个想法向下压。好朋友们，我们省略教导主任5000个字的讲话内容，接着给您说。所以啊，大家能来到这儿，应该感到荣幸。好了。现在开始分班。教导主任终于说了一句大家最爱听的话，下面鼓起热烈的掌声。教导主任把喇叭交给校长之前，还不忘喊两声：“谢谢啊，谢谢大家啊！”分班结束以后，谢文东和李爽还有几个兄弟分在高一6班，高强被分到3班，一脸的不高兴。这届学生比较多，一共分出来8个班，每个班都有60多人。谢文东带来的小弟被分散到各个班里，各班的班主任把自己的学生带回教室，按大小个排坐。谢文东他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个40多岁的男老师，身材不高，戴个眼镜，但是谢文东感觉他面前的这个人有点邪气。谢文东被排在中间的部位，同桌是一个外向型的女生。谢文东刚坐下，女生就把手伸在他面前说：“你好，我叫刘婷。”谢文东一愣，但还是马上握住女生的小手说：“我叫谢文东，你好。”这时候，谢文东看清刘婷的外貌，长相很可爱，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眨眼的时候就像两个小扇子。谢文东，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谁说过的。刘婷眼睛眨了眨，就是想不起来。带着疑问，她看着谢文东问：“你在11中有认识的人吗？”谢文东摇了摇头，微笑不语。李爽就坐在谢文东的前面，不时的回头看他，眼睛里带着羡慕和妒忌的火光。谢文东见了，拍拍李爽的脑袋问：“小爽。”你总看我干什么？李爽哭丧着脸，向自己旁边的女生撇了撇嘴，握住了谢文东的手，激动地说：“东哥，我苦啊，我。”李爽奇怪的表情把刘婷逗得咯咯直乐。谢文东看向李爽的同桌，正好那个女生听见后面有笑声，也回过头来，看清了李爽同桌的面貌。谢文东终于知道兄弟的苦了，他点点头，一脸严肃，但眼睛含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很爱国的，但是没想到你会遇到一个比你更爱国的。哼，以后啊，日子一定很幸福。”李爽一愣，没想到东哥也会开玩笑，嘴里面自言自语，不知道嘟囔着什么。其实谢文东自从和李爽、高强三眼儿先后接触，性格也开朗了不少，只是他自己没注意到。

0: 这时候，刘婷拉了拉谢文东的衣服，好奇地问：“哎，什么叫爱国呀？”谢文东呵呵一乐，压低声音，不让前面的女生听见。比如说吧，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人长的样子啊，能把日本鬼子都吓死。你说他是不是很爱国呀？扑通，刘婷昏迷中。你好坏呀，这么说人家女生。呵呵，只是开个小玩笑了。哼，你们说话可真有意思。听见后面的笑声，李爽心如刀割一般，他仰天长叹一声：“哎，想我一表人才，只可惜呀。”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女生：“只可惜我生不逢时啊。”这时候，老师走到讲台上，敲敲讲台前的桌子：“都静静，静静。”教室里安静下来，老师对这种效果很满意，他点头接着说：“现在我做个自我介绍。”然后他拿起粉笔，在木质的黑板上刷刷刷，龙飞凤舞写了三个字，然后用粉笔一点说：“这就是我的名字。”一个学生没看懂，站起来问：“老师，你写的名字我不认识，您念一遍吧。”老师的脸色一变，把手里的粉笔扔在那个学生的头上：“你真是猪头啊，是不是初中毕业上来的，这都不认识？这届学生的素质怎么这么低呢？”见那个学生满脸通红，他顿了顿说：“我告诉你，这三个字叫梁永亮，你给我坐下。”李爽回头对谢文东小声说：“哎，东哥，我靠，这一中就是不一样啊，老师都骂人，奶奶的，长个欠扁的脑袋。”谢文东哼了一声说：“哼，这种人到处都是，不只是在一中有。”“哎，我说你们俩说什么呢？”
1: 老师瞪着眼睛看谢文东和李爽。李爽转过头看看班主任，忍住没说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李爽转过头看看班主任，忍住了没有说话。老师拿起一张纸，然后大声说：“现在我点名，点到谁了谁就举手喊到。现在开始，鲁涛到，王博远到，李爽。”
1: 李爽把手举了一下，有气无声地喊了一个到。老师瞪了他一眼，接着念：“
0: 谢文东。”
1: 念到这儿，老师停了下来，呵呵一笑说：“
0: 哼，好奇怪的名字，我记得东北没解放的时候就有个土匪头子叫谢文东啊。”
1: 李爽一听，肺差点没气炸了，刚要站起来被谢文东拉住。那个老师完全无视下面十多道杀人的目光，接着说：“
0: 也不知道你父母怎么给你起的名字。”
1: 谢文东缓缓站起身来：“老师，侮辱别人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不知道你的父母有没有教过你？”“
0: 哟，你是什么东西啊，敢这么和我说话？”
1: 老师觉得自己的尊严被挑战了，恼羞成怒，大声叫喊，手还在空中挥舞着。谢文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个在自己面前张牙舞爪的中年人，烦躁的感觉油然而生。谢文东用手一指他：“你在我面前其实什么都不是，最好别惹我，不然你会知道后悔的苦涩。”说完一提裤腿坐在座位上。“
0: 你
1: 老师还想说什么，但一见谢文东那野兽般的眼神，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不想承认 自己被一个新来的学生吓倒了，但是发颤的双腿却出卖了他。他的心里暗暗记住谢文东的名字，嘿嘿一笑，接着往下点名。李爽回头问谢文东：“
2: 东哥，咱就这么忍了？”
1: 谢文东眯着眼睛：“以后会有机会的。”然后他趴在桌子上准备睡觉了。最近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谢文东感觉自己特别爱睡觉。以前自己一般4点半就能醒过来，现在睡到6点还不想起床。别人要是打断他睡觉，心情会异常的烦躁。老师点完名，又选出班级的干部。当然，谢文东的成绩虽然是最好的，但是他给这位老师的印象太深刻了，结果什么也没当上。只是老师不知道，谢文东对这种结果却非常满意。最后，班干部们很快乐地搬新书去了。新书发好以后，老师说：“现在放学，记住明天7点到学校，8点上课，谁都别给我迟到。”说完，向教室的门口走去，心里想着怎么整刚才让自己很没面子的谢文东。谢文东和李爽走出教室，和他们在一个班的兄弟也跟了出来。见教室走廊里站了几个人，都是穿一中校服的，看见谢文东和李爽，其中脸肿的像猪头一样的学生一指，对旁边的人说：“
3: 五哥，就是他们。”
1: 手指的太用力，身上一阵疼痛。谢文东定睛一看，原来是早上被李爽打的小眼儿。他的心里挺佩服他，被李爽暴打一顿，现在还能走路，可见生命力之顽强。李爽呢，这时候也看清了，他的嘴一撇：“怎么的，还是不服啊？”那个被小眼儿叫虎哥的学生走过来，打量了一下李爽，说：“兄弟，你新来的，一来就不给老生面子，把人打成这样，我是不能不管了。”这个叫虎哥的身高1米8以上，膀大腰圆，一抬眼睛，脑门上有3条抬头纹，还真和老虎有点像。那你说想怎么着吧？

高强也来了，他问谢文东：“东哥，怎么回事啊？”谢文东还没说话呢，李爽接过来：“妈了个巴子的，早晨在车棚打的那俩小兵找人来了，让我们去操场后面的小树林解决。”高强听完了，嘿嘿一乐，搓搓手说：“东哥呀，呵呵，咱们也好久没有大干一场了，今天正好该好好的活动一下了，是不是？”谢文东点了点头，看来在这儿立棍不打是不行了，毕竟这里是一中，不少不良少年的集中地。强子，你去把兄弟们都叫来，我有安排。高强答应一声跑开了。一中的小树林不大，在操场的后身，里面杂草丛生，垃圾到处都是，学校的领导根本不会来这种地方，这里面成了学校混子们的集中场所，单挑、群殴、聚会一般都会选在这儿，地上干燥的血迹还能隐约可见。谢文东和李爽走进树林，后面还有十多个兄弟，老远就看见虎哥领了一帮人在里面等着呢，手里头都拿着方子。两方人来到树林中央，互相打量。谢文东看着虎哥先说话：“你是一中的几把手啊？”虎哥一笑：“你谁呀？凭什么和我说话？”李爽给谢文东点了个烟说：“这是东哥，我们老大。”虎哥看看谢文东：“哼，东哥是吧？没听说过。我不管你是哪儿蹦出来的鸟，一中是高老大的地盘，你既然来到这儿了，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哼，想到这儿称王啊，先得照照镜子。今天咱们就谈谈你们兄弟打我兄弟的事儿吧。李爽自己点上烟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他妈高老大是谁，他是什么东。”谢文东拦住了李爽，没让他说下去。“人是我们打的，想怎么办你画出道来，在这儿立不立棍是我们的事儿，这个你还没资格管呢。”“行，小子你有种。我们先不说这个，就说你把我兄弟打了，这账怎么算吧？”这时候李爽大喝一声：“我算你妈了个别算，操你妈的，你什么东西啊，脑袋上长了几道皱纹，还真当自己是老虎了？”“胖子，不用你现在嚣张，一会儿我让你满地找牙。”李爽把上衣解开，袖子提了提：“来吧小兵，我看你怎么让我满地找牙的。”谢文东把手臂一横，知道不打是过不了这一关了，他盯着虎哥说：“哼，这一仗是一定得打了，我本想能避就避，但今天到这份了，我也没办法。”说着没有一点预兆，直接向虎哥冲过去，抬起腿，膝盖狠狠地撞在对方的小肚子上。这个叫虎哥的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动手了，冷不防肚子被重击，疼得他一弯腰。谢文东顺势按住虎哥低下的头，接着用膝盖猛垫他的面门。那个虎哥也是个打架的老手，很快反应过来，用手臂挡住谢文东抬起的膝盖。谢文东见膝盖对他不起作用，改用胳膊肘狠击他露在自己下方的后背。人的肘部是人体最坚硬的地方，谢文东用尽全力一砸，这一下虎哥可受不了了，感觉后背上像是被雷击了一般，他大喊一声倒在地上。虎哥一时的轻敌，还没有得到反手的机会就被打倒在地。谢文东知道啊，对待敌人那可不能手软呐，既然动了手了就得打到对方起不来。现在谢文东的眼睛里放射出野兽般的光芒，已经不把倒在地上的虎哥当成人来看了。他抓住他的头发向地上猛撞，只一会儿虎哥已经满脸是血，神志模糊。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当谢文东向虎哥冲去的时候，李爽也没愣着，他大喊一声，向虎哥带来的小弟冲过去，后面的兄弟纷纷拿出憋在后腰上的棍子跟了上去。冲在前面的李爽看见小眼儿了，大嘴一咧，小兵你还能玩吗？你今天我就跟你好好玩。小眼儿站在人群后面，老远就看见李爽瞪着眼睛向自己跑过来，吓得他妈呀一声，一瘸一拐的向外跑。李爽哪儿给他机会啊，几步把他追上，打倒在地。上午打他还是留点情面，这回呀、可一点没留情，用了全身的力气向小眼的身上招呼。其他人也都是各找对手，打成一团。这时候从外面又进来30几号人，手里面拿着刚从椅子上拆下来的方子，二话没说加入战团。带头的是个高个，头发染得花哨，衣服敞开，这个人正是高强。这一时间呢，小树林子可是叫喊连天，操场上的学生对这早就司空见惯了，该聊天的聊天，该打球的打球，一片祥和。而树林子呢，却如同人间地狱一般，骨头放断的学生倒在地上嚎叫，还能站着但满脸是血的学生根本就听不见，现在他们眼前只有敌人。一种新来势力和以前原有势力的斗争就这样展开了。谢文东站起身，血迹染红了双手，脸上还有点点点的血星子。地上的虎哥这时候已经昏死过去，把脸上的血一抹，弯腰抓住已经昏倒的虎哥的头发，硬是把他拉起来。都住手！谢文东大喊了一声，他此时的音量不次于李爽。学生们听见叫声纷纷停下来，向谢文东这边看过来。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在他们眼中站的哪儿还是人呢，而是魔鬼。只见谢文东脸上的血星子在摩擦之后在他的脸上散开，显得异常的狰狞，浑身是血，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手里抓着虎哥的头发，把他的上半身提起来，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个样子简直就和刚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没什么两样。
2: 妈，救命啊！
1: 虎哥有两个手下大叫一声，向树林外边跑过去，被谢文东早就在树林外面安排的10来个兄弟拦住了，一顿暴踢，接着又给拖回来扔在地上。虎哥带来的手下全都傻了。谢文东的嘴角向上一翘，今天这儿的人谁都别想离开。听完谢文东的话，有的人已经坐在地上哭起来，其他的也都是斗志全无。谢文东的嘴角翘得更高了，对这样的效果他非常满意，其实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你们一是像他一样，谢文东把手里的虎哥身体提了提，二是跟着我干，你们自己选吧。看了看不知死活的虎哥，再看看恶魔一样的谢文东和旁边的数十号紧盯着他们的谢文东的小弟，有些人把手里的武器一扔，大声说，
2: 东哥，我跟你混。
1: 还有10多个对虎哥比较忠心的学生站在那儿左右为难。谢文东看了笑了笑，对他们一点头说，哼，我不为难你们，把你们受伤的人都带走，还有这个。他把虎哥的身体往前一推，接着说，你们回去告诉那个高老大，人是我打的，事儿是我挑的，要是不服就找我，我的名字叫谢文东。见这些人都听清楚了，

0: 们现在可以走了。这次我饶了你们，下次再和我对上，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些人看看谢文东，见他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说声谢谢，把受伤的人全都抬走了。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忘记今天谢文东的样子，这在他们一生都留下了烙印。见他们都走远了，谢文东对手下的兄弟说，你们把受伤的都送到医院，快点，强子你也跟着去。高强应了一声，和小弟们把受伤的人背起来走出树林。谢文东低头想了想，又向高强说，到医院以后先找三眼儿，他那儿有钱。高强走出好远了，回头大声说，
1: 东哥我知道。
0: 说完向学校门口赶过去。李爽走过来向谢文东哈哈一笑，
2: 东哥这回打得可更过瘾呐，我撂倒了仨，不过还是没你狠呐，老虎都快变成死虎了。哈哈，
0: 谢文东摇了摇头，一看李爽差点笑出来。李爽身上的衣服被扯出了好几道大口子，上面也沾了不少血迹，一张大脸上汗水和泥土混合在一起，活像个要饭的。谢文东从兜里掏出手绢递给李爽说，先把脸擦擦吧啊。李爽不好意思地接过手绢，在脸上胡乱地抹了两下，心里嘀咕，
3: 东哥你那脸比我也干净不了多少啊。
0: 谢文东对刚才说跟自己的那些人说，
2: 我知道你们跟我是被逼的，但是既然跟了我，我就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不然下面的话我也不想说了。现在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选择，愿意留下的我欢迎，以后有我的就有你的，不愿意留下的我也不强求，马上给我走人。
0: 这些人里面有几个是被谢文东的那种狠劲儿征服的，也有一些人确实是迫于无奈。听刚才谢文东说的这番话，真有点左右为难了。谢文东看在眼里，大声说，
2: 以后你们跟了我就是我的人，谁要是感动你们，我不饶他，不管是谁，今天就是榜样，我谢文东说到做到。
0: 说完这话，这些人心里再没有顾虑，一起向谢文东鞠躬，
4: 我愿意跟随东哥，如有二心天地不容，我也愿意，我也愿意。
0: 谢文东的脸上挂笑，对自己原来的兄弟说，
2: 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些人以后就是自己的兄弟，大家互相多照顾。
0: 多好笑啊，这些刚才还是拳脚相对的敌人，现在马上就成了自己人，他们的命运被一个人穿在了一起。其中一个人对谢文东说，
2: 东哥我敬佩你很有实力，但高老大可不是一般人，你把我们把他们打了，高老大不会轻易完事儿的。
0: 谢文东看看这个人问，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哦，东哥我叫张延江，是高二二班的。
0: 谢文东点了点头问他，
2: 那你和我说说一中都有哪些情况，挑主要的说。
0: 张延江想了一下，
6: 一中在你没来之前有两个大势力，一个是高老大带领的，还有一个是刘景龙建的黑龙兄弟会。
0: 谢文东打断他的话问，
2: 刘景龙是谁啊？黑龙兄弟会又是怎么回事啊？
6: 刘景龙啊是高三的学生，大家都叫他龙哥，也是现在最早在一中立棍的人物，高三的学生有很多都是他的人。但过了不久高老大来了，还拉来附近的一些混子，很快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两方啊不知道打了多少架，这最厉害的一次啊是在一中校内200来人的大火拼，死了3个人，受伤的不计其数。说到这儿张延江还有点后怕，
0: 哦，那学校不管吗？
6: 哼，管？学校哪会管这种事儿？校长说，这些人都是社会渣子，死了一个少一个。
0: 李爽大声问：“
7: 靠，那学校死人可不是小事儿，校长就算不判刑，也得撤职啊！”
0: 李爽大声问：“那学校死人可不是小事儿啊，校长就算不判刑，也得撤职啊！”张延江说：“校长上面有门子，校委、市局都有人，他在这一中里啊，就是土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听说学校里年轻点的女老师大部分都让他玩过。李爽眨了眨眼睛，有点傻了，这叫什么狗屁学校啊。谢文东面带着邪笑：
8: 哼，校长怎么样我不管，只要别惹我，他还做他的土皇帝。我想知道现在高老大和黑龙兄弟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0: 啊。有时候啊也有摩擦，这两天不打三天吵吵的，不过规模都不大，就是下面一些学生相互吵架斗殴。听说好像是因为刘景龙喜欢上高老大了。谢文东一愣，李爽抢着问：
6: 哎，高老大是女的呀？
0: 是啊，别看是女的，狠着呢。一般男生上来三个五个都不是他的对手，好像还和什么青帮有关系，听说是青帮老大的马子，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6: 李爽听得有点迷糊，拍拍脑袋：哎，晕了，这一中也太复杂了。哎呀，东哥想办法就行了，这事儿我是不行。
0: 张延江笑了，对谢文东说：东哥，刚才那个虎哥呀是高老大手下的第一号干将，没想到被你几下就打倒了，但是这事儿被高老大知道啊，绝对不会这么算了的，东哥得小心点了。
6: 谢文东低头不语，想着心事。李爽听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7: 怕毛啊，兵来将挡，水来我挡，我就不信了一个女生能厉害到哪儿去。
6: 张延江苦涩的一笑说：兄弟以为我们愿意在一个女生手下做小弟吗？那都是被逼的。怎么说呢，一句话，高老大不是一般的人呐，等和他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然后他仰起头，又像是对李爽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6: 她是一朵娇艳美丽但是却带着毒的黑玫瑰呀。
0: 李爽见他的表情一愣，扒了他一下说：
7: 哎，我说兄弟，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高老大了？
6: 像他这样的人呢，不是我们能随便喜欢的。
0: 李爽听了一头雾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吗？这小子的脑袋八成是坏掉了。
6: 谢文东突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真想让见面的时间快点来临呐，我期待那一天。
0: 谢文东知道高老大和青帮有关系以后，体内的血液也沸腾起来。青帮是这市地下三大帮会之一，和斧头帮、兄弟盟合称为这市的地下皇帝，远近皆知的黑势力三巨头。有机会能和他们之一的青帮对上，心里头虽然没底儿，但是谢文东不甘寂寞的心却正在燃烧，冲动的青春向往着极端的挑战。
6: 张延江被谢文东的话弄得一愣，天空中有几束阳光射进树林里，谢文东脸上闪动的光辉，心不知不觉地被他吸引着。
0: 张延江的心里暗叹一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以后跟随他，也许真的能带来一段人生的不同旅程。
6: 张延江现在对谢文东才真正产生了好奇，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这个后来在文东集团首屈一指的人物被彻底的征服。

同样不甘寂寞的心，终于找到值得他用一生去追求的归属。张延江对谢文东说：“高老大很厉害啊，如果和他硬碰硬，就算赢了也会损失很大，不如……”说到这儿，张延江停下来，心想，毕竟自己是新跟谢文东的，而且还是叛变过来的，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自己的意见。见谢文东示意他接着说下去，他才舔了舔嘴唇说：“如果能让高老大和刘景龙的矛盾激化，我们或许能得到不小的好处，至少啊，可以不必担心有两个敌人了。”谢文东听了一阵点头，觉得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学生真的很有头脑，这个人自己算拉对了。现在自己缺少的呀，就是这样的人。想到这儿，他向张延江一笑，问道：“你不是说刘景龙可能喜欢上高老大了吗？怎么能让他们的矛盾激化呢？”张延江微微一笑，自信地说：“我在一中的时间也快两年了，对刘景龙的性格也是有一些了解的。这个人非常讲义气，要不就凭他的头脑，在一中啊，根本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个规模。就因为他本人好交朋友，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才有一群死党一直跟着他。其中有几个最和他要好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这几个人打进医院，然后让他感觉是高老大干的。”张延江顿了一下，看见谢文东正认真的听着，喘口气接着说：“以他的性格呀，就算是再喜欢高老大，也能和他拼命。”谢文东无语，低头想了近五分钟。连李爽这样四肢比大脑发达的人也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他拉着张延江不停的点头，拍拍他的肩膀，很大牌的说：“嗯，兄弟果然有一套。”张延江也对这性格豪爽的胖子很有好感，谦虚的说：“这都是我自己瞎想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聪明人未必会喜欢和自己一样聪明的人，但是和头脑简单的人在一起，他们一般不会排斥，因为他们聪明。谢文东听了张延江的话，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谢文东缓缓说：“就算这个主意真的成功了，让刘景龙和高老大两败俱伤，但是这样青帮就会加进来。其实刘景龙和高老大的势力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哼，真正能让我在乎的是青帮。这个主意对青帮一点伤害没有，只会让他们倾全力来对付我们。”谢文东不想打击张延江，拍拍他的肩膀说：“其实啊，你的主意也挺不错的，但以后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要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的重敌。你是个聪明人，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听完谢文东的话，张延江背后都被汗水浸透了。他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和眼前这个男人比起来，自己就像个孩子。张延江恭恭敬敬对谢文东鞠躬说：“多谢东哥的一番话，让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以后我会加倍努力的，绝不让您失望。”谢文东点了点头说：“其实啊，你很聪明，我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以后能真心对我。东哥，你是唯一一个让我佩服的人，我这一生跟定你了。”谢文东亲密地拉住张延江的手说：“好兄弟，以后我们一起闯天下啊。”嗯，张延江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眼睛有些湿润，觉得上天对自己不薄，让他在少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这样了不起的男人。谢文东松开手，走到树林外边仰天说：“你们知道吗，我不崇拜无限的权力，不喜欢花不完的金钱，

0: 也不在乎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霸业，我只要一种过程，一种能体会到争霸时令人心跳的过程。这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那种感觉，也许就像鸟儿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没有什么能缚住它的翅膀，低头就可以俯视身下的一切。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谢文东的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得清清楚楚。升起的太阳就在他的身后，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让人不敢直视。 大家不知道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只是觉得谢文东的身材是那样的高大，和太阳是这样的接近，那是自己永远也攀登不上的高度。东哥，你这话说的挺奇怪的呀，我怎么听不懂啊？李爽摸摸头发，打破了宁静。谢文东笑了笑。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看来自己真的在一天天改变，和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在一起，自己的性格和以前有天地之隔。但是他的心里不抗拒这种变化，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很快乐，也很珍惜眼前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情谊。
0: 小爽啊，你知道吗？你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呀。嘿嘿，东哥，我说什么了？什么话很对呀？你说了，不管在什么时候，兵来将挡，水来我挡。说完了，他转身向校外走去。远处传来哈哈的笑声，大家看着谢文东在远处的背影，互相看了看。 一起哈哈大笑，压住心里的那丝感动，向心目中的英雄追过去，留下满脸糊涂的李爽。今天是怎么了？大家脑袋不会是都锈住了？哎，我说你们等等我呀，我胖，跑得慢，不是你们慢点啊！一群没同情心的家伙。谢文东走出校门的时候。
1: 听见后面有李爽的男高音传过来。下午，谢文东和李爽去医院看受伤的兄弟，三眼和高强都在。了解了一下，知道住院的有5个人，但是都不是很严重。谢文东这才安心了。三眼提议四人没什么事儿去打台球。谢文东虽然对台球没什么兴趣，但是不忍扫大家的兴，还是点了点头。
0: 三眼马上接着说：“我可不和东哥一伙儿，这可先得说好喽。”谢文东、李爽、高强三个人对视无语。三眼第一回和谢文东见面的时候，记得谢文东好像一个球也没打进去，往事历历在目啊。这时候，医院的走廊里传出来李爽不满的声音：“喂，为什么让我和东哥一伙儿啊？”
1: 三眼和高强的声音同时传了出来，因为我们当中你台球玩的最好啊。嗯，这倒也是。喂喂喂，不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赢过你们俩呀。走廊里寂静下来。第二天，谢文东放弃了骑自行车，跑步到学校。他感觉到。 自己要应付的人越来越厉害，没有坚强的体魄是不行的。他们的家到一中能有2公里，就这样，谢文东边跑边向空中打拳，累了就走几步歇一小会儿。等到了学校，已经是一身的汗。今天他的心情非常好，到了校门口，特意和学校的门卫大爷打声招呼，大爷向他挥挥手。
0: 小伙子，怎么一身的汗呢？进屋去，别着凉了。
1: 谢文东点了点头，向教学楼跑过去，没跑几。

0: 步，身后就传来了机车声。
1: 不会吧？
0: 谢文东反射地向道边上一跳，一辆摩托车在他的身边停下来。
1: 喂，怎么又是你啊？你是不是有在道路中间走路的习惯呢？
0: 谢文东转过头一看，忍不住笑了。骑车的正是昨天差点撞到自己很漂亮的大牌学姐。谢文东一点头笑了笑，
1: 学姐好。那个女孩脸微微一红，咯咯笑了。
0: 你记性还挺好吗？谢文东故意上下打量这个女孩，在她灼人的目光下，女孩有些不好意思，娇蛮地说，
1: 哎，看什么看呢？没见过美女啊。
0: 谢文东委屈地说，正因为学姐漂亮才能让人无法忘记嘛，这并不是我记性好。其实啊，这也是他的心里话，像这样漂亮的女孩真的让人很难忘记。女孩的脸一红，心里头突然跳进来个小兔子，这样的话要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自己会不屑一顾。可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自己还不知道他名字的男孩嘴里说出来，却变成了另外一种味道，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但是他每次见到这个男孩，心就砰砰跳得厉害，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他决定逃避。女孩重新骑上车子，说声拜拜，没等谢文东说话，就向前面开过去了。走了十多米，女孩回头大声说，我叫高慧玉。女孩的声音回响在谢文东的耳边，高慧玉，多美的名字啊。看着女孩飒爽的背影，他的心里一阵激动，一个想法从他的心里冒出来，这个女孩不会就是高老大吧？谢文东摇摇头，把这种想法甩掉，心里说，天下姓高的女孩多的是，不会这么巧吧。不知道为什么，谢文东的心里很不希望这个女孩就是高老大。谢文东走进教室，里面一片嘈杂，李爽倒是个自来熟，和旁边的几个男生手舞足蹈，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谢文东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旁边的刘婷看见他，问着，
2: 哎，我说同桌，你知道吗？昨天学校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有人打架了，今天好几个学生住院，都不能来上课了。
0: 谢文东一笑，摇了摇头说，哈，我不太清楚。哎，对了，学校说要处理这件事了吗？
2: 这倒没听说，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校方不能不管吧。
3: 这倒也未必呀，别忘了这里是一中，全市没有比这儿更乱的中学了。
2: 对了，你为什么到一中来上学啊？
0: 谢文东感觉刘婷应该是很聪明的女生，成绩能不错，不应该到这儿来。
2: 哎，别提了，我平时太贪玩了，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只好到这儿了。
3: 哎，那你平时都玩什么呀？女生能玩的好像不多呀。
0: 一提到玩，刘婷可乐了，和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李爽一样，手舞足蹈地说，
2: 在家的时候看电视了，听歌了，出去就滑旱冰，蹦迪，看电影，唱卡拉 OK 什么的，反正……
0: 谢文东看着他一笑，反正就是不爱看书是吧。刘婷的脸一红，轻掐一下谢文东的胳膊说，
2: 讨厌了你。
0: 看着刘婷娇蛮的样子，惹得谢文东哈哈大笑，
1: 好可爱的女生啊。
0: 但是谢文东又很快把笑声收回来，因为他看见李爽喷火的目光正在盯着他呢，里面包含着委屈。谢文东面容严肃地拍拍李爽的肩膀，
1: 兄弟，你真是受苦了，但是一定要忍住，做一年的爱国者吧。
0: 教室里传出李爽的咬牙声，
4: 东哥，这一点都不好笑，我委屈我。
0: 同时 还有刘婷咯咯的笑声。中午的时候，张延江来找谢文东，他小心地说：
3: 东哥呀，高老大知道昨天的事以后非常生气，但是他不会马上和你动手的，还要再观察你一阵。东哥，你得小心一点了。
0: 谢文东点了点头，问道：昨天被我打的那个虎哥怎么样了？有多少人受伤啊？张延江回头向走廊里看了看，然后低语：
3: 听说虎哥的伤很重，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这也是高老大生气的原因呢，认为你太过分了，下手太狠了。其他受伤的有十多个吧。
0: 谢文东一笑：
3: 哼，既然是敌人，动起手来我就绝不会留情。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
0: 东哥，是这样，
3: 我现在虽然跟东哥了，但是我还有朋友在高老大那儿做小弟，是他对我说的。
0: 谢文东了解的点了点头，轻声问着：
3: 那这个人可靠吗？他给你的消息能信得过吗？
0: 嗯，这个就请东哥放心吧，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他什么事儿都听我的。我和他说了我跟你的事儿，本来呀，他是想跟我一起过来跟东哥，但是我没让。我觉得呢，暂时让他在高老大那儿对我们会有帮助的。
3: 谢文东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事儿你做得对，有了你的朋友在，我们就可以随时了解高老大的情况了。
0: 顿了一下，谢文东突然问道：哎，对了，你们高老大长什么样啊？
3: 张延江一愣，接着说：哈，她是一个很美的女生，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身高有1.7米了，很苗条。
0: 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是不是经常穿着牛仔服骑一辆摩托车呀？
3: 张延江惊讶地看着谢文东说：
0: 东哥，你怎么知道的？你们见过面？
3: 谢文东叹了口气，心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没想到那个女孩还真是高老大，但是她的样子那么纯洁，不像是做别人情妇的人呢。
0: 谢文东的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烦躁，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看谢文东脸色不好，张延江知趣地离开。他的心里猜想，东哥和高老大可能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见谢文东脸色不好，张延江知趣地离开了。他心里边猜想，自己的东哥和高老大可能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三天以后，午休的时候，谢文东自己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碗面条。这两天他一直没有再遇见过那个女孩，心里面充满了疑问。谢文东没吃几口，外面跑进来一个学生，进屋以后目光一扫，看见正在吃面的谢文东，快步地跑过去对谢文东说：
4: 不好了，东哥，爽哥和强哥还有一些兄弟被一帮人打了。
0: 什么？谢文东站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兄弟，脸上还挂着血迹，心里暗想：这个高老大好快呀，
4: 走，带我看看去。
0: 扔在桌子上2块钱，他和那个人一起跑进学校。那个人把谢文东带进一间教室，里面一片狼藉，破碎的桌椅到处都是，还有受伤的兄弟倒在地上呻吟。见谢文东回来，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带着哭腔说：
4: 东哥，爽哥和强哥都被高老大的人抓走了，让你一个人去3楼的绘画室领人。他们说要是你不去，就让我们准备收尸。
0: 谢文东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转身向外走去。他的衣服却被说话的兄弟拉住：
4: 东哥，你不能去啊，太危险了，我先去把三眼哥找来商量一下吧。
0: 谢文东拍拍拉住自己衣服的手说：
3: 来不及了，你放心。

0: 我心里面有底，没事儿。先不用找三眼，来了呀，更添乱。那人见谢文东这么有底儿，木然的把手松开。这时候，从门外又进来二十多个人，张岩江也在其中，大声地说：“东哥，你不能去！我听说高老大这回下了狠心，你要是去，就不打算让你站着出来。而且消息封得很死。” 下面小弟也不知道今天的行动，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啊。谢文东摇了摇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李爽和高强被他们抓了，我要是不去，他们俩怎么办呢？哎，该来的一定会来，躲也没用。正好，我也正想会会这个高老大呢。可是就你一个人去，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啊？ 不行，太危险了。张岩江还在坚持。不要说了，我晚去一分钟，李爽他们俩就多一分的危险，我心里有数。相信我吧，兄弟。谢文东说完，向教室外面走过去。见所有兄弟都跟出来，站住，把手一横说：“你们都给我待在这个教室里，谁要是再跟着我，别怪我不客气。” 见谢文东这么说，大家不敢再跟出来。虽然担心，也只好在心里默默祈祷了。张岩江把众人叫到一起，压低声音嘀咕着，众人频频点头。这时的谢文东心急如焚，三步并作两步，自己一个人向三楼的绘画室走去。李爽和高强。 是最先跟谢文东的，他们的感情也最深。当听见两个人被抓走，谢文东的心里像刀绞一般，知道高老大的手下不会让他俩好过。他的心里暗暗发誓，要是高强和李爽有什么危险，自己就是拼命也和高老大一拼到底。上了三楼，不用打听。 见走廊最里面站着四五个学生，手里头拎着方子。谢文东知道，那一定就是绘画室了。他大步走过去，心里在慢慢平静下来。哎，小子，你干什么呢？一个梳着小平头的学生歪着头看谢文东。谢文东一脸平静。
1: 去和你们老大说，就说我谢文东来了。小平头仔细的看看谢文东和旁边的人，低语了几句，旁边的人点点头，打开身后的门走进去。小平头转过身对谢文东说：“你等会儿吧。”谢文东双手插在裤兜里，半转身面向墙壁，低头不语。但是他的大脑。 却在快速转动，思考自己怎样才能安全的把李爽和高强救出虎口。还有高老大，如果真是那个大牌学姐，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对他下狠手。想了一会儿，谢文东自己都有些心烦，暗叹道：“算了，随机应变，听天由命吧。”过了五分钟，门。 终于打开了，刚才进去的学生对谢文东说：“大姐让你进去。”谢文东没有犹豫，走进了绘画室，里边一片昏暗，窗帘都拉着呢，只是用两个灯泡来照明。进来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大，这里能有平常教室的三倍。 摆了数十张桌椅，仍然显得很空旷。数十个人站在屋子里，中间放了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女人，只可惜是背对着谢文东，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是，看她的背影，还是让谢文东感觉到一丝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还是。 飘然的黑色长发，一身牛仔服饰，但是他总感觉他和自己碰到的。

孩不太一样了。你就是谢文东吗？女孩冰冷的声音打断了谢文东的沉思，把心情稳了一下，谢文东答道，对，你就是高老大吧。女生还是背对着谢文东说着，你很聪明，但是你也很嚣张啊，刚来一中就让我损失一名好兄弟。我本来不想惹事儿，但事情找上我了，我也不会躲避。哟，我说小子，你几岁了？谢文东没想到对方突然会问自己的年龄，他犹豫了一下说，16。哼哼，比我小两岁呀，真是可惜。你这么说什么意思？高老大站起来，但是仍然没有转身。我没有打算让你活着出去，你只有16岁，你说可惜不可惜啊？谢文东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像是听了最好笑的笑话，也像是没有把在场的几十号人放在眼里。我能不能活着出去，你控制不了，我只想知道我的朋友怎么样了。你果然很狂啊，他们嘛，还能怎么样？我下面的兄弟正在好好的接待他们呢。谢文东哪儿能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我既然来了，就当高老大是个讲信誉的人，如果你连这点也做不到，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连自己都管不了了，还管别人？哼！不过你确实讲信誉，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说完，他对一旁的人说：“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放了。”那人听后答应一声离开了。高老大终于转过身来盯着谢文东，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奇，好特别的一双眼睛啊！谢文东也看清了高老大的面容，他的心里不禁暗松一口气，因为这个高老大不是那个机车女孩高慧玉，他们两个虽然很像，但谢文东肯定他们俩不是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女生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浓重的弯眉，直鼻发梢，一双美目不时闪烁流光，只是可惜是寒光。娇俏的鼻子下有两片红唇吗？在谢文东灼热的目光下，高老大感觉浑身不舒服。谢文东有些不好意思，盯着人家女生看是有些不太礼貌。见谢文东不说话，高老大来到他的面前说，你跟我想象中的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哦，谢文东哦了一声，看着高老大的眼睛，等他说下去。高老大抬起手，手指在谢文东脸上轻轻划过，悠悠地说，我还真是没想到你会是一个有些清秀和害羞的男孩。高老大说话时吐出的幽香气息喷在谢文东的脸上，一股又香又甜的热气吸入鼻子里，让谢文东不觉心中一荡，但是他马上冷静下来，对于高老大脑海里闪过四个字，人间尤物。其实谢文东的思想是个很守旧的人，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也一直影响着他，他一直在学校里很少主动和女生说话，不是因为性格腼腆，只是他自己觉得那样不好。谢文东满脸通红，把头低得更深了，这是他从小到大和女生最接近的一次，当然了，他的妈妈除外。他的小腹下面有一股热气不受他的控制。

0: 动指在上升。谢文东只能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冷静，冷静。”高老大看着眼前这个能把老虎打得没有一点反抗之力、手下兄弟众多的男孩竟然如此的腼腆，一脸红色的低下头去，看着他的样子，就是不自觉的想逗逗他。高老大的粉颈离谢文东的脸越来越近，红唇差点就贴到他的脸上，阵阵湿热的幽香味让谢文东感觉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放在裤兜里的手已经满是汗水。就在这时候，谢文东突然冷静下来，因为他摸到兜里的刀，一把改变自己命运的装潢刀。长吸了一口气，谢文东轻轻地把高老大推开，脸上没有害羞的神色，眼睛也没有了刚才的迷离，眼里一丝冰冷的寒光闪过，让站在他对面投入其中的高老大也迅速冷静下来。高老大脸色一红，心想自己刚才这是怎么了，不是逗逗他吗？为什么自己却快要无法自拔了呢？高老大环顾一下四周，只见周围的人都傻了，他们还沉迷在刚才那个时刻，高老大娇艳诱人的样子还在他们的脑袋里定格呢。唉，高老大暗叹一口气，看着谢文东的眼睛说：“你是个人才，如果你能跟着我，我可以不为难你，而且还会重用你。你是个聪明人，别的就不多说了，你考虑一下吧。”谢文东摇了摇头：“我是一个男人，要我在一个女生的手下做事，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考虑的必要。”谢文东的话像个巨锤，不止砸在高老大的心里，也砸在屋里每个人的心里。高老大的手下脸一红，纷纷把头垂下去。高老大承认自己心里有些喜欢眼前这个男孩，不忍心伤害他，要是他加入自己，不为难他，对兄弟们也算是有个交代。可是没想到对方一点也没给自己台阶，把话封得死死的。同时谢文东的话也伤到了他的自尊心，从小到大没有人这样对过他。看看手下们的样子，高老大的心中涌出了一股怒气，红着脸大声说：“谢文东，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我给你机会你不要，那可就别怪我了。”然后他对手下的一个人说：“疯子，去，你去试试他，看他有没有狂妄的真正本钱。”“好的，大姐。”说话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男生，小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穿着学生装，身高和谢文东相差无几。答应了高老大一声，他向谢文东走过来，双手掰了掰，骨骼发出嘎嘎的声音。谢文东早就做好准备，知道今天一仗是难免了，站在原地看着疯子走过来，暗中积蓄力量，心想对方人多，要打就得快，一击就得让对方起不来。俩人的距离随着疯子的靠近越来越近了，屋里面鸦雀无声，都在盯着场中的两个人。高老大的眼睛没有离开过谢文东，一是心里有些担心他，二是很好奇，不知道这个瘦弱的男孩是怎么着把老虎打倒的。对方的距离都已经到了攻击范围之内，疯子先动了，缓慢的身子突然射向谢文东，身子前倾，单腿提起，猛踢谢文东的小腹。谢文东脸上露出笑容，这招是他自己常用的， 打倒老虎，他最开始用的就是这个。谢文东身子微微一侧，躲过疯子的膝盖，伸出了手掌，用手掌下侧狠劈他的颈部。疯子见谢文东躲开自己的一击，就知道不好。见对方手掌劈过来，尽力地向下面一压身子。虽然他的反应很快，谢文东的一掌没有打到他颈部的要害，却打在他的嘴上。疯子哎呀了一声，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地上还有三颗洁白的牙齿。疯子把头发向后一甩，瞪着双眼，满嘴是血地打量着谢文东。谢文东也暗叫可惜，因为对方反应太快，没让自己全力的一击打中要害。疯子不敢再轻敌了，嘴里的痛苦使他真的变成了疯子。他大喊一声，抡拳就打向了谢文东。谢文东用手掌硬接住这拳，只觉得虎口一疼，但是来不及细想，顺势用手掌死死抓住他的腕子。在疯子一愣之际，谢文东另一只手一拳打在他的脸上。这一拳把疯子打得一蹦，摔倒在地上。刚要起身，却被谢文东用膝盖压在前胸。谢文东半蹲下来，双拳像雨点一样落在疯子的脸上。刚开始疯子还能反抗，但随着谢文东一记重拳击在他的下颚，神志变得突然模糊了，没有再挣扎的力量了。谢文东可没有停手的意思，每一拳打在疯子的脸上，他的嘴角都会有血腥喷出来，溅了谢文东的一脸。屋里没见过谢文东的人都愣在那儿，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心想他是个人吗？在小树林里见过谢文东的人又回想起当时的一幕，腿不停地抖动。高老大也被现在的谢文东吓了一跳，大声喊着，谢文东你住手。谢文东停下挥舞的拳头，站起来，带着微笑向高老大看过去。哼，这个不行，不是对手。他下垂的手里满是鲜血，顺着手指滴在地上。看着谢文东的笑容，高老大不服输的性格把身上的火都点了起来。他从后腰上抽出了一把长一尺，一面是刀刃，一面是锯齿的德国开山刀。他向谢文东大声说，我和你打，你敢不敢？看着谢文东的笑容，高老大不服输的性格把身上的火都点了起来。他从后腰上抽出一把长一尺，一面是刀刃，一面是锯齿的德国开山刀，向谢文东大声说，我和你打，你敢不敢？谢文东问，如果你输了呢？
1: 哼，你很有自信吗？你以为你一定会赢吗？
0: 谢文东又问，如果你输了呢？
1: 我输了，你走。
0: 谢文东嘿嘿一乐，呵呵，如果我输了呢？
1: 你烦不烦呢？如果你输了，我就杀了你。
0: 那这可有点不公平吧？我输赢对你好像都没影响，不是吗？在谢文东的紧盯下，高老大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一阵茫然，他愣着问，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谢文东盯着高老大含笑说，我输了，我的命给你，随你处置，就算做你的小弟也行。但是要是你输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管是一件

0: 给他的压力不允许他动一下。时间好像停止了一般，从两个人身上传出的压力让屋里高老大的小弟们两个人僵持在一起。谢文东咬了咬牙说：“你好阴呐你。”高老大身子前倾说：“彼此彼此。”谢文东大喝了一声，凭着一股爆发力把高老大的手腕向前用力一推，身子顺势滚到一边。高老大力量都用在手腕上，收势不稳，一刀刺进谢文东身后的桌子上，力量之大，刀身刺进去有半寸多深，硬是把桌子刺穿了。谢文东暗叫好险呐，不给高老大拔刀的机会，向他一脚踢过去。高老大无奈，只好放弃拔刀，闪在了一旁。身子还没站稳呢，谢文东已经冲过来，一把把高老大的小蛮腰抱住了。他用力往上一提，然后摔在地上，力量不小，把高老大摔得闷哼一声，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现在的谢文东也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他扑在高老大的身上，把他刚要爬起来的身子压倒了。高老大哪儿被男人这么粗鲁的压过呀，但是手脚都被谢文东压住，动弹不了，气得他是满脸通红，小嘴一张，一口咬住谢文东的肩膀，这一口深可及骨，把谢文东疼得差点叫出声来。一咬牙忍住，用一只手抓住高老大的两个手腕，另一只手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看着高老大满嘴是血的向自己笑，谢文东气得青筋蹦起了好高。谢文东不再犹豫，蹲在地上把高老大柔软的人体放在自己腿上，一手抓稳他的双腕，雷子一样放声大哭。这哭声惊天地泣鬼神，就连谢文东听着也感觉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把手停下来，他喘着粗气大声说：要是你以后还敢用刀扎我，我还打你屁股。一听这话，高老大的哭声更大了，哭得谢文东手脚都不知道放到哪儿好了，一会儿挠头，一会儿抓脸。高老大手下的兄弟也傻了，心里嘀咕：这人还是高老大吗？这时候谢文东可是一点办法也没了，高老大要是来硬的他不怕，来软的他也能挺得住，就是这一哭把谢文东给哭糊涂了。都说女人最厉害的武器是泪水，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至少现在的谢文东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还深有体会。他蹲在原地一动不动，高老大趴在他的腿上，哭声没有一点要停止的预兆。谢文东长叹了一声：
1: 哎，别哭了，是我错了行不？要不你也把我打哭算了。说着谢文东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0: 他觉得呀自己更委屈，高老大的哭声又大了。翻过身坐在谢文东的腿上，把他的脖子搂住，面颊靠在他的肩上。
1: 谢文东感觉自己的肩膀都湿了，
0: 转过头一看一阵头晕。原来啊，高老大的眼泪鼻涕都抹在他肩膀衣服上了。最后谢文东被逼得没办法了，大声说：
1: 大姐你别哭了，算我输了还不行吗？要杀要剐我随你便了。
0: 高老大这时候也哭累了，抽泣着说：
1: 是我输了，但我不是输不起的人，你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吧。
0: 谢文东感觉现在的头很大，叹了口气说：
1: 唉，我要你做的事儿，就是不要再哭了。
0: 高老大感觉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很舒服，除了一股男人的气息以外，还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安全感。
1: 怎么湿湿的？
0: 一看

0: 叶文东的衣服被自己哭湿了，把头抬起来换到另一边的肩膀上，他忧声说：“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谢文东点了点头：“是，我现在最希望的事儿就是你别掉眼泪了，它是我见过的最要命的武器了。”你好坏呀！谢文东一脸不解，心说：“我坏什么了？” 拍拍在自己肩膀上靠得很舒服的高老大，他说：“我说大姐，你是不是可以起来了？很多人都在看我们表演呢。”高老大一听，反射的站了起来，环顾一下四周，大家可都在一脸傻相的看着他呢，满脸的红润。高老大低头说：“对，对不起啊，把你的衣服给弄脏了。”
1: 谢文东动了动被高老大压得发麻的双腿，站起来说：“没什么，只要你不哭了，把衣服送给你都行啊。”听了他的话，高老大的心里一甜，眼睛眯起来看谢文东。谢文东把衣服上的灰拍了拍，问着：“大姐，你真叫高惠美啊？”高惠美点了点头，说：“这是我真名，你以后就叫我小美吧。”
2: 谢文东心想：“高老大叫高惠美，那个机车女孩叫高惠玉，他们俩是……”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高惠美见谢文东低头不语，拉了他的袖子说：“你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说话？” 是不是我的名字很奇怪啊？哈，没有，是很美的名字。怎么，你现在不恨我了？人家从来就没……下面的话没说下去，低头玩弄自己的衣角。高惠美害羞的样子，差点没让手下小弟的眼珠掉下来，互相看看，眼睛里都写着：今儿是不是天下大乱了？要不就是…… 世界末日了，真可怕呀！谢文东说：“大姐，不过我还有一件事得说，一山不容二虎，我们早晚要有个人得退出义中的舞台。”这句话让高惠美一阵也冷静下来。你的意思是，我们俩谁退出呢？谢文东自信地说：“我有能力，也有实力保留下来。” 黑龙兄弟会我没放在眼里，你的势力我也……高惠美打断他的话说：“你也没放在眼里是吧？”谢文东笑了笑，低下头没有说话。高惠美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很久，他才说：“我不是轻易言败的人，但我也是聪明人，我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可不能就凭你的一句话就让我散伙吧？”谢文东点了点头。
1: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半个月以内我让黑龙兄弟会解散，做不到我就散伙。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那我二话不说也散伙。”
0: 刘景龙的实力，没有人能比高惠美更清楚了，毕竟他们斗了那么久，他认为谢文东还是年轻太狂妄，在刘景龙的手里一定吃亏。好，一言为定。 谢文东把手伸到高惠美的面前，高惠美用力打了他手一下，说：“一言为定。”谢文东对高惠美笑着说：“既然这样，哼，那我就告辞了，我得去看看我的两位兄弟，高大姐，再见了。”高惠美点点头，小嘴张了张，最后还是没有说话。谢文东挥挥手，转身走出绘画室。 出来以后，他长吸一口气，想着刚才和高惠美打架的一幕，真是销魂呐。摇摇头，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高惠美和自己不在同一个社会，而且她是青帮老大的女人，自己呢，现在只是个小混混而已。 高惠美看着谢文东离开的背影，良久良久，她在心里做了决定。 自己一定要征服这个男人，不是男孩。谢文东刚从三楼的楼梯下了一半，下面呼啦上来一大群人，为首的是三眼儿，还有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爽和高强。一见谢文东，大家明显是松了口气。李爽大声问：
2: 东哥，你没事吧？你
0: 现在谢文东一脸的血迹，肩膀上红了一大片。谢文东一扫众人，呵呵一笑：
3: 我没事。张哥，你怎么也来了？
0: 三眼仔细看了看谢文东，确认他没事以后，笑着说：
3: 哼，你新收的那个叫张延江的兄弟找人让我来的。
0: 东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你要是有个意外，哎，下回啊可不能这样了。
3: 看三眼一脸的担心，一丝暖流从谢文东的心里流过，他感激地说：
0: 好啊，张哥，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一
3: 动就往楼上跑。下面的兄弟也纷纷拿起家伙跟着李爽冲上去。
0: 被三眼抱在怀里的谢文东心里大急，想喊却喊不出来，虚弱地说：
4: 张哥，快把李爽叫回来。
0: 三眼见谢文东面带焦急，大喊：
2: 老裴，你回来，东哥有话跟你说。
0: 上了三楼的李爽听到以后犹豫了一下，跺跺脚跑回来：
2: 东哥，咋了？我领人废了那个贱人去。
0: 谢文东看了他一眼，怒声说：
4: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总是这么冲动，都给我回去，以后别找高老大的麻烦，知道吗？
0: 李爽见谢文东生气了，大气儿没敢吭一声，把刀又别在后腰上，小心地问：
2: 东哥，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找高老大算账啊？我们可不怕他。
0: 谢文东想说什么，但又是一阵头晕，摆摆手说：
4: 算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等以后再和你们解释吧。
0: 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谢文东头一沉，晕了过去。
2: 东哥，东哥，东哥！
0: 大家一见谢文东的样子，齐声呼唤。三眼不敢停留，从楼梯上跳下来，奔向楼外。他跑到校外，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附近的医院。其他人都跟在后面，纷纷拦车，准备跟到医院去看看谢文东的病情，但是被高强拦住了。
5: 大家先回去吧，这么多人到医院也不方便。一会儿我回来啊，把东哥的情况告诉你们。
0: 听见高强的话，大家伙虽然不情愿，但也只好留下来等消息。李爽、高强还有张延江三个人上了车。张延江对司机说了声跟住前面的车，司机应了声，开车追过去。后面传来其他司机的叫骂声：
2: 喂，你们还走不走？
5: 不走了。
2: 妈的，不走你叫个鸡毛车呀。你们干什么？你们想打人呢？
5: 操，正憋气呢，我打样先。
0: 这是第二人民医院。
4: 医生，我朋友怎么样了？
0: 一名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三眼赶紧跑过去焦急地问。
3: 医生看了他一眼，爱理不理地说：你是病人什么人呢？
0: 看到医生这个样子，三眼的火顶到脑门了。他喘了口气，客气地说：
4: 啊，医生，我是病人的朋友，我想知道我朋友有没有危险呢？
3: 啊，现在还不知道呢，只是发现背部和虎口有外伤，其他还有什么病需要等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呢。
4: 那我们可以现在进去看看吗？
3: 那怎么行啊，病人现在还在休息，别人不能打扰。
0: 三眼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200块钱塞进医生的手里，说：
4: 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进去只是想看看，绝不会打扰他的，请您放心吧，看看是不是通融一下啊。
0: 医生看看手里的钱，态度马上不一样了，拍拍三眼的肩膀说：
3: 既然是这样嘛，我要是不让你们进去就是不合情理了。
1: 他转过头对后面的护士说：“让他们进去看看吧。”

0: 不过呀，你们得快点，检查结果明天就能出来，放心吧啊。三眼点头说了声谢谢，和李爽三个人走进病房，见谢文东脸色苍白，闭眼躺在床上，手臂插着药管。李爽大步来到近前，把谢文东的手抓住，眼泪滴在床上，嘴里嘟囔着。
1: 都怪我没用，东哥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这样。都怪我。
0: 大家心里都不好过，听李爽这么一说，更是心如刀绞，低头擦泪。三眼眼圈微红，走过来踢李爽屁股一脚，说：“事情都发生了，你哭有个屁用啊！”
1: 我担心吧，我。
0: 老肥呀，老肥，我他妈比你更担心，都没哭呢，你哭什么哭啊？三眼儿这时候担心的是，医生说没什么严重的外伤，可谢文东为什么还在昏迷不醒呢？是不是有什么内伤啊？听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黄三泰做出决定，明年3月初3在李家店和窦尔敦比武。表面上看起来光明磊落，实质包藏祸心呐。在前文书咱说了，首先他选在河间府李家店，为什么呢？夏侯山提议得派一个能言善讲的人前去下书，不家怕窦尔敦觉察出这里有毛病不就范。黄三泰点头，看了看手下的人，谁能趁这职呢？最后选定一个人，季全。季全一听，赶紧过来：“总镖头有什么差派？”季全呐、啊，有道是能者多劳，下书就委派你了。这怎么？你害怕啊？不，我是说我愿意担当此任。那好吧，你就辛苦辛苦。黄三泰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窦尔敦写了封信。实质上这就是战书啊，交给神眼季全。季全揣到怀里，带好川资路费，起身。他走了先不说，黄三泰跟手下人一商议，那么选定的这些人，有的在总镖局，大部分都不在。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必须派人去请，所以又分别写了书信，分头派人去请。又派胡景春领着人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去找李青川进行安排。这些事情咱资不必细说，回过头来再说铁罗汉窦尔敦。连日来，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啊。每天窦尔敦抓紧时间处理了公务之后，教徒弟们练武。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呀。山东那么大个地方，九州10他们哥俩主持登州派。这个燕国顺呢，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靠着打鱼为生。燕国祥比他年轻的多，他哥哥出远门，由他主持工作，他手下的打手、弟子、徒孙也有好几百人，在登州实力雄厚啊。这个燕国祥就不是个东西，他有一个癖好，好什么呢？女色。平时他就胡作非为，抢男霸女，不知糟蹋多少良家女子。

0: 有的人报了官了，结果官府跟着穿连裆裤，受了他的贿赂，不闻不问，有时候打马虎眼，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他就为所欲为。这个事儿就传到窦尔敦耳朵里了，窦尔敦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燕国祥啊，你身为登州的副派主，执掌一派，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本总头领三令五申，禁止奸盗邪淫，你公开这么败坏，这还了得吗？但是光听传闻，无凭无据，所以呢，他让傅春宝亲自去调查一下。临走之时交代的非常清楚，傅春宝一笑，老西呀，你放心吧，交给你徒弟万无一息，我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清清楚楚，水落西出，您听信儿吧。春宝起了身了，数日后春宝回来了，不光他一个人，还带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土气，但是浓眉阔目，长得还不错。春宝见着师傅之后跪倒施礼，老西呀，我回来呀，快起来，怎么样？哎，别提了，哎呀，把我累死了，我到登州也没闲家，黑天白天调查了解，把底全摸清呀。燕国祥的确是个花里魔王啊，这小子做的缺德事太多太多了，那传闻都是真的。为了找出真凭实据，这不我领了一个被害者，我小伙子你过来，这是我媳妇，叫窦尔敦呢。
1: 小伙子一听扑通跪下了，哎呀，总头
0: 来了，千斤重担落到我肩上，
1: 说这话。去年秋天我成家立业了，娶了个媳妇儿，名字叫李春香啊，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之间十分恩爱，她的确是个好妻子。可是好景不长，不知的是谁传的这话，就传到燕国祥耳朵里了。燕国祥是个酒色之徒，听说我妻子有几分容颜，他就动了阴心了。说实话，前些日子吧，我跟我妻子正在院里头修补船只和渔网，燕国祥领着一伙人闯进我的院里，把我吓了一跳。我就问二爷，您来了有事儿吗？他把腰板一拔，双手一背，说有事儿，你欠我的船租现在还没还呢，你什么时候给？小人我就说不欠钱呢，我上个月刚交足了，这月还没到，怎么能说欠您的钱呢？他把眼珠子一瞪，胡说，这船渔具我全部租给你了，今天我就要收回去。说话间，他手下那帮人拖船的拖船，抢渔具的抢渔具，哎呀，可把我急死了。窦尔敦听到这儿就问，你先等等，鲁才啊，这船的确是你租的吗？那些渔具也是老燕家的吗？
2: 啊，是啊，
1: 从我父亲和祖父那辈儿就租老燕家的船和渔具，到了我这辈儿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挣的钱比较少，想买只船买不起，因此常年租他们家的船。那你接着往下说吧。
2: 好吧，就这么的，这一抢我急了，我说二爷，我们祖祖辈辈跟你们家打交道，何况我又不欠你的钱，你这不抢我的饭碗吗？如果你把东西收回去，我就得喝西北风，求二爷你高抬贵手，

我今后的钱一定提前给你交付清楚。后来他一挥手，他底下的人不动手了。这燕国祥瞅着我奸笑了两声，他说：鲁才啊，我这个人心肠最软呐，你这一说好话，我那就改变了主意了。好吧，船呢和东西还租给你用，你就是拖欠几天租子也无所谓，但是咱有个交换条件。当时我就问二爷，我跟您怎么交换呢？他说我租给你船和渔具，你把你老婆租给我，时间不用长了，租一个月就可以。当时我一听啊，认为他开玩笑，我说二爷您跟我开什么玩笑，世界虽大哪有租老婆的，哪知他把狗眼一瞪，胡说，这是真的，这就是交换条件，你要不同意我就把东西收走。我一听太不是人了，我就顶撞了他几句，结果这小子翻了脸了，一口咬定我欠他的租子没给，喝令手下就打，结果把我打昏了。我听说就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他写了一份假借据，然后摁上我的手印，在官府备了案了。等我醒过来之后，再看我媳妇儿也被他们抢走了。我一怒之间告到官府，哪知官府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说我妄告不实，陷害好人，一顿乱鞭子把我赶下公堂。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就要跳海自杀，幸亏您这徒弟傅大爷把我给救了。傅大爷问明真相之后，这才把我领到泰山来见总头领。总头领啊，你快救救我媳妇儿吧，估摸着现在我媳妇儿也好不了了。窦敦气的是拍案而起呀，哪见过这个，这是畜生姓名地点事由怎么回事，说的是清清楚楚，全告燕国祥。窦敦把这些东西好好的保管起来，想了想，鲁才啊，你别着急，既然遇上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决。你媳妇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但是话不要说绝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妻子在或者不在，这都很难说呀，你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你妻子还在，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也就是了。我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鲁才啊，还有件事，你先别急着回去，就住在泰山大佛寺，我这儿包你吃住，将来有用。等你媳妇儿被救回来之后，你们夫妻团圆，我给你们路费再回登州也不迟。多谢总首领，石宽呢？在，这事交给你了，把鲁才安顿好了，严加保护。明白。走走走，小伙子跟我走。他们下去了，窦敦气得背着手来回直溜，心说燕国祥，燕国祥是可杀而不可留。一回身他看着华文龙了，文龙在，你辛苦一趟再下登州，师父您交代吧，什么事儿？你想方设法找到燕国祥的家里，千方百计把那李春香要救出虎口，如果此人还在的，在秘密的情况下送到泰山大佛寺来。明白。

你出门我最放心，旁的我就不说了，老师您放心，万无一失。花文龙走了，窦尔敦等啊等啊，这一天总算盼着闪电昆仑子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了一个女人，领了一个老婆。窦尔敦一看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的确有几分姿色，难怪燕国祥动了阴心了。窦尔敦忙命人把椅子搬过来，让这两个女人坐下，这才问华文龙怎么回事。华文龙把经过讲述一遍，无非是夜探燕国祥的住宅，想办法救出李春香，那么想把他带回泰山大佛寺，一男一女诸多不便呢、啊。后来呢，叫不得不从啊，落到魔王的手里，那还有个好吗？要不是华文龙把他给救了，李春香早就想自杀了。窦尔敦点了点头，来啊，把鲁才叫来。时间不大，鲁才进屋了，一看媳妇儿在这，哎呦气呀！夫妻二人抱头痛哭，然后双双跪在窦尔敦脚下磕头谢恩。窦尔敦让他们起来，告诉鲁才夫妻，既然你们团聚了，要好好相处，特别是鲁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你们夫妻的感情。总头领您放心，那还有人味吗？这事儿我充分理解。好，那你们暂时先住到庙上，还是那句话，吃住我包下了，等着我给你们报仇出气。多谢总首领，多谢总首领。这个事儿依然交给石宽安排三个人食宿住处，咱不必细说。窦尔敦跟华文龙商议之后做出决定，以开会为名，请燕国祥、燕国顺弟兄赶奔大佛寺，与此同时把山东另外七家的头领也请上泰山。来的最快的是傅华臣，紧跟着是科特朗也来了。到这之后，窦尔敦把这底就跟他们说了。老头听完气得须眉结账，怎么可能呢？燕国祥啊，你是往死里作呀，这是个畜生，不得不除。可是燕国顺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一派的派主，为什么充耳不闻？如果他当哥哥的管束严，燕国祥也不敢这么为所欲为呀、啊。难道说他包庇的兄弟不成？尔敦呐、啊，对燕国顺啊，总头领，总头领一向可好啊？窦尔敦以礼相还啊，好啊好啊，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露出来，哥俩跪坐，窦尔敦偷眼观瞧，就见燕国祥二郎腿一搭，美了吧滋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其实这小子一无所知，他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几句话之后，窦尔敦说，二位啊，明天正式开会，你们呢好好休息休息，开过会后你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我还要委托。哥俩听完非常高兴，多谢总头领提携。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又歇了一会儿，窦尔敦传下话去开会，这八大头领陆续都来了，窦尔敦坐到正中，其他的

人雁翅排开，仆人站在左右。窦尔敦脸沉沉着，这些人心里就没底，心说总头领干嘛呀？这是那脸沉得有点吓人，不怒而自威呀、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给逼了来啊？大门、二门、窗户全给堵了。大伙一看，这是什么事？莫非有什么杀身大祸不成？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大佛寺召集会议，八大派的当家人全都在场。没开会之前，窦尔敦按原计划行事，把刀斧手全叫上来，刹那之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把这客厅就包围了。来开会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何故啊。有道是贼人胆虚，这燕国祥也在座，他一看脊梁沟有点发凉，但又一想，我所作所为远在登州，窦尔敦怎么能知道呢？他不可能啊，跟我毫无关系，我这何必的呢？想到这心放松了，鸭子腿拧着喝着茶水，观看下一步怎么发展。华文龙转身进屋，回师傅的话，一切准备就绪。窦尔敦一挥手，华文龙归座。能有三分钟，铁罗汉没说话，锐利的目光打量开会每个人，他的眼神扫过每张脸，那个人就一哆嗦，不敢跟窦尔敦碰眼光。特别是燕国祥，一看窦尔敦那眼睛怎么那么亮，好像眼睛会说话似的，吓得两腿发抖。三分钟过后，窦尔敦这才说话：各位，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共同商量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清理门规。大家还记得吗？数月前咱们开过一次会，我在会上当众宣布有那么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奸盗邪淫。我想各位全都记得吧。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在座人当中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霸占民妻。各位啊，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我们山东居然出现这种不孝之徒，应当怎么处置？因此今天开会头一项要清理门户。大伙一听，是吗？谁呀？是不知道谁呀？没干过这个事儿的人，或者说手下没干过这种事儿的人，人家心里就有底；干过这事儿的人则不然。特别是燕国祥一听窦尔敦说完这话，就觉这个脑袋嗡嗡，脑袋大了八圈，头重脚轻，就冒了汗了。不但他冒了汗了，他哥哥燕国顺也冒了汗了。燕国顺心说，坏了，总头领指的肯定是我兄弟。

0: 我常年打鱼在外，也风闻他竟干这种事儿，我也规劝他多次，他是恶习不改呀。因为是一奶同胞，我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没想传到总头领耳朵里了，看来这事够呛啊。就这哥俩是变毛变色。窦尔敦说完了，让石宽下去把鲁才带上来。
1: 是。
0: 时间不大，鲁才跟着来了，望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一个个脸阴沉着，院里全是刀斧手。这鲁才就有点害怕，我这石宽告诉他，别怕别怕，该怎么说怎么说，听没有？现在看你的了，我师父是给你出气报仇。通过这么一说，他心里有点底了，紧往里走了几步，跪在窦尔敦面前，总头领，我给您磕头了。起来，鲁才啊，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被害的经过讲述一遍。
1: 没，
0: 别怕，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大胆地说。这么一动员，鲁才啊这才鼓起勇气来。他回头一看，哟，燕国祥这小子也在那儿坐着呢，他又有顾虑了。
1: 喂，
0: 豆都乐了。鲁才啊，难道你不冤？
1: 我冤吗？
0: 冤枉因何不讲啊？吞吞吐吐，这是何意？你怕什么？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石宽也说，春宝也说，
2: 说呀，你怕什么？
0: 毕竟他是个男人。最后鲁才把腰板扒直了。
1: 好，那我就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因为咱前面书都详细说了，不重复了。在座的人一听，人们把目光全都投向燕国祥和燕国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燕国祥这小子如坐针毡呢，脖子都冒了汗了，但这小子还真狡猾。他知道大祸临头了，但是不甘失败，他心里头盘算着，他妈这鲁才怎么跑到泰山来，谁把他鼓得来的？哎呀，你看官府不敢治我的罪，这窦尔敦可不管这套啊，这比衙门厉害的多得多呀，怎么办？哎，我怎么办？哎，有主意了，我呀矢口否认，我就不认账，看窦尔敦能把我如之奈何。还没等窦尔敦问他呢，他先说话了，噌他站起来了。哎，总头领，各位，我说几句，请讲。
2: 是这个面前站这个人叫什么？
0: 叫鲁才，我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啊。他是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啊。还是那句话，捉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脏，光凭他空口这么一白话，这怎么能定得了案呢？望求总头领明察，无有此事，这是冤枉好人呢，这玩意儿。哎，鲁才一看他不认账，有点发急了，这本来是那么回事吗？我挺大男人，我能胡编吗？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能血口喷人吗？燕国祥一听冷笑一声，而像

0: 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要害我，你还能讲良心吗？根本就没这事儿啊！哎，你拿出真凭实据来。窦尔敦点了点头。鲁才啊，你妻子被抢，我有此事吗？
1: 啊，都跟您说了，这还错得了吗？
0: 好，带李春香。燕国祥听谁？李春香。
1: 哎呦，坏了！
0: 我听说李春香跑了，我还认为这看守不严，他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呢。怎么跑到泰山来了？我就要了我的命了！这小子脸儿都绿了都。正在这时，石宽把李春香还有他那姑姑带进房中。春香毕竟是个女人，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还是她丈夫劝她，春香啊，别怕，一切总头领给咱做主，方才我都讲完了，燕国祥这小子矢口否认，你跟他当面对质，你把你被害的经过讲一讲，别害怕，总头领给咱做主。这一劝有效了，春香是进屋就哭啊，女人脸皮薄啊，这事怎么好出口？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不讲。她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不用深说，这么一讲，大伙全明白了。最后窦尔敦让他把胳膊献露出来，让大家验伤。春香啊，把俩胳膊撩起来，挨个叫众人看。大伙一看，青一块紫一块，实在是太残忍了。后来春香哭的都背过气去了，引起了公愤。还没等窦尔敦问呢，燕国祥这小子一拨了脑袋，冤枉，冤枉！总头领，各位，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么俩人，那个鲁才还有他这媳妇儿，都是我的渔户。什么是渔户呢？就是租用我家的船具和船只，靠着这个好维持生活。因为这鲁才欠了我们家的租子，我管他要钱，他拒不交租子，这还不说，仇恨在心，反咬一口，诬陷于我呀！他跑着来告我了，根本就没这事儿啊！求大家给做主，求总头领明察，他们两口子合成一气，这是陷害我，冤枉，冤枉啊！这夫妻俩一听，这怎么办？这不顶了牛了吗？我们说有这事儿，他说没这事儿，大伙有点犯难。窦尔敦往这一坐，是稳如泰山。燕国祥，你先别说，这事儿你觉得是冤枉吗？太冤了，总头领，太冤了，无有此事。好吧，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儿，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过去你有没有这事？没有，我是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我从来没干过这种缺德的事。大家都听清了，燕国祥说他没干过这事，我拿出点证据请大家过目。其实早准备好了，就是春宝取回了这些书面材料，窦尔敦从抽匣里取出来，当众一举，各位请过目，挨个叫大伙看，传来传去，传到燕国顺手上。燕国顺这一看呢，这汗滴滴答答下来了，心说老二啊，老二，你算交代了，我也不能保护你啊。没想到这个事情做的这么结实啊。

0: 人证物证全在，你不承认也不好使了。这是四邻八家给出的证据，都是苦主，都是被害人，年月日时什么事情说的清清楚楚，后头都摁着手眼呢，那能是瞎说吗？众人看罢之后，一个个气的是咬牙切齿，畜生，王八蛋，人面兽心，总头领，按门规处置吧，处置了吧。窦尔敦冷笑一声，燕国祥，你还有何说？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儿？
1: 我
0: 这回不承认不行了。但是燕国祥这小子到了现在翻了脸了，他也豁出去了。
1: 喂，窦尔敦，我可告诉你，我们是登州派，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总头领，因为大势所趋，我们没有办法了，所以公推你做了山东总头领。我们是登州的，你管得着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我不服啊！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干脆回登州府打官司去。哥，咱走。他说的倒轻巧，能出得了这个门吗？他刚一转身，华文龙站在他身边。哪儿去？ 喂，你要干什么？我回登州府打官司去。哈哈哈
0: 哈，门有门规，到官府打官司晚了，你给我老实一点。师傅，把他绑了吧。窦尔敦微微一点头，再看华文龙上头一晃底，当就这一脚正踢他小肚子上，把燕国祥疼得嗷的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
2: 啊，别动！
0: 丁猛石宽过来，吧唧吧唧两只大脚把他踩住，拧胳膊把他捆上，勒的这小子嗷嗷直叫啊，
1: 哥呀，快救我呀，哥呀。
0: 燕国顺在那儿坐着，那脸跟外国鸡一样，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一会儿绿，没敢说话也没敢扎刺，眼睁睁瞅着

0: 给救了，把那一方的妇女姐妹也给救了。
1: 窦尔敦吩咐一声，把尸体拉出去扔在后山，血迹打扫干净了。窦尔敦锐利的目光落到燕国顺头上，燕国顺这一叫他，燕国顺魂都飞了，赶紧欠身离座，扑通就跪下了：“总头领饶命，总头领饶命，你可知罪？
0: 是我也算罪大恶极。
1: 为什么？
0: 哎，不，为因为他是我兄弟，我兄弟做了坏事，我也受到株连，他罪大恶极，我自然也罪大恶极。
1: 哼，胡说八道啊！我说燕国顺呐，你兄弟做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说知道不知道？
0: 我说良心话，有耳闻。
1: 但是总头领啊，我常年在外打鱼，漂泊在江海之上，那么回来之后在处理本门户的事情，对他也管束不严，我也听到风言风语，一问他，他跟今儿个似的，一问三不知。你说我查无实据，我怎么处置他呀？尤其嘛，他还是我亲兄弟，所以呢，我也没认真追查，因此酿成大祸。我犯下失察之罪。
0: 嗯，这倒是真的，你窝藏包庇，外带失察，三罪归一，你说怎么处置你们？
1: 杀，把他也杀了，剪草除根。两旁拿着绳索往上一冲，哎呀，可把燕国顺吓坏了，跪爬了几步，到了窦尔敦近前：“
0: 总头领饶命啊！总头领高抬贵手啊！千万留下我这条命吧，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总头领饶命，饶命！”
1: 窦尔敦不发话，别人不敢下手，其他人推下去。燕头领，你站起来。
0: 我不敢，你饶了我才敢站起来。
1: 饶你不死，
0: 多谢总头领。
1: 站都站不住，体如筛糠，一个劲儿的抖擞。燕国顺，姑且给你记大过一次，把你饶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看来你不配做登州派的派主，把你降为副派主。你听见没有？
0: 哎呀，多谢总头领关照，我感恩戴德，一辈子也忘不了。
1: 那么登州派还缺少一位当家的，我提议赖九成到登州做当家的。这一说不要紧，在座的人热烈鼓掌拥护，同意赞成，这个提议太好了。赖九成也来开会来了，就在座位当中，真没想到窦尔敦能推举他做登州派的当家人。实质说起来，赖九成当初跟窦尔敦针锋相对，后来呢，双方和好了。尽管和好了，可心里那疙瘩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窦尔敦呢，想解开这个疙瘩，但是没机会。今天终于机会来了，利用清理门户的时间，把赖九成推举为登州派当家人。这是往高了拔他呀，他原来是北原派当家的，但是是副手，现在提升为一把手，那不一样。尤其登州那是个大地方，赖九成心中是无限感激啊，急忙站起来躬身施礼：总头领您看。

0: 让我行吗？大哥，不必说了，只有您才能胜任此职，您就不必客气了。
1: 那好吧，那我也就愧领了。
0: 赖九成心满意足，那疙瘩彻底解开了。相反的，对窦尔敦感激的是无不可。窦尔敦转脸问燕国顺，我说你觉得这种安排合理吗？
2: 合理，太合理了。
0: 按理说我连个副头领我都不配呀、啊、今天总头领高抬贵手，还我给我留点脸面，我就感恩不尽了。我愿意。
1: 好，既然你愿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
0: 之后窦尔敦再三强调门户的规矩，要求各头领一体遵守执行，大家一致点头同意。吃完了晚饭，众人还没等离开呢，事儿又来了。要知什么事儿，咱们且听下回。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清理门户，严惩了不孝之徒燕国祥。在场的人是肃然起敬，这就叫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作为当家人，必须主持公道，赏罚分明，大伙才能心悦诚服啊。又倒是上梁不正比梁歪，要打下这个底子就不好办事了。哪知道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说实话，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这书啊也没法进行了。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喊：“客人到！”来客人了。谁？大家不清楚。但这个人没等进屋呢，唐锣先响上了，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没有啊？窦尔敦一听这声音，立刻想起来老剑客迟乐天，除非他哪能这么灰心，赶忙站起身来列队相迎。刚走到门口，迟乐天乐着进来了，哈哈哈！哎呦呦呦呦，难得一会呀、啊，怎么这么多人呢？窦大侠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在鹿王台比武之时，咱曾经反复交代过，他收养了个孙子，就是猛英雄丁猛。后来丁猛拜窦尔敦为师，老头在比武的时候受了伤了，打那儿他生成退归林下，再不出头。没想到二年过去了，老头重新出世，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窦尔敦仅行几步，撩衣服跪倒：“前辈在上，受晚辈一拜。”起来起来，尔敦呐，别看我没在你眼前，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清楚。好啊，看来我的眼光没看错呀，你真是前途无量，蒸蒸日上啊。说话之间，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头让到里边落座。窦尔敦关心地问：“前辈，您的伤好了，去年就康复了，谢谢你关心呐！”

0: 丁猛过来了，
1: 爷爷，哎呀，爷爷，你可想死我了！
0: 再看这丁猛跟小孩撒娇一样，拱到老头怀里头，扯胳膊抱大腿，亲热的不得了啊！难怪丁猛小时候老剑客收养，一直到成人，能说没有感情吗？迟乐天点了点头，猛儿。跟你师父怎么样？
1: 可好了，比跟你强多了，又长了知识，又长了能耐，老师教给我不少做人的道理。
0: 嗯，行行啊，就冲这几句词儿，你小子没白活呀。
2: 嗯，好好好好，退在一旁，我还有正事。
0: 窦敦就知道老头来肯定有事儿，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头不愿意说，就露出来意意思思的。窦敦多明白，赶忙说，老前辈路途遥远，您辛苦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再说，您到下边休息去吧。石宽呐，安排住处。
1: 是。
0: 石乐天刚出去时间不大，窦尔敦站起来了，谎称去方便方便。什么叫方便呢？上厕所，这就叫方便。大家全理解。窦尔敦说着走出客厅，问石宽老剑客在哪屋。石宽头前带路，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迟乐天正在屋等着呢，一看窦尔敦来了，赶紧分宾主落座。石宽把茶水给摆好，轻轻把门带上，也退出去了，知道有大事，不敢在屋逗留。这时候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位，窦尔敦这才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有事儿吗？
2: 哎呀，窦大侠呀，不但有事儿，这事儿还不小呢。我特备来到山东泰山给你通风报信，你思想上好做个准备。
0: 哦，老人家究竟有什么事儿？
2: 哎，这么说吧，我从露台比武受了伤了，那时候下决心呢，退归林下，再也不出头。其实呢，我这个宗旨没变，无奈伤势严重，我得找个地方治治。就这样，我离开泰安之后，到了北京，去找我一个好朋友叫高雄。这高雄啊，在北京西城是著名的郎中，专治黑红两伤。我们两个处的不错，我就住到老高头家里了。经过他精心调治，大概一个多月吧，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又过了一阵子，这才康复。你看现在抬胳膊活动腿儿，一点事儿都没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窦尔敦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能康复，大家都高兴。行了，这是序儿，听我说正文。因为老高头呢手艺很高，精通医术，他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呢也有串换，那镖局的有人受了伤了也上他那儿治，所以呢经常走动。我听老高头跟我讲，有一天来了个小子叫孟广元呐，尔敦呐，你还记得这人？
0: 记得。
2: 鹿王台比武，他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参加的，跟盛奎一起来的。
0: 对呀、啊，
2: 他们弟兄二人，不还死了一个吗？叫孟广起，活着这个叫孟广元。孟广元受了伤了，也是经他医治的。治好了之后，孟广元呢很感激老高头，经常到那串门。
0: 有一天两个人吃酒，孟广元喝多了，酒后吐真情，说出一段事情来。他说现在黄三太下定决心要跟你比武较量，决一雌雄啊。尔敦啊，黄三太可了不起呀、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黄三太是上三门的门长，圣手昆仑侠圣婴的高徒，多少年来黄三太是卧薪尝胆苦练功夫。据说黄三太现在的能耐只在圣婴之上，不在圣婴之下，一口单刀压盖武林，三只金镖百发百中，特别是他的甩头一子，这种暗器是鬼神皆惊啊。黄三太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要出面跟你决一雌雄，尔敦呐、啊，实在叫人担心。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你们谁胜谁负，很难说呀。我不怕你不爱听，连老夫心里也没底呀。另外听说黄三太不仅一个人参加，还邀请了江湖上驰名的人物十几位，个个都是出类拔萃呀。尔顿，我听着这个信息之后，赶忙收拾行装就起了身了，给你通风报信儿，你好做充分准备。话呢又说回来了，黄三太是这么想的，听不听全在你，以我之见呢、啊、尔顿呢、啊、你就断然拒绝。跟他比什么武？哎，他没安好心呐、啊，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最好不去，我怕你答应，因此赶忙事先给你送个信儿，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晚辈万分感谢。这样吧，我也不傻，到事情头来了，我随机应变也就是了。不管怎么说，最好你别答应，即使去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好好好，晚辈知道了。窦尔敦又坐了一会儿，了解了解北京的情况，打听打听十三省总镖局这些人的专长，到掌灯的时候请迟乐天吃个饭，而且提出要求，请迟老剑客住在泰山大佛寺，最好先别离开。迟乐天点头，我这次来呀、啊、就想多住些日子，给你跑跑腿效效劳，有用我之处我也给你帮帮忙。太好了。窦尔敦回到屋里头，见着上官元英、科特朗以及在座的众人，把这个事儿就跟大伙讲了，这也没什么保密的。科特朗一听，嘿，兄弟，你看出来没有，老匹夫黄三太没安好心呐、啊，兄弟，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比武还是不比呢？大哥，我想现在只是传闻，未见事实，到了时候再说吧。嗯，那也好。在座的人是议论纷纷。丁猛是个傻家伙，他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也没听那么明白，大概其他听懂了，他说了话，把大脑瓜一拨了，各位老师怕什么的，比才好呢，他敢碰老师一根汗毛，我把那脑袋瓜子拧下来。他这一说呀，逗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华文龙把眼睛一瞪，呆着，这什么场合， 胡言乱语，推在一旁。

0: 那失了您了。
1: 丁猛还真怕华文龙，这傻家伙退到一旁去了。转过天来，众人吃罢早点，聚会在一起，正在闲谈，报信的进来了，报，报总首领，京师来人下书。说着话，把拜帖往上一递，窦尔敦接过了一看，烫金的大字儿。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镖师季全拜谒总首领。哦，什么叫拜帖呀？就像现在的名片。窦尔敦点了点头，看来迟乐天老剑客说的是一点不假，这不来了吗？下书人季全现在何处？在客室，没您的话没敢领进来，请。窦尔敦搭了一请字，众人坐好了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听见脚步声音，从外边走进一人，众人闪目观瞧，你瞅换了，来这个主不善乎，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皂，一条大辫儿耷拉到屁股蛋，辫梢上拴着五色头绳，举止端庄，往脸上一看，面似姜黄，宽脑门，尖下颌，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薄嘴唇，从他的眼神和表情就能看出，此人又有主意，又机灵，又能言善讲，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人是寸铁未带，举止稳重，不卑不亢，走进客厅，冲四外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各位辛苦辛苦，在下季全有礼了。”是季全吗？一点不假。前文书咱说了，他奉黄三太之命前来下书，他的任务无论如何迫使窦尔敦就范，让窦尔敦答应比武。季全呢，一路之上这心里直翻个儿，能不能完满的完成任务心里没底。如果窦尔敦这样应该怎么说，那样应该怎么讲，他做了好几种打算，尤其是昨晚上通宵未眠，今天赶大早到了泰山大佛寺，进屋他这么一看，屋里坐着好几十号，正中央高脚椅上坐着个秃头和尚，他一看这和尚身体高大，非常结实，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鞋，面色蓝靛，五官端正，虎背熊腰，断定他就是窦尔敦。虽然没见过，听很多人详细介绍过。说完之后，他平身往那一站，脸上笑么滋滋的，毫不在乎。窦尔敦微微欠了欠身，请问阁下，您就是总镖局的镖师季全吗？啊，不错，正是在下。请问季镖师，千里迢迢来到泰山大佛寺找我有事，莫非来下战书不成？呀，季全闻听就打了个冷战，心说话：哎呦，这怎么回事？窦尔敦怎么知道的？谁走漏的消息？哎呀，莫非他是诈我不成？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啊！季全稍微愣了一下，总首领，我冒昧地问一声。

您的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吗？不才，正是窦某。哎呀，失敬失敬。窦大侠，方才您说错了，我并非来下战书，我奉总镖头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总首领过目。季全说到这儿，在怀里一伸手，把黄三太写的那封信取出来，往上一递。华文龙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把封头撕下去，展书观看。这信呢，大致是这样写的：窦尔敦阁下，久闻阁下圣名，颇思一会，愿万事缠身，未能如愿。初逆明年三月初三，在河间府西关礼节殿与阁下见面，届时万望光临，诸如有关事宜皆由季全面禀。阁下乃当今豪杰，雄踞山东，量不至瞻前顾后，令老父失望吧。即待佳音金标黄锦起。这信呢写得很短，但是层次鲜明啊。窦尔敦看完了，转给其他首领传阅，大伙儿你也看我也看，做到心里有数。还没等窦尔敦说话，赖九成把桌子一拍，啪就站起来：季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武，目的何在？你讲说清楚。季全一笑：这位老先生，你何必动怒呢？容在下解释。比武嘛，就是以武会友，这在咱们江湖上屡见不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我家总镖头九牧窦大侠的圣名，两个人见见面会一会，这不也是好事吗？我以为可以打消隔阂，通融感情，这是武林界一件盛事。老先生，这您懂吗？上官元英一听冷笑了两声：说得好听，恐怕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石坤跳起来：我看也这么回事，哪个王八蛋没安好心，我把他皇子给他挤出来。这话就有点走本。窦尊瞪了他一眼，石坤不敢往下说了。哎呦，就这几句话不要紧，神眼季全是脸红脖子粗。哈哈哈哈，各位啊，恕某直言，你等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家总镖头绝不是那种人，而且一生反对偷鸡摸狗之辈，这就是比武较量。窦大侠，还让我说话吗？不让我说，那我就告退。窦尔敦示意众人不要发言，让他接茬往下说。季全就把黄三太的意思、比武的三点要求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最后问窦尔敦：窦大侠，我们总镖头交代的明白，如果您愿意，您就参加。你要胆小怕事，以为这里边有什么计策对您不利，您可以不参加。我呢，无非是捎个话而已。季全呐，不必往下说了。正如你所言，比武乃是一件盛事，窦某不才，也想会会黄三太黄总。

0: 消失，咱们一言为定，就定在3月初3到李家店比武，一切按你们的要求去办，我就不写信了，凡你口中言，传我心中话，就这样决定了。多谢窦大侠。季全呢，高兴坏了，听完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心说窦尔敦呐，窦尔敦，我看得出来你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这次啊管教你有去无回。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陈家洛和张兆仲打了无数回合，没有取胜。吴尘道长上去了，使的是连环迷踪腿。文天来在车子里边说，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之不足。当年他微服轻骑帮，就是单凭腿法取胜的。原来呀，吴尘道人少年的时候混迹绿林，劫富济贫，做下了无数巨案，武功高强，手下兄弟又多，官府奈何他不得。有一次啊，他见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可那位小姐呢却对吴尘并没有真心，受了父亲的教唆。有一天夜里，吴尘偷偷来见他之时，那个小姐说，你对我全是假意，没有半点诚心。吴尘当然赌咒发誓。那小姐说，一本男人呐，这样的话个个会说，你隔这么久来瞧我一次，我可不够，你要是真心爱我，就把你一条手膀砍来给我，有你这条臂膀陪着，也免得我寂寞孤单。吴尘一言不发，真的拔剑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小姐楼上早埋伏了许多官差，一见都涌了出来，吴尘已经痛晕在地，哪里还能抵抗。吴尘手下的兄弟们大会群豪，打破城池把他救出，又把小姐全家都捉了来听他发落。众人以为吴尘不是把他们都杀了，就是要了这个小姐做妻子，哪知道他看见小姐心肠一软，叫众人把他和家人都放了，自己当夜悄悄离开了那个地方，心灰意懒，从此就出家做了道人。人虽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难移，仍然是豪迈豁达，行侠江湖，被红花会老当家于万庭请出来做了副手。有一次红花会和青旗帮争执一件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下。青旗帮中有人讥讽吴尘只有一条手臂，吴尘大怒，用绳子把右臂绑在背后，施展连环迷踪腿，把青旗帮的几位当家的全都踢倒。青旗帮的人心悦诚服，后来就并入了红花会。这个时候骆宾说，好啊，张兆仲的步伐给道长踢乱了，已经踏不准八卦方位。忽然骆宾哎呦一声，文泰连忙问，怎么了？道长在东躲西让，那个家伙不知道在放什么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似乎这暗器很细。文泰来凝神静听，只听得一些轻微细碎的叮叮之声。哦，这是他们武当派中最厉害的芙蓉金针。骆宾说，道长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护住了全身，金针打不着他，给他砸得四下乱飞，大家在退后躲避。哎，金针似乎不放了，哦，又打在一起了。 哎，还是道长占上风。不过张兆仲守得好，攻不进去。温德莱说：“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罗宾笑了：“哎呀，大哥，你瞧我喜欢糊涂了。”忙用短刀割断他手上的绳索，轻轻的揉搓他手腕活血。忽然间，外面当啷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怒吼。骆宾忙探头出去，哎呦，道长的剑被削断了。哎呀，这个姓张的这把剑真好。哎，大哥，我夺了一匹好马，回头给你骑。文太太笑道：“傻丫头，骑什么？快瞧道长怎么样了。”骆宾说：“这下好，道长踢中了他一腿，他退了两步。”赵三哥上去了。文太来听得无尘道人叽里咕噜大声的粗言骂人，笑道：“呵，道长是出家人，火气还这样大。你扶我出去，我看三哥和他斗暗器。”骆宾伸手相扶，哪知道他腿上臂上伤势甚重，一动就疼得厉害，不禁哎呦一声。骆宾说：“哎，你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说给你听。”只听得嗤嗤之声连坐。文太来说：“这是锈剑啊，飞黄石，甩手剑全出去了。”嗯，怎么张兆仲也用锈剑和飞黄石，这倒齐了。骆宾说：“这个家伙把赵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了，又倒着打过来。嗯，真好看，下雨一样。铅笔如来真有一手，钢镖、铁莲子、金钱镖。哎呀，我看不清楚，太多了。那个家伙来不及接，哎呀，可惜，嗨，还是给他躲过了。”忽然，砰的一声猛响，一只蛇焰剑，就是像蛇一样冒着火焰的剑，光亮异常，直向张兆仲射去，火光直照进大车里来。文太来刹那间见到娇妻一张俏脸，红扑扑的，眼梢眼角喜气洋溢，不由得心动，轻轻叫了一声：“妹子。”骆宾回眸嫣然一笑，笑容未敛而火光已熄。赵半山乘着张兆仲在火光照耀下一呆，打出两般独门暗器，一个是回龙臂，一个是飞燕银梭。赵半山是浙江温州人，少年时曾经随长辈到南洋各地经商，看到当地居民所用的一样猎器极为巧妙，打出之后能够自动飞回。后来他入温州王氏太极门学艺，对暗器一道特别擅长。一天想起少年时所见的飞去来器，心想可以化作一项奇妙暗器，经过无数次的试制习练，制成了一种曲尺形的金刚弯镖，取名为回龙臂。至于飞燕银梭，更是他独运匠心创制而成。要知道啊，一般的武术名家对于暗器的发射、接、避必加钻研，所以平常的暗器实难相伤。这飞燕银梭却另有巧妙。再说张兆仲剑交左手，将铁莲子、菩提子、金钱镖等细小的暗器纷纷剥落，右手不住地接住钢镖、锈剑、飞黄石等较大的暗器打回去，身子穿上蹲下，左左右闪，避开来不及接住的各种暗器。他心下暗惊，这个人打不完的暗器真是厉害。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忽然迎面白晃晃的一只弯物斜飞而至，破空之声甚为奇特。他怕这暗器头上有毒，不敢迎头去拿，一伸手抓住他的尾巴，哪知道这回龙臂竟如活的一般， 一滑脱手，咕溜溜的又飞了回去。赵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过来。张兆仲大吃一惊，不敢再接，伸凝碧剑去砍。忽然嗖嗖两声，两枚银梭分从左右袭来。他看准来路，跳起一丈有余，让两只银梭全都在脚下飞过。不料铮铮两声响，燕尾跌落，梭中的弹簧机关弹动燕头，银梭突然在空中转弯向上击射。他暗叫不妙，忙伸手在小腹前面一挡，一只银梭碰到手心，当即运用内力，手心微缩，银梭的来势已消，竟然没有伤到皮肉。可是另一只银梭却无论如何躲不开了，终究刺进他小腿肚里，不由得轻轻的啊的一声呼叫。赵半山见他受伤，见招随之，张兆仲举剑一架，赵半山知道他凝碧剑是一把利刃，不让两剑剑锋相交，剑身微侧，已经和凝碧剑剑身贴在一起了。他运用太极剑中碾字诀，竟然把凝碧剑拉过了几寸。张兆忠一惊，嘿呀，此人暗器厉害，剑法也是如此了得，不由得惬意暗生。他本想凭一身惊人的武艺把对方尽数打败，哪知道跌遇劲敌，若非手中宝剑厉害，单是那道人便已经很难敌了。眼下小腿又已经受伤，不敢恋战，四下一看，只见众侍卫和官兵东逃西窜，囚禁文泰来的大车也已经被敌人夺去，不由得着急，刷刷刷三剑，把赵半山逼退几步，拔出小腿上的银梭向他扔去。赵半山低头一让，他已经直向大车冲了过去。骆宾见张兆仲在赵半山诸般暗器的围攻之下手忙脚乱，只喜得手舞足蹈。文泰来说，十四弟呢？他伤势重不重？骆宾说，十四弟他受了伤。话没说完，张兆仲已经向大车冲来了。骆宾哎呦一声，双刀吞吐挡在车前。群雄见张兆仲奔进，纷纷围拢。周仲英斜刺里窜出，拦在当路，金背大刀一立，喝道，
3: 你这小子竟敢到铁胆庄拿人，不把老夫放在眼里，这笔账咱们今天来算算。
2: 张兆仲见他白发飘动，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铁胆周仲英，不敢怠慢，挺剑击刺。周仲英大刀翻转，刀背朝剑身上碰去，张兆仲剑走轻灵，剑刃在刀背上一勒，刀背上立时划了一道一寸多深的口子。这个时候，周启、张进、徐天红、唐氏双侠各挺兵刃四面围攻。张兆仲见对方人多，凝碧剑是云横秦岭，画了一个圈子。众人怕他宝剑锋利，各自抽回兵器。张兆仲攻敌之弱，对准了周启窜了过去。周启举刀当头砍下，张兆仲左手伸出，已经拿住了他的手腕，反手一拧，把燕翎刀给夺了过去。周仲英大惊，两枚铁胆嗖嗖向张兆仲的后心就打了过去。就在此时，陈家洛三颗围棋子儿已经齐飞而至，分打他的神风、关元、虚池三个穴位。张兆仲心中一寒，心想，黑暗之中对方认穴竟然如此之准，忙挥剑砍飞棋子儿，只听得风声尽起，铁胆飞尽呢。张兆仲听声变气，转身伸手去接先打来的那一枚铁胆，哪知道扑的一声 胸口已经被铁胆打中了。原来周仲英靠铁胆成名，另有一门独到的功夫，先发的一枚啊是环，后发的一枚是旗，初看是一先一后，哪知道后发者先到，敌人正在躲闪先发的铁胆呢，后发者已经在中途赶上，打人一个措手不及。张兆仲出其不意，只觉得胸口剧痛，身子一摇不敢呼吸，放开周启的手腕，双臂一震，把挡在前面的张进和徐天红弹开，就奔到了车前。骆宾见他冲到，长刀下撩，张兆仲见招奇快，当的一声削断了长刀，乘势纵上大车，拉住骆宾的右臂。骆宾右臂被握，短刀难使，左拳猛击敌人的面门，群雄大惊，奔上救援。张兆仲抓住骆宾的后心，向常氏双侠、周仲英等摔来。常氏双侠怕他受伤，双双伸手拖住。忽然，张兆仲哼了一声，原来他的后心受了文泰来的一掌。总算他武功精湛，而文泰来又身受重伤，功力大减。尽管如此，还是眼前一阵发黑，痛彻心扉。他不及转身，左手一反手啊，把盖在文泰来身上的棉被一掀，挡住了奔雷手的第二掌，右手反点文泰来的神脏穴，一把他拖到了车门口，喝道：文泰来在这里，哪一个敢上来，我先把他毙了。明碧剑寒光逼人，如一泓秋水，架在文泰来的脖子里。骆宾哭叫：大哥！不顾一切要扑上去，被陆飞青一把拉住。张兆忠说了这几句话，只觉得喉口发甜，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陆飞青踏上一步说道：张兆忠，你瞧我是谁？张兆仲和他阔别已久，月光下看不清楚。陆飞星取其白龙剑，扳转剑尖和剑柄圈成一个圆圈，手一放，噌的一声，剑身又弹得笔直，微微晃动。张兆仲哼了一声：哼，啊，是陆师兄，你我化地绝交，早已恩断义绝，又来找我做事。陆飞青说：你身已受伤，这里红花会众英雄全体到场，还有铁胆庄周老英雄出头相助，你今日想逃脱性命，这叫难上加难。你虽无情，我不能无义，念在当年恩师份上，我指点你一条生路。张兆仲又哼了一声，不言不语。忽然东边隐隐传来人喊马嘶之声，似有千军万马奔驰而来。红花会群雄一听，惊疑不定，张兆仲更是惊慌，心里想：啊，红花会当真是神通广大呀，在西北也能调集大批人手。陆飞青又说：你好好放下文四爷，我请众位英雄看我小老儿的薄面，放一条路让你回去，不过你得立一个誓。张兆仲眼见强敌环伺，今日有死无生，听了陆飞青这一番话，不由得心动。起什么事？陆飞青说：你立誓从此退出官场，不能再给达子做鹰犬。张兆仲热衷功名利禄，近年来宦途得意，扶摇直上。要他忽然弃官不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里想，今日
3: 就是立了个假誓，逃着

可是失去了侵犯，皇上和福统领也必见罪，这样我一生也就毁了。哼，好在他们心有所忌，我就舍命拼上一拼。计算已定，他喝道：你们以多胜少，姓张的虽败也不算丢脸，今日我要和文泰来同归于尽，留个身后之名，将来天下英雄知道了，看你们红花会的颜面往哪里搁去。杨承先大叫：你甘心做打的走狗还不算丢脸，冲你妈个臭字号。张召忠无言可答，左手放下温泰来搁在膝头，挽着骡子的缰绳一提，大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向前驰去。群雄要在上前抢夺，又怕他狗急跳墙，真个伤害温泰来的性命，投鼠忌器，好生为难。骆宾见丈夫受他的挟制，不言不动，眼见大车又一步一步的远去，不禁五内俱裂，叫道：你放下文四爷，我们让你走，也不叫你发什么事了。张召忠不理，赶着大车驶向清兵队中。众侍卫和清兵逃窜了一阵，见敌人不再追来，慢慢的又聚集拢来。瑞大林见张召忠驶着大车过来，命兵丁预备弓箭接应，说道：听我的号令放箭。这个时候远处人马奔驰之声越来越近，红花会和清兵双方都很惊疑，怕对方来了援兵。陈家洛高声叫道：九哥、十三哥、孟大哥、安大哥去冲散了鹰爪。魏春华等挺起兵刃向清兵队里边杀去，鲁飞青背后闪出了一个少年：我也去，跟着冲去。陈家洛眉头微微一皱，原来此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元直。那一天陆飞星落后了一步，傍晚和李元直见了面。这个姑娘连日见到许多争斗凶杀，热闹非凡，再也熬不住，定要师父带她同去参与解救文泰来。陆飞星拗他不过，要他立誓不得任性胡来。李元直听着师傅的口气松动，乐得眉开眼笑，发了一大串的誓，说要是我不听师傅的话，叫我出天花生一脸大麻子，叫我变成一个丑秃子。陆飞星心想，女孩子最爱美貌，他这样立誓比什么死于刀剑之下等等还重得多，于是一笑答应了。李元直写了封信留给母亲，说这么走法太过气闷，所以单身先行上路，赶到杭州去会父亲。明知日后母亲少不了有几个月的啰嗦，可是好戏当前，机缘难逢，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师徒二人赶上红花会群雄之时，他们刚正得到讯息，张召忠要从赤套渡头过河。一场夜战，陆飞青总是不许李元直参加。他见群雄与张召忠恶斗，个人武功异业，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不禁暗暗咂舌。眼见魏春华等去杀清兵，也不管自己父亲做的是什么官，女孩家觉得有趣，就跟在后边杀了上去，心想这次我不问师父，叫他来不及阻挡，他既没说话，我也就不算不听他的话了。陈家洛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半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大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眼见压着文泰来的大车又被敌人赶走，驶进清兵队伍之中，陈家洛向众人

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本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打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骡子长啸一声，人立起来。张晋赶上大车以后，奋起神力拉住车辕，大车顿时像钉住在地，再不移动。常和志、常伯志兄弟俩抢到大车的左右，两把飞抓向张兆仲抓去。张兆仲挥剑挡开，杨成协大喝一声，跳上大车来抢文泰来。张兆仲劈面一拳，杨成协身子一侧，用左肩接了他这一拳，双手去抱文泰来。同时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钻进去袭击张兆仲的背心。陈家洛对新燕说：“上啊！”两个人燕子穿云，飞身纵上车顶，俯身下攻。张兆仲一拳打在杨成协的肩头，见他竟若无其事的瘦了下来，心中一愣，百忙中哪有余暇细想啊。见他去抢文泰来，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后心。这个时候常氏兄弟两把飞抓左右抓来，张兆仲单剑横挡，一招倒提金钟，把杨生邪一个肥大的身躯扯下车来。火手判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面的敌人刚刚挡住，只听他头顶后心岂有敌人袭到，身子前俯，左手已经抓住了一把芙蓉金针，微微侧身向车顶和车后的敌人射出去。陈家洛见他挥手，知道他在释放暗器，盾牌在身前一挡，叮叮几声，金针跌落在地，右手一掌在新燕的肩上一推，把他推下车顶。饶是手法奇快，只听得新燕哎呦连叫，知道已经中了暗器，忙跳下去救。那边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进攻，金针掷来，吴晨功力深厚，向后一仰，人如一支箭一般从大车里边向后直射出去。他这一下去得比金针更快更远，金针竟然追他不上。徐天红可没有这手功夫，只得掀起车中的棉被一挡，左肩露出了空隙，只觉得一阵酸麻，跌下车来。张静抢过去扶起，忙问七哥怎么样，语声未毕，忽然背上剧痛，竟是中了一箭。一个踉跄，只听得陈家洛大呼：众位哥哥，大家聚拢来。这个时候背后啊，箭如飞蝗密雨一般的射来。张晋左手搭在吴晨的肩上，右手挥动狼牙棒不住的拨打来箭。吴晨说：师弟别动，沉住气。摁住他血脉的来路，轻轻的把剑拔下，撕下道袍的衣角，替他裹住剑伤。只看东边大队清兵啊，黑压压的一片，正自涌将过来，千军万马，声势惊人，群雄逐渐聚集。陈家洛说：哪两位哥哥去冲杀一阵？吴晨与魏春华应声而出。陈家洛说：大家赶紧分散，退到那边土丘之后。众人应了。陈家洛说：三哥五哥六哥，咱们再来。四个人分头攻向大车。魏春华手挺双钩，冒着箭雨杀奔清兵阵前。吴晨赤手空拳在空中接了一支箭，以箭拨箭，跟在魏春华的后边。两个人转眼间就没入阵中。吴晨夺了一柄剑，四下冲杀。清兵势大，这两个人哪里阻挡得住啊。不一会儿，先头的马军已经奔到群雄跟前。张兆仲见援兵到达，大喜过望，忽见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举起文泰来的身子团团挥舞，舞的几下，数十骑马军已经举起马刀向陈家洛等砍来。陈家洛眼见如果要硬夺文泰来，势必伤了他的性命，当下一声呼哨，与赵半山、常氏双侠冲向土丘。四个人奔到，见众人已

十三弟，你和四嫂冲到河边备好筏子，蒋四根和骆宾英了。石双英手持单刀飞身上马，绕过土丘。这个时候清兵大队呀、已经漫山遍野而来，他骑上高地纵目远望，不见徐天红等人，只得冲入敌阵，到处乱找。不久，周仲英和孟建雄两个人奔到。陈家洛忙问：“见到周姑娘吗？”周仲英焦急异常，不住摇头。陆飞青说：“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建刚说：“我跟你去。”陈家洛说：“这里乱箭很多，大家捡起来，我去夺几张弓。”说罢上马冲入清兵弓箭队，绳索挥去，已经把两名弓箭手击倒。绳索倒卷回来，把掉在地上的两张弓卷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枪直刺过来。陈家洛舞动绳索，清兵刀枪纷纷脱手。不一会儿，已经抢了八张弓在手，拨转马头，正要退走，忽然清兵两边散开，人胡同里冲出几骑马来，当先一人正是吴晨道人，后面安建刚拖着魏春华的双手。陈家洛见魏春华满身血污，大惊之下当即迎上前去断后。清兵见这几个人凶狠异常，不敢拦阻，让他们退到了土丘之后。陈家洛将夺来的弓交给赵半山，忙来看魏春华。吴晨说：“九弟杀疯了，有点神志糊涂了，不碍事。”魏春华仍在大叫大嚷：“把狗官兵杀尽了！”陈家洛问：“见到七哥和十二郎了吗？”吴晨说：“我去找。”陈家洛说：“还有周姑娘和陆老前辈的徒弟。”吴晨应了，上马提剑冲入清兵队中。一名千总跃马提枪冲来，吴晨让过来枪，一剑刺入他的心窝。那千总顿时倒跌下马，他手下的兵卒发一声喊，四散奔走。吴晨进捡人多的地方杀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落马。他冲了一段路，忽见一群官兵围着呐喊，人堆里发出金铁交并之声，双腿一夹，纵马直奔过去。原来石双英挺着单刀力战三员武将，四下的清兵又东刺一枪西砍一刀，正自抵敌不住呢，忽见吴晨到来，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吗？”吴晨说：“你往前冲，别管后边。”石双英一言，单刀向前猛砍，纵马向前，只听得身后连续三声惨叫，接着清兵齐声惊呼，不约而同地退了开去。石双英回头一看，见三员武将都已经杀死在地，他和这三员武将打了半天，知他们武功精熟，均非泛泛之辈，岂知一转身间全被吴晨料理了，对这位二哥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个人奔回土丘，徐天红等仍无下落。这个时候清兵一名把总领了几十名兵卒冲将过来，赵半山、唐氏双侠、孟建雄等弯弓搭箭，一箭一个把当头清兵射倒了十多名，其余的退了回去，站在远处吆喝，不敢再行逼近。陈家洛把坐骑牵上土丘，对安建刚说：“安大哥，请你给我照料一下，防备乱箭。”安建刚应了，站在马旁边。陈家洛纵身跳上马背，站在鞍上瞭望，只见清兵大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而去。忽然号角声喧，一条火龙蜿蜒而来，一队清兵个个手执火把，火光里一面大道旗迎风漂浮。陈家洛凝神望去，见大道旗上写着靖边将军赵几个大字。这队清兵啊，都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长矛大戟，行走时发出铿锵之声，看来兵将都身披铁甲。吴晨

心中焦躁，我再去寻七弟他们。常和志说，道长你休息，还让我们兄弟去。话没说完，吴尘早已经冲了出去。只听那些清兵啊，哎呦哎呦哎呦，就在这一片哎呦声中，吴尘马不停蹄在大队人马中兜了一个圈子，杀了十几个人，又再绕回来四下寻找，全不见徐天红等的踪迹。群雄俱各担心徐天红等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只是心中疑虑不敢出口。忽然间远处尘头大起，当先一骑飞奔而来，奔到近处看出来是蒋四根。只听他用广东话高声大叫，快退快退，铁甲军冲过来了。陈家洛说，大家上马冲到河边。群雄齐声答应。周仲英心悬爱女，可是千军万马之中却哪里去找啊。孟建雄、安建刚、石双英分别把魏春华、张进等伤者扶起，一匹马上骑了两个人，个人刚上的马，火光里铁甲军已然冲到。常氏双侠见清兵来势凶恶，领着众人绕向右边。常和志说，铁甲军用神地弓，力量很大，我们索性冲进鬼儿子嘴里。常伯志说，死嘞。两个人当先驰入清兵队中，群雄紧跟在后。常氏双侠一个夺了一柄大刀，一个抢了一只长矛，刀砍矛挑，杀开了一条血路，直冲向黄河边上。铁甲军见他们冲入人群，黑暗里不敢使用硬弩，怕伤了自己人，只是随后赶来。一时啊，这黄河边上是人马践踏，乱成一团。群雄互相不敢远离，混乱中奔到了河岸。蒋四根把铁桨往背上一背，扑通一声先跳下河去接筏子。骆宾撑着羊皮筏子靠岸，先接张进等伤者下筏。程家洛叫道，大家快上筏子，道长、三哥、周老英雄，咱们四个人垫。话没说完，神臂弓强弩已经到了。吴尘叫道，冲啊！四个人又反身冲杀。吴尘一剑向当头一名铁甲军咽喉刺去，哪知道一刺之下竟刺不进去。原来这剑杀人太多，刃儿已经卷了。那铁甲军长枪刺来，吴尘抛去长剑，举臂一格，将那长枪震得飞上半天。周仲英金刀起处，将数名清兵砍下马来。赵半山拈起一枚铜钱，对准马上清兵胸口的弹中穴打去，只听得当的一声，那个清兵竟是若无其事的冲到跟前。原来铁甲军全身铁甲，身上不受暗器。这个时候吴尘已经抢得一支铁枪，向那个清兵的脸上直戳进去。赵半山前镖急发，连珠般向敌军眼珠射去，饶是黑夜中辨认不清，还是有五六个人眼珠打瞎，疼得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挖。这个时候除了陈家洛等四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上了筏子。陈家洛见一名将官骑在马上，举起马刀指挥，一个燕子三抄水已经纵到他跟前。那个将官忙举刀砍去，刀到半空，突然手腕齐疼，那刀已经到了陈家洛的手里，同时身子一麻，已经被陈家洛拉下马来，夹住他奔向河岸。清兵见主将被擒，忙来争夺，但已经不敢放箭了。陈家洛揪住那个将官的辫子，在清兵喊叫声中奔向水边，与吴尘、赵半山、周仲英等都纵到了筏子上。蒋思根、骆宾双桨摇动，将筏子划向河心。黄河正自大涨，水势汹涌，两只羊皮大筏向下游如飞般流去。眼见铁甲军人马越来越小，再过一会儿，唯见远处火光闪动，水声轰隆，大军人马的喧哗声

却渐渐听不到了。群雄定下心来照料伤者，魏春华神志渐清，身上倒没受伤。赵半山是暗器能手，医治剑伤素所擅长，于是替杨成协和张进裹了伤口。张进伤势较重，但也无大碍。新燕中了几枚金针，疼得叫个不停。原来张兆仲手劲儿特重，金针入肉着骨。赵半山从药囊里边取出了一块吸铁石，把金针一枚一枚的吸出，再替他敷药裹伤。骆宾长住了舵，一言不发。这一仗文泰来没救出，反而陷进去了徐天红、周启、陆飞清师徒四人，于于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陈家洛说：唉，咱们只知道张兆仲已如瓮中之鳖，再也难逃，哪知道清兵大队恰会在此时经过。唉，早知如此，咱们合力齐上，先料理了这奸贼，或者把文四哥夺回来，岂不是好？说罢恨恨不已，众人心情沮丧，也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点醒了那个清军将官的学道，问：你们大军连夜赶路，捣什么鬼？那将官昏昏沉沉，一时说不出话来。杨成协踢脸一拳：你说不说？那将官捂着腮帮子：我说什么？陈家洛说：你们大军干嘛连夜赶路？定边将军赵慧奉了圣旨，要克日攻取回部，他怕耽误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讯息有了防备，所以连日连夜的行军。陈家洛说：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们干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要去回疆，怎么又来管我们的闲事？赵大将军得报，说有小股土匪骚扰，命小将领兵打发，大军却没停下来。他话没说完，杨成协又是一拳：你他妈的才是土匪呢！小将说错了。陈家洛沉吟了半晌，将赵慧将军的人数、行军路线、粮道等问个仔细。那将官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隐瞒。陈家洛高声叫道：筏子靠岸！骆宾和蒋思根将筏子靠到黄河边上，众人登岸。这个时候似乎水势更大了，轰轰之声震耳欲聋。陈家洛命杨成协把那将官带开，对常氏双侠说：五哥六哥，你们两位赶回头查看四哥七哥周姑娘陆老英雄师徒下落，只盼他们没什么三长两短，要是落入了官差之手，一定仍奔北京大道，咱们在前接应，设法打救。常氏双侠应了，往西而去。陈家洛向石双英说：十二哥，我想请你办一件事，请总舵主吩咐。陈家洛从新燕的背上包裹中取笔砚纸墨，在月光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请你送到回部穆卓伦老英雄处，他们跟咱们虽只一面之缘，但肝胆相照，说得上一见如故，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四嫂，你这匹白马借给十二郎一趟。原来众人在混乱中都把马匹丢了，只有骆宾念念不忘要把白马送给丈夫，一直把马留在筏子上。石庄英骑上白马绝尘而去，马行神速，预计一天之内就可以赶过大军，使穆卓伦闻警之

0: 可预有准备。安排已毕，陈家洛命蒋四根把那个将官反简捆住，抛在筏子里顺水流去，是死是活就瞧他的运气了。再说周启在乱军之中与众人失散，满眼望去全是清兵，随手砍翻了几名，只见兵卒越来越多，四面八方的涌到，心中慌乱，纵马乱奔。跑了一程又遇到一队官兵，他不敢迎战，回头落荒而走。黑暗中马卒不知道在什么东西上面一绊，突然跪倒。他此时又疲劳又害怕，坐得不稳，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头在硬土上重重的一撞，晕了过去。幸而天黑，清兵并没有发现。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眼前一亮，隆隆巨响，接着脸上一阵清凉，许多水点儿泼到了头上。周启睁开眼来，只见满天乌云，大雨倾盆而下。哎呦一声跳起身来，忽然身旁一个人也坐了起来。周启吃了一惊，忙从地上抓起单刀正要砍去，突然两个人都惊叫起来，原来那个人是徐天红。徐天红叫道：周姑娘，怎么你在这里？周启在乱军当中杀了半夜，父亲也不知去了何方，突然遇到徐天红，虽然素来不喜欢这个人，专门和他拌嘴，毕竟是遇到了自己人呢、啊。饶是俏李逵心胆豪粗，不让须眉，这个时候也不禁要掉下泪来。他咬嘴唇忍住说道：我爹爹呢？徐天红忽然打手势叫他趴下，轻声说：有官兵。周琦忙即伏低，两个人慢慢的爬到一个土堆后边，探头往外张望。这时天已黎明，大雨之中，周启和徐天红见几十名清兵，他们在。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周启和众英雄失散之后，忽然在荒郊野地和徐天红不期而遇。周启正要问父亲的安危，徐天红忽地打个手势叫他趴下：有官兵。周启忙即伏低，两个人慢慢地爬到一个土堆的后边，探头往外张望。这时天已黎明，大雨之中看见几十名清兵，原来他们在掩埋死尸，一面掘地，一面大声咒骂。过了一会儿，尸体草草埋完，一名把总高声吆喝：张德彪、王生，四边瞧瞧，还有尸首没有了。两名清兵应了，站上高地四下张望，见他们两个人趴在地下，叫道：还有两具。周启听着把自己当作死尸，心中大怒，就要跳起来寻晦气。徐天红一把拖住他手臂：等他们过来。两名清兵拿着铁锹走来，周徐二人一动不动装死。待两兵走近，俯身伸手要拉，突然各刺一刀，深入肚腹，两兵一声也来不及叫，已然丧命。那个把总等了半天不见两兵回来，雨又下得大，好生不耐烦，口中王八羔子的骂人，骑了马过来查看。徐天红低声说：别作声，我夺他的马。那把总走到近处，见两个兵死在当地，大吃一惊，正要叫人，徐天红一个箭步已经窜了上去，挥刀斜劈。那个把总手里边没有拿兵器，举起马鞭一挡。

0: 连鞭带头给砍下马来。徐坚红挽住马缰叫道：快上马！周启一跃上马，徐坚红放开脚步跟在马后。众清兵发现敌人，大声呐喊，各举兵刃追来。徐天红跑不到几十步，左肩上被金针射中的地方越来越疼，难以忍受，一阵昏迷，跌倒在地。周启回头观看敌情，忽见徐天红跌倒，忙勒软马头奔到他身边，俯身伸手把他提起来，横放在鞍上，刀背敲击马臀，那马如飞而去。众清兵叫了一阵，哪里追赶得上。周启见清兵相离已远，将刀插在腰里看徐天红时，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呼吸细微，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怎么是好，只得将他扶直了坐在马上，右手抱住他的腰防他跌落，进捡荒僻小路奔驰。跑了一会儿，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催马进林，四周树木茂密，稍觉安心。这时雨已经停歇了，他下了马，牵马而行，到了林中一处空地，见徐天红仍是神志昏迷，想了一想，把他抱下马来，放在草地上，自己坐下休息，让马吃草。她一个20岁不到的姑娘，孤零零坐在荒林之中，眼前这人不知是死是活，束手无策之余，不禁悲从中来，抱头大哭，眼泪一点一点地滴在徐天红的脸上。徐天红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神志渐清，以为天又下雨，微微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张俏脸，一对大眼哭得红红的，泪水扑扑扑扑的滴在自己的脸上。他哼了一声，左肩又疼，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呦！周启见他醒转，心中大喜，忽见自己眼泪又是两滴落在他嘴角边，忙掏出手绢想给他擦，刚伸出手，骤然警觉，又缩了回来，就怪他了：你怎么躺在我跟前也不走开些？徐天红嗯了一声，挣扎着要爬起。周启说：算了，就躺在这儿吧。咱们怎么办呢？你是诸葛亮，爹爹说你鬼心眼最多的。
1: 我肩上疼得厉害，什么也不能想。姑娘，请你给我瞧瞧。
0: 我不高兴瞧。
1: 嘴里这么说，终究还是俯身去看。瞧了一会儿说：
0: 好端端的没有什么，又没血。
1: 徐天红勉强坐起来，右手用单刀刀尖把肩头衣服挑开了个口子，斜眼细看，说道：这儿中了三枚金针，打进肉里去了。金针虽细，却是深射着骨，疼得他肩上犹如被砍了三刀一般。
0: 周启说：怎么办呢？咱们到市镇上找医生去吧。
1: 嘿，这不成，昨天晚上这一闹，四乡城镇谁不知道啊，咱们这一身打扮又找医生治伤，只是自投罗网。这本要用吸铁石吸出来，这会儿却到哪里找去啊。这么着吧，饶你的家，请用刀把肉剜开拔出来吧。
0: 周启半夜恶斗，杀了不少官兵，面不改色，现在要他去剜徐天红肩上的肌肉，反倒踌躇起来。
1: 徐天红说：我挺得住，你动手吧。等一下。他在衣服上撕下几条布条交给周启：你身边有火折子吗？

0: 皱起一窝囊中，有的，干什么呀？
1: 啊，请你捡一些枯草树叶来烧点灰，待会儿把针拔出来，用灰摁住伤口，再用布条捆住。
0: 周启照他的话做了，烧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红笑了，呵呵，成了成了，足够止得住100个伤口的血。
1: 周启生气了，得得得，我是笨丫头啊，你自己来吧。
0: 哈哈，好好好，是我说错了，你别生气。
1: 哼，你也会知错。
0: 说着右手拿起单刀，左手摁向他肩头针孔之旁，他手指突然碰到男人的肌肤，不禁立刻缩回，只羞得满脸发烧，直红到耳根子里去。徐天红见他忽然脸有异状，虽是五诸葛，可不明白了。嗯，你怕吗？周启嗔怪的，我怕什么呀？你自己才怕呢，转过头去别瞧。
2: 徐天红依言转过了头，周启把针孔旁边的肌肉捏紧，挺刀尖刺进肉里，轻轻一转，鲜血直流出来。徐天红咬紧牙齿，一声不响，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周启把肉弯开，露出了针尾，右手拇指食指紧紧捏住，立贯双指一提就拔了出来。徐天红脸如白纸，仍强作言笑，
0: 嘿，可惜这杯针没有针鼻儿，不能穿线，否则倒可以给姑娘绣花。
1: 哼，我才不会绣花呢，去年妈教我学，我弄不了几下就把针折断了，又把绷子弄破了，妈就骂我，我说妈我不成，你给教教。嘿，你猜他怎么说？
2: 徐天红说，他说拿来我教你。
1: 哼，他说呀我没空，
2: 后来给我琢磨出来了，
1: 原来他自己也不会。
2: 徐天红哈哈大笑，
0: 说话之间又拔出一枚针来。
2: 周启笑道，
1: 我本来就不爱学，可是知道妈不会，就磨着要她教，妈给我缠不过，她说你再胡闹告诉爹打你，她又说你不会针线呐，哼，将来瞧你。
0: 说到这儿突然止住，原来他妈当时是说呀，将来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
1: 徐天红还问，将来瞧你怎么样？
0: 周启说，看，别啰嗦，我不爱说了。
2: 嘴里说话，手里不停，第三枚金针也拔了出来，用草灰摁住窗口，拿布条捆好，见他血流满身，仍是满脸笑容，和自己有说有笑，也不禁暗暗钦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虽矮，倒也是个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会不会大叫妈呢？想到爹娘，又是一阵难受。这时候他满手是血，就说了，
1: 哎，你躺在这儿别动，我去找点水喝。
2: 一望地势，奔出林来，走了几百步，找到了一条小溪。大雨刚过，溪水之中流势湍急，把手上的血在溪中洗净了，俯身溪上，突然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见头发蓬松，身上衣服既湿且皱，脸上又是血渍又是泥污，简直不成个人样。心想，哎呀，糟糕，这一副鬼样子全叫他看去了。于是映照溪水洗净了脸，食指全当梳子，将头发梳好编了辫子，在溪里淘了些水喝了。心想徐天红一定口渴，可是没有盛水之器具，颇为踌躇。灵机一动，从背上包里边取出了一件衣服，
1: 在溪水里边洗干净了，浸得湿透，这才回去。
0: 徐天红刚才和周启说笑，强行忍住，此时肩上剧痛难当，等他回转，已经疼得死去活来。
1: 周启见他脸上虽然装的并不在乎，实在一定很不好受，怜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张开嘴，把衣服中所浸的溪水挤到他嘴里，轻轻地问：“疼得厉害吗？”
0: 徐天红一直把这个莽姑娘当作斗智的对手，心中不存男女之见，哪知道自己受伤，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护持相救，心中对他所怀厌憎之情一时尽除。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枪林中厮混，便是在阴谋诡计中打滚，几时消受过这般温柔慈色，心中感动，望着他愣愣的说不出话来。
1: 周启见他发呆，直到他神志又糊涂了，忙问：“怎么？你怎么了？”
0: 徐天红定了一定神：“哦，好些了，多谢你。”“
1: 哼，我也不要你谢。”“
0: 哎呀，咱们在这不是办法，可也别上市镇，得找个偏僻的农家，就说咱们是兄妹俩。”“
1: 啊，我叫你哥哥。”“
0: 哦，你要是觉得我年纪大，那么就叫我叔叔。”“
1: 呸，你像吗？就叫你哥哥好了，不过只在有人的时候叫，没人的时候我可不叫。”“
0: 哈哈哈哈，不叫不叫。咱们对人说呀，在路上遇到大军，把行李包裹都抢去了，还把咱们打了一顿。”两个人商量好了，周启把他扶起。徐天红说：“你骑马，我脚上没伤，走路不碍。”“
1: 得了，爽爽快快的骑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
0: 徐天红笑笑，只得上了马。两个人出的树林，面对着太阳，捡小路走。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处处桑麻，处处人家。两个人走了一个多时辰，又饥又累，好容易才望见一缕炊烟。走近时见是一间土屋，行到屋前，徐天红下马拍门。过了半晌，出来一个老妇，见两个人装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红把刚才编的话说了，向他讨些吃的。那老妇叹了一口气：“哎，害死人的官兵啊！客官，您贵姓呢？”徐天红说：“啊，姓周。”周启看了他一眼，却不说话。那老妇把他们迎进去，拿出几个麦饼来。两个人饿得久了，虽然麦饼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那老婆婆说是姓唐，儿子到镇上卖柴，给狗咬了一扁担，把狗打死。哪知道啊，这个狗是镇上大财主家的，给那财主叫家丁痛打了一顿，回家来又是伤又是气，不久就死了。媳妇少年夫妻啊，一时想不开，丈夫死后的第二夜上了吊，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
1: 周启一听大怒，问那财主叫什么，住在哪儿。
0: 老婆婆说：“这个杀财也姓唐，人家当面叫他唐六爷、唐秀才，背后都叫他唐李砒霜。他住在镇上，镇上就属他的房子最大。”
1: 周启忽地站起，抄起单刀，对天红说：“哎，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休息。”徐天红见他神情，知他要去杀那个唐李砒霜，就说：“
0: 哼，要吃糖嘛，晚上吃最好。”

0: 周琦一愣，明白了他的意思，点点头坐了下来。到了傍晚，徐天红忽然胡言乱语起来，周琦在他额头一摸，烧得烫手，像是伤口化脓。他知道这情形十分凶险，可是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好，心中一急，也不知道是生徐天红的气呀、还是生自己的气，举刀就在地上乱剁，剁了一会儿趴在炕上哭了起来。那老婆婆又是可怜又是害怕，也不敢来劝。周琦哭了一会儿就问，镇上有大夫吗？
1: 哦，哎，有有，曹思鹏大夫的本事是最好的了，不过他架子很大，向来不肯到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来看病。我儿子伤重，老婆子和媳妇儿向他磕了十七八个响头，他也不肯来瞧。
0: 周琦不等他说完，抹了抹眼泪就说，我这就去请我哥哥在这儿，你瞧着他些。
1: 哎，姑娘你放心，嗨，那大夫是不肯来的。
0: 周琦不再理他，把单刀藏在马鞍旁边，骑着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上。天已入夜，经过一家小酒店，一阵阵酒香送将出来，不由得酒瘾大起，心想，先请医生把他这伤治好再说，酒嘛，将来还怕没得喝吗？见迎面来了一个小厮，问明了曹思鹏大夫的住处，竟向他家奔去。到了曹家，打了半天门，才有个家人出来，大模大样的问，
2: 天都黑了，砰砰的三响打门，干什么？报丧啊？
0: 周琦一听大怒，但想既然是来求人，不便马上发作，忍着气说，
3: 来请曹大夫去瞧病，
2: 不在家，
0: 也不多话，转身就要关门。周琦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门来，拔出单刀，他在不在家？那个人吓得魂不附体，
1: 这是真的，不在家。
0: 到哪去了？快说。
1: 到小玫瑰那儿去了。
0: 周琦把刀在他脸上一插，
2: 小玫瑰是什么东西？在哪儿？
1: 小玫瑰是个人。
0: 胡说，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那个家人急了，
1: 大王姑娘，小玫瑰是个婊子。
0: 呸，婊子是坏人，到他家里干什么？那个家人心想，这个姑娘强凶霸道，可是事事一窍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得不言语了。周琦大怒，
2: 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1: 他是我们老爷的相好。
0: 周琦这才恍然大悟，呸了一声，
2: 快点给我去，别再啰嗦了。
0: 那个家人心想，我几时啰嗦过了，都是你在瞎扯。但是冷冰冰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敢不依呀。两个人来到一家小户人家门口，那家人说，
1: 这就是了。
0: 周琦说，你打门叫大夫出来。那家人只得一言打门，老鸨子出来开门。那家人说，
1: 有人要我们老爷瞧病，我说老爷没空，他不信，把我逼着来了。
0: 老鸨子白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把门关了。周琦站在后边抢上拦阻，已然不及，在门上肋骨家一阵猛敲，里面声息全无，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脚，喝道，
2: 快滚，别在姑娘眼前惹气。
0: 那家人被他踢了个狗吃屎，嘴里边唠唠叨叨的爬起来走了。周琦带他走远，一纵身跳进院子，见一间房子，纸窗中透出灯光，轻轻走过去，趴下身来， 只听得两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心中一喜，怕的是那大夫在跟婊子鬼混，可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用手指蘸了唾沫，撕破窗纸，复眼一张，见房里两个男子躺在一张睡榻上说话，一个身材粗壮，另一个是瘦长条子，一个妖艳的女子在给那瘦子捶腿。周启正想喝问哪一个是曹思鹏，快出来，只见那个壮汉把手一挥，他一愣，那个女子站了起来笑道，
3: 哟，哥俩又要商量什么害人的花样了，给儿孙积积德吧，回头啊别生个没屁眼的小子。
0: 那个壮汉笑罢，放你娘的臭屁。那女子笑着走了出来，把门带上，转到内堂去了。周启心想，哦，感情这女子就是小玫瑰呀，真不要脸。不过他话还说得在理儿。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了桌上。为了给徐天红治病，周启来到文光镇，找到了曹思鹏大夫。他正跟一个壮汉在窑子里谈事儿呢，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桌上。
2: 曹老哥，这里是200两银子，咱们是老交易老价钱。
0: 那瘦子说，
1: 唐六爷，这几天大军过境，你六爷供应军粮又要大大的发一笔财了。
0: 周启在窗外一听，又喜又怒。喜的是那唐李砒霜尽在此地，不必另行去找，多费一番手脚。怒的是大军害得他吃了这许多苦头，原来此人还帮害人的大军办事。那壮汉说，
2: 那些泥腿子刁钻得很，你道他们肯乖乖的交粮出来吗？这几天我东吹西逼，人都累死了。
0: 那瘦子笑道，
1: 嘿嘿嘿，这两包药你拿回去，有的你乐的呢。这包红纸包的给那娘们吃，不上一顿饭的功夫他就人事不知，你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这可用不着兄弟教你了吧。
0: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瘦子又说，
1: 这黑纸包的呀给那个男人服，你只说给他医伤，之后不久他就伤口流血而死，别人只道他伤口破裂，谁也疑心不到你身上。哎，你说兄弟这招棋怎么样啊？
2: 嗯，高明高明。
1: 哎，六爷，你人财两得，酬劳兄弟200两银子似乎少一点吧？
2: 哎，曹老哥，咱们自己哥们儿，明人不说暗话，那慈儿相貌的确标致。
1: 他穿了男装，我已经按捺不住了，后来瞧出来他是女子扮的，嘿嘿，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人家不骂我唐六祖宗十八代没基因得吗？
2: 嗨，那个男的呀真的没多少油水，只是他们两个人一入，我要是呢要了那个雌儿，哎，总不能让那个男的再活着呀。
1: 哎，你不是说他有一只金子打的笛子吗？哎，但是这只笛子也总有几斤重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再添你50两。
0: 说着又拿出了一只元宝来。周启越听越怒，一脚踢开房门直抢进去。那个壮汉叫了一声哎呦，飞脚踢他握刀的手腕。周启单刀翻出，顺手把他的右脚剁了下来，跟着一刀刺进心窝。
3: 那个瘦子在一旁吓得呆了，全身发抖，牙齿打架咔咔作响。周启拔出刀来，在死尸身上擦干血迹，左手抓住瘦子胸口的衣服，喝道：你就是曹思鹏吗？那个瘦子双膝一屈，跪倒在地：哎，求姑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2: 谁要你的性命？起来！
3: 曹思鹏颤巍巍的站起，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又要跪下。周琦把桌上五只元宝和两包药都放在怀里，出去。曹思鹏不知他用意，只得慢慢的走出房门，开了大门。老鸨子听见声音在里边问：谁呀？曹思鹏也不敢作声。周琦叫他去牵了自己的坐骑，两个人上马驰出阵去。周琦拉住他坐骑的缰绳喝道：你只要叫一声，我就剁你的狗头。
2: 不敢。你说我不敢剁，我偏偏要剁给你看。
3: 说着拔出刀来。
1: 曹思鹏忙说：不，不是姑娘不敢剁，是小的不敢叫。
3: 周琦一笑，还刀入鞘，心里说：哼，我还真不敢剁你的狗头呢，否则谁来给他治病啊？不到一个时辰，两个人已经来到了那老妇家。周琦走到徐天红的炕前，见他昏昏沉沉的，烛光下但见满脸通红，像是烧得厉害。周琦一把曹思鹏揪过来：我这位哥哥受了伤，你快给他医好。曹思鹏一听是叫他治病，这才放下了几分惊疑忧急之心，瞧了徐天红的脸色，诊了脉，把他肩上的布条解下，看了伤口，摇了几下头：这位爷现在血气甚亏，虚火上冲。
2: 谁跟你说这一套啊？你快给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离开。
1: 好，我去镇上拿药，没药也是枉然。
3: 这时候徐天红凝定了些，听着他二人说话。周琦说：
2: 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你开药方，我去输药。
3: 曹思鹏无可奈何：那么请姑娘拿纸笔来，我来开方。可是在这贫家山野之居，哪里来的纸笔呀？周琦皱起了眉头，无计可施。曹思鹏颇为得意：
1: 嘿，这位爷的病耽搁不起呀，还是让我回镇取药最好。
3: 徐天红说了：妹子，你拿一条细柴烧成炭，写在粗纸上就行了，再不然写在木板上也成。周启高兴了：究竟还是你的花头多。按照他的话烧了一条炭，老婆婆找出一张拜菩萨的黄表纸来，曹思鹏只得开了方子。周启等他写完，找了一条草绳把他双手反剪捆住，双脚也捆住了，放在炕边，再把徐天红的单刀放在他的枕头旁边，对老婆婆说：我到镇上赎药，这狗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说。周启又骑马到了镇上，找到药材店，叫开门，配了十多贴药，总共是一两三钱银子。一摸囊中，是才取来的五只元宝留在老婆婆家里桌上，匆忙之中没带出来，就说：赊一赊，回来给钱。店伙大急：哎，姑娘不行啊，你不是本地人，小店本钱短缺。周琦大怒：这要算是我借的成不成？将来你也生这个病，我拿来还你。店伙说：这是医治刀伤的药啊，小的不跟人打架。你不会给刀砍伤？哼，说这样的满话，唰的一声
4: 拔出单刀，我便砍你一刀，瞧你受不受。

0: 焰火见了明晃晃的钢刀，双腿一软，坐倒在地，随即钻入了柜台之下。周启是富家小姐，和骆宾不同，今日强奢应戒却是生平第一次，心中好生过意不去。取药上马，天色渐亮，见街上乡勇来往巡查，想是堂里砒霜被杀之事已经发觉，他缩在街头，待巡查队过去才放马奔驰。回到老傅家的时候，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药煎好，盛在一只粗碗里，拿到徐天红的炕边，推醒他喝药。徐天红见他满脸汗水煤灰，头发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他出身富家，从未做过这些烧火煮汤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来把碗接过，心念一动，把药碗递到曹思鹏的口边，你喝两口。曹思鹏稍一迟疑，周琦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连说对对，要他先喝，你不知道这个人可有多坏。曹思鹏只得张嘴喝了两口。徐天红说，妹子你歇歇，这药过一会儿再喝。
1: 干嘛？
0: 瞧他死不死。
1: 啊，对了，要是他死了，这药就不能喝了。
0: 于是就把油灯放在曹思鹏的脸旁，一双乌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的瞧着他，看他到底死也不死。曹思鹏苦笑，
1: 医生有割骨之心呢、哪里会害人哦。
0: 周琴怒道，
1: 你和堂里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谋人家的金笛子，都给我听见了，还说的嘴硬。
2: 徐殿红一听金笛子，忙问原因。
0: 周琦把听到的话说了一遍，并说已经把这个堂里砒霜杀了。他说到这儿，忙出去告诉老婆婆，说已经替他儿子媳妇报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泪鼻涕，又哭又谢，不住的念佛。徐天红等周琦回进来，问曹思鹏，那个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一个人，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周启拔出单刀，在一旁威吓，
1: 你不说个明明白白，我一刀先戳死你。
0: 曹思鹏害怕之极，
1: 小人照说就是，昨天唐六爷来找我，说他家里有两个人来借宿，一个身受重伤，另一个是美貌少年，他本来不肯收留，但见这少年标志的出奇，就留他们住了一宿。后来听着少年说话细声细气，举止神情都像是个女子，又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断定是女扮男装的，
2: 于是他就来向你买药了。
1: 小人该死。
0: 徐天红问，那男的是什么样子？
1: 唐六爷叫我去瞧过，他大约23、24岁，文饰打扮，身上受了七八处刀伤棍伤。
0: 伤得厉害吗？
1: 伤是很重，不过都是外伤，也不是伤在致命之处。
0: 徐天红见再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伸手端药要喝，手上无力，不住的颤抖，把药泼了一些出来。周启看不过眼，把药碗接过放在他嘴边，徐天红就着他手里喝了，多谢。曹思鹏瞧在眼里，心想，
1: 哼，这两个男女强盗不是兄妹，哪有哥哥向妹子说多谢的。
0: 徐天红喝了药以后睡了一觉，出了一身大汗，傍晚又喝了一碗。这个曹思鹏人品虽坏，医道却颇高明，居然药到病除。 再过一天，徐天红好了一大半，已经能够走下炕来。又过了一天，徐天红自存已经能够勉强骑马上路，对周启说：“那拿金笛子的是我十四弟，不知怎么会投在恶霸家里。那恶霸虽已被你杀死，想无大碍，但我总不放心。今夜咱们去探一探，你瞧怎么样？”周启说：“他是你十四弟？”“对，他到你庄上来过的，你也见过，就是我们总舵主派他第一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个人。”“
2: 哦，早知道是他，把他接到这儿来和你一起养伤倒也很好。”
0: 徐天红笑了笑，过了一会儿沉吟道：“那女扮男装的却又是谁呢？”到的傍晚，周琦把两只元宝送给老婆婆，她千恩万谢的收了。周琦将曹思鹏一把提起，手起刀落，把他一只右耳割了下来，喝道：“你把我哥哥医好，才饶你一条狗命，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嘿嘿，那堂里砒霜就是榜样，我一刀刺进你心窝子里。”曹思鹏摁住伤口，连说：“不敢。”“嗯，你说我不敢？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姑娘不敢，是小的不敢。”徐建宏说：“咱们过三个月还要回来，那个时候再来拜访曹大夫。”曹思鹏又说：“不敢不敢，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英雄不敢拜访，是小的不敢当，不敢当。”周琦说：“你骑他的马，咱们走吧。”两个人上马往文光镇奔去。周琦问：“你说咱们过三个月再回来干什么呀？”徐天红说：“我是骗骗那个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个老婆婆为难。”周琦点了点头，行了一段路又说：“哼，你对人干嘛这么狡猾呀？我不喜欢。”徐天红一时答不出话来，隔了半晌说道：“姑娘，你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但对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亏上当了。”“
2: 哎，我爹爹说宁可自己吃亏，绝不能欺负别人。”“
0: 是啊，这就是你爹爹的过人之处，所以江湖上提到铁胆庄周老爷子，不论是白道黑道官府绿林，无人不说他是位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人人都是十分钦佩。”“
2: 那你干嘛不学学我爹爹？”
0: 啊，周老爷子天性仁厚，像我这种刁钻古怪的人怕学不上。”
2: 嗨，我就最讨厌你这刁钻古怪的脾气。我爹爹说了，你好好待人家，人家自然会好好待你。”
0: 徐天红心中感动，一时无话可说。“
2: 怎么，你又不高兴了？又在想法子捉弄我是不是？”
0: 哦，不敢不敢，是小的不敢，不是姑娘不敢。”周启哈哈大笑：“
2: 也不捡好的学，却去学那个狗大夫。”
0: 徐天公笑了：“什么狗大夫？
2: 是治狗的大夫呢，还是像狗一样的大夫？”
0: 周启咯咯而笑：“
2: 是治狗的大夫。”
0: 两个人等天黑了才进文光镇，找到堂里砒霜的宅地，翻进墙去探看。徐天红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吓，问他于于同的踪迹。那更夫说，唐六爷那一天在小玫瑰家里被曹思逢大夫杀死，家里乱成一团，借宿的两人一早就走了。周琦说：“走，咱们追上他们去。”不一日，过了高栏，再走两天，徐天红在路上发现了陈家洛留下的标记，知道大伙儿要在开封会齐，忙对周启说了。周启听说众人无恙，

0: 道德客店一问，上房只剩下一间了。徐天红拿出一串钱塞给店小二，要他想法子多找一间。店小二十分为难，张罗了半天回来说，别的店房确实住满了，这位爷和这位姑娘不知道是什么称呼。徐天红说，哦，她是我妹子。店小二说，啊，那既然这亲兄妹住一间房也不打紧呢。周琦怒了，要你啰嗦。话没说完，徐天红突然一扯他的衣角，嘴一努，说道，哎，好，一间就一间。周琦一路跟他行来，见他对自己彬彬有礼，却是个至诚君子，此刻忽然要同住一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只好闷声不响。到的房间，徐天红立即把门带上。周琦满脸通红，别来这里是不是啊？哎，是啊，哎，他们路过潼关，总是照顾小店的生意。徐天红等店小二出去，他就说了，这佟兆和是元凶首恶，咱们今晚先干掉他，好给你弟弟及死哥报仇。周琦想到弟弟惨死，铁胆庄被烧，气往上冲啊，不是徐天红极力劝阻，早已经拔刀闯了出去。徐天红说，你躺一会儿养一下神，到半夜里再动手不迟。说着坐在桌边伏案假寐，不再向周琦瞧上一眼。周琦只得沉住气，斜倚炕上休息。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实在按捺不住了，拔出单刀说道，走吧。徐天红低声说，他们人多，怕有好手，咱们先探一探，想法子把那个小子引出来单独对付他。周琦点了点头。两个人在院子里张望，见东边一间上房中透出灯光，徐天红一打手势，两个人捏足过去。周琦在窗子上找到一条缝隙，复眼往里窥看。徐天红握住兵刃，站在他身后望风，见他忽然站起，右腿飞起往窗子上踢，不由得一惊，忙闪身挡在他面前。妈妈被镖局的人捆在屋里，周琦急了要往屋里冲，徐天红拦住了，忙说，快回房商量。回到房中，周琦气急败坏地说，还商量什么，我妈妈给这些小子抓住了。徐天红说，你沉住气，我包你救他出来。房里有多少人呢？
1: 大约有六七个。
0: 徐天红侧头沉吟。周琦说，
1: 怕什么呀，你不去我就一个人去。
0: 哎，不是怕，我在想法子，又要救你妈妈，又要杀那小子，这两件事总要同时办到才好啊。
1: 先救妈妈，那小子杀不到就算了。
0: 正在此时，门外一阵脚步声经过，徐天红忙摇手示意，只听得有人走过门口，嘴里唠唠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的挺尸，还喝什么烧刀子，他妈的，菩萨保佑，叫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遇到强人，把镖银抢个精光。徐天红一听知道是店小二保镖的半夜里要他送酒，因此满肚子不高兴。他灵机一动，对周琦说，哎，那曹思鹏有两包药给你拿来了是吧，有一包他说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给我。周琦不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拿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0: 徐天红不答，向他招招手，开窗跳出，周琦跟在他身后。徐天红走到过道，悄声地说，趴下别动。周琦等了一阵不见动静，正在要问，忽见火光闪动，店小二拿了蜡烛台，拖了一只盘子过来。徐天红在地

0: 下捡了一块小石子儿，弹出去，扑地一声，蜡烛打灭。店小二吃了一惊，放下盘子，转身去点火。徐天红等他转了弯，急忙穿出，火折子一闪，看清盘子里边有两把酒壶，就把那包药分成两份，在两把壶里各倒了一份，对周喜说：“到他们屋外去。”两个人绕到镖师房外伏定，徐天红往窗缝里看去，已抑郁：“
1: 老童，你别胡吹了，那周仲英我会过，这里咱哥们一齐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日后找上局子来有你乐子呢。”“
2: 赵啊，咱们是福星当头，偏偏铁胆州的婆娘会找上咱们来，嘿嘿，现下有这个女人压着，她还敢对咱们怎么的？”
0: 正说到这儿，店小二拖着盘子送进酒菜来，
1: 总镖师顿时大吃大喝起来。韩文冲意兴萧索，佟兆和不住地劝他喝酒：“
2: 嗨，韩大哥，好汉敌不过人多，你栽在他们手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次咱们约齐了，跟他们红花会一对一的见个高下。”
0: 一名镖师说：“
1: 嘿，别人一对一那也罢了，老佟你跟谁对呀？”
0: 佟兆和说：“
2: 哎，我找他们的娘们。”
0: 话没说完，突然扑通一声跌在炕下，众人吃了一惊，忙去扶的时候，忽然手酸脚软，一个个晕倒在地。徐天红把单刀伸进窗缝，撬开了窗子，跳进屋中。周启跟着跳进，只叫的一声妈，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周大奶奶乍见爱女，恍在梦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呀？徐天红把佟兆和提起来，叫道：“周姑娘，你给兄弟报仇。”周启挥刀砍去，咵！佟兆和顿时了账。周启挺刀又要去杀其余的镖师，徐天红说：“
2: 哎，这几个罪不至死，饶了他们吧。”
0: 周启点了点头，收回单刀。周大奶奶知道爱女的脾气，要怎么就怎么着，向来是任性而行，除了父亲的话有的时候还听几句，此外谁都劝他不住。见他对徐天红的话很是遵从，不禁暗暗的纳闷。徐天红在众镖师的身上一搜，搜到了几封信，也不暇细看，放在怀内说道：“咱们快回房去收拾东西就走。”三个人跳窗回房，徐天红执着包裹在桌上留下一小锭银子做防范钱，到马厩里去牵了三匹马向东而去。周大奶奶见女儿和徐天红同行，竟然同住一房，更是疑心大起。她也是个火爆霹雳的脾气，连问：“
2: 你爹呢？这位爷是谁呀？怎么跟他在一起？又和爹闹了脾气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周启说：“
2: 你才是跟爹闹了脾气出来的呢，妈，你待会儿再问好不好？”
0: 这母女两个人呢，都是急性子，说着就要争吵起来。徐天红忙来劝解，周启嗔怪他：“
2: 都是为了你，你还要说呢？”
0: 徐天红一笑走开。
1: 母女俩鼓起了嘴，各想各的心事。当晚在一家农家借宿，母女俩同枕共话，周启才把经过情形一一说了。他又不善说辞，周大奶奶又性急乱问，这两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个赌气不说，一个骂女儿不听话，闹到半夜才互相把别来的情形说了一个粗枝大叶。原来啊，周大奶奶痛惜爱子丧命，悲愤交集，离家出走，到高兰去投奔亲亲的姐夫，去行刺知府，反给捕快打死了。我姐姐得到讯息投河自尽，这一来我爹爹妈妈哥哥还有活路吗？

0: 周启听得怒不可遏，你报了仇没有？
1: 等到我长大学了武艺回去找那个知府，他已经升了官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几年来到处找寻始终没得到消息。
0: 这个官叫什么名字？我绝放他不过。
1: 只知道他姓方，至于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就不大清楚。他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一见面就知道。周启嗯了一声。
2: 周大奶奶又问他结了亲没有，在江湖上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看中哪家的姑娘吗？
1: 周启笑道，
2: 他这个人呐，太刁滑，没哪个姑娘喜欢他。
1: 周大奶奶骂他，
2: 大姑娘家风言风语的像个什么样子。
1: 周启笑了，
2: 你要给他做媒是不是啊？哪家姑娘啊？是不是许家妹子呀？
1: 当晚宿殿，周大奶奶埋怨女儿，
2: 你一个黄花闺女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难道还能嫁给别人吗？
1: 周启说，他受了伤，我救他救错了吗？他虽然诡计多端，可是对我一向规规矩矩的。
2: 这个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得相信，但别人能相信吗？除非你呀、一辈子不嫁人，否则呀，给丈夫疑心起来，可别想好好做人。唉，这是咱们做女人的难处。
0: 那我就一辈子不嫁人。
1: 两个人越说越大声，又要争吵起来。
2: 周大奶奶说，唉，那位徐爷就住在隔壁，别叫人家听见了，不好意思。
0: 怕什么？我又没做亏心事，干嘛要瞒他呀？
1: 第二天，母女俩起来，店小二拿了一封信进来，说：“隔房那位徐爷叫我拿给奶奶的。”
2: 周启忙问：“
0: 他人呢？”
1: 他说有事，先走一步，今儿一早骑马走了。
2: 周启呱的一下抓住他领口：“
0: 你干嘛不来叫我们？”
1: 徐爷说不必了，他的话都写在信上。
2: 周启放下店小二，抢信来看，见信上写道：“周大奶奶、周姑娘赐见，天红受伤，亏得周姑娘救命，感激之心不必多说。现在两位母女团圆，此去开封路程已尽，天红先走一步，请勿见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红当然终身不忘，但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请两位放心可也。徐天红上。周启看了，呆了半晌，把信一丢，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他吃饭动身，他不言不语，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咱们不是在铁胆庄呢，怎么还发大小姐的脾气啊？周启仍是不理。周大奶奶说了，你怪他一个不声不响的走了是不是啊？周启生气地说，
0: 他是为我好，我怎么能怪他？
2: 那么你在怪我了？
1: 周启翻身向里，把背蒙住了头。
2: 那你怪我什么呀？
1: 周启呼地坐起来，
0: 你昨晚的话一定都让他听见了，他怕人家说闲话害我嫁不了人，所以独个儿先走。他信上不是说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吗？哼，我嫁不嫁你操什么心呢？我偏不嫁人，偏不嫁人。
2: 周大奶奶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知道他对徐天红已生真情，虽然自己还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心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低声安慰：唉，妈只有你这一个女儿，难道还不疼你啊？啊，咱们到开封府见了你爹，要他做主将你许配给这位徐爷，你放心，一切包在妈的身上。
1: 周启急了，
0: 谁说要嫁他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下次人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我也不去救他一救，别说一救，半救也不救。

0: 再说徐殿红那天晚上在客店住下，取出从镖师身上搜来的几封书信，在灯下细看，有一封是镇远镖局总镖头王维阳写给韩文冲的，催他即日赴京护送一批重宝前往江南云云，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徐天红看了也不在意，忽听隔房周氏母女吵嚷起来，好几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一缺一上任就大刮特刮，几时有一刻把灾害放在心上啊。他按照记号找到了开封，在汴梁豪杰梅良明家遇见了群雄，众人见他无恙归来，欢喜异常。梅良明张燕接风，这个时候张晋、魏春华、辛燕个人的伤都已经将息好了，石双英赴回江送信未回，常氏双侠还在探听文太来的下落，蒋自根呢则到黄河边上查看水势去了。徐天红对周仲英不提周大奶奶和周启之事，心想反正一天之内他们就会赶到，怕他细问起来难以措辞，只得对群雄说起途中曾经听到于于同的消息，知道他受了重伤，和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在一起，却不知道是谁。众人议论了一会儿，猜想不出，都非常挂念，但是知道于于同向来机警能干，必能设法养伤避敌。次日清晨，周启独自个儿来到了梅家，与父亲和众人见了，众人又各大喜。私见之后，周启悄悄对徐天红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徐天红心怀鬼胎，料想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别，要大大的责骂一顿了，打定了主意，任他怎么骂，我绝不顶撞一句就是。慢慢的走到他跟前，周启悄声地说，哎，我妈不肯来见我爹，你给我想个法儿。徐天红放下了心，哦，那么请你爹去见他，妈也不肯见他，口口声声说我爹没良心。徐天红沉吟半晌，好，我有法子了，轻轻的嘱咐了几句。周启问，这成吗？一定成，你先去吧。徐天红等周启出门，老侄两个人陪老爷子去，怎么样啊？
1: 好，究竟是老弟顾虑周详。
0: 于是约了陈家洛三个人径投铁塔寺来。那修竹园果是个好去处，杯盘精洁，窗明几净。徐天红四下一望，找了一个雅座，三个人饮酒吃黄河鲤鱼，谈论当年信陵公子在大梁大会宾朋亲迎侯赢的故事。陈家洛叹道，哎，大梁今犹如是，而仪门古刀侠烈之势安在哉？信陵公子一世之雄，竟以醇酒妇人而终，今日汴梁仅剩移山一丘了。酒酣耳热，击胡而歌，高吟起来，闲过信陵隐，托剑西前横，将至但诸害，池上劝侯赢，三杯楚然诺，五月倒为清，眼花耳热后，意气诉弥生。周徐二人也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歌。三个人喝到酒意五分，徐天红举杯对周仲英说，周老爷子今日妇女团圆，小侄敬你一杯。周仲英喝了，叹了一口气。徐天红说，周老爷子心头不快，是可惜铁胆庄被烧了吗？
1: 嗨，家财是身外之物， 区区一个。

0: 铁胆庄又有什么可惜的？那么定是思念过世的几位公子了。
1: 周仲英不语，又叹了一口气。
0: 陈家洛连使眼色，叫他别再说这些话动他的心境。徐建宏只做不见，又说，嗨，当时小公子年幼无知，说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爷子一怒将他处死。在周老爷子是顾全江湖道义，我们可是万分不安呐。陈家洛说，七哥，咱们走吧，我酒已差不多了。徐天红仍对周仲英说，周大奶奶不知因何离家出走。周仲英说，
2: 他怪我不该杀死孩子。
0: 哎，
2: 她一个孤身女子，不知投奔何方啊。这孩子她爱若性命，我确实是对她不起呀。其实我只是盛怒之下失手，也非有心杀了孩子。在咱们把四哥救出之后，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老妻找回来。我这么一把年纪，世上亲人就只老妻和女儿两人了。
0: 说到此处，忽然门帘一掀，周大奶奶和周琦走了进来。周大奶奶说，你的话我在隔壁都听见了，你肯认错就好，我就在这儿，不用找我了。周仲英一见妻子，又惊又喜，一时说不出话来。周琦对陈家洛说，陈大哥，这是我妈，妈，这位是红花会的陈总舵主。二人失礼相见。周琦命酒保把隔座的杯盏移过，对周仲英说，爹，这真巧极了，我听说这里的酒好，一定要来喝，妈不肯来，给我死拖活拉的缠了来，哪知道就算在你们隔壁。五个人欢呼畅饮，谈起了别来之情。在徐天红的筹划之下，周仲英和老妻相见。陈家洛、徐天红和周家三人一起欢呼畅饮，谈起别来之情。周琦见父母团聚，言归于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没遮拦，兴高采烈地说到杀童兆和报了害地烧庄之仇。徐天红连使眼色叫他住口，他只是不觉，哈，他的计策真好，那些个镖行的小子们呐，都昏倒以后，我跳进窗去救起了妈。他抓起了一个姓童的，提在我的面前，让我亲手杀了这个恶贼。周仲英和陈家洛给徐天红敬酒，周仲英说，
2: 老弟救了老妻，又替我报了大仇，老夫实在感激得很呐。
0: 哎，老爷子说哪里话来，这都是周姑娘的功劳。
2: 陈家洛问，哎，你们两位怎么在途中遇到的？
0: 徐天红支吾了几句，周琦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我说杀童兆和的时候和他在一起，那么以前的事怎么瞒人呢？脸上一阵绯红，低下头来，神志一乱，无意中一挥，把筷子和酒杯都带到地上，苍啷一声，酒杯跌得粉碎，更是狼狈。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二人之间的事绝不止这些，又听周启提到徐天红的时候怎么样。徐天红跳了起来，哎哎，这个万万不可，我如何配得上他？
2: 七哥不必太谦，你五诸葛智勇双全，名闻江湖，周老英雄说到你时也是十分佩服的。
0: 徐天红周仲英背着双手在廊下踱步，忙迎上去，周老爷子有事吩咐，命人叫我便是，何必亲来？
2: 哦，不敢。
0: 周仲英说着拉着陈家洛的手到花厅里

0: 我有一件心事想请陈当家的做主。
1: 哦，老爷子但说不妨，小侄自当效劳。
0: 小女今年19岁了，虽然生来顽劣，但天性倒还纯素，错就错在老夫教了他一点武艺，寻常人家的孩子他就瞧不顺眼，所以蹉跎到今还没有对亲。
1: 说到这儿似乎踌躇，隔了一会儿才说，
0: 贵会七当家徐爷，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明，他有智有勇，人品又好，老夫想请陈当家的做一个媒，将小女许配于他，就是怕小女脾气不好，高攀不上。
1: 陈家洛一听大喜，连连拍胸，此事包在小侄身上，
0: 周老爷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盖，我们红花会众兄弟都敢荣耀，小侄马上去说。
1: 一口气奔到徐天红的房中，一说经过，把徐天红喜得心中突突乱跳。陈家洛说，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脸色，他心里还有一句话却是不便出口，我猜是这样，不知你肯不肯。徐天红说，哪有什么不肯的，
0: 我也想没有什么不肯的，周老英雄三个儿子都死了，小儿子还是因咱们红花会而死，眼见周家香烟已断，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还做他儿子。
1: 徐天红说，你要我入赘周家？
0: 不错，话是这么说呀，还是转身出去了。陈家洛把入赘之意说了，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周仲英也是喜容满面，连说，哎呀，这哪里敢当，这哪里敢当啊。
1: 徐天红急，当晚梅良明打张筵席庆贺，周琦躲了起来，骆宾死拉也拉不出来。饮酒之间，忽然石双英进来，对陈家洛说，
2: 总舵主，你的信已经送到，这是穆卓伦老英雄的回信。
0: 陈家洛接了，十二哥奔波万里回来的这样快，真辛苦你了，快来喝一杯。
1: 话没说完，突然蒋四根飞跑进来，高叫，黄河决口啦！众人一听，俱都停杯起立询问灾情。
3: 蒋四根说，孟金刀从瓦乡之间呐、已经掘了7-8处口子啦，好多地方的路上已经没有法子走啦。
1: 大家听了都感忧闷，很为老百姓的遭遇担心。可是唐氏双侠迄今仍未回报，不知文泰来情状若何。
0: 陈家洛说道，众位哥哥，咱们在这里已经等了几天，五哥六哥始终没有消息，多半前途有变，只怕洪水阻路，误了大事，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
3: 张晋叫道，咱们不能再等了，大伙赶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们好歹也劫他出来。
1: 魏春华、杨成协、蒋四根等都齐声附和。
0: 陈家洛和周仲英、吴晨、赵半山低声商量了几句，说道，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于是向梅良明谢了朝扰，启程东行。
1: 陈家洛在路上拆阅穆卓伦的书信，信上对红花会报讯之德再三称谢，并说已经召集族人秣马厉兵，决心与强敌周旋到底，只以寇众我寡势难取胜，但全族老小宁可人人战死，也绝不屈服。信中辞气悲壮，陈家洛不禁动容，问石双英，穆卓伦老英雄还有什么话说。
0: 石双英说，他问起四哥救出来没有，听说没有成功，很是挂念。
1: 陈家洛嗯了一声。
0: 石双英又说，他们咱们

就死哥的详情。陈家洛沉吟不语，探手入怀，摸住霍青城所赠的短剑。这短剑刃长八寸，金光耀眼，剑柄金丝缠绕，磨损甚多，看来是几百年前的古物。霍青城那天曾说，故老相传剑中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可是这些日来反复细看，始终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陈家洛回首西望，众星明亮，遥想平沙大漠之上，这星光是否正照到了那青青翠雨，淡淡黄山。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经靠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夜，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度量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周琦一直和骆宾在一起，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纵马追上徐天红。哎，你鬼心眼最多了，想法子救救这些老百姓啊。徐天红自从和他订婚之后，未婚夫妇未避嫌疑，两天来没说一句话，哪知道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出了个天大的难题，不由得好生为难。哎呀，话是不错，可是灾民这么多，有什么法子呢？啊，要是我有法子，干嘛要来问你啊？啊，这样，赶明儿个我对大伙说，不许再叫我五诸葛这个外号，免得你老是跟我为难。周琦急了，哎，我几时跟你为难了？我话说错了好不好啊？我不说话就是。说罢，嘟起了嘴，一声不响。徐天红说，妹子，咱们线下是一家人了，可不能再吵嘴。周琦不理，是我错了，饶了我这一次啊，你笑一笑吧。周琦把头转开，一张俏脸仍然板着。啊，你不肯笑，原来是见了新姑爷怕羞啊。周琦忍耐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举起马鞭笑道，你再胡说八道，瞧我打不打你。未牌时分，大伙儿到了招讨营，这是黄河沿岸的一个大镇，郊外灾民都逃到镇上来。骆宾把身上所带的黄金在银铺当中换的银子买了粮食散发，灾民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全数发完，受到救济的人连一成都不到。众人出的镇去，许多灾民恋恋不舍地跟在后边，只盼能得到一点点粮食充饥。群雄心中不忍，可是哪里救济得了这么多人呢？只得硬起心肠上马驰走。沿路灾民络绎不绝，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呀。群雄正行之间，忽然迎面一骑马疾奔而来，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山路狭窄，那骑马却横冲直撞，一下子把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人撞下路旁的水中。哎，马上乘者竟然是毫不理会，自管策马疾驰而来。群雄人人大怒，魏春华首先窜出，抢过去拉住骑者，左脚一扯，把他拉下马来，劈面一拳，咣！结结实实打在他面门之上，那个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三只门牙。那个人是个军官，站起身来破口大骂，你们这批他妈土匪流氓，老子有几只公事在身，回来再跟他们你们算账。上马要走，张晋在他右边一扯，又把他拉下马来，什么几只公事，偏叫你多等一会儿。陈家洛说，师哥，搜搜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张晋在他身上一抄，搜出了一封公文交了过去。陈家

见是一封插上鸡毛、脚上烧焦了一块的文书，知道是急报公文，是命驿站连日连夜递送的。封皮上写着600里加急呈定边大将军赵的字样，随手撕破火漆印，抽出了公文。那个军官见撕开公文，大惊失色，高叫起来说，这是军中人密件，你不怕杀头吗？心燕笑道，嘿嘿，要杀头也只杀你的。陈家洛见公文上的署名啊，是运粮总兵官孙克通，他禀告赵慧，大军粮饷已经运到了兰丰，因为黄河泛滥，恐怕要积延数日方能到达凌云。陈家洛把公文交给徐天红，不相干，跟死哥没有什么关系。徐天红一看，喜容满面，总督主，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宝贝啊，咱们相助穆老英雄，救济黄河灾民，都落在这一件公文上了。他跳下马来，走到那个军官的面前，把那个公文唰唰唰撕得粉碎，笑道，你去赵慧那里还是回兰丰，失落了军文书要杀头的吧，要命的自己逃吧。那个军官又惊又怒，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脱下身上的军装往水里一扔，混在灾民群中走了。陈家洛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说道，劫粮救灾却是一举两得，只是大军粮饷必有重兵护送，咱们人少，如何干这大事，万头耸动，王道差人传谕并无此事，可是灾民哪里肯信呢？王道见灾民越聚越多，心中着慌，亲自到东城石佛寺去拜见驻扎在寺中的总兵孙克通，请他调兵在城内弹压。孙克通说，小将奉赵将军将令，特日运送粮饷前赴回疆，只要稍有失闪，就是杀头的罪名啊，不是小将不肯帮忙，实在是军务重大，请王大人原谅。王道再三恳求，孙克通只是不允，王道无奈，只得辞出。到的街上，只见灾民已经到处鼓噪。天将入夜，忽然县衙、监狱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啊，同时起火。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乱之间，一名公差气急败坏地奔来报道：“大老爷不好了，西门给灾民打开，这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城来了。”王道只是叫苦，手足无措，忙叫备马，带了衙役往西城查看。走不了半条街，道路已经被灾民塞住了，无法通行。只听得灾民当中有人叫道，在东城石佛寺发粮发银子，大家都到石佛寺去啊。众灾民迎面蜂拥而来，王道大怒，喝道，奸民散布谣言，给我抓来审问。两名衙役应了一声，嘡啷啷抖出了一条铁链，往一名身材瘦小正在大嚷大叫的领头灾民头上跳去。那个人一把夺过铁链，反手挥出，顿时打折一名衙役的脊骨，大叫，咱们要吃饭呐，又犯了什么王法呀？王道见不是路，回马就走，绕到南门，迎面又是一群灾民涌来。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儿去躲避啊。正行之间，只见在城中巡逻的兵丁啊纷纷逃窜，一个道人手执长剑，一个胖子挥动铁鞭，一个驼子舞起狼牙棒，一名大汉挺着铁桨随后赶杀过来。王道混在兵丁群中，催马逃向石佛寺，寺门早已经紧闭了，守门的士兵认的是知县大人呢，就开门放他进去了。那个时候寺外的灾民呐，重重叠叠，已经围了几层。灾民当中有人叫，哎，朝廷发下救济的钱粮都给狗官吞没了，发钱粮呢，发钱粮呢。

0: 众灾民齐声高呼，声震乌汉城的一片。孙克通在墙头哈哈大笑，笑声未毕，灾民当中有一个人捡起两块石子投了上来。孙克通一侧身避开了一块，另一块却从腮边擦过，只感到一阵痛楚，伸手一摸，满手是血，不由得大怒，打着长势双侠跳向墙头，群雄都是惊喜焦急。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朱元璋听说华盖是五福五殿章的徒弟，倍感亲切，贤侄啊，我大哥什么时候教的你？现在在何处？我们得看看他去。这么多年呢，我们弟兄一提起来他，都难过，都想他呀。我们哥几个的武功，大部分都跟你师父学的。他是我们的师父，又像父亲一样爱戴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都成事，哪能叫他的人家在乡村居住呢？华盖听这话，眼中含泪。哎，我师父已经作古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四年前，怎么过去？这个事儿也怪我。我师父收下我之后，我在家学了三年徒，学徒满了，我回到了卓古里。那阵儿呢，我的舅舅没成，就在金陵王手下当差，把我也推荐到那儿去了。开始呢，我给人家看家护院，后来看我武功很好，人也不错，升为旗牌。有一回金陵王问我，你本事跟谁学？我太实惠，我就说我的师父是五福五殿章。他听完之后万分高兴，说我知道这人呢很有名气，能耐好，这么办，我请他来到我军中，叫他当十万军卒的教头，准备了厚礼，到小岳村去请我那老恩师。哦，朱元璋说，后来怎么样？后来我听说，不但我师父没来，还把礼物给送回来了，到小岳村参灵吊孝，去晚了，我师父的灵柩已经下葬，为这事儿我哭了好几天呢。后来呢，金陵王就把我和我舅父派到卓古岭当元帅副元帅，这件事儿呢也就压下了。我们发现元朝皇帝昏庸无道，群雄各立方，元朝江山很快土崩瓦解，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舅父知道金陵王残暴，皇上昏庸，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就有心呐、投靠贤王，因为贤王是我的师叔啊，不是外人，我们是一家的。昨天才把世子殿下引到山上，说出我们心里话。哦，我问你，小岳村离此地多远？我兄长的坟墓离得多远？要是绕山路转着走啊，200多里，太远了，你别去了。不行，就是1000里我也得去。胡大海说，对，主公，怎么着也得在哥哥坟前磕个头，尽弟兄之情。唐和邓玉说，主公啊，应该把嫂夫人和孩子接到我们这儿，老嫂比母，我们在哥哥面前没行孝，孝敬孝敬嫂子也是应该的。对，这么办吧，我们明天启程。梅城深受感动，主公啊，你要真去呢，有近道，离我们卓虎岭相隔70里地有个定阳关，从定阳关再往前走40里就是小岳村。武大爷的坟呢不用到小岳村，也就是说从定阳关走30里地那就是武大爷的坟，然后再往前去才是小岳村。

关驻找援兵援将。这些人呐、啊，据我知道，还都是猛将。我们要通过他的关口，很危险。胡大海说：“那怕什么呢？啊，要说打，咱们有人，拼力气，我们有劲儿。要军队，我们比他多。再者说了，咱们脑袋没贴心儿，说我们是西屋人，咱不会蔫不溜丢去，偷偷摸摸回来吗？”朱元璋说：“对，得这么做。咱们呢，悄悄的去，烧几张纸上供，把嫂子悄悄的接回来，最好不惊动定阳关的军卒。哎呀，实在要去，就这么办了。话该说，真要去的话，主公啊，三除祭礼不用你准备，都由我安排。咱们明天早晨早点出发，天黑之前能回来，好吧？”把朱元璋送下山，这阵儿军师刘伯温等人大队人马也到了，也安下临时帐篷。朱元璋把想法跟刘伯温一说，刘伯温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呀，主公啊，去不得呀！虽然说你们弟兄情同骨肉，可是现在什么时候打仗时候，你不是当初了，你是一国之君呐、啊。路过定阳关，万一有好歹呢？要不带大队人马去，那更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你往那直插呀，你叫人给你打了包围，那还了得？人队伍是顺这条线走的，三支队伍直奔金陵啊，那有进军路线呢、啊。你不能随便带伙人就走了。再说上坟，要不是打仗去，朱元璋说武艺已绝，非去不可。好吧。既然这样，主公，你们内衬铠甲，外罩老百姓的衣服，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到那速去速归。我再派四个人保护你们，这四十人都是能征惯战的。朱元璋说可以。简端杰说次日天光放亮，华云带着两辆大车，车上装的牛羊馒头纸香蜡。应用东西用扇布都蒙着，朱元璋等人内衬软甲，外罩老百姓的衣服，登城散路，一路无事，什么事儿没有。离开定阳关又走了30里地，前边是向阳山。话该说，看着没有，我师父的坟就在向阳山的向阳坡前。来来，跟我走。车辆咕噜咕噜说。

结拜之后，情同骨肉。想不到五科场弟兄失散，至今未能见面。我们总觉得对不起你，我们这身武功大部分都跟你学的，想不到你没看到我们今天攻关破寨，自立西吴先做古。老哥哥，你要有灵的话，多多保佑我们弟兄早成大业。哥哥呀，小弟给你磕头了。朱元璋磕头真不含糊，你别忘，那叫一国之君呐。这胡大海呀，跪得直溜溜的，在那憋憋呀，突然呢，哇的一声啊，这种嚎啊，哥哥耶，我对不起你呀，哥哥耶，哈哈哈，这一哭啊，那几个哇都哭声。华盖一看，这些人这么难过，自己更觉得内疚啊。我要是不在赤府验寿呢，当差我师父不至于死，我要不把我师父名字给交出去，他们不请我师父，我师父也不至于生气。师父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哭啊，正哭呢，可了不得了。四见四周围呀、啊，漫山遍野来了无数的援兵援将，一个个肩扎花狐裘，脑后支气铃，从四面八方围上。紧跟着，道咚咚咚，道道咚咚咚咚，道杀呀拿呀，拿朱元璋啊，别让反叛跑啦！哇，援兵援将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呀、啊。担任警戒的西屋战将听见动静，闪目一看，都吓傻了。朱公别哭了，了不得了，我们背线重围。啊！哎呀，怪了！华盖也吓坏了，心想：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一两万人，兵到一万，无边无厌。今天是两万人捉拿朱元璋，怎么这么巧啊？哪的兵呢？书中暗表，正是定阳关的人马。主将谁？金陵王的弟弟四王爷。都管他叫四千岁，叫赤府燕达。那么朱元璋到这上坟是偷偷摸摸来的，他怎么知道的呢？这可不是今天了。书中暗表，自从华盖说他是五府五殿章的徒弟那天起，他就住了意了。他想请五府五殿章给他操演人马，不去。后来说五府死了，他知道五殿章是朱元璋的哥哥，早晚朱元璋能找来，就在定阳关呢派了不少的人马在这养兵。你们在这就守着，守什么？守武殿章的坟，守武殿章的家小月村。你们就注意来往行人，只要有脸生的人来的，你们就给我抓住。特别是自从华盖占据卓虎岭之后，金陵王越琢磨越不是滋味，那么现在没人管他了，他在这儿，这俩人能长吗？我发现汉人都不可靠，投降的都是汉人。你看采石矶老姜不辣是我们猿人，战死也不降，还有坨坨受了那么大委屈，认可引阵而亡，也没有投靠朱元璋。投降的什么徐达、张天佐、项文忠，全是汉人，就一个好人宁伯彪还弃官而走，也不保朱元璋，也不保元，也不可靠。朱元璋要打金陵，那么很快就打卓虎岭，没有别的，我得看住华盖没成，所以暗地里调兵遣将，告诉定阳关他的兄弟，你给我注意看着卓虎岭，一旦他们有意外的举动给我杀了。最近增兵两万，远探、近探、流星探、密探、暗探密布在这一带，没成华盖的一举一动尽在他们眼里。朱元璋的先

0: 定阳关知道了，战事结果也知道了，朱英上山也知道了，下山也明白。啊，坏了，看来老梅城和华盖投降了，没别的，应该杀之啊。今天正准备带人马到卓虎岭动干戈的时候，就看见朱元璋带伙人奔着向阳山走来。哎呀，这可太巧了，朱元璋谁不认识，他的特点是下巴大，往前翘翘的，过去画影图形周征补剑全有啊，一看认识，这抓住朱元璋啊，我这功劳可大，我哥哥和我这一下子等于蹬着棉花包上房，腾着就起来了，所以调兵遣将。朱元璋刚到坟上，他把20000人都带来了，就包围了向阳山。赤兔燕达一马趟翻来到了山坡下，呸！反贼朱元璋过来受死。这回啊，这哥几个全傻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生有处，死有地。这回啊，嘿嘿，我胡大海的跟我哥哥并骨了。哥哥，等着我。朱元璋说：“二哥，你干什么？别捣乱了，走，上马。”就这样，弟兄几人认登上马，手擎兵刃，离开了武殿章的坟前，冲下山坡。朱元璋说：“钟家弟兄，他不叫我吗？我过去，我看的是谁。”华盖说：“不，主公，哎，我领你们来的，他们很快就把你们包围，我贪便宜呀，主公啊。”你信任我吗？可不是我把他们勾来的，我知道，甭管什么原因，冲出再说。不不，我打这阵。华盖催马就过来，抬头一看，迎面一员大将，面似赤火，肩搭花狐裘，脑后直接铃，手擎三节棍，认识，正是四王赤不燕达。呔，赤不燕达，你怎么到这儿了？姓华的，华盖，你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想不到你胳膊肘朝外去，叱咤朝外，你私通朱元璋，把朱元璋领到这儿了。你要知道，我的哥哥几天前就怀疑你了，就在这坟前派人看着呢，看谁来上坟。想不到你把朱元璋领来，太好了，你赶紧躲开，交出朱元璋，免你死罪，不然今天我把你砸个肉泥烂酱。呸，有我姓华的三寸气在，你休想动西屋贤王是你看棍。马往前去，手中大棍砸下来，再看赤兔燕达手使三节棍。三节棍什么样呢？大概您都知道，它分三节，三指长一节，这三节中间呢有铁环链着，拿一头抡起打可以，抓两头当着棍横着也可以。赤兔燕达抓住两头的棍，横中间的棍，还开，啪，崩开华盖的棍。华盖一闪身，啊，刚要学马，哪知道赤兔燕达的三节棍这手松开了，摇开了，哗楞楞楞打，呜，啊，他用亮银棍一躺，躺中间前面那棍呢一拐弯，啪，正抽在后背上，是打的华盖栽两栽，晃两晃，一口鲜血喷出去，扑通摔在地下，绝气身亡。啊，朱元璋一看可急坏了，我大哥威的徒弟叫他给打死了，哎呀，气死我也，催马就过去了。赤兔燕达一看，太好了，朱元璋你就甭想活了。呜呜呜呜，那哥几个都被包围了，眼看性命危险，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呔！赤兔燕达，休伤我的兄弟武殿章，打我了！”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朱元璋带领弟兄们给五夫武殿章上坟，没想到被援军发现，那赤兔燕达带20000人把朱元璋等人打了包围。朱元璋呢，只带了四十

人，兵力对比相差悬殊，一交手，少将军华盖死在赤府燕达的五棍下，赤府燕达张牙舞爪，朱元璋赶快写降书递顺表，让我们把你抓住到金陵王面前请罪，或许保住你性命，不然的话将你碎尸万段。汤和邓玉上去交手，胡大海急得哇哇直叫，朱元璋万般无奈，手擎大枪也得交锋。就在这关键时刻，猛然呐、在对面山坡上有人大喊一声：“呸！”元军不要张狂，少要造次，武殿招到了。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呢、人们都听见了，各自撤兵刃闪身躯，仔细观看，哟，对面的山坡上站着一位老者，头往牛心发短，银簪别顶，身穿古铜色裤褂，胸勒狮子冠，腰杀大带，闪披古铜色开场，带着一对兵器，是护手双钩。往脸看，面如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一步默然，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的磕头大哥五福五殿章，人送外号赤马双钩神臂将。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眼睛，我哥哥不是吐血而亡吗？坟在这呢，他怎么来了？难道我们弟兄相会在梦中，还是他显灵了？都不敢相信。实际啊，武殿章没死，怎么回事呢？武殿章这人呢太好了，忠厚老实又仁义，而且呢武功还好。朱元璋这哥几个汤和邓玉，包括胡大海、郭英、常玉春都跟他学过武功，那哥哥就像老父亲一样，天天看着功啊，兄弟起来晚了，起来起来起来，陪着跟着熬啊。所以武殿章被留到京城，这哥几个没有一个不难过的。那位说武殿章哪去了这么多年呢？书中暗表，大闹五科场之后，常玉春力托千斤闸，用大枪把千斤闸顶住了，等胡大海。胡大海没回来，武殿章为找他，他走了。等胡大海回来啊，他把这枪一勾，千斤闸落下。武殿章到城门这一看，心凉了，出不去。哎呀，走不了了！千斤闸一落，你有天大本领也开不了，不敢在这停留啊！官军追杀的了不得呀，只可学马往城里去。刚走不远，正碰见老太师坨坨，脸叮当的交手了。坨坨九凤朝阳刀是宝刃呢，擦楞一声，把五福五殿章的护手双钩前面那个钩尖给伤了，钩废了。哎呀，这怎么办？武殿章一看，要照这么打，非被官军抓着不可呀！世界四面八方各个路口都有官军，往一块聚，越聚人越多。得了，我快走吧！就在老坨坨大刀往下劈之际，武殿章猛然左脚甩蹬，把脚撤出来，随后啊，这只手啪一抓这边的马的绷蹬绳，身子忽悠一翻，就躲到马的右侧。这匹马继续往前进，坨坨一刀劈空了，一愣神儿，他发现人呢躲在了马的旁侧，二次取刀往下一落的时候，武殿章啊就事先动手了，兵刃擦楞一扔，解开搂海带，盔也摘下去，解开甲胄的扣盼，哗一抖，甲胄也掉了。再一目测，不远是个墙，这边刀一落，他猛然往前一纵身，

0: 斗身上墙，刀也落下来，武殿章也上墙，然后再斗身去，蹭蹭蹭，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消失在远处，把楚楚吓一跳。啊，一看地下盔甲兵刃，人走了。哎呀，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京城流传，坨坨一刀劈死武殿章，只有坨坨心里明白，这个人走了。上房追呀、搬梯子来不及了，怎么办？嗨，你不能老在房上，我加强防范，严加搜索。哎，你跑不了。再说武殿章啊，就在房坡上躲来躲去，直挨到天色黑了，这才走身下了房。下了房坡，再找地方歇歇，哪知道刚一出胡同，那边喊站住。哎，干什么的？吓得往旁刚一躲，那边站住，别走。满京城全是官军捉拿赶考举子，并且挨门挨户通知，谁要敢窝藏赶考举子，与他们一律同罪杀。这武殿章就没得躲了。就这阵，梁国人呢、高手灯球火把迎面过来，武殿章万般无奈，躲在一家门洞内。就这功夫，这门呐、开了，紧跟着有一个人探出身来。哎，武壮士，随我来。嘿，一把把武殿章拉进来，大门刚当把插销上。武殿章一听有认识我的，他扭头一看，眼前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呢，50多岁，不到60岁，个子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其貌不扬，穿可阔，宝蓝色员外巾，宝蓝色对花员外裳，满脸堆笑。请问您，哎呀，武壮士，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外边官军，来，拉着他来到了书房，叫武殿章坐下。武壮士，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在下姓杨，叫杨忠，我呀在陆家庄住，跟陆家庄的庄主郭斗南有往来，我在他家见过你。街上这么乱，捉拿赶考举子，家人呐，刚才从后门就看见了，说有一个人就在房前房后转来转去，我呢跟着出去一看，哎呦，看着眼熟，我叫不准，就这么我开门喊一嗓子把你带进来了，想不到真是武殿章武壮士啊。哦，武福一听是郭斗南的朋友，不意外呀，郭斗南是郭英的爹呀。哎呀，多谢多谢，别说谢的，谁没有个为难招窄呀，你就在我这吧，你放心吧啊，京城大小官员对我家还有个照顾，另外今天你是走不了啊，恐怕7天8天之内这个城门都不一定开，戒备森严，店房不能栖身，得了，就在这儿吧。就这样，武殿章住在杨忠家，杨忠派专人伺候着，哎呀，一天三顿饭，营食营赏，洗脸水给打着，茶给沏着，不让他出去，就是在花园外边溜达着。武殿章有点受不了了，我跟人家萍水相逢啊，人家凭啥拿我待如上宾呢？我欠的情太大了。他赶紧找杨忠，哎呀，老员外，哎，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是现在我谈不到报恩，给你添麻烦了，我很不过意，我估计这几天呢外边风声已小，我想走。哎，你上哪去啊？四海为家，我想找着我的弟兄。不行不行，据我知道外边盘查还挺紧，外松内紧，出去很危险，住着吧。半个月了，哎呀，这半个月呀、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早晚来问安。这武殿章急得团团转呐、要求走不让走，住1个月了，武殿章实在受不了了，上火了。 嘴都出泡了。我哪受过这种待遇？这天闲着没事，吃饱睡，睡了吃的，这就干什么呢？员外，我得告辞，改日我再登门拜谢。哎，不行，上哪儿去啊？没地方去，要我看着你就住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搭救我就不错了。这么办，我给你找着你的哥们弟兄，找着之后，你们大家团聚一块儿走，哪成啊？我待不住啊，实在待不住，给你找点活怎么样？什么活？算我求你了，我有个儿子叫杨玉谦，不爱念书，就爱练武，练了好几年了。可是京城这些练武术的老师啊，都不教他了。为什么呢？我那孩子，我不是自己说，本领不错了。那么你是当代英雄啊，你的武功不敢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可也是难得的人才。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把儿子交给你，你给我教教功夫行不行？哎，这行。武殿章一想，我有报答地方，可以啊，把你少爷叫来吧。一会儿把杨玉谦叫来了，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27、28岁，行。从这天起，武殿章开始教他练功，原来有底子。武殿章在会教，一年的光景，这杨玉谦能为大见长进。杨玉谦的孩子不错，也挺勤快的，也挺精明，伺候也挺周到。这一天，武殿章教完之后，洗洗脸，擦擦汗，叫厨下要了两个菜，一壶酒，就在花园凉亭着自斟自饮。武殿章拿起筷子夹块辣子鸡，刚要往嘴里放，就听人说话：哎，武教师，辣子鸡好吃吗？这谁跟我开玩笑啊？哎，看见了，就在梅花丛中啊，有一个老头在那捡花呢。这老头须发皆白，干瘦干瘦的，别看他说话没抬头，在那块还修剪花。他认识，这是杨府的花把式，姓汤。哦，汤老汉呐，来来来，过来，咱俩喝，你吃点。嘿嘿，不，别看我岁数大了，我呀还想多活两天呢。武殿章想，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酒炒韭菜是好菜，看这意思吃点就得死啊。哎，汤老汉，你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说话带刺儿啊？刺儿没有这花刺儿大。哎，酒也好喝，辣子鸡也香，吃完就怕你掉脑袋。老人家，有话你直说。我武殿章这人呢，心直性梗，不会拐弯，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怎么，你想明白明白？好，老头往四下观看，一看没人，这才悄悄的走了过来，站在武殿章的眼前。要远处看呢，好像是花把式恭敬武教师，恭恭敬敬哈着腰，实际这嘴呀可不让份儿。武殿章啊，你知道本宅主人叫什么名字吗？杨忠啊。不对，他叫杨铁道。啊，杨铁道，杨铁道不是濠州的知府吗？对，就是他，是这个贪官呐。啊，别嚷，我告诉你，这杨铁道原来是濠州知府，这是个贪官，宣城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用，刮进地皮，喝进民脂民膏啊，积金堆银，家趁人知他搂完了。
1: 小雨岁数够了，
0: 皇上把他官给免了之后，他就搬到京城，住在这里，买了这么一片田园呢。嘿嘿， 他来到那府呢，而且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杨铁道，他改名叫杨忠，他是老虎带宿主，假装善人。哦，武殿长听这话，手持孤戒转的嘎巴巴直响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奸贼呀、啊！我弟兄跟杨铁道仇深似海，想当初朱元璋我们这帮人都在濠州地面住，他是没少加害，没少派兵围剿，想不到我住在仇人家里。吴大爷先别着急，那他为什么还把你招到家里呢？啊，我不知道。是啊，这事我也纳闷，本来我到这儿我看见人不错，一打听才知道你是京城悬赏捉拿的武殿长，杨铁道把你带到这儿这么恭敬你，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昨天晚上我路过他的卧室，他和老婆说话叫我听见了。他说什么？他老婆问他说，我们这点钱财不容易弄到手，岁数都不小了，你为什么弄个姓武的在家当祖宗那么恭敬，你图一什么？杨铁道说，我为了叫他教我儿子武功。他老婆说，嗨，花这个钱你大脑袋，伺候武殿长的钱请五个教师都够了，你为什么非要他？逼来逼去，杨铁道说实话，他说你不明白，当今放眼一看，像武殿长这样武功的教师爷找不着，没有花多钱呢你呀顾不来。这次呢我把他带到家里，算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必然实心实意的教咱儿子，咱儿子好一举成名，将来也能科考入仕当官。等到那个时候，我再把五福五殿章用酒把他灌醉了交给萨敦大丞相，嘿，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啊。这五福五殿章啊是大闹五合场常玉春朱元璋的盟兄，你知道吗？国家悬赏捉拿的人呐、啊，咱把他送给萨敦丞相，我又能换官做，又能得赏钱，咱的儿子功夫也有了，这叫一举三得。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奸臣杨铁道心怀叵测，他想把武殿章的功夫交给他的儿子，榨干他的心血，然后再将武殿章置于死地。没想到杨铁道和他老婆说话的时候，墙外有人偷听，就是花把式汤老汉。汤老汉听说武殿章乃是大闹五科场常玉春朱元璋的盟兄，心生救英雄之念，特意赶到凉亭告诉武殿章。武壮士啊，这杨铁道心如蛇蝎，他们夫妻俩议论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等你交完杨玉谦再把你抓住交给官府，这样人你怎么还能待着？在这你性命休矣。武殿长听着话如五雷轰顶啊，我呀心地醇厚，对谁都好，没想到换来这么个结果。站起身来，老人家，多谢你救我一命啊！不但救我一命，如果我真把杨玉谦教完了，我就是没死，我肠子都悔青。你说怎么办？我现在走，你走不了。现在不行，我都给你想好了。天晚的时候，你跟杨铁道说出去遛个弯，然后你奔北城啊。北城啊，我有个朋友叫岳伦，我们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是我的好友。我已经把你的事情都说清楚了，告诉他了， 叫他给你准备马匹，你离开京都，快走。多谢老人家，可是我不认识岳伦，他跟我担这么大风险。不要紧，岳伦乃京中大帅岳飞之后，忠良之后，这个人肯慷慨仗义，你投他没错。你离开京城之后准备上哪儿去呢？我想回我的老家小岳屯。好，那我有一件事儿还得求你。哦，什么事儿？离小岳屯呢70里地，华家堡。我有个朋友叫华忠，他是华家堡的庄主，他有个儿子叫华盖呀。这个孩子还挺好，也没有老师。如果你要有功夫呢，你到华家堡啊去看看华盖，教教他，把他领到你家也行。不过你品品华家父子为人如何，要好就教，不好你不用教。说着掏出一封信，你拿着封信去见华家堡的堡主。好吧，咱们简短点说。武殿长挨到天色将晚，告个假，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借溜达的机会就跑到了岳伦家。岳伦就是啊宝枪将张行祖的师哥，岳伦给他准备了马匹兵刃。吴殿长趁人不备离开了京都，回到小岳屯。到家以后，夫人惊喜呀，哎呀，我以为这回你回不来了，太好了，俩儿子无忌中无忌孝都挺好。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3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偏偏。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

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战士，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1: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伟大的舵手，扶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它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0: 昆仑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回到北京之后啊，我有一段时间没见过雪莉杨了。他也许忙着找医生为陈教授治病，也许是在料理那些遇难者的后事。哎，这次考古队啊，又死了不少人，有关部门当然是要调查的。我呢，怕被人查出来是摸金校尉，就尽量避重就轻，说的不近不实。进入沙漠去考古，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系数，但是一下子就死了四个人，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还疯了一个教授，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次重大的事件了。说话修烦，且说有一天，胖子找了俩甜妞去跳舞，让我一块儿去。我前些天整晚整晚的做噩梦，头很疼，就没跟他们一起去。我独自躺在床上，忽然一阵敲门的声音，我答应一声从床上坐起来，心里头暗骂，老了的，大概又有人来调查什么情况了。开门一看，却是多日不见的雪莉杨。我赶紧把他请进屋，问他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雪莉杨说是大金牙给他的地址。我非常奇怪，啊，你认识大金牙？雪莉杨说，就算是认识吧，不是很熟。以前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古董，和他做过一些生意，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今天来是为了把你和胖子的钱给你们。过两天我准备接陈教授出国去看病，这期间呢，我还要查一些事儿，咱们暂时就不能再见面了。
2: 我原本都不指望了，现在一听说他要给钱，我真是意外之喜呀。我表面上还假装着客气，我说怎么着要回国了啊？陈老爷子病好了吗？
1: 哎呦，我正想去瞧瞧他呢。您看，您还提钱的事，这多不合适。这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竟给您添乱。您看，哎呦，要说您美国人也不富裕，真是的。您是给现金吗？雪莉杨把钱放在桌上，钱是要付的，事先已经说好了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
2: 我先说不好，
1: 这小妞怕是要报复我，也许又要掏我的老底儿。我心里头寻思对策，就顺口敷衍着说，哎呦，你有什么事能求我呀？看来这个有钱人呢也有烦恼。哎呀，总不会是想让我帮您花点钱什么的吧？雪莉杨说，你我家中的长辈，那也算得上是同行了。当初我外公金盆洗手，不再做倒斗的营生，那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的。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我听到这儿，我就觉着这心气儿不太顺了啊！这美国妞想让我们投到她的门下， 以后跟他混。哼，好歹安老胡也是当过连长的，寄人篱下，那能有什么出息啊？更何况是求着女人，这往后岂不是要处处顺着她？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好意啊，心领了。但是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你知道我是做倒斗的，那有些事儿呢，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呀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被保护起来以及被发现了的古墓啊，我是绝不会碰的。深山老林中有的是没有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那里边那埋藏着数不尽的珍宝。那这些东西呢，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那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那他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另外呢，自然环境的变化、腐蚀也对那些无人问津的古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呢，我是看的。

0: 在心里。雪莉杨见我还振振有词，就无奈地说，好了好了，我一番好意呢是劝你回头是岸，想不到你还挺有理的啊，你倒腿还倒得理直气壮啊，殿下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你这么能狡辩的人了。你既然如此有骨气，我倒真不免对你刮目相看了。好吧，刚才的话算我没说，那这笔钱想必你也是不肯要了。
1: 我连忙把手摁到了那个装钱的钱袋上，说，哎，且慢，
0: 这笔钱呢，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啊，这个就按这个啊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这个计算利息。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一张地数着钱，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啊，我呀第一回见着这么多钱啊，那也发懵啊。胖子干脆不数了，他点上了一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啊，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怎么能说这钱就是借的呢啊，可倒好，哎呀，这还得还那美国小妞的利息，我看不如咱俩撤吧啊，撤回南方老家，让他永远找不着，急死他。我说，你太没出息了，这点小钱算什么，将来我带着你啊，倒出几件行货，随便换换，那就够换他钱的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点本钱，有了钱，咱们才能不担心明天吃什么，有了经费，才可以买一些好的装备。现在开始，咱们就重打补丁，另开张，好好的准备准备。我呀，我一定要倒个大斗。我们俩一合计，深山老林里隐藏着的古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还不定什么时候能够找着呢。这些钱虽多，但也怕坐吃山空。胖子是个比较现实的人，他觉得大金牙那个买卖倒是不错，倒腾古玩那绝对是一个暴利行业，尤其是卖给老外。不过现在常来中国的老外也学精了，不太好骗了。但是只要真有好东西，也不愁他们舍不得花钱。胖子说，我老胡啊，哎，你说，哎，咱俩投点资开个店铺怎么着啊，咱们就收点什么古玩呐、啊、名器啊去卖，哎，说不定干好了就省得倒斗了。倒斗虽然来钱快，可是他妈不容易做呀。我点头说，嗯，这主意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了，就可以从小处做起，顺便学习个古董鉴定的知识。于是我们就到处找铺面，可是始终没有合适的地方。后来一想，也甭找铺子了，要不先弄点东西在潘家园摆地摊吧。潘家园的特点，那就是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非常贵重的名器比较少见，在那儿都是私下的交易，很少摆在市面上卖的。我们一开始经大金牙的指点，就在郊区收点前清的盆碗坛罐老钱儿、鼻烟壶、老怀表之类的小件儿，拿回来在古玩市场上卖。可能我这辈子不是做

0: 没得命了，眼光不准，收的时候呢，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收回来了，收来了值钱点的东西呢，又当普通的物件给卖了，一直就没怎么赚着钱，反而还赔了不少。不过我们这些小玩意儿收来的时候，都没花太多的钱，亏了些钱呢，也不算什么。 主要是练练眼力，长些学问。在潘家园混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个行当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多了，太深了，甚至比风水还要复杂。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话说这一天。 快到晌午了，古玩市场显得有点冷清，没有太多的人。我跟胖子、大金牙围在一起打扑克，正打得来劲儿，忽然前边来了个人，站在我们的摊位前边转悠来转悠去，他不走了。胖子以为是看玩意儿的，就说：“哎，怎么着，这位，您瞧点什么？” 吞吞吐吐的说：“宋月不巧，女字儿，搜不搜？古董？”我举头打量了一番，见这个人36、7岁，紫红色的皮肤，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的。他穿的土里土气的，他拎着一个破皮包，他一嘴的黄土高坡的口音。 我心想，这人能有什么古董啊？我就跟大金牙对望了一眼。大金牙是行家，虽然这个老乡其貌不扬，土的掉渣，他却没敢小瞧他，于是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稳住他，问明白了再说。我掏出烟来，递给了这个老乡一根，给他点上烟，请他坐下说话。 这位老乡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他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的捂着破皮包，什么都不说。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是倒斗的吧？啊，他就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要不，他这包里……
1: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我问说：“
0: 老哥，来来来，别客气，哎，这抽烟抽烟。哎，这可是云烟。嘿嘿，哎，你怎么称呼？”老乡说：“哦，
1: 叫个立聪来。”
0: 他可能是坐不惯马扎，把马扎给推开，他蹲在那儿了。 这一蹲，他可就显得放松多了。那抽烟的动作也利索了不少。大金牙和胖子这俩人假装着继续打牌，这行可就是这样：谈的时候不能人多，一来这是规矩，二来怕把主顾给吓走了。一般想出手古董的人都比较紧张，怕被别人盯上给抢了。
1: 我一边抽烟一边微笑着说：“哎呦，是吗？原来您是贵姓李呀？看您这年纪比我大，我就称您一声哥了。这个春来哥呀，您刚问我们收不收古董，怎么着？您有名气想出手？”李春来听不明白，他说。
0: 算命去，我一看，这是一菜头啊！我就直接说：“啊，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想出手啊？啊，这个能不能让我瞧瞧？”李春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啊。”
1: 我又自写呀，你们能个多少钱啊？
0: 我这一听啊，我气的是真够呛。你那破鞋还想卖钱呢？哎呦，就是您倒贴钱，恐怕都没人愿意要。不过随即一想，这里边可能不这么简单，我就耐着性子说：“哼，什么鞋啊？谁的鞋啊？”李春来见我为人还比较和善，他的胆子也就大了一点，他就把皮包拉开了一条细缝，让我往里边看。我抻着脖子一瞧，李春来的破皮包里有一只古代的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李春来没等我细看，赶紧把破皮包的拉锁给拉上了，好像我多看一眼，那只鞋就能飞了似的。我说您至于吗？啊，您把它拿出来，让我看看啊。这个我还没看清楚呢，不是吗？您这鞋从哪儿弄来的呀？李春来说。这个老板李向阳啊，就说个价钱啊，别的就送也别管了啊。我说，那春来哥，那你也得让我拿到手里头瞧瞧啊啊，这个不瞧清楚了怎么开价，是不是？然后我又压低声音说：“哎，春来哥呀。”您是不是怕这儿人多眼杂呀？要不我请您去前边馆子啊，吃整个肉丸子的羊肉馅饺子。我呀，经常去那个饺子馆谈生意，清静得很呢。哎，到时候我看要真是个好玩意儿，价钱好商量。春来哥，您看行不行？李春来一听说要吃整个羊肉馅儿的饺子，他咽了一口吐沫。嗯，好的很啊，咱们不要在这日头底下晒闹闹了，有圣事啊，等吃过了，算他睡觉，再他。
1: 我对大金牙和胖子使了个眼色，便带着李春来去了临街的一间饺子馆。
0: 这间羊肉饺子馆在附近是小有名气的，店主夫妇那都是忠厚本分的生意人，包的饺子馅儿大饱满，风味是别具一格，不仅实惠，环境也是非常的整洁。此时将近晌午，马上就快到饭口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来这儿吃饭，跟店主两口子很熟，打个招呼，饺子馆的老板娘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后的库房，给我们支了一张桌子，摆上了椅子和碗筷，就去外边忙活生意了。这个地方那是我们专门谈生意的单间，仓库里除了一包包的面粉就没别的东西了。每次吃完饭，我都不让店主找零钱了，就算是单间费了吧。我对李春来说：“
2: 这个春来老哥呀，啊，您瞧，这个地方够不够清静？哎，这回您该给我看看那只小花鞋了吧？”
0: 李春来的魂儿这个时候早已被外边飘进来那水饺的香味给勾走了，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迫不及待的等着开吃。我见状也无可奈何，我唯有苦笑了。我推了推他的胳膊说：“别着急啊，一会儿那煮熟了呀，老板娘就会给咱们端进来。哎呀，您这只鞋要是能卖个好价钱啊，天天您吃整个的肉丸的羊肉水饺，那都没问题的。

春来被我一推，这才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等换了枪，还要去个破衣送娃嘞。”我笑着说：“哟，哟，您瞧，您还没娶媳妇呢。”哎呀，我也没娶呢，娶媳妇着什么急呀、啊？是吧？等您有钱啊，可以娶个米脂的婆姨嘛？啊，你们那边不是说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吗？啊，哎哎，您跟我说说，就这个米脂的婆姨，她好在哪儿啊？李春来对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拘束了，听我问起，便回答说：“哎，那蜜字的破衣呀、啊，啊啊，就是那红个硬硬的葱花花啊，要是能去上个蜜字的破衣呀、啊，啊，就剩个都脱了，哦、啊。”说话间，老板娘就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给端上来了，又拿进来两瓶啤酒。李春来顾不上说话，把水饺是一个接一个，就像流水线一样给送进嘴里头了。我一看呢，就冲这架势，哼，这二斤水饺不见得够。我赶紧又让老板娘再煮二斤，随后呢，给李春来面前的小碟子里倒了一些醋，然后对他说：“这个春来老哥，这附近呢，没有你们那边人喜欢吃的酸汤水饺啊，您呢，就凑合着吃点这个。哎哎，对，这儿有醋，哎哎，再喝点啤酒，哎哎哎。”李春来嘴里塞了好几个饺子。只顾着埋头吃，他不再说话。我等他吃的差不多了，这才和他谈起那只绣鞋的事儿。李春来这时候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他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

0: 胡八一从精绝古城回到了北京，和大金牙与王胖子在潘家园摆地摊。一天来了一个西北汉子，自称自己有个宝贝要买，他的宝贝是一只绣花鞋。
1: 李春来从破皮包里取出了那只绣鞋，让我看。这一段时间我没少接触古董名器，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我把绣鞋拿在手里头观看，这只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的像是笋尖，绿缎子打底，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从外观以及绣花图案上看，这是明代的东西。陕西的女人裹小脚不多，如果有也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这个鞋的工艺那是相当的讲究。要是大金牙在这儿，他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知道这个鞋的来历。我却没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呢，我吃不太准。看这个成色，这个做工

0: 倒不像是仿造的。
1: 这种三寸金莲的绣花香底鞋是热门货呀，很有收藏价值。我问李春来这鞋从何而来，李春来也不隐瞒，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他们那个地方啊，十年久旱，而且今年呢赶上了大旱，天上一个雨星也都没有，村民们逼得没招了，就想了一点歪歪道。村里为了求雨，什么招都用遍了。有个会算卦的瞎子说，这就是旱魃闹的，必须打了旱魃才会下雨。打旱谷庄，民间又称为打旱魃，解放前中原地区多有人用，河南、山东、陕西几省的偏远地区都有这种习俗。大伙儿就问他呀，哪有旱魃呀？瞎子算了半天也没有算出来。这个时候有个牧羊的娃子说，他放羊的时候在村东头早就荒废的坟地里看见了一个全身绿色的小孩跑进了一口无主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村里早就没人往那片坟地葬人了，而且这口破棺材不知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入土。会算卦的瞎子一听，就一口咬定这个旱魃就躲在这口棺材里。村民们一商量，就准备动手把棺材打开，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旱魃。村长一听不同意，说这瞎子是胡说八道。瞎子也来脾气了，跟村长打了赌，要是在那口无主的破棺中找不到旱魃，以后啊，就让瞎子的儿子给村长家放一年的羊。结果呢，村民们就一起到了东边的荒坟，大伙儿说干就干，动手把棺材盖子就给揭开了。棺材盖一打开，只闻见了一股腥臭，如同大堆的臭鱼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产生的那个味儿，要多难闻就多难闻。有几个胆儿大的不怕死的捏着鼻子凑到跟前。

0: 长满了绿毛的猴一样的小怪物，只有七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呢。
1: 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怪物就是汉霸，必须马上打死他，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他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了棺材外边，用锤子砸死了，然后再用鞭子抽。可是奇怪的是，这只怪物它不流血，一挨鞭子，它的身上就冒出了很多的黑气儿，最后抽打的烂了，再也没有黑气冒出来了，这才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村民们问瞎子，这个棺中的女尸该如何处置呢？瞎子说，要是留着，早晚必为祸患，趁早让人一起烧了才好，里面的东西谁也不要拿呀。开始呢，众人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棺材啊，这它不是近代的呀，又有许多的金银饰品，烧了岂不可惜呀。正在村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天上乌云渐浓，隐隐的有雷声传过来，看来很快就要下大雨了。大伙儿不由得欢呼雀跃呀，对瞎子说的话也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奉若神明了。瞎子既然说必须把棺材烧了，那就必须烧。随后村长决定让李春来留下点火烧棺材。李春来是个窝囊人呢，平时村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时候虽然害怕，但是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棺材烧了，他匆匆忙忙抱来了几捆干柴，胡乱堆在棺材的下边，点上一把火就烧起来了。李春来蹲在旁边盯着，他是一条穷光棍儿，都快四十了还没钱娶婆姨。这个时候他想着这棺木里的金银，他忍不住有些心动了。哎呀，可惜呀，刚才没敢拿，现在呢，火已经烧起来了，想拿拿不着了。哎呀，要是烧糊了，还不知道值不值钱了呢。李春来正感到无比的惋惜，突然白光闪动，天空中接连打了三四个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立时把烧了一半的火焰给浇灭了。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头七上八下， 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有烧坏棺材里的东西呀。 想要拿出来那就得趁现在了。村里其余的人这时候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大雨，有很多事儿要准备呀。现在这荒郊野外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了，一想起那棺中那具古怪的尸体，还真有几分发怵。
0: 但是李春来又想到，拿那些金银首饰换了钱，就可以娶一个大屁股。

我的婆姨。光棍汉李春来就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双手举起了锄头，用锄头去顶那破棺材的盖子。那破棺材本已经被火烧过了，这个时候推开棺板并不费力，没顶几下就把棺材板推在一旁了。刚才村民们开棺的时候，李春来只是挤在人堆里往里边瞧，没敢细看。这个时候为了把女尸身上值钱的首饰撸下的几件，他不得不壮着胆子去看。棺材里面的恶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被火一烧，再加上雨淋，尸臭、潮湿、焦糊等等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和难闻。虽然天上下着雨，都压不住这种怪味。李春来被熏得脑仁发疼，他捏着鼻子强忍着，往那已经被烧糊了的棺材中看了一眼。这一看再也忍不住了，他张开嘴哇哇的吐了一通。眼瞅着雨越下越大了，天色已经晚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他看准了女尸手腕子上的一只金丝镯子，他就要伸手去摘。他突然觉得他的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差点没尿裤子。他以为是打雷打的附近坟地里的死人诈尸了呢。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诈尸的，没想到这回让自己碰上了。结果回头一看，原来来的不是僵尸，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儿，他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身价，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再加上他脾气不好，打起人来手上没轻没重的，所以平时村里很少有人敢惹他。马大胆先前看到关中女尸有几件首饰，便动了贼心，想据为己有。当时人多，未得其便。又见村长命李春来把棺材烧了，他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了。回家之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马大胆一看，哎呀，这真乃是天助我也呀，说不定那个棺材还没有烧完呢。当下他就趁着没人注意溜回来了。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个窝囊多说，他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一件的剥下来，打了个小包。他哼着小曲儿，正准备离开呢，却见李春来蹲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他呢。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头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他拿出了一只从女尸的脚上扒下来的鞋。哎，这就算是给你的封口费吧。李春来拿着这只鞋，他心里别提多窝火了。可是他不敢得罪这个马大胆儿，他只好忍气吞声的答应了。这个时候棺材已经被雨淋湿了，想烧也烧不掉了。两个人一起动手，在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给埋进去了。雨一夜未停，快到早晨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连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马大胆儿的家被雷给劈了，连同他的婆姨、两个娃儿，
一家四口都没了希

0: 寻来心想不妙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他本来就胆小，越想越怕，后背发凉，他再也兜不住了，他一泡尿就全都尿在了自己的裤裆里头。村里人在马家发现了古尸上的财宝，村长见状就逼问李春来啊，李春来只好招出了实情。村长私下里骂过了好几次李春来，让他切记不要声张，就把这事烂到肚子里头。李春来别看平时挺蔫的，他心里可是有主意。他也没把自己藏了一只绣鞋的事告诉别人。马大胆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呢就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他娶婆姨的钱那全都得指望这只鞋啊。陕西盗墓成风，文物交易极为火爆，村里呢经常来一些外地人收老东西。李春来胆子小，又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一直就没敢出手。直到有一天，李春来在临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跑运输，他说了一筐好话，然后搭了顺风车跟着到了北京，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有收古董的，就问着道找过来。说起来也算是有缘吧，啊，他头一回张嘴就找着我了。李春来的外表朴实懦弱，但是他的身上却隐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狡猾。他喝了不少啤酒，喝得脸红脖子粗，借着酒劲儿才把这只绣鞋的来历说了一遍，有些地方一带而过，言语匮乏，有的地方说的词不达意，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我对李春来说，哎呀，这个您这鞋的来历哎真可以说曲折啊，刚才我瞧了瞧这只檀木底儿的香绣鞋啊，还算不错。要说几百年前的绣鞋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还不多见。我以前经手过几双，那缎子面都成树皮了。这个不过呀，
1: 李春来担心我说这只鞋不值钱，他显得非常的紧张。他说，
0: 老板，这鞋究竟值多少个钱？
1: 我做出了无奈状，我嘬着牙花子说，
0: 嘿，大哥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啊，那就值钱。可是您这那只有一只，
1: 以当时的行市来看，这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的小脚绣花鞋，在很多民俗爱好者以及搞收藏的玩家眼中呢，都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的小脚绣花鞋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我问李春来能不能把另一只也搞来，
0: 我给您交个实底儿，我对这农民兄弟啊是特别有好感。
2: 西北一带古墓的禁忌。
0: 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边的甘源沟，那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县附近有个龙翔县，

0: 山多岭，据说在以前是一片国葬区，那古墓多的数都数不清。龙翔县的古墓多到什么程度呢？一亩大的地方就有六七座墓，这还都是说明面上的，深处更多，说不清楚了。这些事儿呢，他也是听说来的。看看天色不早，李春来的酒劲儿也过去了，就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他家做客。我又跟他客套了半天，这才把他送走。回到了古玩市场，胖子和大金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回来，便忙问收着什么好东西了。我把绣鞋拿给他们看，胖子大骂：“
1: 哼，这老帽哎，跟抱着狗金头似的，合着闹了半天，就拿来这么只鞋。”
0: 大金牙说：“哎，你看嘿，这鞋啊，做的多讲究。”胡爷，您多少银子收的呀？
2: 我把价钱说了，大金牙连声称好。
0: 哎呦喂，胡爷，咱们好长时间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二位，哎，咱们收拾收拾，奔东四啊？哎，
2: 胖子说：“这个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的。”我这两天呢，也正好馋这个呢。您说，就这怎么他就吃不腻呢？
0: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的那间馆子。刚刚下午四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那个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砍大山去了。我掏出烟来给大金牙和胖子点上，问大金牙说：“
2: 嘿，姐，您呐给我们哥俩说说啊，就这个鞋它值钱，它值什么地方了？”
0: 大金牙把那只鞋拿过来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说：“
2: 哎呦，就这鞋呀，这鞋那可不是一般人的。
0: 哎，您瞧见没有？这是牡丹花啊！
2: 自唐代以来，世人皆以牡丹为贵呀。一般的百姓虽然也有在鞋上绣牡丹的，但肯定不像这样啊，绣得起金线呐。
0: 另外，您再瞧，您看这。”您看这花的心上是不是还嵌有六颗小珠子？您看这，
2: 哎，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这整体的这个艺术价值啊，它就上去了。最主要的是这只鞋的主人呢，那老哥是陕西过来的，是不是？陕西民风朴实，自古民间不上裹脚。哎，我估计啊，就这鞋子的主人，哼，那极有可能是外省调去的官宦人家的家眷，或者是大户豪门嫁过去的贵妇。总之，那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这鞋是很有收藏价值啊。我说市场上值2000，我那是没敢声张啊。依我看，就这些最少6000，哎，要是一对儿，那价格再翻个4-5番，哎。
0: 我和胖子吐了吐舌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值钱呐。我心里打定了主意，

0: 回头一定要去一趟陕西。然后呢，我再给李春来补一点钱，要不然他就太吃亏了。边吃边谈，不经意间这话题就说到了陕西一带的古墓上头去了。大金牙说，哎，我说我虽然没亲自去过陕西，但是我听一些去那边收过玩意儿的同行可讲起过呀，啊，那八百里秦川那是文武圣地呀，三秦之地那是水土深厚啊，那底下埋的好东西数都数不清，仅仅龙翔一线就将近有不下十万座古墓啊，有些地方土下一座古墓压着一座古墓，文化层啊那多达数层，就这秦岭大巴山一带传说也有不少的大墓。我可就想着了啊，有机会那一定得去一趟啊，收点好东西呀，就算收不着那开开眼也是好的呀。可就是这身体呀它不太好，一直呢就没机会去。我说，哎，刚才还想着什么时候得空去一趟呢，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玩一回，顺便收点玩意儿，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咱们这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三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几时动身启程。我早就听说秦岭龙脉众多，想去实地勘察一番。最好啊，能找个大斗给他倒了。哎，也好还了那美国妞的高利贷，这背着债的日子还是真不好受。这个时候大金牙说，我跟你说，就那边挖出来那东西那都是地下交易，那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了，外人很难插手。咱们要想收得着那值钱的东西，那就得去那最偏远的地方，没有那就罢了，要是有，嘿，跟你说，嘿，那肯定能大赚一笔。胖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对我们说，哎，咱们是不是得多带点这黑驴蹄子？哎，我可听说了，就那边吧，那僵尸最多哎。我说，咱们主要是出去玩一玩，收些玩意儿回来，不用担心遇上大宗的。大金牙说，喂，嘿，您是瞧风水的大行家，您说那里多出黑凶白凶，这在风水学上可怎么解释呢？我说，这个凶啊，可以说是指僵尸；黑白呢，则分别指不同的尸变。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那我就从风水的角度看一道。要说起这个僵尸来，那历史可就长了。咱们倒斗行称僵尸为大粽子啊，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安生的名字。话说这人死之后啊，入土为安，入土不安呢，那就成了僵尸了。一个安葬死人的风水家学，它不仅能让死者安眠，它更可以阴福子孙后代啊，使家族人丁兴旺啊，生意红火呀，家宅安宁啊。但是有的地方可不适合葬人呢，葬了死人，那死者便不得安宁，更会祸害旁人。 入土不安呢，就可分为这么两种情形了。一者呢是山凶水恶，形势混乱，这样的地方非常不适合埋人呐。一旦埋了祖先，其家必乱，轻则妻女淫邪啊，灾设坟仓啊；重则女病难求，那是子孙死绝呀。啊，第二种情况呢，那不会祸及其家人子孙后代，只会使他们不得安宁，尸首千百年不朽，成为僵尸，疑祸无穷啊。当然这不是防腐的技术好，而是和墓穴的位置和环境有关系。在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两点是形和势。这形是指墓穴所在的地形、山形，势是指这处地形、山形呈现出的状态。形与势一旦相立，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会产生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埋在土中的尸体不腐而僵，这便是最典型的现象啊。听到这儿，胖子笑着说：“
1: 我说，哎呦，还真有个意思，哎，好像还真有那么点理论的依据，挺像那么回事儿。”
0: 大金牙不像胖子似的拿这些话当笑话，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他问了一些细节，感叹说：“哎呦，可是这风水好的地方可真不好找哎啊！但凡是形势理气诸极兼备的好地方，那都被人占光了啊！您就说这中国啊，五千年的文明啊，多少朝多少代啊啊，就把皇帝老儿们凑到一起，能编个加强连了。您就说再加上皇亲国戚，那有多少条龙脉也不够埋呀。”我给大金牙解释，龙脉在中国有无数条，但是能埋人的龙脉不多。寻龙诀说道：“大道龙行自有真，飘忽隐现是龙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脾气秉性才能相貌那都不一样，这龙脉也是如此，与那龙生九子不同啊，而且还要复杂的多。昆仑山可以说是天下龙脉的根源，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看作是昆仑的分支，这些分出来的枝枝叉叉都可以看作是一条一条独立的龙脉。地脉行止起伏即为龙，龙是指的山岭上的行，以天下之大，龙行之脉那是不可胜数的。然而根据行与势的不同，这些龙脉或凶或吉或祥或恶大有不同啊。从形上看确是龙脉，然而从势上分析呢，又有辰龙、潜龙、飞龙、腾龙、祥龙、群龙、回龙、出阳龙、归龙、卧龙、死龙和隐龙等等之分呢。只有那种形如巨鼎盖大地，势如巨浪裹天下的极脉龙头，那才能安葬王者呀。啊，要再差一个级别的可做千乘之葬，那其余的呢虽然也属龙脉，那就不太适合葬王公贵族了。有些凶龙呢甚至连埋普通人都不适合。听到这儿，大金牙又问：“哎呦喂，哎呀，此中奥妙那真是无穷无尽呐！喂，您说，哎， 这龙脉真的管用吗？啊，想那秦始皇千古一帝啊，那他那秦岭风水形势一定是极好的呀，那为何只传到二世就改朝换代了呀？
1: 我接着说，哼，这龙脉形势只是一面，从天地自然的角度看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人类社会当中。历史的洪流不是风水可以决定的，要是应用风水的原理来说也可以解释。民间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这大山大川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来于自然便要顺其自然。修建大规模的陵寝，一定会用大量的人力开山掘岭，不可不畏极尽当世之能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比如地震、洪水、河流改道、山崩地裂等等，这些对形与势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原本的格局。当时是上级之壤，以后怎么样谁能知道啊？也许过不了几年，一个地震形势反转，那吉学就变成凶学了啊！这造化弄人，那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三个人连吃带喝，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饭馆里的食客逐渐多起来了，来这种地方吃涮羊肉的人都是图个热闹，吃个气氛，食客一多就显得比较乱了。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便约定暂时不去古玩市场做生意，准备两天，然后一道去陕西收古玩。这次虽然是去偏远的县城村镇，但毕竟不是深山老林，而且呢又计划从山西一路玩过去，所以就没有过多的准备，携带的东西尽量的从简。三个人坐火车抵达了太原，闲玩了三五日，我本来计划先去李春来的老家，但是在太原听到一些消息，说是今年雨水极大，黄河水位暴涨，发了蝗灾，西岸庄陵一带被洪水冲出了不少古墓。我们一商量，便决定改变计划，先过黄河西行。于是又坐了长途汽车，跟司机说要过黄河去古兰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耽搁了四五个小时，又开了一段。司机把车停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要去古兰呐，就要先渡河，前边的渡口呢还很远。现在呢天已经快黑了，等到了渡口呢也就没船了。今年水大，这片河道比较窄，原本是个小渡口。”你们要想过河，那可以在这儿碰碰运气，看看还有没有船，运气好呢，那就可以在天黑之前过河住店睡觉了。我一想也好，免得到了前边渡口天黑了不能过河，还得多耽误一天，于是就和胖子大金牙下了长途汽车，坐在河边等船。等车走了，我们仨都有点后悔了，就这个地方太他妈荒凉了，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后悔也晚了，只能到河边找船过河了。还离河岸老远呢，便听得水声如雷，到了近前，三个人都是一震。先前只听说今年雨水大，没想到
0: 这段河面如此宽阔，浊浪滔天，河水好像黄色的泥浆，翻翻滚滚的流淌着。不知以前有没有渡口，就算是有，现在也应该已经被淹没了。我们挑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观看着黄河的景象。这时候天上阴云一卷，飘起了细雨。我们穿得挺单薄的，我和胖子还算皮实，大金牙呢冻得有点发抖了。胖子取出了一瓶白酒，让大金牙喝两口，驱驱寒气，别冻出毛病来。随后呢，我把我们买的牛肉干之类的食物拿出来吃，边吃边骂那个长途汽车司机缺德，肯定是瞎。
2: 西北汉子李春来把那只绣花鞋卖给了胡八一，同时也勾起了胡八一再度出山的兴致。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商量了一下，决定共同前往西北。三个人准备停当，来到了黄河渡口。
0: 看着脚下奔腾的大河，我禁不住发愁了。当年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见过那边的老乡使羊皮筏子渡河，可是这个附近连个放羊的都没有，更别提羊皮筏子了。眼下只好在雨里头苦等了。我也喝了两大口白酒，身上寒意稍退。时辰渐晚，天地间阴晦无边，四周细雨飘飞，雨丝儿被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战友们。只见河水愈加汹涌澎湃，越看越觉得心里头压抑烦躁，我忍不住撤开嗓子对着黄河大喊了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觉得喊了心里头就痛快。胖子和大金牙也学着我的样，把手拢在嘴边大喊大叫，三个人都觉得好笑。细雨带来的烦闷之情顿时减少了很多，没一会儿三个人就喝干了两瓶白酒。胖子有点喝多了，他借着酒劲儿说，
1: 我说老胡啊，我说现在到黄河边上了，哎，咱们是不是得唱两段这个信天游三曲啊？
0: 我学着当地人的口音对胖子说，
1: 啊，你一个娃啊，你懂得个甚，你憨得很啊，不放羊你唱神酸曲啊，你听我给你吼两嗓子秦腔。
0: 胖子终于逮着我的把柄了，他不失时机的挤兑我说，
1: 老胡，你懂那个六啊你，在这儿唱什么秦腔？哎，你没听说过饮一瓢黄河水，唱一曲信天游吗？嘿，到什么山头那得唱什么曲儿？
0: 我发怒了，
1: 你哪儿传了那么多臭词儿啊？啊，是什么喝黄河水啊？就这水你敢喝吗你？
0: 大金牙连忙做和事佬，得，嘿，哎，咱们呢，一人唱一句，哎，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反正这地儿没人，嘿嘿，算不上扰民，对不对？胖子大咧咧的说，
1: 嗯，那我先唱，我先唱两句，泪蛋的沙窝窝啊，你们哥俩听听，哎。哎，要是听舒服了，给哥们儿来个好。
0: 我说，胖子，你没喝多吧？胖子却不理会有没有人爱听， 他拿着空酒瓶子当麦克风放在嘴边，刚要

0: 扯开脖子吼上一曲，却听到远处马达作响，一艘小船从上游过来了。我们三个人赶紧站起来，在河边挥动手臂，招呼船老大靠岸停下。那船上的人显然是见到了我们，但是连连摇手，示意胖子过去商量价钱。原来人家这船上都是机器零件之类的，要去下游抢修一艘大船，最近水大，要不是情况紧急，是不会冒险出来的。船上除了船老大，还有他的儿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们说好了给双倍的钱，把我们送到对岸古兰县附近下船。船舱里都是机器的部件，没有地方，我们三个只好坐在甲板上。总算是找了艘船呢、过河之后找个旅店，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吃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好好的休息休息。哎呦，这刚才在河边炖俩小时啊，这冻的是着实是不行啊。河水湍急，很快就走出了很远。我们正想得美呢，忽然船身一阵猛烈的震动，好像是在河中撞到了什么巨大的东西。我当时正在跟胖子商量吃什么呢，就这一阵呢，我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天上的雨不再是斜风细雨了，只见阴云翻滚，电闪雷鸣，那大雨啊瓢泼般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头晕脑胀，被河水这么一泼，我清醒过来了，赶紧把灌到嘴里的河水吐出来。我说不出的恶心反胃，却见船老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了。他是开船的，他吓成了这样，那船怎么办呢？我想把他拉起来，可是这船老大说什么他也不肯站起来，他脸上竟是惊恐的神色。我问他：“
1: 哎，你怎么了？啊，这河里有什么东西啊？”
0: 体如筛糠的船老大指着船外：“
2: 河神老爷，他显身了，怕是要收这条船。”
0: 大金牙运船早已经吐的是一塌糊涂，他抱着船上的缆绳动弹不得，船好像被河里的什么事物给挡住了。河水虽然湍急，这个船却硬是开不过去。在一阵阵剧烈的撞击之下，这条船可能随时都会翻。得到船头看看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和胖子，我们俩人这个时候酒意上涌，也觉不出害怕来，就是脚底下就跟踩了棉花似的，加上船体倾斜，迈了半天腿愣是一步没走出去。这个时候船在大河中被水流一冲击，船身打了个横，胖子被甩到了甲板的对面，身体撑在船舷上。这一下啊，把胖子的酒意吓醒了一半，刚转头向河中望，那船体又是一阵把胖子给甩回来。好在是机械船呢、这要是一条木船，就这两桩啊，这船就得散架。我紧紧的拉住了缆绳和大金牙，我在百忙之中问胖子：“
1: 胖子，这河里什么东西啊？啊，看清楚了没有？”
0: 胖子说：“
1: 奶奶的，哎呦，我没看清楚啊。哎呦喂，黑乎乎的，就跟看……”

0: 车那么大哎，就像一只大老鳖哎。
1: 不管河里是什么东西，再让它撞几下，这船非翻不可。我对胖子说：“
0: 胖子，抄家伙，干他娘的！”
1: 胖子说：“
0: 我说你没醒酒吧你？哪有家伙可使啊？”
1: 我确实是喝懵了，我还一直想找冲锋枪呢。我被胖子这么一说，我反应过来了，这是在内地呀，什么武器都没有。天上大雨如注，身上都湿透了。我顺手摸到了挂在腰上的折叠工兵铲，便对胖子大声喊：“
0: 那工兵铲啊，管他是王八还是鱼，多狗日的！”
1: 胖子不像我还没醒过酒来，他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必须得采取点保护的措施。他抓住缆绳，在我的腰上缠了两圈，我的酒劲呢，也消了八成了。趁着此时船身稍稳，我两步窜到了被撞击的左舷，我探出脑袋往河里头看。这个时候，天色已黑，又下着大雨。这河里是一片漆黑，借着乌云中闪电的光亮，我隐隐约约就瞧见在这浑浊的河水中有一个跟一座小山似的东西，一半露出了水面，大部分都隐在河中，也瞧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只觉得好像是个水里的动物。究竟是鱼还是鳖，到底是什么分辨不清。河中的这个巨大的东西正逆着水流飞速的朝我们的船身撞过来，我紧紧的扒住船上的缆绳，我瞅那个东西游近了，我抡着工兵铲就切下去，但是工兵铲太短了，我根本就打不着它。船身再一次被撞，把我从船上弹出去了，工兵铲脱手而飞，落入了河里。多亏胖子扯住了绳子，我才没和工兵铲一起掉进河里。这一回呀，哎呀，这一回我的酒可全醒了，我冒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头脑清醒了许多，船身晃动。我站立不住，撞到原本就缩成一团的船老大的身上了。我趁机对船老大说：“现在啊，船身打横啊，快想办法让船绕过去呀！啊，要不你儿子也活不了啊！”船老大是个极迷信的人，他硬说河里的那个东西是河神爷爷的真身。本来他打算闭着眼睛等死呢，我一提他儿子，船老大这才想起来他的儿子还在船里呢，反正都是一死，为了儿子就拼了这条命了。当下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冲回船舱继续掌舵。船老大摇摇晃晃的刚站起来，忽然指着河中大叫：“
0: 不好，又过来了！”
1: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这下正赶上船上的射灯照着，瞧得真切。一只暗青色的东西在河中忽隐忽现，露出来的部分跟一辆解放卡车大小差不多，正围着船打转，想要一下把船给撞翻。这个时候也

0: 细看了。我一推船老大，把他推进了操舵室，门一开，刚好看见船舱内装的机器零件中有一捆细钢管。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我招呼胖子一起抽了几根细钢管出来当做标枪时，对着河中的那个雾接二连三的投出去了。黑暗之中不可能分辨命中率和杀伤的效果，然而投出十几根钢管之后就再也寻不见那怪物的踪迹了。想来是被驱赶走了。天上的雨逐渐小了，一时风平浪静了。船上众人死里逃生，一个个脸色煞白，打金牙用缆绳把自己缠在甲板上，被船身的起伏摇摆折磨得死去活来，幸好没犯哮喘病。这个时候他正呲着那颗大金牙连呼菩萨保佑呢。有些事儿不能认死理，得尽量的往开处想。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湿透了，幸好由于一直在下雨，我们早把钱呢和证件之类的东西都提前放在了防水的旅行袋里。刚才的情况虽然紧急和突然，但是大金牙把旅行袋一直抓在手里头，没有掉在河里去。哎呀，这做生意的人呢就这点好啊，叫做舍命不舍财。天都塌下来了，也把钱包看得牢牢的。我跟大金牙说，哎呀，一会儿到了地方啊，哎呀，他的力量撞了一下，这回的力量比前几次都大，又是突如其来，我们猝不及防，一下都摔在甲板上了。船身倾斜，胖子伸手拽住了缆绳，我和大金牙分别抱住了他的腰带和大腿。胖子大声喊：“
1: 哎呦，别拽我裤子！”哎，
0: 话没有说完，船体又倾向了另一边。我还想去取船舱中的细钢管，奈何船身晃动得非常厉害，我根本爬不起来。别说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现在脑袋没被撞破，那已经是奇迹了。船身在滚滚的浊流中起起伏伏，甲板船舱中到处都是水，众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船老大为了把儿子送进医院抢救，已经顾不得什么河神老爷还是龙王祖宗了，他拼了命的把船开向了古兰县的码头。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过了龙门之后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这古兰附近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河湾，船一转。

工人挺熟的，找了几个人帮忙，急匆匆的把他的儿子送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古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保留至今的城墙是明代的遗迹。这个地方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名气不大，县城的规模也比较小，很少有外人来。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如同三只落汤鸡，找人打听了一下路径，就近找了一家招待所。去的时候可慌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

0: 来跟我搭话，问我们是不是北京来的。我一听这老头的口音不像是西北人，于是跟他随便聊了几句。这个老头姓刘，老家呢在北京的通县，在古兰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了。老刘问我们怎么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啊，刚跟从锅里头捞上来似的。我把我们在黄河中的遭遇说了一遍。这河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呀？它怎么这么厉害呀？是鱼是鳖也没瞧清楚，或者还能是个什么别的动物？从来没听说过黄河里有这么大的东西啊！多亏这个船结实，要是木船，我们现在恐怕都得掉在水里头灌黄汤去了。老刘头说：“这个我也曾经见过呀。跑船的就说呢，这是河神呢。今年这不是水大吗？水势一涨啊，这河里的怪东西就多。我在这黄河边上生活了半辈子了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我才不到15岁。曾经有人抓过活的，当时啊亲眼瞧见过这个东西。嗯，你们要是真想看呢，我告诉你们个地方啊，你们有机会啊可以去瞧瞧。
1: 我心念一动，
0: 我们三个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在这县城附近收一些古玩，谈何容易啊。
1: 这个老刘头啊，在古兰住了好几十年了，听他的言谈话语，对当地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
0: 干嘛不让他给我们多说一些当地的事儿啊？诸如啊，出土过什么古墓、古玩之类的。要知道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那是十分有用的呀。于是先没让老刘头继续讲，说现在天色还早，让胖子出去买几瓶酒，再弄些下酒菜，请老刘头到我们房中喝酒闲谈，讲讲当地的风物。这个老刘头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还喜欢凑个热闹，听说有酒喝，当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胖子见又要跑腿了，既不情愿，但是也馋酒喝，便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到外边的小店买回来2瓶白酒和一些罐头。外边的雨淅淅沥沥的，众人在房间中关好了门，以床为桌，坐在一起喝酒。老刘头的话本来就多，这2杯白酒下了肚啊，鼻子头变红了，他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而且就关不上了。打金牙请教老刘头：“
2: 嘿，刘啊，刚才您说，哎，

0: 船在黄河中遇到那东西，您亲眼见过。哎，那刘啊，您说那究竟是什么呀？是王八成精吗？老刘头摇了摇头，
1: 不是王八精啊，哎，其实呢，就是一条大鱼啊。这种鱼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当地有好多人都见过啊，管这鱼啊叫铁回啊。那年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加上这古兰河道浅，把一条半大的铁头龙王给搁浅了。哎呀，那时候还没解放啊，好多迷信的人呢，想去把龙王送回河里，还没等动手呢，这铁头龙王就一命归西了。人们呢都在河边烧香祷告，哎呦，那真是人山人海啊，盛况空前呐。哎，我就是跟着瞧热闹看您的。我说刘师傅，那您说说这鱼它长成什么样啊？这鱼呀、啊、身上七层青鳞，那鱼头是黑的，比铁板还硬呢。啊，哎，就光这鱼头，那就有解放卡车的车头那么大个儿。我和胖子等人连声称奇，那不跟小型的鲸鱼差不多了？这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鱼啊？这个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便又问后来怎么样了，这铁头龙王埋了，还吃了？刘老头笑着说：“ 不是鲸鱼，不过这么大的鱼啊，那是十分少见的，平时根本没有，隔几十年也不见得能见着一回。哎，简直就快成精了。有迷信的就说的是龙爷变的。”要不然怎么给起这名呢？听说啊，就算是捕到，那都得放生啊。就那肉又硬又老，谁敢吃啊？当时这铁头龙王就死在岸上了。那些天呢，正赶上天热，跟下火似的，每天就开始烂了，臭气熏天，搁多了几地就都能闻着那臭味儿。这种情况啊，很容易让附近的人得瘟疫。结果呢，大伙儿一商量，哎，就把那鱼肉给切下来，用火给烧了。剩下一副的鱼骨头架子呢，就撂到河岸上了。大金牙听到这儿，叹息着说：“可惜了，可惜了！哎，要是现在，嘿。”现在要把这种怪鱼这骨头啊，弄到那博物馆里啊，做成标本啊，那指不定多少人参观呢。那
2: 老刘头说：“可不是嘛。不过那时候谁有那胆子呀？那不是怕龙王爷降罪下来吗？啊，那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水灾啊。”
0: 我问那个刘师傅，您刚才跟我们说呀，有个地方可以看这铁头龙王鱼，您指的是这条吗？就过了这么多年，这鱼骨头架子还保存着啊，还在那河岸上撂着呢。
2: 老刘头说：“没错，不过不是在河岸上。当时啊，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发生瘟疫啊，就把鱼肉和内脏都焚烧了，祭河神。正商量着

0: 怎么处理这副鱼骨呢？这个时候又来了个外地人，此人是个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呢，他也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出了一些钱呢，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龙岭呢，就修了一座鱼骨庙。大金牙说：“鱼骨庙，哎，这在天津地面也曾有过呀，是不是就是以鱼骨做梁，鱼头做门，供奉河神呢？”老刘头说：“
1: 怎么着，天津也有？那倒没听说过了，不过确实跟你说的差不多。”那位外省的商人自称也是经常出海过河，免不了要经常乘船呢，所以呢就掏钱修了这么一座鱼骨庙。这庙规模不大，连个院都没有，和普通的龙王庙没区别，拿鱼骨当做房架子，大鱼的头骨呢，那就是庙门了，就一间神殿供了一尊龙王爷的泥像。刚修好的时候呢，有些人得病或者是赶上天旱呢，那都去鱼骨庙里上香许愿。哎呀，说起来倒挺好笑，还真够邪门的，哼，一次都没灵验过。要是去鱼骨庙求雨，哼，那是不求还好，越求越旱，所以呢没过多久就断了香火了。那位出资修庙的商人呢，也从此就再没有出现过。我问，那您说这个鱼骨庙现在还在？刘老头点了点头，
2: 是啊，在，
1: 不过都荒废许久了。龙王爷的泥像没过两年就塌了，有人说呀，是那位出钱修庙的商人心不诚，或者是做了什么缺大德的事情，龙王爷不愿意受他的香火了。再加上鱼骨庙呢建在龙岭山坳里头，道路艰难，一来二去的呢，根本就没人再去那座鱼骨庙了。那不少人甚至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当年文革的时候，就连红卫兵都没想起来要去砸他，嗯，其实啊，就算去砸也没什么可砸的。但是这庙的格局，鱼骨还在，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瞧瞧。胖子笑着说：“
2: 有什么好看的？”
1: 哼。今儿我们仨都差点成鱼食了，嗯，不看也罢。
0: 大金牙却另有一番打算，他跟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后天休息好了，去龙岭看看鱼骨庙，说不定这么大的一架鱼骨可以卖钱呢，最起码还能卖给自然博物馆吧，啊？把我们这路费钱给报销了吧。我们又连连给老刘头劝酒，问这附近有没有出土过什么古董啊古墓啊。老刘头喝得醉眼朦胧，说话的时候舌头有点大了，不过酒后吐真言，他着实的吐出了一些当地的秘闻。古兰前一段时间被水冲了几座古墓，都是宋代的，不过不是什么贵族的墓葬，除了几具快烂没了的骨头，只有些破瓶子烂罐子。

这里出土的最贵重的东西，是有一年干旱，这一段黄河都快见底儿了。清淤的时候，从泥里头挖出来三只大铁猴子，每一只都重达数百斤。把上边的锈迹去掉，发现铁猴身上雕刻的花纹优美流畅，外边都是鎏金的。至今呢，好像。 也没考证出来这些铁铸的猴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呢是唐代镇妖的，有人说呢是祭河的。后来拉到了那个博物馆，还是大炼钢铁的时候给融化了，就不得而知了。最邪的是，从淤泥中发现了三只铁铸的猴子之前，有不少人。 都梦见了三个白胡子老头，哭着求他们放过他们。这个事儿是越传越玄了，好多人都说这三个老头，那就是河里的铁猴精。那年春节，家里头有属猴的人，都穿着红裤头，扎着红腰带，怕被那三只铁猴精报复。 结果最后这附近也没出什么大事，当然也有几个走背字、倒邪霉的，不过那都是他们自找的。黄河里边沉着很多很多古怪的东西，这些事儿我们都听过。河东博物馆里陈列的黄河铁牛，那就是镇河用的。当年。 元末之时，还传说在黄河中捞到了一具独眼的石人。那个时候正闹农民起义，有童谣说什么“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件事只是传说，并不足为信，但是仍然可以见证黄河的古老神秘，在稀烂的河泥里边。 不知道覆盖着多少秘密呀！不过我们对什么铁猴啊、铁牛啊、石人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啊，我们便一再追问：附近哪有古墓啊？啊，哪有遗迹呀？啊，谁手里头有古董想要出手？当地人也都参与了。到了秋天。 一刮大风，你就看吧，地上全都是盗洞，走路不小心就能掉进去。城外那古墓集中的地方，哼，都快挖成筛子了。老刘头说：“大妈，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啊，我突然想起了，听人说过啊。” 我就姑且一说啊，你们呢也就姑且一听了啊。我曾听当地一位老人说起过，啊，就在这龙陵里头啊，有一座唐代的古墓，相传呢这规模是极大的。这两年有很多盗墓贼都想去找，可是始终就没有人能够找到。 龙岭那片山岭那是太密了，而且那古墓藏得很深，甚至就连有还是没有，那都两说。毕竟这种事儿都是打多少年前就口耳相传才留下来的，未必真有其事啊。这种古墓的传说在我们当地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是一个人一个说法，没有固定的。 有些人说呢，龙岭中是唐代的大墓，也有的说是别的朝代的，反正啊，都是传说啊，谁都没见过。从老刘头的话里，我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点东西。一位商人出资在。 龙陵修建鱼骨庙，供奉龙王爷，这本身就有点奇怪了。

龙王庙为什么不建在河边啊，偏偏建在那沟壑纵横的山岭之中呢？听老刘头又说，这鱼骨庙的规模不大，这就更古怪了。这么一间小庙，何必费上如此的周折呢？难道那龙岭中当真有什么风水位，适合建造庙宇？再加上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的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一阵冷笑，哎呀，搞不好啊，哼，这出钱修鱼骨庙的这主儿，他是我的同行，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挖上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意图啊。

0: 王胖子和大金牙住进了古兰县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厨师老刘告诉他们，有一座鱼骨庙建在了荒凉的龙岭之上，传说龙岭上还有一座规模极大的唐代大墓。
1: 老刘头说，龙岭中隐藏着一处极大的唐代古墓，那就更加蹊跷了。我心里头止不住的冷笑，搞不好啊，那个出钱修鱼骨庙的也是我的同行吧。他修庙是假，摸金是真，修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庙下边挖一条暗道通进古墓中摸宝贝，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吧。但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既然龙岭一带地形险恶，人迹罕至，为何他还要如此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呢？随即想，是了，想必纳木极深，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将通道挖进明殿。他定是瞧准了方向，但是觉得虚实颇长，觉得整日在龙岭之中出没，难免会被当地人碰上，引起疑心，于是便修了一座鱼骨庙，在庙中暗挖地道，就算偶尔有人路过也不会发觉。高招啊。不过这些情况得亲自去龙岭走一遭才能确定，不知道那位假扮商人的摸金校尉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大墓啊。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去龙岭鱼骨庙看上一看。我又问老刘头去龙岭的详细的路径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老刘头说，鱼骨庙在龙岭的边上，你们要去看看那个庙倒也罢了啊，可是切记不可往龙岭的深处走，那片岭子地势险恶异常，有很多地方那都是陷空地洞，在外边根本瞧不出来，那地面都是土壳子，一踩就塌，掉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据说地下都是溶洞，极境曲折复杂，强这不是到现在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吗？这件事都过去两年多了，我连声称谢说，哎，是，我们呢那就是去鱼骨庙瞧个新鲜，对，哎，去瞧瞧那个铁头龙王的骨头，那个是那龙岭那片荒山野岭我们去干什么呢？对，您尽管放心。刘老头喝得大醉，我把房门关上，我同胖子围了两块破瓦档子，连浴都不是。我说这次也没什么把握，只不过好容易得知这龙岭中有一座大墓，至今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着我这心里就痒痒，说不定老天开眼让咱们做上一回大买卖呢。嗯，哼，那样就能把那美国妞的钱还了，免得我在他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龙岭的古墓是否能够保存至今还得两说，据我估计解放前那位出钱修鱼骨庙的商人，极可能他就是个倒斗的高手啊， 他修鱼骨庙便是为了挖地道进入龙陵古墓的地宫，如果他得手了，咱们可就没指望了。总之，做好准备，到那儿看看再说。大金牙听说要去倒斗，也很兴奋。他眼红这行很久了，但是他每到春天就翻哮喘，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参加过倒斗，而且他生意上往来的那些盗墓贼都是那些个在农村乱挖乱掘的毛贼，挖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大金牙恨不得自己也亲自出马干上一回大活，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这个时候正是夏末，他的病是一种过敏性的哮喘，这个时候不太容易发作。又有我和胖子这两个实习过多次的摸金校尉在，他更是有恃无恐了。不过，我还是劝他别进明殿。他正好留在外边啊，给我和胖子望风，我们在下边，上面留个人，万一有什么闪失也好有人接应。当下我进行了一番部署，这趟出门本没指望发现大墓，一来是在内地，二来这边的古墓那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龙陵里边可能会有唐代的大墓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们没有带太多的工具，工兵铲这种既能防身又能挖土的利器我自然是不离身半步，只不过在黄河中失落了一把，只剩下胖子随身携带的一把了。在地道山洞里行动，还必须得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我们有三支狼眼手电，这种手电是德国货，照明范围30米，光线的聚集力极强，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遇到敌人、野兽，在近距离用狼眼手电照他的眼睛，就可以使对方在一瞬间失去视力。狼眼是同雪莉杨等人去新疆沙漠的时候由雪莉杨提供的先进的装备，他回国的时候把剩余的大部分装备都给了我了。我呢老是不客气的照单全收，反正已经欠他那么多钱了啊，甚至被他

0: 在蛇口下还救过一次了，至今那还欠他一条命呢。啊，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再多加上一份人情债，那算什么呢？最头疼的是没戴防毒面具，只有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这古兰小城可不容易找到防毒面具啊。以前的摸金校尉们代代相传古老的办法避免空气中毒，首先是放鸟笼子，我们在野人沟曾经用过一次，其次是用蜡烛，这是摸金校尉们必不可少的道具，只要没有化学气体，防毒口罩也对付着够用了。我开了一张单子，让胖子就近采购，能买的都买来，买不来的再另想办法。我们需要两只大鹅，我特别强调要活的，否则这胖子很可能买两只烧鹅。还需要蜡烛、绳子、消防钩、手套、罐头、肉干、白酒。再看看邮局有没有附近的详细地图，最好能再买些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其余的东西我们身上都有，暂时就这些了。胖子说：“
1: 没处买枪啊，没枪怎么办呢？没枪，这胆子就不够壮啊，是不是？”
0: 我说：“这附近没什么野兽，根本用不着枪，就算碰上了，拿工兵铲对付他就足够了。要是在边境或者是偏远的地区，可以找打猎的买枪，在内地可不容易搞到枪。再说要枪也没用，咱们只是这么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说不定啊，龙岭泥库中的古墓，那早就叫人给掏光了呢。”大金牙点着头说：“哎，胡爷说的是，听老刘头说，龙岭地下多溶洞，那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这种地质结构多有地震带，要是真有唐代的大墓啊，从唐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呢，做万全的准备，但是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我突然想起来，这个陕西养湿地极多呀，万一要是碰上粽子，那如何是好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想揍大金牙啊，拿两枚伪造的摸金符蒙我们，好几次险些都把命给搭上。大金牙见说起了这件事，只好陪着笑脸再次解释说：“喂，胖爷，不是，你们可千万别生气。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老爷子那就是带的这种摸金符，可没出什么事儿啊。依我看呐，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你们二位要是没见过那枚真的摸金符，哎，一直拿我给你们的当真货，那你们就不会现在这么没信心了，不是吗？回头啊，咱们再想办法，哎，收两枚真的来，就这钱算我的啊。摸金符这物件虽古，但是只要下功夫还能收来。我笑着说：“那就有劳金爷给上点心了，给我们哥俩弄两枚真的来啊。说实话，不带着这个东西干倒斗，那心里还真没底儿，干起活来要是没信心，那可比什么都危险呢。”三个人筹划已定，各自安歇，连日舟车劳顿，加之又多饮了几杯，这一觉 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胖子大金牙去街上采买应用的东西，我呢找到了老刘头，进一步了解龙岭迷窟的情况。但是老刘头说过来说过去，还是昨天晚上说的那些事儿。这一地区关于龙岭迷窟的传说很多，却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不近不实的内容，极少有确切的信息。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一说起龙岭迷窟，都有点谈虎色变，都说有鬼魂冤灵出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敢去那一带。我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就此作罢，又在古兰歇了一日。我们按照老刘头指点的路径，用竹筐背了两只大鹅，动身前往龙岭鱼骨庙。龙岭往大处说，是秦岭的余脉。往小处说，其实就是一片星罗棋布的土岗子，一个土丘挨着一个土丘，高低起伏的落差极大。土丘与土丘之间被雨水和大风切割的支离破碎，有无数的深沟。还有些地方，外边是土壳子，但是一踩就破，里面是陷空洞。看着两个山丘之间的直线距离虽然很近，但是从这边走到那边，那得要绕上半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名不见经传，甚至连统一的名称都没有。古兰县附近的人管这片山叫龙岭，然而在附近居住的村民又管这一地区叫盘蛇坡。盘蛇坡远没有龙岭这个名号有气势，但是用以形容这里的地形地貌，比后者更为直观，更为形象。我和胖子大金牙散死了，干脆晚上先在村里头借宿一夜，有什么事儿等明天早晨再说。我们就近找了村口的一户人家，跟主人说明了来意，出门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不能行个方便？您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找间房，让我们哥仨对付一宿？哎，这20块钱您拿着。说完之后，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掏出钱来塞给老两口。老夫妇见我们也不像什么坏人，便欣然应允，给我们腾出一间屋来，里面好像有几年没人住过了。老夫妇还给我们炒了几个鸡蛋，弄了两个锅盔，端进了屋。我连声称谢，边吃边跟主人套近乎，问这间屋以前是谁住的。没想到一问这话，老头老太太都落泪了。这间屋本来是他们独生儿子，两口千恩万谢，连说碰上好人了。我又问了一些情况，老夫妇却都说盘蛇坡没有什么唐代的古墓。只听老一辈的人呢提起过说呀，有一座西周的大墓，而且这座墓闹鬼闹得厉害，甚至大白天都有人在坡上碰到鬼气墙，在沟底坡上迷了路。运气好的人呢，碰上人能救回来，运气不好的呢，就活活的困死在里边了。当地的人们称这一带为盘蛇，那就是说道路复杂，容易迷路，而龙岭

是指山中的洞穴纵横交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迷宫。至于鱼骨庙的旧址，确实还有，不过荒废了好几十年了。出了村儿，转过两道山梁，有一条深沟，鱼骨庙就在那条沟的尽头。当年修庙的时候，出钱的商人说，那个地方啊，是处风水位，修龙王庙必保风调雨顺。没想到修了庙之后也没什么改变，老天爷想下雨就下雨，不想下雨就给你旱几年，烧香上供根本没用，所以呢，那个庙的香火就断了，很少有人再去了。我说，我们那儿里头，大金牙突然低声跟我说，喂，这院里头有好东西啊。

0: 烧火的丫头杨海峰，我跳的花轿去请战，你听那孟良挑战说话贼难听啊，哎哎哎呀，
1: 小哥们怎能夹住爷的开山斧啊，我双鞭一可是把你震懵登啊，别说你上阵去打仗啊，你就是给爷牵马爷我都想不中，你烧火吧你扒葱吧，坐着你媳妇儿的百花灯，玩耍去找那小良星，去他妈脑瓜崩啊，哎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众人一听哄堂笑啊，说老太君那吱了声啊，你们教场去比武，谁胜了谁就当先锋。

0: 总裁之声。你走了可活活把我坑，抛下我个个就得耍单崩，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你还是成亲跟我把孩子生，人家我妈还等着抱孙子呢，你
1: 不是太疯不懂事啊，你有爱来我也有情啊，谁不想洞房花烛映明月，谁不怕杨柳依恋半次风啊，谁不爱与人桃红花枝俏啊，谁不愿怀抱婴儿听笑声啊，怎奈是宾馆不宁情难定，同胞遇难我心疼，我运不长难强盛，皮不由得把狼眼平，你带我扫退贼兵回朝转，我再与你把亲成，我若是一腔热血红隆隆，火着火燎喷火龙，

会来，你还给我气儿去，我都上不来气了都。蓝小青，你随便跟我谈，你谈啥我打啥，我就让他看什么是真正的演员，对不对？演员还是说唱歌自由还用抱吗？来，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来了。

0: 不整了，感谢朋友这么多掌声。但是有不少哥姐说了，你说你肯定啊是放的音乐歌词你自个带的，根本就不是你真的，你就搁这做做样子，结尾也不撒谎。你看我你轻打一段，你看是不是老弟真正打的？什么是全才？
1: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谢谢来了。
0: 来了，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啊。
0: 来，妹儿，穿一身黑衣服啊，挺漂亮，挺帅。
1: 是。
0: 长得挺好看。
1: 一般吧。
0: 这身黑衣服穿的挺像样。
1: 啊、
0: 我来俩正整的东西，正整的暗转东西，完了乐听什么什么传统暗转了，我在你唱一段那什么、啊、就是包公断后的选段，真是李太后那段，只要你们爱听我什么都唱，真是。
1: 行、
0: 啊，暗转也没有。哎，年轻哥们，然后乐听流行歌曲，对不对？
1: 啊、
0: 我你来个现在最流行的男女合唱的，我你们来一段犯错，对不对？谁会唱啊？完、
1: 啊、
0: 你们要再乐听，我来个现在凤凰传奇最红那首新歌，给你们唱一首全是爱。是。有两个下巴敢在这儿演出去，什么是演员？在那老妹儿
1: 啊，
0: 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也来了，人前面女的、
1: 啊、
0: 都唱歌了、
1: 啊，
0: 到你班你要不唱好，咱不会唱，对不对？
1: 啊，
0: 老妹儿给他露两手，哥我俩你们今天来算来着了，你要不听我搭档唱歌，
1: 怎么的？
0: 你们终生遗憾。
1: 哎呀，
0: 真的，你听吧，
1: 听吧，
0: 听完你们就遗憾终生了。听完，
1: 就这么能埋汰人呢，你懂吗？
0: 我大给你露一个。我再来点那舞蹈，现代舞蹈，什么
1: 说话？你说话？你说你这是上台这家伙？
0: 街舞街在这街舞，啪街舞啪啪街舞啪咔咔，
1: 卡死你！
0: 街舞没有。

0: 的，你看我在那打两圈图马斯，你看。
1: 哎呀，演员什么是食材？
2: 来了啊！灯光一响，黄金万两准备好了，不离。

醒来我的干娘那位长寿星，请来了杨六郎还有那位太君主，请来了杨宗保还有那位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位小九妹呀，请来了受过狂风打败了辽兵烧火的丫头。

么多么

脸都吓红。

认识了啊，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量我呀，一

0: 红啊娘啊，得着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命在床啊。今日命我来帮你找，叫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
1: 正生一听心还怕着跪倒在地，直赛床，磕的好似几千米啊，坐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先慢走，这是还得你帮忙啊，张军。

0: 穿着玉鞍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
1: 崔老夫人呐，哎嗨呀，崔老夫人
0: 知道了，正是气得脸儿就红的冲冲，把楼上开口大骂。小赵郎当初你搬来个白马将，把我母女得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进你西厢。念文章奔着文章你不念，四邻龙山太荒唐。相府不招白痴，我女不嫁贫家郎，要想东王花烛夜，除非金榜把郎。

0: 自幼儿许配大家。
1: 停，
2: 咋的了？唱好好的，停啥呀？
0: 什么许配大家？人许配赵家。
2: 赵家呀？
0: 对。
2: 那再来啊。
0: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2: 对喽。
0: 我素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1: 我的妈呀，
2: 又咋的了？
1: 一个还不够啊，还七八个。哥们儿，一夫一妻你明白不？
2: 一

0: 的。
1: 今天来我们小姐俩给台下的哥哥姐姐、
2: 叔叔阿姨、
1: 爷爷。

0: 说今天我们俩还能来点干头片儿。舒文阳，
1: 这回我给大家放两个后手啊。
0: 平呢？

0: 吃酒，老爷升堂替我侍奉中。
1: 班弟儿闻听二哥讲，就生二哥呀要听着，你只管长街去吃酒，老爷升堂我们替你侍奉中。
0: 二武松闻听此言心中欢喜，还是我武松交友多呀，迈步走出了衙门口，一口大刀手中托，行情正走，来得快，十字大街。

买豆腐。

0: 景，
1: 一抬头看见了卖瓜子儿的小英哥。
0: 英哥这里忙开口，
1: 干啥来了？
0: 二叔要听着，你只管长街来游逛，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
1: 柳松闻听英哥讲话，这里人多不好，那把话说说，赶紧跟我走，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咱们两个把话说。
0: 好，
1: 二武松那便是在头前走，
0: 就跟着卖瓜子的，我叫小英哥。
1: 一前一后来地快，酒楼不远对兄我呀。酒楼门上天写那一副对，这个上下二联写地名簿，
0: 上
1: 一年刘伶温酒。

0: 汤造酒，横好处多，横批天写三个大字，醉仙居面前歌，迈步就把酒楼上。
1: 转过堂官儿把话说，今夜你用什么酒来，什么菜，什么酒菜，对我堂官说。
0: 我要你四个凉来四个热，好酒好菜端上座。
1: 堂官闻听不怠慢，我厨房里面紧忙活，
0: 快点上菜
1: 了，小勺快油，大勺到煎炒烹炸做得多，不多一时做完毕，我连酒带菜端上座。
0: 二武松我这里忙开口叫声爱瓜子儿的小英哥，家中发生了何等事，东东样样说明不。
1: 二叔叫要听着，你只管酒楼来吃酒，你嫂子在家可了不得，东门外的西门庆，南门外的王媒婆，你的嫂嫂潘氏女，三个人定计害死了你大哥。我说此话你不信，白茶棺椁就在你家院中搁。
0: 二武松我闻听心中好恼，
1: 大哥死了，
0: 叫了一声小英哥，家中要是这事儿吧还折罢了，要是那没有这事儿，先把你的脑袋割。
1: 二叔啊，你家中要有这件事，无话讲来无话说，你家中无有这件事，我不怕你刀快把我的脑袋割。
0: 二武松我闻听这番话，不如我一到家中看明波那迈步，就把那酒楼下家门不远对胸窝，不走大门我翻墙过，白茶棺我院中。

是猛站起，一到后院看明波行情正走，来得快，后院不远的对胸窝，用脚踹开门双扇，看见里边眉来眼去，把话说，开刀。

0: 小老婆。
1: 二弟呀、啊，
0: 说来干啥来了？
1: 二弟，我来干啥？这是我家。
0: 武松，东北的。
1: 这是我家，我来干啥来了？你来干啥来了？
0: 我把那俩都干死了。说，我大哥跟你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1: 嗯，我也不知道啊。
0: 说，
1: 二弟呀，我出言便打二弟叫，叫声二弟呀，要听着。做出此事呢，不怪我呢，都怪那南门外的王媒婆。二弟今天饶了我呀，让我扎着就扎着。二弟今天不杀我呀，晚上睡觉咱们两个哎一辈子呀。二弟，
0: 二武松，我这里气炸飞，忙把钢刀手中托，只听咔嚓一声响，人头落在地平坡。二武松，我这里不怠慢，急马把被套铺在了地平坡。我把这潘氏女的人头放在被里头，我再把这西门庆的、王媒婆的都再放在被里头。包吧包吧，一到大堂把话说，行情正走来得快，那大堂不远呢，对胸窝那迈步就把大堂上啊，叫一声杨大老爷要听着。我家嫂嫂勾引那西门庆啊，不要害死了我大哥呀，我说此话你不信呐、啊、三个人头就在这地上搁。
1: 大老爷闻听这句话，低下头来看明白，我有心让武松去丧命，打虎好汉舍不得，有心不让武松去丧命，这三个人头怎么说？低头一记，有有有，冲击发配。

眼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三前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扎的小夫妻，都要那么个说。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到底与我红了脸啊！你们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名利二字是世人难以舍弃的追求。但是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淡泊伟大，只有超越了所有的功名利禄之心，才能感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逍遥游。于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感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就一定要能够超越名利，而有一个淡泊的心态是超越名利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淡泊为大？怎样才能从庄子的故事中感悟世间的道理？怎样才能超越自我，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

0: 丹庄子阴德，感悟与超越。
1: 超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经常讲到的。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在于对于现实清醒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在于我们能够辨别生活中所有的纷杂中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先说一个题外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各处观赏纷纷事项，他问了很多随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在金山寺，他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他说每天长江中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呀？法盘大师跟他讲说两条船。乾隆说怎么会一天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往往皆为利往。那么另外人心中所看重的就是名了，所以名与利，多少人的奔波最后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基本的支点。那么在庄子中对名和利是怎么看的呢？逍遥游里边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尧让天降与许由。
2: 日月都出来了，还要我这小火把干什么？及时雨都下了，还要人工灌溉干什么？我实在不如你，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吧。
3: 算了吧，老鼠在溪流喝水，所需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他来做什么呢？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你想把美名让给我，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
1: 尧和舜，这是被大家认为自古而今圣人之首，会认为他们是天下明君贤主的一个代称。但是尧呢，还是很认真地对许由说，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日月出而绝火兮，当天地日月这些光明永恒的星象都出现的时候，我们还用打着火把在大白天打着火炬去找路吗？显然这点火炬是该熄掉的。那么天如果要下大雨了，万物都已经受到了甘霖的滋育浇灌，我们还犯得着每天担着水桶一点一点去浇花吗？用不着了。他说先生，我看到你就知道，我来治理天下就好像是火炬遇到了阳光，好像是一桶水遇到了天降甘霖一样，我是不称职的，所以我请求把天下让给你。大家看看这辞让的可不是小官位啊，尧要出来让给许由，许由又怎么说呢？许由淡淡的说，你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这么好了，那么我还要天下干什么？我难道就图个名吗？名为实之宾呢。他说一个人实是主，名是宾客，难道说我就为了这个宾客而来吗？所以他说算了吧。许由接着说了很经典的一种比喻，叫做鹪鹩巢于深林，一只而已，鼹鼠饮河，国府而已。他说一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广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对吧？他说鼹鼠饮河，一条汤汤大河，一个小鼹鼠说我去喝口水，它能喝多少啊？国府而已，喝饱了它的小肚子它也再喝不尽了。这言外之意呢，人生有涯，不管你拥有多少，我们想想一个人这一辈子你能吃多少饭呢？你能住多大的面积啊？人往床上一躺，你站的地方到底能有多大？不管你住的是600平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米的豪宅，你其实住的这个自己的空间到底能有。

0: 呢？有时候淡泊为大，就是这样的一种宁静致远，这样的一种淡泊心志，可以把天下都辞让出去，这照样是一种非常大的情怀。也就是说，人看清自己的目的，看清自己的方向，看清眼前的权衡，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无事忙。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想要往墙上挂幅画，然后就忙忙叨叨的找来了锤子，找来了钉子，一钉发现说这个钉子吃不住这幅画，那怎么办呢？说我得打一个小木头楔子，让这个钉子能够吃住，然后就去找木头，找着了以后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找把斧子，就找斧子，找着了以后觉得说斧子也不行，得锯，又去找锯，找到锯条以后说没有这个手柄，然后又去找手柄，就这样一轮一轮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早就忘了那幅画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像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我们在行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1: 当一个人迷失在功名利禄之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庄子淡泊功名，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当楚国的大臣来请他去做官时，他却不肯去。于丹教授认为，贫困恰恰成就了庄子，使他能够在淡泊为大的境界中感悟到人生中许许多多真正的道理。
0: 只要我们可以让心静下来，真正就会有空灵之境。让我们的眼睛锐利起来，我们会看到不经意处有很多至极的道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呢，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盛名远扬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他觉得他的嗓子不堪重负。有一次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人非常非常累，那么他在一个酒店里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生怕自己再唱下去嗓子支撑不了了。这个时候非常烦人，隔壁的那个客房有个小婴儿，这孩子呢就是个哭夜郎，夜里头不停地哭，一声一声的哭，帕瓦罗蒂就越睡不着觉越烦，越睡不着觉越烦。后来终于他也睡不着了，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啼哭，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他的声音还像他第一声那么洪亮呢？然后他就不停地听，不停地想。后来他发现了，由于小婴儿一切都没有发育，婴儿是不会单独用嗓子的，所以婴儿的哭声是丹田之气，它是一股气在往上顶。帕瓦罗蒂突然想明白，成年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已经长得太开了，我们的各个部位可以独立运用了，所以人往往会孤立地吊嗓子，唱不过一个小时就嘶哑了。如果我们回到蒙昧的孩提时代，我们学着用丹田运气的话，也许就会省了嗓子。所以他就开始练丹田气。那么不仅他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而且奠定了他在世界歌剧舞台上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从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从最小的细微处，能够见出精妙的大道理。这一点就在于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这些个细节里面获得你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感悟。 有很多人一生追逐辉煌，总是希望在喧喧攘攘之中，不要说辞让天下了，连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兼职的机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我们需要这种外在的辉煌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呢，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在真正的比赛中，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一个长长的比赛，不管是几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听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只有冠军冲过了线，掌声响起，而后面更多的掌声是为后进者加油的，是因为他们落伍了，在鼓励他们，所以落后的人听到的掌声比冠军要多。其实冠军是在大寂寞中第一个冲到终点的人，而这种大寂寞最终会打开掌声的辉煌。所以这句话呢也很耐人寻味，叫做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啊。其实这句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启发，就是古人的散淡，古人的恬静，古人的辞让，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终于可以开阔。而我们今天希望用繁忙驱散寂寞，让寂寞不留心间。寂寞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吗？寂寞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愁苦，寂寞其实意味着一段静止下来的时光。当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逍遥游》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他是借助一种预言，他说到两个修道之人兼武去问莲叔，
2: 我听说有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还可以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1: 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我告诉你吧，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可以旁罗万物，做起事来气定神闲。
0: 莲叔说这样的神人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而这个人的气定神闲到何等程度，大旱之年可以做到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旱的呀山崩地裂了，土都被烤焦了，而这个人自己不觉得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有这样的定力。那么莲叔说的就更邪乎了，说这样的人就算他身上的那些个皮屑那些个尘垢就足以捏一个尧舜了啊！说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道德，就有这样的一种功力和境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呢，显然是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可是他也证明了庄子的小与大之间的辨别，最终的落点不是给你讲神话，而是给你谈人生。就是人生的经历不同，由经历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你的眼界。那么这种眼界反过来，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以及他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了命运。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太客观了，完全依托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决定了你的取与舍，这里面需要有一种理性，清明的理性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物化世界中拯救生命的一种力量。但同时我们需要一种欢欣的感性，这种感性之心使得我们触目生春， 我们所及之处充满了欢乐。那么这个意象在宋代的笔记文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的记载，又是说到苏东坡和佛印这一对冤家经常共同出游，看到很多的事项情景，但他们有自己的解读。有一天两个人呢结伴出游，走到了一个随随便便的木匠铺，看见这个木匠呢自己在那儿正在做家具，拿出一个墨盒，啪一弹墨线，佛印一见，马上就拿起这个墨盒来做了一首诗：我有两间房，一间吝与转轮王，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妖魔不敢当。这话说的是墨盒，他说我的这个房子有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然后能把这线拉出来。他说我拉出这个一线路的时候，天下妖魔不敢当。为什么呢？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他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做人要有底线，要不超越，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接着呢，苏东坡就说：“我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府，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苏东坡说：“我也有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那么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有时将来就是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那么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中感性的欢欣，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欣之意可以流露出来。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中国给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这就叫做依于人，游于意。依于人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像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游于意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意是艺术的意，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游万仞可以凭借的音乐，那么他在一个寂寞世界上他还会不甘吗？那么他面对所有纷纭的事项时候他不能超越吗？
1: 庄子生活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但他的心却是那样的淡定。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乍富之人，我们的心态还能够保持平衡吗？我们的人生还能够逍遥的起来吗？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3: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吕不韦把公子异人视为有无限升值空间的起货，竭尽全力想把异人推向权力的巅峰，然后再与其共享天下。那么异人究竟是怎样被托起并扶正的？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交易中，吕不韦最终得到了哪些超值的回报？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
3: 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感悟。正因为庄子超越了功名利禄，方可逍遥人生。而庄子所谓逍遥游中的游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4: 游是个动词，游告诉我们，人想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的系统，也就是说，让你的生活更多的灵动，不要让它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在动态之中。比如你想想陀螺，陀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真正抽陀螺抽得好的人，就是他不停地在旋转着，旋转的时候是他的价值，等他一静止就失衡了，就倒了。所以动态是最好的平衡。我们再说最眼前的例子，大家都会骑自行车，自行车如果静止摆在那时候，得靠车架子才能立住，俩轮子是立不住的。但是骑起来以后，两个轮子就可以行进。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动态中保持了平衡，在静态中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人生，有太多人应对整个世界挑战的时候，感到失去心理的平衡，那是因为世界在动，而你不动。

国整个时代在变迁着，一个人真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的有自己的取与舍，以一种清楚的眼界让自己确定准则，并且以这样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空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永远保持着一种动中的平衡，那么你不会倒，你永远是行进的自行车和旋转着的陀螺，你不会倒，只有你静下来你才真正倒了，而你倒下来时候是没有外力可以拯救的。而在逍遥游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体会到跟整个大千世界物序之中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眼前事，都是我们眼中有而心中无的，也就是

0: 是说，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这关系到两点，第一是智慧，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中辨析出来启迪的意味；第二是慈悲，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善良去提炼所有世界的光芒，折射在一花一叶上给我们启迪。所以你看看庄子，他对于一个葫芦、一棵树、一个小狸猫、一个小鸟，他都是抱有慈悲的，他都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他先天的悟性，从来没有说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刻意去改变，让他做成一个按人的价值判断有用之事。这就是庄子在他的故事里面又说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呢，僵死地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要去卖衣服卖帽子，这商人想说，越人啊，蛮荒之地，南越之人，那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没有开化，衣服啊帽子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没见过，我要去那儿卖的话肯定生意兴隆，所以呢就车载斗量，浩浩荡荡运着好多衣服帽子去了。
1: 哎，来了，来买衣服吧，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帽子多好看呐、啊！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快来买。
0: 人家越人是断发纹身，这就是当地的文化，因为那地方热，他用不着穿衣服，他的装饰就是纹身，因为那地方热，所以他也男人不蓄长发，头发都是剪断的，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帽子。那也就是说，庄子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自己想当然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成见，我们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去断发纹身之地推销我们自以为是的衣服和帽子，然后我们又抱怨生活给我的机遇不够好，其实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判别。
2: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语言犀利，但对自然万物却充满了悲悯之心。庄子对自己的生活只求淡泊平静。于丹教授认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心态总是不平衡，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功利。
0: 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功利的有用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故事。什么是生命逍遥之境？这种逍遥绝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外在世界之上，跟万物成为对抗时候的一种至尊霸主。这种逍遥需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行动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需要我们能够去欣赏花开，听到飞鸟掠过天心的声音，能够听懂水流，能够去观赏春花秋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有此一说，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间真正的好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那么这种闲事往往表现为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种障碍，让我们的境界不能开阔。我们知道庄子讲的看天有整个的大鹏鸟，莫之妖恶的九万里长天；看水，有北冥的大鲲可以鱼游浅底那样的一种沧海。也就是说，这个天跟海都需要我们无遮无碍的眼界。生活中， 眼界怎么样能够看得真正开阔呢？禅宗有这样一句话，眼内有事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说眼内要是有事，人眼睛里面有事，心中就有事，他会看得三界窄。三界是什么？前生、此际、来世。人还不是这一辈子憋屈的事儿，是你把上辈子跟下辈子全都憋屈了，这就叫三界窄。只要你眼里的事化不开，你成天牵挂着，你就会看得连上辈子下辈子都抵押进去。但是如果心头无事一床宽，用不着去郊游多远的地方，坐在自己家的床上，你都会觉得这个床无比宽阔。所以其实要想做到真正天地共游的境界，需要先开阔了眼界。而这种眼界在于什么？在于道家最根本的一种哲学出发，道法自然。因为道无所不在，道法自然就是鼓励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你的里程，用自己的体验去开启你的心智。道法自然就让你无处不看见道。道究竟在哪儿呢？东郭子曾经去问庄子，
3: 你所说的道究竟在哪里？
1: 那我告诉你吧，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
3: 那就请你明确地指出一个地方来。
1: 道啊，你看就在那些提摆小草里面。
3: 提摆小草怎么会这样卑下呢？
1: 道就在蝼蚁的身上。
3: 道怎么会越来越卑下呢？
1: 道就在砖瓦里面啊。
3: 道怎么会更卑下呢？
1: 道在便秘里，真是太卑下了。
0: 其实如果真正看懂这段对话，我们会明白，所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自然之中皆是道理，只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发现。我们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听过一句谚语，说山坡上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中它只是饲料，对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鲜花，但是当一个人的心被乾隆皇帝所问的那两条船遮蔽的时候，为着名，为着利，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差不多也遍布饲料。因为饲料是可吃的东西，是有用的，而鲜花是审美的，是启迪心智的。不要认为只有牛羊看见饲料，其实我们自己在今天也往往在抱怨饲料太多而鲜花太少。这就需要我们重归到庄子所说的道，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些最卑下的，甚至是最污秽的、最不堪的东西里，有没有真正的道理？那么放低我们的心去发现，这是一种态度。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后跟儿。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
2: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就看你能不能感悟到。那么，在僧人前露五指、后露脚跟的鞋子里，是不是也隐含着道理？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4: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5: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6: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2: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尽在。

0: 特制护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无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
1: 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和根儿。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其实穿这样的鞋是为了提醒一个道理：所谓六根通透，要去到贪嗔痴怨疑慢这些个内心的障碍，六根要清净的话，就让你看到这六个洞。这六个洞啊，实际上是要你看得穿，要能够通透。但真正的奥秘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脚下呢？为什么是双鞋呢？用佛家的话讲，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得穿，你不低下头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实逍遥游的境界告诉我们放眼长天，但逍遥游里面又告诉我们道无所不在。在庄子这本书里，他可以告诉我们道在使命，只不过你愿不愿意用心去用。佛祖在讲经布道的时候有此一说，所谓释迦牟尼拈花，而弟子中只有迦叶微笑。所以迦叶微笑的那一刻叫做有所心会，心领神会，他懂了。我们来设想两种结果。第一是佛祖拈花，举座一片木头，没有一个人笑，那么这个讲经失败了。第二一种就是佛祖一拈花，举座人全笑了，其实那也很失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只要它是一种精妙的，只要它是一种能够贴近人心的道理，人的参悟都会有深有浅，都会有远有近，都会根据人心智的不同、阅历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跟他理想境界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一个规整件告诉你每个人把道理都懂得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精确无误。所以其实当佛祖拈花的时候，只有迦叶在微笑。当庄子亮出他逍遥游的时候，又有多少心灵真正得到游历的长空？真正有几个人能够与他的天地精神共往共来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去追问庄子，但我们可以追问自己的内心。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是南宋张孝祥写的一句词。其实当我们阅读庄子，每一个人有了拈花微笑式的感悟，当我们徐徐地合上一页，感到悠然心会的时候，庄子的价值就真正体现出来了。因为他的逍遥游给了我们每一个凡俗的生命一双非凡的翅膀。
0: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是有效率的。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清醒地认知了自己，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而认识自己却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为什么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我们又怎样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

0: 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我们常常认为最了解自己的当然是我们自己，但于丹教授却认为最难认识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庄子里有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常常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事物，于是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而我们又经常会被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外部评价所影响，而不能真正认知自己的内心，结果被所谓的潮流而左右，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看清世界上的事物呢？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又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认识你自己。其实这个命题是千古以来一个最难的命题，在西方的神话寓言体系里面，这被表述为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每天都在问过往的行人一个问题，谁知道这种动物是什么？它在早晨的时候四条腿，在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在晚上的时候三条腿。那么这个腿不断在变化的动物是什么呢？过往的人答不上来，就会被狮身人面像吃掉。那么后来年轻的俄狄浦斯在路过的时候说出了最终的答案，他说这个动物就是人。那么斯芬克斯大叫了一声，就跑到悬崖下跳下去了。这个故事在说明什么呢？说明离我们最近的往往是最难认知的。我们在人整个成长的经验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认知天地万物增长经验，但唯独难以认清我们自己。因为人生的变化呀，是在不经意之间有太多阶段。比如说早晨，一个孩子当他匍匐着四肢爬行的时候，这是在生命成长之前。那么走到一定的阶段，人可以站立起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有很多很多需要积累的，需要去建立的，也有了很多内心的惶惑和犹疑。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所积累的那些财富、声名、情感，一切一切负累于心，苍老了生命，让我们日渐疲惫，就要借助拐杖，又成为了三条腿。这样的一个历程中，哪一个阶段是我们最快乐的呢？哪一个阶段是我们对自己认识最清晰的呢？哪一个阶段我们的心中是了无遗憾而充满了温暖富足之感的呢？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体系在以不同的话语不断地追问着。在庄子整个这本书中，一幻一真充满了这样的追问。庄子有时候说自己梦到自己是一只大蝴蝶，但究竟是蝴蝶梦了自己，还是自己转而为蝴蝶，这是说不清楚。
0: 庄子以庄周梦蝶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认识自己最难，就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物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己之心推断所有的事物，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这也是使我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个障碍。
1: 有很多时候，我们人是以自己的标准去推断其他的动物，有很多的规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说，比如我们人要是在潮湿阴冷的地方睡觉，那你醒了以后，轻则是腰疼，重就会落下半身不遂了。然后他问说，你觉得泥鳅也是这样吗？泥鳅住在那儿，他就正好，你要让他住人的火炕，那没准就烤成鱼干了，对吧？庄子甚至说，像丽姬，像毛强，这都是人间的美女。 我们形容美女往往有一个词叫做沉鱼落雁之容，啊，说看到她那些个大雁呐、啊、就飞散了，鱼啊就由于羞愧就飞到潜到她的水底去了。庄子说那些个雁也吓跑了，鱼也都惊逃了，他们真的觉得说这个美女就那么美吗？也许他们是认为丑陋而被吓跑的呢。所以这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提出的观点，世界的一切以他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永远都有他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是看不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告诉我们，人最难认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难解答的就是自己究竟是谁，你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其实自己的心只有清楚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

0: 我想一个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认清他人。有的时候你的好意有可能会遭遇恶报，因为你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庄子讲了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至乐篇》里面他说，鲁国呀，国君有一次遇到了一只很大的海鸟，突然之间飞来了，这国君觉得毕恭毕敬啊。
1: 这是我国最好听的音乐，好听吗？这些肉都是给你吃的，快吃吧。这是鲁国最好的酒，你喝吧，来干一杯。
0: 每天用这样的礼仪在供奉这个海鸟，而这个海鸟呢，目光迷离，神色忧思，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就这样抑郁寡欢，三天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吃呢？我什么都给你是最好的了。
0: 这是为什么呢？庄子的总结说，这叫以人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是以人喜欢的那种礼仪在对待他，而不是以他自己的那种心思在对待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还少吗？其实不要说对朋友，对他人，就有很多人对自己深爱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养育着呢？
2: 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自己的好心，却违背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都没有认识清楚，又如何能认清客观的事物呢？
0: 其实原来小的时候，这个中国传统养孩子有一种方式，就是打蜡烛包，对吧？说孩子的腿要长得直，生下来就用小被子把这孩子紧紧紧紧的给裹起来，而且怕孩子呢总是在吸手指，怕那个小手上吸起泡来呀，或者咬破呀，就给孩子戴纱布的小手套打蜡烛包。但是按照今天最科学的这种抚育科学来讲，孩子的手就是他的第二大脑。如果你包住了他的手，固然他不会抠破自己的脸，他也不会咬破自己的手，但是他的认知神经从一开始就是受局限的。所以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宁可提倡经常看着孩子给他剪指甲，也一定不要束缚他。而且这个蜡烛包现在也都散开了，这些从科学上来讲已经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想想，有多少家长在孩子一生的成长中给他打了一个精神的蜡烛包，总在以成人世界的标准告诉他，你的腿要想长得直就必须绑起来，你以后要想出名，要想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你从3岁必须弹钢琴，你从4岁必须学美术，你从5岁必须跳芭蕾，如果不这样的话，你6岁上小学，你有什么去跟别人抗衡？而6岁一上学，你必须比别人要多报一个奥数班，这样的话你才能像我们这样在社会上竞争，你才能够读了大学进入成人世界这样的一种竞技的规则。而这些方式

是不是给海鸟摆上酒肉的一种养法吗？其实庄子的寓言有多少是作为今天的镜子，我们对自己最亲爱的孩子，有的时候都不是以他的方式在养育他，都不是以他所有的快乐时光去还给他，而是用一种成人的标准去进行剥夺。那么这种好意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乎意料的恶果，这种恶果就像庄子在《应帝王》里面写的一个寓言，他说南海之地叫做疏，北海之地叫做忽，这也像他写的南冥北冥一样，非常辽阔，非常遥远，这样的两个地方，他们要是想会面的话呢，经常在中央之地这个地方大家相会。这个中间的这个帝王呢，名字叫浑屯。什么叫浑屯呀？就是长成了一个蒙昧未开的这么一个大肉球，这个浑屯就老迎来送往，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疏跟忽。这个疏与忽就看着这个浑屯呢，他们觉得心里很内疚，觉得他什么人间的至乐都享受不了，所以疏与忽谋报浑屯，两个人为了报恩就在一起谋划，说人呢皆有七窍，有了七窍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听，可以看，人间的喜怒悲欢、声色美丽都可以入得眼目，那么说浑屯没有怎么办？我们给他凿开吧。

0: 整整凿了七天，结果是什么呢？是七日七窍成而魂屯死。真正凿开的时候，魂屯就失去了他的本真。他之所以可以活着，就是因为他的魂屯之态，他可以去纵观天地。等你把各窍给他分开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了他的生命本体。其实这个预言仅仅是一个预言吗？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凿开了我们一窍又一窍，凿到最后呢，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会标准下的成功人士，但是离我们的赤子之心、魂屯之态又有多远呢？我们很少在内心追问这个命题，因为我们离自己已经太远了。很多物理的属性我们一眼看去可以一目了然，但对我们自己终究看不清。人世间很多事情效率是出在它的科学上，也就是说用一种准确的方式迎合物性去做，这就是最高的效率，而不要违逆它，用人为的想象去判断、去处理、去强加于人。其实庄子讲的这些预言真的离我们很远吗？我们听的真正就是一些故事吗？有很多故事可能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只小鹰，它从小就是跟鸡群长大的，主人把它放在这个小鸡里头一起给它养大了，他一直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鸡，所以主人真正要放这只鹰的时候，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给他吃的、诱惑他都不行，他就认为自己是鸡，飞不起来。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
1: 掉下悬崖的雏鹰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一只和鸡一起长大的小鹰还能不能恢复它雄鹰的本性？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一只小鹰从小和一群小鸡一起长大，当主人要放飞这只鹰的时候，它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小鸡。
3: 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就在坠落的过程中，这只鹰扑棱扑棱翅膀，在没有坠地的时候突然飞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在从悬崖坠落这样一个高空的落差中，它的天性被恢复了，因为它知道它的翅膀是有用的。而过去你养育它的过程中呢，一直把它和鸡群喂在一起，没有用过它的翅膀。其实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某种潜能从来没有被开发出来。

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热爱的职业，让你用心去做，而不是用脑子去谋生。你没有在这个职业中获得过被激发的乐趣，你没有享受自己被提升的快乐，所以有一些技能永远的会被遮蔽了。也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爱情，如果不遇到他真正所爱的那个人，这个人爱情的力量一生可能是被遮蔽的，尽管他和其他人有家庭，生儿育女，过着寻常人眼中的一生，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燃烧过，因为他没有遇对那个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是耶非耶，蝶耶庄耶，这一生的大语言，我们曾经多少次错失过自己，这是我们需要不断问自己的一个命题。我们真正找到了被开发的那个机会吗？那么怎么样去找到那个机会呢？庄子又教给我们一种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总结成两个字，叫做心斋。是用心的斋戒去真正反躬内省，看看你自己。这个话呢，庄子是假托了孔子的一段话啊，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啊，跟他讲说，我想出去做事，我要去魏国阻止暴虐的国君。他老师特别不屑一顾，说你别去了，像你去了以后，那么暴虐的一个人，你劝不好他，反而就被他给杀了。颜回他说，那我总要出去做事啊。老师说，你现在呀还太毛躁，你还没看清自己，你出去做什么事都会一事无成的，你先自己啊去斋戒吧。颜回就问他老师说，我们家可穷了，我已经常年没有吃到过肉了，我一直过着这苦日子，这算不算就是斋戒呀？老师就笑了，说这不算斋戒，不是指外在祭祀上的斋戒，而是心的斋戒。那颜回说，什么叫心的斋戒？孔子告诉他，你不是听之以耳，而是听之以心，甚至不是听之以心，而是听之以气，用你的气息去进行一切的感受，回归到心里，得到自我的确认，这就是心斋。这段话虽然假托于孔子，但是是出自庄子。那在庄子的《人间世》里面，他写的这段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有向外和向内观看的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向内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深邃的内心。可以说，外在的世界有多大，内心的深度就有多深，这个是完全成正比的。可惜我们这一生一直用于外在的发现，而从来看不见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太多太多被人安排好的事情，比如说从小的读书，长大的职业，以后的家庭，有太多事情由于被安排好，所以没有自己的追逐，没有尝试，甚至没有挫折，所以就无法真正确认内心的愿望。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鱼王的人，这个人在捕鱼上技能太强了，他在方圆几千里内被称为是一个鱼王，甚至是鱼神。他自己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从小跟从他出海，但是这三个孩子捕鱼的技能在一般人之下，更不用说比上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特别沮丧，说为什么三个孩子一个都不如我呢？后来有一位哲人去点拨他，他问这个鱼王，他说你这三个孩子开始从事捕鱼是什么时候？他父亲说特别早，他们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他们没离开过渔船。然后又问他说，那你这个孩子学习技艺都是跟你学的吗？鱼王说，从小我手把手的教他们，一丁点闪失都没有，
我总是把我最高的诀窍毫不保留地交给每一个儿子。然后这个人问了第三个问题，说那他们自己捕鱼的实践都在哪里？鱼王说当然在我的船上，因为有我给他们的把关，他们不可能有闪失，我总告诉他们哪种征兆会有大鱼，怎么样起网会有最好的收获。问完这三个问题，这个哲人就告诉他说，你三个儿子的悲哀就在于他们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好了，他们一生得到了你的经验，但他们一生缺少的是捕鱼的教训。而且说由于他们没有离开过你出去实习，他们并不知道由他们的坎坷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手里拿到的是你一生由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些平庸的教条。其实这个故事也适用于每个人的心。

0: 我们得到的那些间接经验真的都是宝贵的吗？在今天我们老有一句话说人生要少走弯路，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人生没有弯路可言。如果你不走过那一段，怎么能抵达到现在？如果不站在现在，你怎么回过头去说那是弯路呢？其实每一条路都是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并且得到了确认。庄子始终保持着对自我清醒的审视，从物理意义上人生的状态到精神意义上人生的境界，他始终保有清醒的关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形骸之外保持一双灵魂的眼睛，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尽管永远有人在提醒你的得与失，你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往往在他人过多的言论中盲从于人而迷失自己的心。如果保持有这样一双灵魂的眼睛始终审视自己，那么我们才可以做到宠辱不惊，把握住自己内心真正的愿望。在庄子的养生主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全且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庖丁手中的那头牛，我们今天真正解得开吗？庖丁是怎么解牛的呢？这样一个优秀的庖丁，他在君王面前表演呢，在表演的时候，他的手臂抵着，膝盖倚着，人整个的这个动作像舞蹈一样解剖一头牛。整个这个过程中，觉得他下刀的姿势，他的节奏合乎古代的很多乐章，既合桑林之舞，又合经手之乐，这简直就是一场表演，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他拿着那个刀呢，是能够叮当响着，完全合着这个乐章的节拍，表现得非常从容漂亮。那头牛稀里哗啦解开了以后，如一滩泥尾地，骨骼清晰，牛肉全都剔下去了。那么看的人必然大惊，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庖丁的解释，他说，我所为在乎道而近乎技。他说，如果人能够有一个更高明的眼睛，我们能够从这个道上去推导，而不仅仅依凭技巧的话，3年之后我就不见全牛了，在我的眼中就是它的骨骼了，是透过厚厚的牛皮和牛毛，我能够看到骨骼肌理的走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刀子准确地进入它骨骼的缝隙，而不再去硬碰，这样的话我就获得了一种效率，我就可以让它在我游刃有余的过程中如泥尾地。所以这个庖丁说啊，说庖丁跟庖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屠夫，但是你看粮庖碎羹起刀是割也，而足庖月羹起刀是折也。一个优秀的屠夫，他一整年才换一把刀子，因为他是在那儿割肉，他是在骨骼之间，顶多是斩断筋，他所遇到的都是柔软的东西。而足庖月羹起刀是折也，他说那个技术不高的屠夫啊，一个月就得换一把新刀，为什么？因为他在那儿砍骨头呢，如果老砍骨头，这刀自然就会坏了。这个庖丁非常骄傲地说，而我这把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是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一句很有奥妙的话，叫做以无厚入有坚。他说我的刀本身就是薄的，并不厚，而骨骼之间是有缝隙的，我用不厚的刀准确地进入了缝隙，我又怎么会磨损呢？所以整整19年拿在手中一把刀还像新的一样。 我们把这个故事用在今天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人人做成这样一个庖丁，让我们的灵魂上有这样一把可以永远锋利的刀子，让我们迷失在大千世界中的生活轨迹变成一头整牛，让我们总能看到那些缝隙，能够准确地解清它，而不必说去砍骨头，去背负担。大家不必是每天在唉声叹气中做出一副悲壮的姿态，让人生陨落很多价值，那么我们获得的会是人生的效率。
1: 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认清世界上的事物，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于丹教授认为，正确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能够有自知之明。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而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正确地认知自己的能力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快回答，
4: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5: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6: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7: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8: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正确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
0: 庄子告诉人，只要你心中有大境界，你才能够看清超越行为内心真正的质地。也就是说，真正内心里面的这种大道啊、大言呐、大仁呐、大廉呐、大勇啊，一切一切都是内敛于心而不张扬的。这种内敛于心被庄子说成叫做天府，一个人的心要像天府一样含住天地万物。而天府里有什么呢？还有两个字叫宝光。他说这个宝光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内心保全一种大的光明。这种光明呢，它是在天地万物都变化，比如说大海都上涨的时候，它水位也不上升，而大

从这儿舀水，它的水位也不下降。你不知道它源头是哪里，但是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普照万物。这是一种内心的光芒。也就是说，从认识你自己，到发现倾听你自己，到涵养孕育你自己，这是一个历程。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天赋，可以有一种宝光的能力。到这个时候，人就不以外在的事功来论自己的能力了。大家都知道有名医扁鹊，对吧？华佗扁鹊是作为中国名医的代称。但是有一次呢，魏王问扁鹊说，我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擅长医术，你跟我说说你们三个人中谁的医术最高明啊？扁鹊老老实实地说，我大哥医术是最高的，我二哥其次，我们三个人中我的医术最差。魏王说，那为什么你天下闻名而他们两个人默默无闻呢？扁鹊说，因为我大哥给人治病总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这个人病还都没显出征兆呢，他手到病除，把病根给铲了，这个人就像没得病一样，所以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真正在给别人去除预先的病。那么他说，我二哥呢，能治的病是在这个病兆初起之时，刚刚开始他用医用药就把人给压下去了，所以大家总认为他能治的是小病，不知道这个病如果酝酿下去，那就是要命的大病。所以呢，他能治小病这个名声呢，就流传于乡里。他说，我为什么说我的技术最差呢？是因为我只能在人已经生命垂危的时候再出手，我能做的就是给人破脓血呀、动手术啊、敷药啊，看起来血淋淋这些事儿都是我去做了，结果一做就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天下。他带你其实看看我们这三个人的阶段，防患于未然者最高，但天下不称名。病初起而手到病除，被人认为是治小病，名传乡里。到人生命垂危，这时候才挽救人，怎么挽救完他都有后遗症，这人都受损了，但是我却名传天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评判标准未必真的能评价一个人的质量，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估只有内心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中国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有一家主人呢，带着一个小猴和一个小驴在一起生活，这个小猴呢就很机灵，他就总在这个房上啊跳来跳去，那个主人就见了人就夸说，我的小猴太聪明了。后来这小驴呢看他老受表扬，自己也很费劲，有一天终于踩着柴垛艰难地上了屋顶，结果一上屋顶就把主人的娃给踩破了，结果被主人给拖下来暴打了一顿。这个小驴一直就想，我终于做了小猴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受表扬而我要挨打呢？就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样的境遇发生在很多很多人的身上，就是我们过分地仿效了他人的行为，我们刻意强调了社会通行的标准，所谓的时尚，所谓的流行，是有一种潮流的趋势，让我们迷失自己的心而趋同于统一的标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庄子一直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流于俗呢？首先认清你内心的愿望，你真正在以你自己生命的方式善待你自己吗？在今天，可以说在一个媒介充分发达的时代里，流行的标准是很可怕的。流行是一种势力，这就像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广告的干扰去决定自己购物的方向。流行是一种洗脑，流行可以告诉你它未必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从众。我们往往有一个概念的混同，认为流行就是时尚，但其实时尚呢，有的时候是少数人的一种趣味，而流行有时候就像流感一样，它只标志着一种数。

0: 亮，并不代表着一种品质上的高级。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许比庄子的时代更需要这样的火眼金睛，更需要内视反省，更需要摆脱外在的标准而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只有确立了这一切，以自己的清明理性再去善待他人、善待朋友、善待子女，才能够做到不强加而真正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一个每一个年龄的生活方式，以他本来的样子去让他发挥到最好。只有回答了自己是谁，第二个问题才能回答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才能回答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尊敬他人，去协调社会。我想在整个庄子一个又一个环环相生的寓言中，如果我们纵观起来，站在当下会解读其中的奥秘，我们都会有一双灵魂的眼睛，都会有一把庖丁的利刃，我们能够勘破世间的是是非非，最终获得一份清明的理性，而完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无羁无伴的，但由于太多的物质利益使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才会被功名利禄所累，丧失了快乐的人生。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本性，获得快乐的人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庄子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游的境界似乎很难达到。于丹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被太多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小迷惑也许只是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大迷惑则改变了人的本性。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也就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而只有看破功名利禄，才能保持原本无羁无伴的本性。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呢？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本性，去获得人生的幸福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
0: 读庄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叫做逍遥游，这个游字是庄子用的很多的。比如说他说在天地之中要乘万物，能够最后达到游心的境界。那么什么是游呢？我们每一个人抛开那些个鲲鹏，那些个脱于物象的自在之物不说，我们自己能够达到游的境界吗？在有一篇叫《在右》这一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云将东游，过扶摇之之，在东面过神木之枝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呢很有意思，用手啊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过来跳过去，哎，开心极了，在那儿玩，跳来跳去的玩。然后这云将呢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地问他，说你干什么呢？鸿蒙呢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呀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将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然后这个老头呢就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将，回答一声说，哎，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将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顺，四时不节，这样的一个天地万象，没有一样事情是风调雨顺的，人间的政治整个一切都不清。

0: 而我的宏图伟志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合天地所有精华之气来养育芸芸众生，我使人民百姓的生活风调雨顺。你看看我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您帮我解答一下怎么做到啊？没想到这个鸿蒙呢继续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蹦来蹦去，嘴里回答说，五福之，五福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问题我可不知道。最后云将什么都没问出来，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东游，在宋这个地方恰好又一次碰到了鸿蒙。那这一次呢，云将非常认真，上去他把鸿蒙尊称为天。他说，您还认识我吗？我终于又遇到你了，这次你是一定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的。我问你的这些问题几年过去了，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解答，你还是指导我吧。但是呢，鸿蒙还在那儿高高兴兴像个孩子一样玩着，告诉他说，我这个人呢，我浮游在天地之间浮游，我不知道往来的很多道理，我猖狂，我一个人可以让我的这种气息完全的欢乐都挥发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很多的义理，所以你别问我，我还是不知道。最后在云将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之下，这个鸿蒙终于脱去了这样一副老顽童的外表，把心里最朴素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一切呢？这两个字叫做心养。也就是用你的心去认真的酝酿。我们知道这心养两个字其实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是养心，也就是说让你心中有一些意念，有一些彻悟，有一些天地治理和生命最真纯的愿望能够真正的生成，并且被让你自己看清。我们今天都有养生之说，但是很少养心之说。其实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那种意志，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的天真的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
1: 庄子认为，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当我们处于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角色之中时，我们想到过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吗？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束缚了本性而全然不知呢？
0: 其实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进入社会之中，当我们被一个角色所规范，当我们追求一个名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束缚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别人可以解放自己，只有自己解释自己的心，释放自己的魂，做到默然无魂，一切一切已经自自然然了。到这样的时候，天下的芸芸万物会各负其根的，因为人不再矫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从容的面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假的时候，五一、十一、春节都去逛公园，我们看到的景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树木都是被修剪过的。我到一些城市，人家总跟我介绍说，你看我们这个公园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带，就是长长的几千米、几公里的这个路上，完全都是绿色植物所修剪出来的动物。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观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纳闷，植物本身不是动物，就像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所有的马牛羊说你站立非要成为一片森林，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动物成为植物吧，我们又何必非逼着植物去象形动物呢？ 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负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之志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亏其情，物固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我们今天远离这个境界已经太远太远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时候习惯于追问，我们一定要穷究义理。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说青蛙看见蜈蚣走路的时候非常好奇，他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刷刷刷的在那儿走着，青蛙就一蹦一跳的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啊，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顿在那儿不会走路了。蜈蚣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蜈蚣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在这儿。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的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对吧？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它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时候，我们是不能过多思考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一思考，我们的日子就会像蜈蚣一样夸就卡在那儿了，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真实。所以庄子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也就是说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把真正的物质当成物质去意识，不要真正的拘泥于这种物质，一定刻意想要怎么样去做，顺乎自然，这一直是道家至极根本的简单观点。
1: 庄子提倡顺乎自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社会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人人渴望成功，而世俗的成功标准也许就是名和利的获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不被功名成就所拘泥呢？
0: 庄子说啊，在我们的这种以圣贤为规矩法度这样的价值标准中，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这句话说的动魄惊心，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以外在的物质标准去改变人性情的。他说只有上古三代蒙昧之时没有这样的一种忧虑，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改变的。他说人人都在看重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
2: 名算老几啊，利才是最实惠的东西。
0: 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
3: 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
0: 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耻。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是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去殉尽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是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

0: 或异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今天这个世界，迷惑少吗？诱惑少吗？困惑少吗？疑惑少吗？我们冲天赤地一个惑字，古往今来莫过于21世纪如此之多。而我们在这个惑里面，小惑就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比如说孩子高考，一个孩子可能说，我本来的这个志愿，我就是要想学物理，我就是对物理的这种奥秘，对天体黑洞感兴趣。后来大人说，学理论科学能学得出来吗？咱们学金融管理吧，以后能挣钱呀。一个文科的孩子说，我就是想当诗人，我就要念中文系。大人说，当诗人以后能挣饭吃吗？学法律吧，以后当律师啊。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异其方，也就是说会为物质的某种目的改变一个心中理想的方向。但这不算大，这是小惑，而大惑会异其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做出跟这个生物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不忠不孝不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谓利令智昏。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惑的，但是当利能够令智昏掉，我们心中不再有洞明清澈的智慧，那么一切迷惑会让我们改变本初之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欲壑难平，贪欲太多，不断的附加附加，而最后折损了自己的本性。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紫檀木弓，这把弓非常的重，很压手，这恰恰是勇士所要的。这个紫檀木多年的古木，非常的沉实，压在手上非常好用。然后这个人呢看了半天这个弓，说这个弓啊是天下最好的良弓了，他在使用的时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他不够华美，太朴素了，怎么办呢？说紫檀木既然有这么大的弓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天下的能工巧匠，说你在这上面给我雕刻整整一幅行猎图。那么这个巧匠当然就是进展他身上的技巧，惟妙惟肖，把整个这个弓柄上画了一幅行猎图，有奔跑的马，有追逐的猎物，有搭弓射箭的人，有天上的太阳，地下的土地，把这个弓啊给雕的到处都是花纹。主人拿到手里说，这个弓现在才真正叫做至极完美了，最好的一切都加在他身上了。这个时候他搭弓引箭，用力一拉，嘣的一下，弓在他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叫做舍本而逐末呢？我们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这种表面的纹饰而失去了生命本初的质地，也就是说为了木头看起来好看而失去了它成为一柄良弓的可能。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柄弓？我们本来可能比现在要更好，但是我们由于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生命本初，没有雕琢过时候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愿望，我们就会做出来庄子所说的这种损性而伤命的事情。
1: 贪欲往往折损了人的本性，而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于丹教授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在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灾难也会随之而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保持本性，去获得

0: 真正幸福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德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2: 真堂实教，诚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令，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戏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
3: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4: 这像是我们听到过的一个传颂很广的寓言，说一个小狗，他问他的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跟我打赌，他说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幸福，最大的欢乐。什么事呢？很简单，就在你身上，你把自己的尾巴抓着。那小狗说，我可费劲了，我这一天呀就跳着蹦着追自己的尾巴，怎么抓就抓不着。他说，妈妈，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快乐可言了？我怎么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就是抓不着呢？他妈妈就笑了，说其实啊，幸福和快乐就跟你自己的尾巴一样，你无心获得它的时候，你自己往前走，它永远都跟着你。人永远不要和自己已经获得的部分去较劲，尾巴就带在你的身上，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非要抓住它不可呢？你忘了它吧，你自己往前走，一切会跟随你的。其实这就是叫做无心得。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子。因为水静由明而旷精神，圣人之心静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呀？我们怎么样去参破这个世间的治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外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但是镜子和玻璃的区别是什么？就在于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水银，所以没有这道水银的玻璃，你只能透过它看见外在的世界，但是有一层水银膜挡在那里，你就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同时你也可以看见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这么一层水银，让我们眼前的玻璃化为一面镜子，不仅外视世界，而且自视内心，让这样的一方天地之鉴可以照见自己生命的愿望。所以道家呢，其实一直都提倡人心一定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见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蹦蹦跳跳，欢欢唱唱，可以去驰骋，这就是马的本性。 马这个东西，你给它很高大的屋子呀，给它很美好的吃的呀，它都不感兴趣。它所要的就是它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情。但是不幸，它就遇到了我们人间称为至圣的一个人，叫做伯乐。当伯乐说“我善治马”，这时候他怎么对待马呢？
5: 他修剪马毛，铲削马掌，在马身上烙印，这样一来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
4: 然后等到他再进一步要让这些马在一起啊能够训练得很好，叫做饥之渴之，要饿着它，渴着它，要整之齐之，要让它排列得很整齐，然后还要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了以后，前面有这个马嚼子要把它给拴上，后面要有鞭子赶着它。说到这个时候啊，马已经死伤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庄子其实提供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当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评价伯乐这样的一种能够发现天下骏马的良才时候，庄子认为伯乐恰恰是戕害动物天性最大的凶手，因为他违反了马先天的欢乐，为了使他成为有用之才，而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刻琢。所以在庄子看来，所有外在的这种刻琢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它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我所谓聪者非为其文笔也。我所说的聪，耳聪啊，不是说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说我所谓的跟这个聪相对是什么，就是明者。我说什么是明呢，也非所谓能够闻笔明笔，能够看见所有的笔，也就是心中的自明。一个人真正的聪与明，都不是看外在世界，而是静下来听见生命最本初的愿望是什么。大家看一看小孩儿啊，很小的婴儿。

0: 他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刚刚学会坐着的六七个月的小婴儿，有可能他的周围堆着各式各样的电动玩具呀、啊、豪华的积木啊、漂亮的绒毛的这个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就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个瓶塞儿，他就玩这个。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保姆会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你看这个电动娃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小火车它可贵了，你为什么不玩这个益智的玩具，这个积木呢，你玩这些吧，这个瓶子是个废物，这个废物现在阿姨该给你扔了，咱们不玩这个了。你认为一个空药瓶子真的是废物吗？也许一个孩子他在拧那个盖子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在手里晃的时候，这就是他智力的发现，而他对大人所谓的昂贵的华美的益智的一切的玩具，在他的眼中可能视如粪土。所以能真正尊重人吗？我们想想，身为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尊重过我们的婴儿？我们总认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是他长大以后，而这个判断还应该受着大人的训导，殊不知在一个小婴儿的心中，以他的眼睛有他所享受的快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木匠，这个木匠呢在很嘈杂的这个在干活的时候，拿刨子啊干着干着活，手一甩，啪，手腕子上的表掉了，然后他就到处去找，但是遍地都是爆花，还有很多的碎木屑，然后他手底下的很多徒弟就开始打着灯笼，所有人在这屋里刨来刨去，就是找不着小小的一块表，怎么都没找到，大家都走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
1: 一群大人打着灯笼找不到的手表，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找到呢？这个孩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故事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德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2: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疏营养、不干涩。
1: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4: 哇，圣洁能耶，
5: 可如果拜年喽，
6: 想给亲友又新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这在新春彩铃吗？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登基之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

0: 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一个木匠在干活的时候丢了一块手表，大家翻遍了屋子也没找到。
1: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小孩子说，无非是你们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不是用眼睛去找的，我坐在那儿听，我就听那个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哪儿，我顺着声音过去，把爆花一刨，就把表拿着了。其实这听起来就像生活里边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在寻找的时候由于喧嚣而找不见？我们一直提着灯笼，打着手电，唯恐不亮，唯恐人手不够，大量的人在那儿找啊，但是我们不如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心，以一种天真的声音去听，我们用一种天真的耳朵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他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他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悟性。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蒙蒙顿顿浑浑顿顿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

严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0: 丢。
1: 要拍就都拍，要不然一个也别拍，这稀了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2: 是啊，
1: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2: 啊，
1: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2: 啊、
1: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2: 你不张狒狒呀？
1: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2: 哎哎哎，给哪的阳光？
1: 大灯吗？
2: 大。
1: 今夜灯火辉煌。
2: 啊。
1: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2: 啊，
1: 这里是舞的海洋，
2: 嗯，
1: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2: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1: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2: 什么叫幼本？
1: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嗯，介绍介绍吧。
1: 我叫香香。
2: 香香。
1: 今年22岁。
2: 啊。
1: 公岁。属牛的，母牛。
2: 没人说你属公牛。
1: 人生格言。
2: 还有人生格言呢？
1: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2: 什么？
1: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既然说哥哥底下长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吗？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你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像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

0: 你。
1: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0: 露丝，
1: 是自己来的吗？
0: 一大堆的。
1: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2: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3: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是
3: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嗯，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4: 民歌唱得好。
3: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4: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3: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啊，牡丹，
4: 这回想起来了。
3: 牡丹牡丹大牡丹，
4: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大白，我啥呀？
3: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4: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3: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4: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3: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他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3: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是吗？
3: 谢谢灰兔哥哥，
4: 多文明啊！
3: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这咋还这么蹦呢？
3: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斜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4: 又迷路了，
3: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哦，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4: 多可怜呢！
3: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4: 你累不累听啊你啊？想着一个笑
3: 话。不是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4: 太执着了。
3: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4: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3: 都流氓兔吗？
4: 什么流氓兔啊？
3: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4: 想开了。
3: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4: 还真告诉他了。
3: 谢谢灰兔哥哥。嗯。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4: 真不容易啊！
3: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4: 还
3: 在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4: 啥问题呀？不知道。
3: 那你想知道吗？
4: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3: 怼一下。

竹板打把这响连环，你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说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舜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啊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

0: 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果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点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23岁周西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是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300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3个月是嗝屁朝凉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们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最耀眼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9+8和我国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界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出您独特的热情，再把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传万代，盛装展人间，走上台说了一段五千年历史大钢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
1: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2: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3: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吗，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2: 啊。啊，哪小孩啊，
3: 那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拽了。

0: 左爸，
1: 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0: 这都皮毛。
1: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儿看看，那个郭爸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0: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1: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0: 哎，
1: 能不能不来旋呢？
0: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是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1: 你再说一遍，
0: 珠穆朗玛峰。
1: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0: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1: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0: 连影都没了。
1: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0: 行了，咱俩你看谁来了？
1: 谁来了？哎，郭小平。
0: 你
1: 不是他俩干啥的了？
0: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1: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0: 那对了，
1: 哎。

0: 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1: 长得太困难了，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1: 是吗？
0: 我说我这辈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1: 继续进去。
0: 自杀。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我脖耷拉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1: 你想想，
0: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1: 过来啊，好好的啊。
0: 想想，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1: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0: 安装演员呐。
1: 对。
0: 不好干。
1: 嗯。
0: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1: 是吗？
0: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哎，挤装一千多人，跟这差不多。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俗话说，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这绝粮记这玩意儿可厉害，人不吃饭能行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吗？就瞪眼把你困起来，叫你什么也吃不着。这招不损，哪招损？古往今来，使用绝粮记饿死的人何止千万。书接上回，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没想到时迁到了。哎呀，膝盖个痛快，真好像做梦一样，强打精神，亲自到外边迎接。这阵时迁就走进中军大帐，杜迁在后头跟着。时迁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都变了样了，瘦的三根拨筋，挑着脑袋，那脸都是菜色。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现在你看那脸色跟那黄瓜那色差不多少。但时迁不能笑，哎呀，各位兄弟，大家受苦了，石头灵你可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各位啊，哎呀，你们可遭老罪了，这叫一时不慎呐。这样吧，马上拔营起寨，跟着我往外冲。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跟着我走就妥了。 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呢啊！卢俊义点头，一声令下，没精神也有精神，求生的欲望，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顿时长了精神。八寨启程，石谦、杜谦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石谦告诉啊，看着没，这就是山口，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多少层呢？把它搬开，咱就出去了。大伙使把劲儿搬石头喂。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搬。当头的也亲自动手，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使出最后的一把劲儿。上万人，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众人往外一看，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啊！我说活活被憋在里头，嗷嗷直叫。正在这时，李虎、李云、谢珍、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大家彼此见面，彼此介绍。李虎、李云说：“这样，跟着我们走，拐弯抹角，直接赶。”